0: 可能会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预测的那样，放弃对发债规模前瞻性的指引，而这一可能性也正在持续压迫长期收益率持续走高。此外，本周还将公布一系列的重磅数据，以七月非农就业报告为高潮，而这将在缺乏官方指引的真空期内，对市场重塑美联储政策预期发起一场严峻的考验。那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考验，市场又将如何来应对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债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中威公司八月三日晚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66.91亿元，同比增长约34.89%，规模净利润27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长282.48%至310.81%，扣非净利润10亿元至12亿元，同比增长85.61%至122.73%。其中 Q2 净利润预计17.7亿至19.7亿，环比 Q1 增长90%至111%。上半年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合计约19.82亿元。业绩爆发反映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持续加速，课时设备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3: 7月31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出炉，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规模创历史新高。8月3日，一品红、科源制药、立方制药、联环药业等近30家医药上市公司相继公告旗下多款药品拟中选，恒瑞医药、科伦药业、华海药业、华东医药、海正药业、院东生物等数十家 A 股上市公司均有产品入围。本次集采突出反内卷导向，规则不断优化完善，药企竞争逻辑正从价格博弈转向综合实力比拼。企业表示，中选后将扩大销售规模，提高市占率。
2: 存储龙头兆易创新8月3日股价再次跌停，自6月29日创历史新高以来，短短一个多月股价已腰斩。期间由于股价波动巨大，多次登上龙虎榜。8月3日盘后，龙虎榜显示北向资金、机构、游资均出现巨大分歧。兆易创新此前公告拟10亿至20亿元回购股份，但股价仍持续大跌，反映存储芯片板块从 AI 热潮驱动的高位回调，投资者需警惕概念炒作后的估值回归风险。
3: 五粮液截至2026年7月31日，已累计回购股份1331.6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4%，已支付总金额10.2亿元。白酒龙头持续真金白银回购，彰显对自身价值的信心，对白酒板块估值修复具有信号意义。
2: 8月3日，四川证监局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95后个人投资者孙某因利用 AI 工具批量编造传播某上市公司纯碱生产锅炉故障的虚假信息，并趁机交易获利，被没收违法所得8.5万元，并处罚款40万元，合计罚没约48.5万元。此案是监管层对利用 AI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牟利行为的重拳出击，警示市场参与者切勿借 AI 技术从事违法违规活动，对净化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具有示范意义。
3: 瑞幸咖啡8月3日晚公布第二季度财报，单季实现收入15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5%，上半年新开了超过5000家门店。CEO 郭锦一在业绩会上回应了外卖大战降温影响及开店策略等问题，称国内咖啡门店天花板还很高，瑞幸持续高速扩张，对咖啡产业链及新消费板块形成关注焦点。
2: 8月3日，蚂蚁集团旗下巨深智能公司凌波科技被迫已启动首轮融资，拟募资15亿元，计划年底完成第二轮融资。2026年上半年，国内巨深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约438亿元，其中以巨深大脑为核心业务的大脑派公司吸纳222.53亿元，占比高达50.8%。互联网巨头加速布局巨深智能，对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构成中长期利好，但需警惕概念炒作风险。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星，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8: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9: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呢，三大指数是集体的收跌，尤其是科创50指数啊，下跌幅度是超过5%的。两市成交额萎缩到2万亿元左右。盘面当中，虽然全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飘红，那么这其中的核电板块是全线收涨，机器人、AI 应用等等板块是持续的活跃，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再遭集体重挫。截至收盘，沪指下跌0.59%，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96%，而创业板指则是下挫1.24%。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9: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51%，报在4111.5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2.01元每克，跌幅是0.12%。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天利离能及实控人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了。天利离能主要从事的是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锂电池材料细分龙头。公司的核心产品包括了三元材料碳酸铁锂和碳酸锂等。就在7月31号晚间，天利离能301152披露，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瑞庆于当天分别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天利离能并未在公告中明确提及导致此次立案的具体事项，但从公司2025年年报中能看出，其前期的财报进行过更正。事实也果然如此。2026年以来，公司已经对2024年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以及2025年三季度的财报进行了追溯调整，其中2024年的年报更是更正了两次。事实上，这并非是公司首次因为信披与内控问题进入监管视线。根据此前的公告，2024年的时候，河南证监局曾对公司采取过责令整改的行政监管措施，并且对王瑞庆等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涉及的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投资事项未及时披露，以及部分销售收入核算不准确、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不规范等多项问题。发生时间较近的一次在今年的4月，天利离能披露因为2024年年度财报中并没有充分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导致了2024年年度的财务报表存在着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由此，公司也对2024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具体调整为其他应收款调增2352万元，预付款调减1152万元。而在一系列的违规操作之后，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天利离能的实控人层面质押、流拍等流动性承压的信号也频频出现。而业绩方面，天利离能近年来是持续亏损，2025年的时候营收为22亿，虽然同比增长了25%，但是归母净利润却为-2亿，公司仍在持续亏损。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呢，想请各位通过互动帖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看到昨天啊，八月首个交易日，市场继续弱势震荡，科创五零指数呢创阶段新低，全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但是以存储芯片概念为代表的科技股啊继续震荡调整。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七月连续调整之后，您觉得八月份的走势到底会不会好于七月份呢？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10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石化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多措并举，降低小型堆成本，加强核能综合利用和商业模式创新。到2030年，核电装机大约1.1亿千瓦，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30万个。到2030年，可承担顶峰爆供作用的电侧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据自然资源部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其中，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教育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3225.52万人，与2024年相比。

0: 上市九月及十二月两个季月合约，这是全球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标的的期货产品，全程以人民币计价，科技向客户提供算理服务，合同服务总金额为31.95亿元含税，合同服务期限为5年，如果合同顺利实施，该合同可能在2026年度为公司增加2亿元左右的收入。考虑到股权激励影响，预计2026年度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高乐股份业务主要包括玩具和互联网教育两大板块。4月29日，公司披露调整组织架构的公告表示，将设算力投资中心、 AI 基础设施建设部、 AI 集群纳管中心、 Token 运营中心等机构。高乐股份曾是大牛股，数据显示2025年9月24日至2026年5月29日，该股股价累计涨幅超过317%。6月1日以来，截至到8月3日收盘，该股股价累计下跌超过34%。中卫公司，中卫公司昨天晚间发布业绩预告，表示预计2026年半年度营业收入大约66.91亿元，同比增长34.8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长282.48%至310.81%。药明康德，药明康德昨天晚间发布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际营业收入288.97亿元，同比增长38.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5.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06亿元含税。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RDMO 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公司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十大盛华，十大盛华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营十大盛华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每年23万吨液态锂盐项目。项目报批投资17.97亿元，项目建设周期为24个月，预计年产值60.86亿元，净利润15.23亿元。项目旨在发挥原料一体化配套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每年1.2万吨添加剂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2.86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营盛华利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每年20万吨电解液项目，预计总投资7.22亿元。今日提示：央行今天有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

0: 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啊。那我们看到昨天呢是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延续了七月的调整节奏啊。那么虽然说昨天有4000多只个股上涨，但是很多投资者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留言啊，昨天的账户并不挣钱。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晨通证券投资顾问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盛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昨天八月第一个交易日啊，不但没有出现开门红，而且我们看到像科创50还创了阶段新低。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昨天的市场表现呢？
4: 我觉得是每天的走势是挺正常的。科创五连续的回调的话，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说过好多次，首先一点，估值还是太高。部分的个股的估值经不起推敲，咱们写作文也好，用词也好，都要说叫推敲推敲。所以说大家有些时候看到的是不断出台的那个中报的业绩预告和中报业绩，包括今天有部分的半导体板块的个股的话出台了它的半年报，我一看经不起当前的股价的推敲，还是有点高。所以说你会发现的是整个科创板块或者科技股啊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我觉得这是肯定常的一件事儿。第二块的话呢，就是对面那一块，就是咱们的老灯啊或者是中灯啊那些个股，这些个股的话在今年上半年跌幅比较大，所以说呢短期来看的话呢出现一定的反弹，特别是咱们昨天的小微盘股，整个盘面的话呢出现3%的指数上的一个上涨，我觉得这是挺正常一件事儿。大家对于当前的咱们这个市场要理性的看待，所谓的理性的看待是什么呢？就是好的个股有好的估值，但是超高的估值那一定是会回调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明年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当前这个市场，我觉得整体上咱们的政策也好，就是要稳。稳什么呢？就不是说稳每只个股的价格，而是稳整个市场的情绪。

0: 觉得下半年的话，这些题材炒作换着炒的时候，那么下半年我觉得这些科技股的题材之前没怎么涨的一些低位方向，但是呢，这个业绩各方面比较好的方向，我觉得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

0: 打一个说，慢慢的可能形成一定的这种共
1: 所以我们可能也是要边走边看边观察啊，非常感谢吴海荣，再见。
0: 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来看呢，港股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走势当中，恒指报在25860点，下跌148点，跌0.57%；国指8572点，下跌79点，跌0.92%。科指方面啊，报在了4850点，下跌25点，跌0.52%。大市成交金额443亿元。盘面当中啊，有573家个股上扬，57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药明康德表现最佳，涨幅是高达11.66%，报在181.9元，也是刷新了184.3元的52周新高。同时，药明生物紧随其后，涨3.35%。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上证指数是在红绿之间反复的进行跳跃。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元件股、医疗服务、通信设备、半导体啊，今天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呢，拖累大盘的板块，我们看到银行股啊、乘用车、合力发电啊，昨天有所表现的合力发电，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此外呢，保险、钢铁、白酒今天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元件板块整体上涨3.97%，而这其中呢，我们看到中金电子上涨是9.97%，封住涨停。东山精密上涨9.42%，深意科技的涨幅是8.36%，中富电路上涨8.21%。除了元件板块，医疗服务板块今天整体强势，上涨3.98%。这其中呢，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的，凯兰英、药明康德、百花医药等等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表现强劲。此外呢，也看到了博腾股份上涨幅度是13.31%，另外康龙化成的涨幅是9.12%。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半导体板块了啊，涨幅是2.91%，今天也是领涨两市。其中的元杰科技啊，目前是上涨12.42%，还有呢，像和林威纳上涨10.53%。长光华星上涨幅度是7.37%。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银行板块整体下挫1.55%。这其中我们看到呢，跌幅最大的在银行板块当中啊，跌幅最大的是农业银行，下挫3.19%。工商银行的跌幅是3.02%。青岛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2%以上。除了银行股之外呢，昨天表现突出的合力发电今天则是调整了啊，而这其中中国广核下挫2.16%，中国核电的跌幅是0.89%，电投产融下挫0.89%。再来看到的是乘用车板块下跌幅度是1.50%，这其中除了海马汽车是上涨1.30%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赛力斯的跌幅是3.7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不同的一些板块的股份啊。今天我们看到在早盘的时候呢，科技股份也不乏一些有利的个股。在蓝筹前排，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涨2.32%，报在128.1元。同时，在科技股份当中，这个智普啊有6.7%的上扬，华虹红利涺5.6%，百度涨1.64%，四携程涨1.65%。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50点，下跌159点，跌0.61%。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又是成功翻红，上涨0.12%，报在3814.40点，成交金额是2614.04亿元。再来看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是上涨1.94%，报在13709.02点，成交金额是3272.22亿元。创业板指目前上涨3.43%。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 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

0: 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整点的时候呢，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正风6级，明天会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4.63点，3804.32点，跌幅0.13%，成交金额是3399.1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229.60点，

0: 1678.19点，涨幅1.70%，成交金额是4199.3亿。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3.19%，3407.86点。科创综指上涨2.38%，1799.98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2.1%，1585.53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13%，1088.21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我们看到像 CRO、CPO 概念、光通信模块、医疗服务、纳米银、Kimi 概念、元件股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低碳冶金、银行、航空机场、合力发电、汽车整车、保险、钢铁、草甘膦这样的一些板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16.4美元，上涨0.63%。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884.39元，上涨0.15%。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在同步呢，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政策框架和抗通胀线路上继续保持沉默，美国债券市场在过去的一周里正在陷入一场史上罕见的信任危机。包括布兰迪万全球投资在内的债券机构投资者都表示，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官员们将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三缄其口，美债市场进一步暴跌的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在上周政策制定者维持利率不变时，沃什拒绝阐述其遏制通胀压力的具体计划，这使得他在抗通胀方面的公信力正在削弱，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美国当地媒体上周五的报道，沃什正在考虑缩减美联储例行政策会议的举办频率。由于缺乏关于官员们将如何应对本周月度就业指标等关键数据的官方指引，市场眼下正在对长期限债务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交易员们纷纷涌入期权市场，压住长期国债收益率将持续大幅攀升。而这一局面也直接导致政府住房按揭贷款人以及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抬升，对通胀焦虑最为敏感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1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出于对通胀的担忧，德国的国债收益率目前也已经触及到了15年的高点，而日本的长债收益率也同样走高。美债收益率曲线的剧烈波动，其实已经深刻地折射出了投资者眼中的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流失。在6月美联储会议，也就是沃什就任主席后的首次会议之后，沃什曾传达出了极为清晰的信号，就是将通胀拉回到2%的长期目标是首要任务，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率的利差随即迅速收窄。收益率曲线的平坦化正是市场对于央行长期控通胀能力保有信任的体现。然而到了上周，投资者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正疯狂地抛售长端债券，导致了收益率曲线急剧陡峭化。这既是对美联储缺乏明确政策框架的沮丧，也是对通胀焦虑急剧升级的直接信号。在期权市场上，近年来出现了大量针对10年期美债的合约压注，目标直指在8月21号前将收益率推升至4.9%左右。如果成真，这将创下自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略高于4.7%，而其他压注则看高30年期的收益率突破5.4%，接近2007年的中期峰值。在上周，这一超长期的国债收益率最高已经触及了5.28%。不少债市投资者目前正在密切地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8月至10月美债标售规模。尽管预期美联储财政部将保持发行量稳定，但策略师表示，财政部官员们可能会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预测的那样，放弃对发债规模前瞻性的指引。而这一可能性也正在持续压迫长期收益率持续走高。此外，本周还将公布一系列的重磅数据，以7月非农就业报告为高潮。 而浙江在

0: 缺乏官方指引的真空期内，对市场重塑美联储政策预期发起一场严峻的考验。那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考验，市场又将如何来应对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债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债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家用医疗器械板块。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九连板的爱立家居，6.5亿跨界半导体能否逆天改命。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啊，028543，天弘材料新机遇优选混合发起式 A。 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嗯，好的。那么天弘基金呢，它是在这个非货币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规模上面是快速扩张的。那么截止到了2020年末6月末，那么天弘基金的这个非货币的基金规模呢是达到了4824亿元，较2020年的一季度末是增长了11%，在行业里也是排在了第15位。那么在权益类的这个业务方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去强化。那么权益类基金这整体的一个规模呢是达到了2624亿元。较一季度末也是增长了7.36%，位居行业的这个第11位。那么主要的天弘基金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布局指数型产品的时间呢是整体较早的，在2015年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被动加指增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也是构建了这个覆盖这个宽基行业还有这个主题跨境等等全维度的这个指数产品的一个矩阵。那么同时呢，它也依托这个蚂蚁等等这些平台积累了这个庞大的用户基础。那么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权益类的 ETF 还连接的这个 ETF 的整体的一个持有人的户数呢是达到1407万户，那么是位居全行业的这个首位那么同时呢，天弘也是通过连接基金打通场内外的这个投资也降低了这个普通投资者的一个参与门槛。那么这支基金呢是新材料的这个新材料类的这个基金，那么整体表现的呢就是行业整体分化是比较明显的部分产品短期爆发力强比如像这个国泰中证新材料的这个主题在2026年的上半年是整体的一个净值呢是增长了99.7%那么主要也是受益于了这个 AI 材料需求的一个爆发，以及这个锂电景气度的一个修复。那么但是呢，这个波动率呢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这个2026年的一个7月份整体市场出现了这个风格切换，那么新材料型的这个主动型的基金呢回撤的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么基本上平均回撤是在30%到35%，甚至是有一些回撤较大的呢是在47%。那么这个也与这个半导体还有包括像光通信等等这些个股的一个暴跌，这些个股包括这个板块的一个暴跌相关，因为新材料是他们的这个上游。那么所以在这个长期的收益呢是整体上是缺乏一定的这个稳定性的。那么新材料主题的基金业绩分化是比较大的，那么也没有形成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超额收益。那么在2026年

0: 年以来呢，整体的一个收益是在这个负的15个点，那么也是低于这个沪深300还有这个宽基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特征呢，是基本上是高波动，而且这个新材料也是受到了这个技术迭代，还有包括政策导向等等这一些因素影响，也需要去紧密的去跟踪好产业趋势。那么普通投资者呢，需要去自己去做一定的这个配置。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于然，他的那个整体的一个背景呢是金融学的一个硕士，然后曾任九泰基金的研究员，那么2022年1月份加入了这个天弘基金，任职高级行业研究员，那么在2026年7月31号首次担任这个基金经理，管理天弘材料新机遇优选混合，那么基于他之前没有这个独立管理管理的这个经验，那么所以它的这个选股和风控能力呢，是需要这个市场去验证的。那么核心的一个特色呢，首先就是聚焦这个材料主题。那么作为这个材料主题的一个主题类的一个基金，那么在股票仓位上是在60%到95%。那么相关的一个标的占比呢，在新材料方面呢，也是不低于80%。那么整体覆盖了这个半导体材料、锂电材料，还有这个高端制造材料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同时呢，也是允许投资这个港股通的一个标的不超过股票资产的50%也拓展了这个新材料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布局。那么这支基金呢，也是属于这个中高风险类的一个混合型的一个基金，预期风险收益呢是高于这个债券和这个货币基金的，但是低于这个股票型的一个基金。
1: 那么您个人啊，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那么首先呢，这支基金潜在的优势呢，就是赛道布局契合这个整体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新材料呢，也是15规划的一个重点方向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国产替代，还有这个新能源技术迭代的这个背景之下长期具备一定的这个成长性的逻辑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同时呢，天弘基金基于这个天弘基金的这个运作的一个经验，那么公司近年在这个 AI 和芯片等等这一些主题产品上面也积累了一定的这个投研能力旗下多支相关的基金近一年净值也是做到了这个翻倍但是需要注意的这个风险点呢，首先就是新的基金经理可能整体的一个经验不是非常足，那也缺乏这个历史业绩和这个行业波动中能否有效控制回撤的这一点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疑问同时呢，这个行业也是属于这个高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新材料的这个主题型基金呢，也是容易受到技术路线的变化，包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那么需要去警惕基金的剧烈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么投资建议这边呢，这一块就是主要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而且看好新材料长期发展，并且能够接受短期波动那么这一类的客户呢，可以去进行这个一定的配置。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这是一支 ETF 啊，028247华夏国证航天航空行业 ETF 连接 A。介绍一下这家老牌的基金公司啊，华夏基金的情况。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0: 那么华夏基金呢是在管理规模上是稳居这个行业头部的，截止到2026年的6月30号，华夏基金的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个管理资产规模呢是达到了2.9万亿元，那么在这个2026年上半年呢也是实现了这个57亿元的营收，净利润是在14.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0%、34%和25%，那么在 ETF 的这个领域呢也是属于绝对领先的一个地位。在权益类的这个 ETF 的整体规模呢，是达到了5900亿元，连续21年是位居行业第一。那么核心特色呢，就是它的一个指数型的产品，旗下覆盖了这个130只的这个 ETF，覆盖宽基、行业、主题、商品、跨境、策略、指数等等这个5大类别，也是形成了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体系，也可以精准的去对接细分行业的这个需求。同时在这个投研平台上也是拥有了200人的这个研究团队，那么基金经理平均的从业年限也超过12年，通过这个系统性的这个输出，也并非依赖这个 个别明星基金经理实现超额收益。那么军工类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基金近期的表现也是分化比较明显指数长期是具备这个成长性的。那么像这个国政航天航空指数呢，它是显著跑赢了这个沪深300等等这些宽基类的一个指数但是在2026年也受到了这个市场的空头切换的一个影响，近一年的这个涨跌幅呢是在-18个点。那么同类的这个产品的收益差异化也比较大。那么2026年的一个上半年，部分的军工主题基金因为压住像商业航天，还有包括 C919 的一个量产等等这些热点呢，是实现了较高的一个收益但是多数产品还是受到这个地缘政治波动的一个影响包括这个其他方面，就目前的这个普遍出现了这个普遍下跌的这个走势年内的整体的一个回撤呢，也是超过了15%。所以这个军工类的基金呢，也是呈现出了高波动的一个属性。那么在板块的贝塔较板或军工板块的这个贝塔值整体值贝塔值呢，是处于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2023年到2026年整体行业的这个最大回撤呢，也是超过了30%，也是显著高于这个全市场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主要呢是受到了这个政策驱动性的一个影响包括像这个国防算力包还有这个装备采购周期，还有这个居民融合政策等等这些影响对于板块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那么短期也会容易受到这个外部事件的一个冲突，所以需要去长期去通过长期的一个视角去进行配置。
1: 那么来介绍一下这支即将新发的 ETF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单宽之，那么他是从业年限在10年，在2024年的2月份加入了华夏基金现也任任现现在也担任这个20多只ETF 以及连接基金的一个基金经理覆盖了这个半导体、新能源以及这个航天航空多个主题那么基金整体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精准聚焦这个空天产业链，那么90%的以上的这个权重呢。是集中于国防军工行业，那么也是属于这个申万一级行业。那么其中在航空装备和这个航天装备中占比呢，也是超过了60%显著高于了这个同类军工的一个指数，那么更加契合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那么前10大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成分股呢，集中度呢也超过了50%包括像这个航天电子航发动力等等这些细分的龙头。那么它也会有效的去捕捉核心资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那么整体上它的一个战略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也是紧密对接15规划中的这个航中中的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产业支持的一个政策。那么同时受益于这个C919 的一个量产，那么目前是在2029年产能目标是在200架每年。那么包括还有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千帆星座的一个计划，以及这个低空经济等等这一些需求的共振，所以整体的一个战略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这个风险和挑战呢，也是需要去提示一下大家。首先，这个行业的波动性也是比较高的航空航天对于板块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也是比较强的，在2026年的上半年也是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包括海外的一些因素影响，那么指数回撤也较大，所以短期持有的体验的可能性呢会较差，所以建议这个投资者呢，如果是看好军工类的话，可以去长期配置，那么建议是持有1年以上，避免这个短期的博弈，那么也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军机换代，还有这个民机突破，加上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持续的一个验证。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支 QDII 基金啊，027755，华宝医药精选混合 A，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 QDII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
0: 那么这是一支这个华宝医药的这个 QD 的一个产品。那么华宝基金呢，它目前是在这个非货币的这个规模中呢是居中游水平那么在这个160家基金里面排名是在第35位。但是这个华宝在这个跨境投资经验上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 QD 产品呢，它也覆盖了这个港股、全球指数等等这一些方向。那么包括管理的这个华宝标普油气，还有这个港股通的这个帝博红利等等多支跨境

0: 跨境的基金，所以在国际业务团队上面啊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杨洋呢，也是作为这个国际投资的一个助理总监啊，主导了这个华宝主导了这个管理华宝港股通的一个恒生中国30指数等等60QD 产品。那么它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主题的一个布局上面呢，在华宝基金在这个医药、消费、科技等等细分领域呢，也都形成了这个系列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它也是注重这个产业周期和政策导向的一个结合。那么这个 QD 医药类的一个基金呢，整体近期的一个业绩分化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么2025年的这个阶段性，2025年是处于阶段性的一个回暖。那么部分的这个医药主题型基金呢，因为创新药的政策利好啊，比如说像这个华宝医药生物混合 A，那么2025年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净值呢是增幅达到了44%啊。那么2026年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还有包括像估值调整的一个影响，那么2026年在7月31号那个整体的医药板块是全面杀跌，那么恒生创新药的 ETF 还有包括像这个港股通的这种创新药的 ETF 普遍跌幅超过了1.2%，那么整体上的一个行业平均水平呢表现呢是相对疲软啊，但是近期可以看到像创新药主题的一些基金的部分也会也出现了这个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只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有两位啊，第一位是这个张金涛啊，他是硕士学历，也是十余年的这个证券从业经验。那么历任华泰联合证券，还有这个海通基金等等机构的研究员。那么在2021年的5月份，也是担任了这个华宝医药生物混合 A 等等这些产品的基金经理。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杨洋啊，16年的这个从业经验，也曾经任职这个法兴银行，还有这个东北证券，的这个研究员。那么在2014年的这个6月份加入了华宝基金。也是现在担任这个国际投资助理总监，以及这个跨境公募基金权益的这个投学会成员。那么在 QD 的这个领域方面呢，他也是专家啊，在管了十只基金，9只是 QD 产品啊，覆盖了这个港股、美股以及全球指数。那么整体的管理规模呢，也超过了100亿。那么投资整体的一个风格特点呢，首先是这个。指数化的一个投资为主，那么擅长被动管理，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低波红利的一些 ETF 上面的，也是可以跑，也是在1年的回报中呢，也是有23.221%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回报。那么这次的这个华宝特色基金呢，首先是在行业框架是以这个周期性为核心的一个框架，那么强调的是全球市场的一个份额的一个争夺，同时呢替代国内的这个医保扩容的整体的一个逻辑。那么它会这个基金呢会侧重这个小市值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企业啊，去这个早去进行早期的一个布局。那么同时呢在跨境医药的上面呢也是进行60%到95%的一个仓位投资。那么其中医药主题相关的一些股票占比呢不低于现金的80%。那么港股通的标的呢也可以配置在50%，那么主要聚焦在这个创新药，还有包括这个生物科技等等高成长的一个领域啊，去规避这个传统像仿制药啊等等依赖医保政策的一个风险。那么双基金经理的这个管理呢，也是具备了这个协同管理的一个能力。那么像张金涛呢，主要负责 A 股的一个医药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挖掘，那么杨洋呢，主导是这个港股以及海外医药的一个标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培少给大家做的分析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今天行业纵横的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了解行业方面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家用医疗器械板块。最近呢，讯飞医疗由于

0: 款血压计是亮相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款产品搭载了星火医疗的大模型，号称是测得准、能对话、会分析，也突破了传统的血压计只测不解读的功能的局限。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越来越多搭载 AI 的家用医疗设备也走进了千家万户。以动态血糖监测设备为代表， AI 家用医疗器械呢，也正在从过去的可选消费转变为千万慢病患者家庭的刚需的配置。胡涛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 AI 是否正在改写家用医疗器械的产品形态、产业逻辑和商业模式呢？在 AI 算力产业爆发的东风，传统地板企业跨界切入到半导体的故事也迅速点燃了市场情绪，各路资金蜂拥进场，推动股价走出了连续的涨停。不过在资本狂欢过后，公司也开始紧急提示风险。7月31号晚间，爱立家居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及停牌核查公告。公告显示，公司股票自7月21日至7月31日期间多次触及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连续9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到135.77%。公告称，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股票于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披露核查公告之后再行复牌。那作为 A 股 PVC 弹性地板行业的第一股，爱立家居能多年来是深耕民用商用的 PVC 地板领域，产品的结构相对单一，营业收入高度依赖海外的建材市场。随着海外需求走弱，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公司经营压力明显增长。历年的财报数据也能够清晰勾勒出公司的下滑轨迹。2025年，爱立家居盈利能力大幅跳水，规模净利润为1717.17万元，同比下跌了87.55%。进入到2026年之后，爱立家居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一季度公司规模净利润亏损1482.77万元。而在此前发布的中报预告当中，公司预计上半年亏损3450万元至4050万元。在此背景之下，寻找全新的增长曲线，跳出家居行业的增长天花板，也就成为了爱立家居的自救出路。根据企业此前发布的公告，本次的收购标的呢，欧康诺深耕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领域10多年，主打的是 SSD固态硬盘 DDR，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倍数据率内存，还有存储颗粒测试设备与配套服务，是半导体产业链细分领域的服务商。与此同时，本次交易设定了深度绑定的利益机制，爱立家居的控股股东已向欧康诺实际控制人赵明及其一致行动人转让上市公司股份。欧康诺相关股东承诺标的公司4年累计扣费净利润不低于2.3亿元，这样的一个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市场对跨界并购讲故事的顾虑。于是在多重利好叠加之下，资金呢开始疯狂抢筹，推动股价走出了9连板。但是啊，如果说褪去炒作的滤镜，公司的现实短板也是非常突出的。截至今年的一季报，公司账面的货币资金大约是2.59亿元，短期的有息负债达到了2.77亿元。而本次交易当中，欧康诺100%的股权估值上限为6.5亿元，上市公司拟收购不低于77.08%的股权，还是存在不小的资金缺口。事实上呢，爱立家居这场因跨界预期催生的题材炒作行情，只是地产家居产业链企业转型焦虑、题材炒作现象的一个缩影。最近这几年，地产的上下游企业普遍陷入到主业增长停滞、利润缩水的困境。为了寻找新增长的想象空间，提振市场估值，有不少建材、家居、装饰企业尝试跨界布局半导体、AI、商业航天这些热门的赛道。也有部分标的呢被资金贴上了科技概念进行炒作。今年以来，包括像金螳螂、蒙娜丽莎在内的企业都曾经上演过类似的跨界题材大涨的行情。比如瓷砖龙头蒙娜丽莎的经历和如今的爱立家居就高度的类似。 今年5月份，蒙娜丽莎因涉

场炒作，参股企业布局半导体陶瓷基板概念，是收获到六连板。当时的市场传言，这家传统的瓷砖企业成功跨界半导体封装领域，切入高端科技赛道，有望实现估值的升级。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蒙娜丽莎主业依然是传统建筑陶瓷，上市公司自身并没有半导体的相关业务。业内人士分析称，科技产业是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而地产链的企业呢，原有的高杠杆、快周转的模式和它存在根本的差异。此外，不少企业跨界时面临着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专业团队、没有稳定的订单、也没有实质营收的这种窘境，这也是地产链的公司跨界科技产业所面临到的普遍的难题。

0: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资深的分析师啊，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分析。钱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之前啊九连板的，应该说七月份的一只妖股了，爱立家居。但是呢，看一下它的业绩情况，发现一边是长期一直比较弱的家居主业由盈转亏的业绩的颓势，一边呢正是风口之上的半导体赛道，短期业绩亮眼的并购标的。那这场跨度非常大的并购，究竟是公司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去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战略布局，还是在主业增长失速的情况下，无奈抛出的一根短期救命稻草呢？
1: 我觉得这两个选项好像区别不是太大了，主要还是公司建筑地板这一块，那么受到这个房价相对这个行业整体影响是吧，相对比较低迷。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建筑业的 PMI 只有40出头啊，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数据了，所以受到房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吧，所以家居啊、装潢啊的装修啊，这样这个行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回撤。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主业的业绩实际上也是不断的在缩水啊，甚而至于由正转负。那么对于上市公司来讲，确实它也需要有一个转型吧，有一个突围吧，因为现在看起来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到这个行业的转机是吧，这个调整的尽头在哪里，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个主营业务在不断的收缩，那然后利润这个出现亏损，那对企业来说当然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转型发展吧，有一个第二赛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既可以说它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一个选择啊，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寻找到这个第二的增长曲线，那使得公司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那当然这件事情出现在现在，那我个人感觉有点是蹭热点的意思，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看好这个半导体啊、存储啊，那你应该是在我们讲你这个并购应该是在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而不是现在炒得这么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再去追这个热点，那么这个就和蹭热点之间就这个区别就很难判断了是吧，到底你是不是蹭一个短线热点把股价拉拉高那还怎么样。不过呢这个股价拉拉高，如果他这个在控人啊，他这个不减持嘛，他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是吧，他在二级市场当中也没有差价可以做，那如果说是减持，那么他有这个利益的获得。那所以这里面蹭热点也要看怎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利益的诉求，或者说在这个蹭热点过程当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那某种程度是侵犯了其他股东小股东的这个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这个这个权益的损害是吧。如果说他没有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获得，那只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实际上只能把它界定为是一种市场的行为。

啊，因为这个风险自担嘛，是吧？买卖自由，风险自担，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通常的一个道理。所以，是不是蹭热点呢？就当然一个就看它的利率，第二呢，就是从目前的啊这么热的这个存储，你去参与，那么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个蹭热点的啊这些表征了。所以，如果说你要找一个成长赛道，我们实事求是的讲，你现在啊，这么热的存储，你想这个被收购方他也要想啊，我现在，对吧？这个情况那么好，我怎么肯便宜卖给你呢？我肯定也是要比较贵的卖给你了，是吧？我现在可能待价而沽了，这个贵的卖给你的话，他愿意卖的这个方面，你买的这方面，两方面总有人吃亏吧？我想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个判断就比较困难。当然，股价的表现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股价连续涨停，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炒作了，是吧？短期的这种炒作的行为了，这个风险提示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明就里追进去，我们这以往历史上看得多了，是吧？怎么涨上去，怎么跌下来，然后你就高高在上了，是吧？站岗放哨，什么时候猴年马月解套，真的是不好说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市场的二级市场表现确实是，因为盘子比较小嘛，是吧？所以这个倒是很典型的这种炒作的这种走势。但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选择，当然未来到底成功不成功，现在另说了。但是。

0: 2015-16年，当时收购很多这个传媒公司，
1: 是，
0: 结果形成巨大的商誉损失，到最后都是二级市场大家来担着的，是吧？这家很吃亏了，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定价怎么样比较客观合理，还是很重要的。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的地产链的公司啊，因为主业的不济，所以呢也寻求去跨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传统的地板企业跨界切入半导体，这样的一个芯片梦，您觉得距离落地还有多远啊？
0: 哦，这个很多了，这个要审批啊，要通股东大会通过啊，同意啊，是吧？现在交易所已经有重点关注了嘛，这个。我觉得这个关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这个买卖啊，这个动作啊，是否符合啊这个相关的规定啊？比方说是不是资产重组啊、借壳上市啊，或者如何如何是吧？重大的诟病啊，这里面可能有。而且刚这个前面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介绍，他的自有资金也很少是吧？然后他收购要好几个亿。钱哪里来啊，是吧？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说条件不具备，那就变成以前大家知道某一个影视明星是吧，50倍杠杆要收购一家影视公司，你钱哪里来啊，是吧？然后只有5000万，还去杭州一家金融机构去贷款，如何如何，后来被戳破了是吧，被处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资金什么，你这个条件具备吧，这个资金够不够啊，然后你就抛出了这样的一个收购协议是吧，这个里面，所以我想就这笔买卖自身是否合规，是否具备自身的条件，这本身是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芯片梦能不能实现，就是市场啊能不能真正能够接纳，能不能是不是啊有这种在这个行业比较高峰比较热潮的时候，这个追热点，所谓蹭热点。所以我想能否实现吧，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动作的本身啊，第二个就是市场的反应。这里面当然现在因为交易所在重点监管了，我想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讲啊，这个转型发展是无可厚非的，大家也是接受的，资产的资源的配置，资本上本身一个功能就资源的优化和配置啊，或者再配置啊，但是关键就是说是不是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还是短期配合炒作的需要，这一点我想还需要进一步的理清吧。
1: 谢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听总有价值，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0: 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啊，今天呢又有一只大肉签来到市场当中，主要呢是看到今天嘉利创，也就是深圳嘉利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上市首日股价大涨，以盘中最高价计算的话，打新的单钱收益就达到了7.5万元，也是跻身年内最赚钱的新股前十位。截至到目前，我们看到它是报每股196.46元，涨幅达到132.61%。今天呢 ，A 股的主要指数集体高开，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4.10点，3805.42点，跌幅0.11%，成交金额是548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249.55点，13697.39点，涨幅1.86%，成交金额是6727.6亿。创业板指上涨3.32%，3412.13点。科创综指上涨2.36%，1799.74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49%，1575.77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21%，1089.03点。今天上午在盘初的时候，创新药概念就表现得非常强，其中呢，药明康德开盘之后直线涨停，最新的市值超过了4200亿元。另外像凯莱因、启明健康、罗新药业、哈三联等涨停，博腾股份、康龙化成、美迪西、泰格医药也是涨幅靠前的。在昨天晚间，药明康德是发布了今年的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是增长了38.9%，规模净利润首次在上半年就突破了100亿元，达到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另外，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5.1元含税，总共派发现金红利是15.06亿元。另外呢，药明康德也是全面上调了今年全年的业绩指引，预计今年公司整体收入由513亿元至530亿元，上调至585亿元至605亿元。除此之外，电力板块震荡拉升，新能股份是收获3连板。算力租赁概念呢，盘面当中反复的活跃，青云科技20%的涨停，美丽云是收获到3连板。

0: 核电板块在昨天活跃之后啊，今天也是出现了继续的活跃走势。其中力百特是二连板，中国核建、融发核建、光智科技、东土科技等跟随上涨。AI 应用端反复的走强，传智教育七连板，恒银科技是三连板。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16.8美元，上涨0.64%。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884元，上涨0.11%。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会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表示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也证实了日美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他还表示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在搭乘空军1号返回华盛顿途中对随行的媒体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这既是有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当被问及美国缘何出手支持日元时，特朗普回应称，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据悉，为了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上周联合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达到的这一水平。此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因日元急剧升值而实施的联合干预以来，时隔15年之后再次进行的联合干预。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的再次实施。业内人士称，此次联合干预无疑是意义重大的，短期内确实可能在清除日元空头仓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美日汇率如果要实现更持久的下跌，基本面可能仍需要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包括日本实际利率仍然偏低，以及市场对于政策财政支出路径的担忧等。在这一方面，预计日本央行的加息步伐将快于市场目前的定价，这也是机构预测美元对日元将逐步走低的重要依据之一。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表示，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提升规范化和透明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

统计，截至到8月30日，今年以来已经有102家公司成功登陆港股市场，同比增长132%，募资总额约3260亿港元，同比增幅超过了153%。在年内上市的港股公司当中，科技类公司占比超过了一半，而且 A 加 H 公司达到了32家。随着七月指数震荡加剧，上市公司回购和股东增持也是迎来了高峰。多家公司发布了回购增持进展的情况，并且呈现出加次多、护盘切、买入快的特点。截至到7月31日，沪市累计新增披露回购计划89家次，回购金额上限近204亿元；新增增持计划67家次，金额上限近137亿元。七月新增回购增持计划数创下了本年的月度第一。同时，以产业资本为主力，包括民企、央国企在内的多路资金集体用真金白银表态，呈现高度的护盘热情。从实施的进度上看，披露和实施高度同步，资金加速落地的特征在七月下旬非常明显。市场人士表示，这种自发的集体真金白银的护盘行为也正在有力地向市场传递着信心。七月份以来，外资机构累计调研117家 A 股上市公司，硬科技高端制造领域成为调研的核心方向。从行业的分布情况来看，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三大行业合计占调研企业总数的半数以上。调研热潮之下，摩根大通、瑞银证券等外资机构呢，近期也相继表态，认为人工智能具备长期的产业发展趋势，市场对科技板块的盈利预期仍然在持续上修。从今年的7月1日到8月3日，外资机构总共调研了117家 A 股公司，其中呢有19家公司接待外资机构数量在10家及以上。整体来看，在这19家公司当中，外资机构的调研偏好集中在硬科技和高端制造领域。外资机构调研家数比较多的企业，主要是电子、通信、电力设备行业的企业。在个股层面上，蓝企科技是最受外资青睐。七月份以来，该公司累计迎来高盛、陆博迈等56家外资机构调研，关注度是位列首位。作为内存接口芯片的龙头，蓝企科技在 AI 算力产业链传输环节具备非常重要的地位。机构调研也重点围绕着股份回购、新品的研发以及后续产能放量节奏来展开。同样的，广和科技沪电股份也获得大量的外资关注，七月份以来呢，分别吸引36家和29家外资企业的调研。广和科技是服务器 PCB 硬质电路板的核心供应商，机构呢重点关注的是它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相关的产品规划。沪电股份是老牌的 PCB 龙头了，调研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经营策略和产能的扩张进展上。三季度以来，中继续创也是吸引了23家外资机构的调研。作为全球光模块领域的领军者，在调研当中，机构是重点询问了其 1.6T 光模块的价格调整、行业竞争壁垒，还有2027年毛利率等问题。近期多家大型纸企是接连发布涨价的计划，多类纸产品呢再次迎来涨价潮。说到纸产品涨价的原因，一些造纸企业呢都在其涨价函当中明确表示，受到原材料及其他综合成本持续上升的影响，集团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为了保障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的可持续性，特此涨价，感谢客户的理解和支持。值得关注到的是，在成本端持续上升，同时供给端有所收缩的产业背景之下，二季度至今纸价已经经历多轮的提涨。自从4月中旬以来，每吨公纸累计上涨大约每吨300元，涨幅是接近18%。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全国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90%左右。伴随着半年报披露季的到来 ，A 股的中期分红也进入到集中的预热阶段。部分上市公司在

0: 正式披露半年报前，即由董事长石扣人率先抛出中期的分红提议，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回馈股东。也有公司呢，在披露半年报的同时同步制定分红预案，也彰显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昨天晚间，金发科技、穗恒运 A 双双发布公告，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都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今年上半年 A 股生物医药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在韧性发展当中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创新驱动和国内外市场拓展也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动力。截至到昨天8月3日，104家 A 股生物医药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情况，含半年报、业绩预告等。从预告净利润的增幅下限来看，有67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长，包括扭亏和减亏。此外呢，药明康德、沃华医药、泽锦制药等10家公司披露半年报，其中7家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或扭亏。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5年期大额存单返场了，利润可达1.75%，但是呢，要拼手速，会有更多的银行跟进吗？近年来，在银行业净息差承压的背景之下，国有大行、股份行纷纷压降成本相对高昂的大额存单。长期限的存款产品，尤其是5年期的大额存单，曾经一度消失在银行的货架上。不过呢，近期啊，我们也注意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等部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其中呢，工商银行一位客户经理表示，目前该行5年期大额存单以及存款都有上架，其中大额存款的利率是1.6%，但是额度要靠抢的。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一位客户经理也表示，目前该行未有5年期的大额存单，但是普通存款有5年期产品上架销售，年利率是1.5%。大额存单重新回归到公众视野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5年期的大额存单会成为常态化的产品吗？值得注意到的是，普通的存款呢，并不会像大额存单那样可以转让。如果说急用的话，中间取出来之后，利息是按照活期利率来计算的。工商银行近日上架了2款5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起存的金额呢都是20万元起，一年的年利率啊，一款是1.6%，另一款是1.55%，都是可转让。另外呢，工作人员表示，目前5年期的产品既有大额存单，也有普通存款。大额存单的话，利率最高是1.6%，但是额度需要抢，早上9:30左右就会发放额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银行的一些货架上目前显示并没有可购买的大额存单产品。另外在股份制银行方面啊，我们看到平安银行目前在售2026年第156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利率是1.75%，存期5年，起存的金额是20万元。产品的介绍显示，该大额存单可以部分或是全部提前支取，也可以转让。另外呢，也有年利率1.75%、期限3年的大额存单产品。目前银行的息差压力还是存在的，那为什么部分银行选择在这个时候上架利率较高而且期限较长的存款产品呢？ 业内人士认为，部分国有行、股份行恢复发售3年期、5年期的大额存单，首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应对存款短期化的趋势。当前的居民倾向持有活期或者是短期的存款，所以呢，银行负债端久期持续缩短，但是信贷端仍然存在中长期的融资需求，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风险不断的积累，所以这类产品重新上架也应该看作是银行阶段性的负债管理的手段，并不是负债经营策略的一个转向。那么对于5年期存款到底应该如何来配置，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说资金啊在5年之内没有动用的计划，而且风险偏好呢是偏保守的，只选择保本资产，是可以分配一部分资金去配置5年期产品锁定收益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资金存在潜在的这种使用的需求，就不太适合重仓5年期的存款，因为提前支取就会产生明显的利息的损失。现阶段5年期和3年期的存款利差偏小，盲目拉长存款期限性价比并不高，可以搭配多期限的存款，同时平衡收益和流动性，还是更加适合大多数的储户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指数啊还是有一定的分化的，上证综合指数表现呢稍稍弱于其他的几个指数啊，今天我们看到双创还有深成指表现呢都是强于沪指的，但是整体的市场还是有一个震荡小幅上行的动作啊。那么今天科技股出现了反弹，您怎么看的？
3: 好的，今天市场呢这个出现一个分化的格局，不过和前两天的情况不一样啊。前两天呢科技股基本上是在区吧，这个调整幅度比较特别多天啊。我们看到几个指数的跌幅啊，科创50啊，创业板啊，这个跌幅都很大。那么从昨天来看呢，这个跌幅啊，从昨天来看，应该说相对下一些权重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今天的情况呢，却明显反过来了啊。我们看到一些银行板块似乎表现得不尽人意，但是呢，科技股的走势呢，就现在比较强啊。这个今天市场能够上行，应该说科技股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
0: 嗯，
3: 当然这当中有一个背景，就是从隔夜来看呢，海外市场是全线上涨，科技股的涨幅也比较大。当然了，本身也有境内的一些科技股呢，调整幅度也比较深啊。昨天这种下跌呢，那么更多是因为交易结构上一些原因啊。在这些因素逐渐被淡化以后呢，它还是回归到了它的一个正常运行的在一个状态当中啊。毕竟从现在来看，很多科技股的业绩各方面的情况呢，都还是不错的。而银行股这一类呢，在连续上涨或者说近期啊逆势运行以后呢，也确实遇到了一定阻力啊。毕竟现在投资者在未来预期并不特别稳，那么再加上新公布的一些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等等啊，这个也显示出经济的上行呢，这个还是遇到一定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些蓝筹股的压力呢就会体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呢也实际上一种程度上我们说是从交易状态、交易结构上的一些因素有关。那么另外一个和市场的实际运行的对实际经济的状况啊，这个存在某些联系吧。
0: 好的，最近呢我们看到在市场当中啊，依然是这种科技如果说调整，那么一些周期股啊，包括一些我们俗称的这种老灯股啊，就会有所表现。那么今天除了科技表现比较好之外呢，出现了反弹，还有就是像 CRO 板块也是涨幅居前的创新药方面啊，还是和药明康德在昨天晚间公布的半年报 有关。那进入到八月份之后，您觉得市场这种重心会不会

0: 围绕着业绩来展开？
1: 应该讲，从大家对年报也好，中报，但是如果有题材的话，基本上都是靠业绩来支撑啊。它如果有好的业绩，就会推动股市啊，这股价它上涨；如果业绩不行呢，那就是会，也就是所谓出现的这样一个暴雷现象吧，大致是这样一个东西。不过呢，从最近情况来看，医药股票啊，特别是一些创新药板块不错。人们发现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啊增长最强劲的一个是新能源，第二呢就是电子设备啊，包括一些 IT 方面的设备。那第三个呢，有新能源车啊，还有一个呢就创新药啊，创新药的 BD 概念啊，这个非常火爆啊，非常活跃。那么很多企业啊，这个都有这方面都有一个很早的布局，那么现在呢也就结出成果。药明康德本身就是做这种创新药研制的话，它有大量的管线。那么从现在来看，它的业绩呢，经过前几年的这样一个蛰伏以后，现在又到了一个爆发阶段了，所以这给市场不小的影响。所以最近大家也就感觉到，如果说科技股要调，这个要又运行的，可能是光靠一些芯片啊，这个可能还不够啊，你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撑，否则单一板块突进太快了，你可能后面也缺乏一个后援队伍，这个显得孤军深入了。那么这个其他板块在哪里呢？大家从现在来看，很多人都选择了创新药，所以创新药上涨呢，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业绩的反应，同时呢也是市场交易当中的市场交易热点啊，出现某些变化这样的产啊。那从大的角度来看，
0: 3815.21点，涨幅0.16%，成交金额是6089.9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364.28点，13814.52点，涨幅2.73%，成交金额是7476.6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上涨了4.81%，3461.24点，上涨158.77点。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9: 爷爷，我来看你了。
10: 你是
9: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8: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
13: 成人世界。

0: 轻行指南。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5: 前市收盘。
6: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对，今天上午的整体行情怎么看？
7: 应该来讲，今天的这个走势基本确立了阶段调整的结束。
6: 嗯，
7: 那之前大家也看到，虽然说科技一直在调整，但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数已经早就见底了，包括微盘股，其实在21号就已经见底，而且从2700多涨到3300多，这个涨幅可谓不小。已经快到60天均线了，所以说，也就是说，之前一路调整的右下角的中小市值的品种，其实已经是和整个指数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他们应该是早就见底，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要等待右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说，我觉得它反弹那么多之后，会有一个震荡的整理，这时候是一个右侧的节点。那之前一直拖累市场的就是科创五零，科创五零其实在昨天这样砸了一个低点之后啊，很明显出现了60分钟线的一个背离，并且说从波浪的结构上来讲，也是第五浪又走出一个小的延伸之后，基本上今天我们看60分钟线这个金叉之后，也是能够基本判断是一个2200点下来的调整是告一段落。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应该至少针对这700点左右的调整，会有一个比较时间比较长，然后幅度相对可观的反弹。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应该来讲风险已经解除。但是今天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前段时间相对比较坚挺的银行股，今天整个市场反弹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调整，而且幅度不小。所以说市场现在可能在资金面上还是有所的欠缺，没有那么多的钱，简单来讲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跷跷板的效应，所以整个市场在目前阶段可能不会那么的流畅，但是整体的反弹的格局已经是确立了。主持人，
6: 我记得上周二的时候啊，夏天说转机很快就会到来，是吗？
7: 对，哎，是的。那上周的话，就是本来觉得就是那根下影线就应该是差不多了，但是没想到市场会比预期的还要弱一点，就是再砸了一个低点起来。那多次的背离，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吧，可能好事多磨一下，多次背离之后，它的这个底部的结构会更加的扎实一点吧。整个市场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赚钱的机会，但是科技股这一波上去之后，我觉得也应该是减仓，而不是说再一次的这个大幅的上升。主持人，
6: 好，谢谢夏天，再见。
7: 好，再见。
4: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6: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盈万国期货的分析师于阳峰。于阳峰你好。于阳峰你好。
8: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6: 七月份聚酯原料价格呢出现了止跌回升，但是像 PX、PTA 和乙二醇啊这三类品种的走势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呢？
8: 好的，主持人。七月份呢聚酯原料行情呢主要还受那个地缘冲突啊推动的一个成本的上涨和它自身的一个装置检修和那个淡季需求共同影响啊，导致呢品种的走势呢是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其中那个 PX 和 PTA 呢它是依托它的装置集中检修和成本端的一个走强，最终它的价格呢是震荡偏强的。期间呢国内多套的那个装置呢大型装置停止检修行业的一个开工率呢降至年内的一个低点，使得这两个品种呢都处于持续去库的这么一个阶段。同时呢成本端的上涨然后另外一个需求端的一个偏弱导致那个 PX 和 PTA 的加工费呢它是持续的一个被压缩，也就意味着那个 PX 和 PTA 在七月份它的一个价格涨幅呢相对于它的 原料那个原油的价格涨幅呢会偏弱一些啊，它的价格涨幅主要是受那个。

0: 端的一个推动。那乙二醇呢，在七月份它走势是比较凌厉的，整个月内的涨幅呢达到了超过了27%。那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内那个煤制装置和乙烯法装置集中检修，导致它的开工率呢持续的一个走弱，供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中东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呢再度停航，同时那个红海方面的局势也是紧张起来，导致市场担忧中东航道扰动会影响后续的一个进口，同时那个就是华中主港的一个库存呢是持续的一个去化，那就多方面的因素推动那个乙二醇的价格呢快速的一个走强。但是从需求端来看的话，七月份需求还是偏弱的，对整个聚酯原料的一个价格涨幅呢还是形成了一定的一个约束。
1: 嗯。
0: 这是那个七月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情。
1: 好的，那我们站在当前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时点，如何去看待八月以及之后聚酯原料的后续走势，需要重点跟踪哪些变量呢？
0: 就八月份来看的话，聚酯原料呢将延续去库，供需面呢是会持续的一个收紧，这样的话对他们的价格呢会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使得价格呢也会表现相对偏强。具体来看的话 ，PX 和 PTA 呢，在八月份都有装置一个重启的一个计划，但是下游的话，我们预计它的开工率呢也会震荡的一个提升，同时金九银十的一个旺季逐步的一个临近，那终端的一个备货的一个需求呢也会将怀比改善，然后我们通过那个平衡表来测算，那 PX 和 PTA 呢将会继续的一个去库，那么就乙二醇来看的话，国内的开工率呢在八月份可能会怀比有所涨幅的一个回升，但是因为对乙二醇来说的话，它供应端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进口的一个到货量，由于七月份中东地区航运再度受限，那八月份的话呢到货量仍然会偏低，那么我们预计那个华中主港的一个库存呢还是会维持历史的一个低位，并且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这样的话对乙二醇的价格呢会形成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当然聚酯原料价格走势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还是中东的一个局势，那也就是今天美伊将会开始新一轮的一个谈判，后续我们要密切关注它谈判的一个进展。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港股在下行的状态当中又回到了26,000关口以下，报25,908点，下跌100点，跌0.39%。国指报8,585点，下跌66点，跌0.77%。科指4,859点，下跌15点，跌0.33%。大市成交金额1,291亿元。盘面当中有734家个股上扬，84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明显是以医药相关的股份呢，这个生物科技类的股份表现最好，尤其是药明信的个股。在蓝筹股份第一位的是药明康德，刷新一个月，刷新52周的新高，目前是报在181.1元，涨幅是高达11%以上，今天最高位是在186.6元位置。另外，紧随其后刷新了一个月高位的药明生物呢，报在40.18元，涨幅3.56%。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是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指呢是窄幅震荡，小幅上扬，但是创业板指涨幅超过了4%。午间收盘时，沪指上涨0.16%，深证成分指数上涨2.74%，创业板指上涨4.83%。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CPU 等算力硬件股呢是有所走强的，其中易中天盘中集体大涨，分别是天福通信、新易盛、中继续创，涨幅都超过了10%。 联讯仪器上涨超过了17%，元杰科技大涨超12%。另外，像永鼎股份、东山精密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半导体芯片股反弹，金海通涨停，和林威纳、新向威涨幅超过了10%。PCB 概念呢也是有所反弹的，信通电子和中金电子涨停。算力租赁概念盘中持续走高，宏景科技走出了20%的三天两板。另外 AI 应用端持续活跃，一点天下领涨。还有就是 CRO 概念集体爆发，药明康德、凯莱因、百花医药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银行板块的下挫，工农中建四大行均跌幅超过了3%。还有呢，像保险板块也是跌幅居前的。另外，白酒板块有所下挫，贵州茅台领跌。但是总体来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啊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700只。上午的半天成交是1.37万亿。接下来再请尹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的一些科技相关股份呢表现也是比较突出，在国指股份之中呢，排在第一位的是中芯国际，报在63.6元，涨2.25%。另外，像这个华虹红利也是有3.86%的一个推升，报131.7元。阿里的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在前排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报127.5元，涨1.84%。而在科指股份之中呢，表现最好的其实是智普，涨6.7%，报1003元。同时，商汤也在前排位置涨2.33%，报1.54元。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资源类股份呢也是有好的表现，像这个洛阳木业就涨2.57%，报17.18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5892点，下跌117点，跌0.45%。且收听这一节的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3: 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麻烦老师开一下603099，长盘三，又到了那个40块的那个前期的高位，它会怎么走？就是会站稳高位上去，还是又要回调了？后市走势怎么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603099的长白山。
5: 好，长白山呢是。旅游板块的一个公司，目前呢这个股价是处于低位，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消费、旅游、这个教育这些低位板块有一定的一个反弹，所以短期来说呢是可能会有一个向上反弹的一个动作，但是综合来个前面滞涨的比如说人工智能运用啊，像一些低位的科技啊，我认为都是有一些轮动的机会的，可以观察。
1: 好，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亨迪药业301211，想问一下压力位、支撑位后期走势如何？它是不是属于创新药概念啊？
5: 亨迪药业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化学制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学原料药的中间体啊。那么这个跟创新药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中间体呢，我们叫 CDMO 啊。那么创新药一般是 CRO 或者 CRO 这些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整个医药板块啊，尤其是创新药，因为头部品种它的业绩指引上调了，所以创新药头部品种走的表现非常的好。但是 这个 CDMO 呢相对来说弱一些，我们看到股价有个冲高回落，但是这里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底部区间啊，

0: 所以跌下去这个概率是不大的，但是反弹力度可能相比创新药那些品种要稍微弱一些。
1: 庄先生，你好。
2: 请问两位老师，我要询问的是002558巨人
1: 巨人
2: 网
1: 网
2: 络
1: 络，嗯。
2: 啊，也还有压力为多少？
1: 好，我们来看
2: 单
1: 一
2: 位多
1: 下，
2: 少？
1: 嗯，油气板块啊，巨人网络在上周表现还是不错的。
0: 啊，智能网络的话，最近其实跟随整个游戏板块都有所反弹啊。我认为这个板块是可以值得观察的，但是问题在于性价比的问题。就是游戏的话，我认为在就是今年剩下5个月时间，应该会有一些表现机会啊，因为也本身也是属于 AI 应用的这个大的一个模块啊。但是巨人网络在整个游戏最近的新品当中，包括它的一个爆品当中啊，它的占比不是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游戏是可以看，但是可以找一下板块里面这个弹性更好的一些品种。那么压力的话，可以看一下年线，向上的话年线还压制着，还没有突破，所以反弹第一道阻力就是年线。当然向下我认为是空间非常小的。
1: 陈先生，你好。
3: 我想问下，叫600409，
1: 嗯，贵研铂业是吗？
3: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啊，想问什么方面的问题啊？哎，好，600459的贵研铂业。
0: 贵研铂业今天有一个超跌反弹啊，但
1: 嗯。
0: 是这种小金属啊，我们看到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它跟科技的这个属性比较强，就是硬件科技涨得比较好的，那今天比如说像这个公模块涨得比较好，那小金属涨得也还可以。所以这些小金属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科技金属，我们可以叫它科技金属，就是跟科技关联越来越大。所以目前来说呢，我认为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可能后面还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高度我认为不会很高。反弹完了之后，理论上来说还是要消化估值压力的。这种品种趋势基本上已经走完了，接下来是一个比较难操作的，空间比较小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运行。
1: 嗯，龚先生你好。
4: 你好，两位老师，中午好。我想咨询一个000063中兴通信，
1: 嗯。
4: 它的基本面应该没有问题，这么好的行情，它怎么就涨不动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000063的中兴通讯，老牌科技股了。
0: 好的，中兴通讯它的主营业务跟科技是有差别的，就是

0: 中国联通、电信包括移动，其实股价表现就差不多了，就是也是震荡，所以这个表现是情理当中的吧。估值上来说，这个中兴通讯还稍微贵一些，所以短期来说应该还是一个这个区间震荡啊，向下向上的空间并不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啊，向您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来看到这位听友呢，他想请你帮他分析一下300327的中影电子还有没有反弹的空间。
0: 中影电子前面是因为这个他做芯片设计啊，这个走的也不算很强，但是有补涨呢。最近的话也是跟着芯片一波调下来了。这里的话，我认为反弹是有的，但是高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相比那些芯片和硬件公司，不足点在于它的业绩增长比别人慢啊，所以中影电子其实在这个板块当中算不上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是有的话，可以等反弹再处理；如果没有的话，不建议
1: 好，
0: 去关注。
1: 300324旋即信息，想问一下。
0: 那旋即信息呢？是计算机这个软件这一块，计算机的这个设备啊。计算机呢本身是受硬件冲击的，所以现在来说硬件回调，那么这些软件和计算机这些互联网这些都有反弹。这个反弹短期可以看一看，但是毕竟它的业绩目前比较差，所以的话反弹的力度和空间可能不会太强，还是应该去找机会调仓换股。
1: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这只啊，300520的科大国创，他想问一下该股的基本面和技术面的情况。
0: 同样的，这个也是一个计算机和这个软件的一家公司啊。这个股价其实和它的行业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走的弱是有弱的原因。那么一季报业绩也是下滑的，所以在这个反弹当中，它是一个弱反弹。其实从下面的量能可以看得出来，没有放量，它就是一个弱反弹。反弹完了之后，应该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当然不一定说短期创新低，但是起码向上的空间极为有限。
1: 好的，谢谢杨勇的点评和分析，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

0: 机会触手可及。
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哈。早盘的时候呢，市场是震荡反弹，创业板指领涨啊。截至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呢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其中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0.16%，报在3815.59点，成交呢是6109.89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了2.74%，报在13817.39点，成交是7496.83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4.83%，报在3462.05点，成交是3756.09亿。科创综指上涨3.79%，报在1824.8点，成交呢是1972.65亿。科创五零指数上涨2.61%，报在1598.13点，成交是718.95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3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44亿。在盘面上啊，热点也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的个股是涨多跌少啊，超过3700只个股上涨。板块来看啊，前期跌幅比较深的算力租赁概念是强势啊 ，CPU 的概念是震荡反弹 ，AI 应用是反复的活跃啊 ，CRO 的概念是表现活跃。在下跌方面，主要是大金融板块震荡回落。银行保险方向跌幅居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目前呢是报在4110.5美元每盎司，半天呢是上涨0.48%。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金方面呢是报在882.3元每克，半天下跌0.08%。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今天依然是一个比较热的天气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午后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有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8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0%到90%啊，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就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哈，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尾号7820还有张金红等等各位朋友们都来了啊，感谢大家啊，每天的这个时段啊。都来到直播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节目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啊。在刚过去的7月份啊，三大股指呢都经历了一波啊非常幅度比较大的这个向下的调整啊。那么进入到8月份啊，这个昨天呢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啊。啊，今天呢三大股指出现了一个缩量的反弹啊，前期啊调整比较深的啊一些像什么 CPU 啊 PCB 啊算力租金的一些科技股啊，今天呢有这个企稳啊反弹的这个迹象啊，这是否代表了市场已经企稳啊？八月份的市场的行情将如何展开啊？前期跌幅比较深的这个科技啊是否会修复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中呢，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啊。那各位朋友们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欢迎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跟谭帅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记得上次跟钱老师连线的时候是在6月底的时候啊，当时呢钱老师就说感觉这个市场的情绪也是比较浓烈啊，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大幅的这个回撤啊，大家的这个情绪跌入谷底，然后再重新的梳理一番哈。那结果到了7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就迎来了大幅的这个调整。整个7月份呢，上证指数是跌了6.4%，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跌了16.21%，创业板指数呢跌幅达到23%啊。那个前期比较强势的一些科技的板块和个股啊，回撤的幅度更大啊。所以经过了一个月的这个调整之后，进入到8月份啊，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呢市场有企稳的这个迹象啊。钱老师怎么看待啊这波的这个下挫和企稳？
2: 好的，这个下挫嘛，我相信啊，因为跌了已经有段时间了，大家应该是方方面面都了解到很多信息，是吧？那么这个一个呢就是内外共振啊，海外市场也跌了。这个韩国股市多次熔断，然后我想这个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或者有感受，是吧？第二呢，就是因为赛道过于拥挤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从交易层面上来讲，对吧？你顶到了最大力度，就像你手臂伸得很直，你没有办法再往前推，推不动的，然后你要收回来才推得动，对吧？所以今年上半年啊，公募基金在电子方向的配置超过40%，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往在抱团也就20%多一点啊，那这一次啊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两天大家看到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基金的一些明星经理，是吧？都是把医药啊、白酒啊、消费啊都抛了，都去追。那7月份这个回撤力度就比较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赛道太拥挤了啊，所以一旦出现松动啊，那么就它这个连锁反应，它的反应就会比较剧烈一点，大家都要卸杠杆，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行情的调整力度啊，这个视觉冲击力就比较厉害了，是吧？所以有些个股现在股价打对折啊，这个可能还不止。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这个调整的原因呢，就这两个。当然，你说深层次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大家觉得这个算力啊会不会过剩啊？然后你的商业化场景出得来吧，是吧？投了那么多钱，如果到最后收不回来或者效益不好，那怎么弄啊？这是这个市场的一种分歧啊。一开始大家对于觉得这个赛道肯定人工智能 AI 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吧？这个都比较一致预期。但走着走着开始这个那个，是吧？就出现一些分歧，那最终引发了这种共振效应啊。然后当然确实也涨得太多了了，是吧？这个 好几倍，有些个股，那那么就出现这个调整啊。当然，现在反正这两天调整倒也不是坏事情啊，就是更多的个股倒反而出现了回血了，是吧？所以个股涨跌比和前一阵子相比反而有所改观的。那前一阵子就是少数票强者很强，多数票不行。那现在呢倒是有点啊倒过来啊，所以大家的体感和指数还不太一样。那指数看上去有回撤，尤其双创回撤比较厉害，但对多投资者来讲呢，倒可能还稍微至少这个账户上的这个余额好像不少了，是吧？就不再减少了，是吧？不再减少了，是吧？那么当然，这一票前阶段是上半年一路是边缘化了，一路是调整的，是吧？所以市场格局也有一些跷跷板的这个情况。那么至于说，主持人问就是说是不是到底，是吧？是不是见底？我觉得见底就要分的了，是就是双创指数的情况和主板可能还不太一样，尤其和上证指数还不太一样，是吧？那如果说是上证指数的话，我觉得有对冲的，就是所谓老灯股和小灯股的对冲，上证指数的跌幅应该不会太大，那因为有涨有跌，它是一个相互平衡的过程。但是呢，坦率说，现在也是一个防御啊。为什么大家前两天看到银行，你看今天银行保险也不行了，对吧？前两天银行保险起来了。但是银行保险如果起来的话，就说明市场是防御的、保守的市场啊，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市场。那么往往在弱势行情当中呢，这个防御性的公司会好一点。那比较主动的、比较积极的行情当中呢，防御性的票就退到后面去了。不过今天又倒数了，所以热点是很不稳定了，就是切换非常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如果是沪深主板的话，我觉得下跌空间有限，但是涨不动啊，涨不动，因为有对冲啊，有调整的板块，而且权重也不小，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判断啊，指数可以说是在接近底部，当然这个修复需要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我想。从成交量能来看啊，这个底部成交量，我们讲地量地价，对吧？天量天价，底部成交量应该是前面头部成交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那如果是三分之一的话，应该是低于1.5万亿。那现在很明显量能还太大，量能还
0: 大，
2: 对，大。所以但指数的综合指数的下跌空间不大，但是量能太大，那所以。还有一个缓慢探底的一个过程，对吧？这是主板的指数。那如果说是双创呢，我觉得没有到底了，那没有到底，因为现在这个波动幅度很大，这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的，是吧？你前面拉得很紧，薄一松手，哗回上来，力度当然也很大，然后还会再掉下去，然后还会上来，它是个阻尼震荡，是吧？我们学物理的知道，它是个阻尼震荡，逐渐收敛。那现在实际上还是啊，一会儿暴涨，一会儿暴跌。你看今天那、这个 CPU 又是很厉害，是吧？这个一些龙头股都涨10%啊，是吧？所以这个还不消停，那这还在剧烈波动当中，这个不是底部信号，那不是底部信号，最多就是超跌反弹，那最多就是。所以我觉得双创指数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的要求，真正要等到就是，真的叫波澜不兴了，是吧？这个心如止水了，啊，这个时候可能股价也没啥弹性，然后量能也，就是没脾气，而持续段时间，可能才会有一个，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底部的出现。但现在显然还是上蹿下跳，是吧？一碰就跳，一碰就跳，是吧？像跳鱼一样，你一碰啪叽啪叽啪叽在跳，那说明还没稳定下来，
0: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是吧？
2: 哎，对对对，当然你如果能够做短线，是吧？你做一两天，这个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从表现上来讲，我觉得双创指数没有见底，那后面还会有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看海外市场。如果海外市场都见底了，那对我们的见底有好处啊。如果海外市场也是，这个一会儿一脚高一脚低的，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对 A 股这个双创指数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至少在8月份吧，这个中报都在集中的披露，还需要用中报业绩来勾兑勾兑啊，看看对对标，那到底企业是不是值这个钱。 啊，估值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符合它的成长性的预期啊？虽然现在估值还很高，或者是因为很贵，那不要紧。那如果看看跟你原先的预期是不是匹配，啊，如果说预期匹配，那问题不大；预期不匹配，可能跌起来还会比较厉害，是吧？这个实际上我们一季报就看到了，是吧？一些液冷的龙头啊，一些存储的储能的龙头啊，一季报不达标，股价噼里啪啦就跌。所以我想，至少在中报期吧，市场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不确定，还在一个震荡下探的这样的一个探底寻底的过程当中吧。
0: 所以这个现在八月份已经到来了啊，八月份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大事件，特别是上市公司这个半年报基本上要在八月底之前完全披露了。对于八月份整体的市场的趋势啊，还有这种风格呀，包括科技股呀、红利板块，他们会有怎么样的这个表现？您这边有怎样的观点？
2: 我觉得八月份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原先大起大落、大开大合，逐步走向收敛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前面这波涨力度时间都比较长，力度也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震荡收敛，它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转成防御性，就资金流出以后，分散到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可能会有短线的一些脉冲的行情，有一些回血，但是呢，这个都是短线的。那我觉得第一就是前一阶段人工智能这个题材太大，你这个热点要叫下游来接，没人敢接没有热点能够继续。人工智能这个热点实在太大了那这是一个就是接不了第二呢就是故事赛道不长你不管是消费啊、金融啊、红利啊、蓝筹啊，我觉得短线这个就像一大滴水从掉下来掉在一个玻璃板上，我们以前看这个照片，一大滴水掉下来掉在这玻璃板上，它会溅起小的水花，我觉得这些票就是小的水花，它故事讲不长这个泡泡也很难吹大所以相对来说它是一些短线的一些表现机会，就像你看大金融是吧，前两天好也好，今天跨机又到跌幅前面去了是吧，那么消费也差不多，今天白酒涨，明天白酒跌涨来涨去看半天也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整个八月份是热点比较散的然后呢实际上可能抓眼球的还是科技啦，但是科技现在是仍然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行情。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中报中报呢理论上来讲这个有些公司中期分红估值优势做蓝筹什么的，但是也不稳定，我这句话就小涨涨小周周是可能的，但是你要走得很长的赛道，走出很长的稳定的趋势，我觉得难度都比较大，可能也不会有持续性的资金流入即便有资金来它也是这个做个超跌反弹大家都是以超跌反弹的这种意愿做的话就做不长的都是短的，所以整个八月份应该是一个比较混沌的一个市场然后市场呢就是一个波动整理逐渐的沉淀的一个过程从比较浮躁的心态逐渐向理性转换，但是八月份能不能全部过完这个就把这个消化过程就度过了这个不确定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延长相当的时间然后就是逐渐的收敛和企稳八月份，所以几个看点吧，一个就是中报，一个就是科技股的这种大开大合红利板块和其他的一些原先非主流热点的超跌反弹有点小机会但是故事都讲不大所以都走不了太远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展望后市，您的观点还是说即便科技波动很大，即便科技还是一个筑底的过程，但是当这个过程全部结束之后，可能资金又会重新燃起对于科技的热情，是吗？就大家还是要把
2: 蛮遥远的一件事情，
0: 很遥远，所以现在还看不到是吧？
2: 搞得不好，因为下半年现在看起来盈利比上半年难。上半年就是看你赛道了，你只要站对了就是你这个选边站 OK 了，你肯定是挣钱的，是吧？你被推着往前走的，你不想挣也不行。 但是你上半年如果站错了，那你肯定是一路是吧，应跌不止，因为上半年只有1/3的个股

0: 上涨三分之二的个股是下跌的，下半年更难，难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赛道都不清晰了，啊，就是混沌性很强，然后都很短，啊，走着走着就掉下来了，走着走着就掉下来，所以超跌反弹啊，这个节奏把握难度很大。那我为什么说刚才主持人讲是不是再重回科技赛道？我觉得比较难呢。坦率讲，就是实际上上半年的这种科技赛道的表现是一种非常节制的表现啊，这种节制就是资金啊过于拥挤了。我刚才讲就是上半年公募在电子方向上的配置超过40%，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最高的也就20%+，啊，没有到过40%。那么换句话讲，就是如果科技再起来，还要回到前面那么热的话，还是要配到40%。你想现在现实吧？现在公募基金这一巴掌打回去是吧？左右耳光一打以后，他也很谨慎。那他也不敢再把这个电子仓位推到那么高，那么谁来买？那这个要走强肯定是钱堆进来，散户肯定也不敢嘛，是吧？这个噼里啪啦一跌，散户也嗷嗷叫，那谁来买？那如果没有资金，足够大量的资金堆，这科技股起得来了。好，我说涨一半好了，我不从最高点下来，反弹最高点我涨一半。那你要想涨一半，实际上还是一个超跌反弹。这个皮球3层楼、5层楼掉下来，反弹到地面，反弹到2层楼，道理是一样一样，对吧？他的心思不是一个稳定持股，他只不过就是做个超跌反弹，然后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中长期资金是不稳定的，更多的是短期资金。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科技股就走不远了，啊，这个就起不来。所以呢，我觉得他这种小波动很频繁的出现，外盘一涨，我们跟涨，很正常。当然你说，哎，这些股票今天也涨10%的，我做一把行了，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昨天要买的要敢买进，对吧？你明后天要敢抛出，这个节奏实际上某种程度它的运气成分可能会更高一点，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股之所以上半年这么走得这么厉害，主要是大量的这个资金啊扑上去，但是散开来以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这么集中的扑进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即便涨也是小涨啊，不能和上半年相提并论。那当然大家还会讲说，我这个基金规模如果足够大，然后我的配置也到20%，也同样能够有这样的绝对量，可以吧？可以的，但你要等的。为什么？现在基金的规模它的增加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所以而且科技股、人工智能还在不断上新股，它的盘子也在不断增大，那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是盐多了加水，水多了加盐，怎么样能够啊再现上半年这种比较节制的行情？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很难看到，那所以呢，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啊，这种短线行情啊，真正到科技股稳定的趋势，再像，就讲到底还是以选边，只要选对了，你就被推着往前走。我觉得今年都很难再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我们关注一下港股啊，您觉得这个港股的这个科技怎么样？因为我关注到这个最近这个恒生科技也在缓慢的这个反弹之中啊，港股的一些相关的软件啊应用方面的一些个股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反弹。您觉得在 A 股科技股在震荡的这个过程中，港股的这个科技会表现怎么样？
0: 哎，当然这一说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些失望啊，就觉得这个，但是坦率讲，真的底部是大家没有脾气的时候啊，没有脾气的时候才会有底部的出现。大家都脖子伸得长的，说哎明天能买吧，后天能买吧，问的人越多实际上越是不能买，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要抛在人声鼎沸处，买在无人问津时，啊，买和卖实际上市场基本规律都一样的。人声鼎沸的时候，你抛出大错不错的，稍微差一点，可是差个5%啊、8%有可能的，啊，但是大错原则上不犯错的，买在无人问津处，大家想想，现在是不是无人问津处，是吧？那坦率讲，这个主持人也不要生气啊，就是我们现在收听率越低，越安全，越高。越风险大，是吧？这个都是基本规律了。当然从做节目的角度来说，希望大家听的人越多越好，但是客观上就是听的人越多，反响越热烈，离底部还有距离。那再回过来啊，讲这个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呢，我觉得最近反弹，大家发现吗？实际上跟日韩是跷跷板的，对吧？日韩跌了我们就涨了，恒生就涨；日韩涨的时候我们不涨，是吧？ 实际上是个资金流动的问题啊，因为香港的资金它是全球流动的，它非常方便，是吧？新加坡也好，日韩也好啊，台湾股市也好，香港股市也好，实际上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好。那么上半年都被吸走了，所以港股再加上港股因为扩容确实也比较快了，所以港股就跌跌不休了，是吧？然后最近从日韩资金流出来的，因为跌得很猛嘛，对吧？然后资金流出来就回流到港股，所以某种程度实际上它是一种资金的一个流向的一个变化，所导致了港股的这个指数的回升。那么当然现在到了25,000-26,000应该还不错了，是吧？最低22,000出头，现在25,000-26,000，我觉得这个也交代得过去，是吧？但是再往上走，那有几个问题了。一个就是日韩是不是在跌，如果日韩再很跌，资金再流出，那么对港股有反哺啊。但是这个反哺的边际效应我觉得是递减的，因为你开始买进去趋势一出来，是吧？然后大家跟了这个市场派技术派都跟了啊，然后走到现在大家发现吧，实际上港股的指数也已经到了前期的整理平台，它本身就是个成交面积区，在这个成交面积区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指数很容易停顿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上涨的解套盘会增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港股现阶段港股就是涨到目前的位置啊，强势整理或者盘整可能性更大一点。那如果说再要往上突破，第一你要把这个成交面积区那个帽子给掀掉啊，这个才能站上去，是吧？有效突破。第二个就是海外市场要继续弱，弱了以后就其他的海市场周边再弱，弱了以后把资金吸过来，是吧？人家离开那个地方来看你，是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如果这两个因素都做不到的话，或者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两个因素的话，那港股基本上就在26,000-25,000这个样子，就是个整理的一个走势了。
1: 好，那最后还有大概3分多钟的时间啊，你也跟我们投资者说一下啊，就是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的行情之下，对投资者的这个操作啊，还有仓位方面有怎样的想法和建议？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还是比较混沌，是吧？波动也比较大，短期的机会并不是很明朗的。那么，再加上科技股实际上还是在不确定的过程当中，所以，从操作的角度来说，还是要控制仓位，尽量把仓位压得低一点了，是吧？现在没有很明确的方向，也没有太好的赛道了，是吧？大家说大金融啊。这个银行、保险、券商啊，还有什么创新药啊什么，当然你自己理解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标的都不太确定的啊。除了像今天像药明康德，它因为业绩确实好，所以涨停以外，那这个你看到了，实际上也已经快涨停了，对吧？你没看到之前买进去，你就内幕信息披露了，内幕信息泄露了，是吧？所以就不合规了，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冷静观望的阶段啊。另外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自己手中的，第一呢，仓位尽量要低一点。现在这个市场没有理由让你满仓的，没有理由很激进的操作，是吧？现在这个指数你怎么看，你都不像是一个让你满仓的指数，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了。结构你也是要看，就是前期的老灯股已经跌下来，也没涨过，我相信，是吧？那么最近稍微有回旋的，就留一留，他们的这下跌空间倒是有限的，因为都是干货了，是吧？但是小灯股还是要小心，上蹿下跳的，是吧？那如果你是大量持有小灯股的话，在反弹过程当中你要减磅，你至少好可以做高抛低吸嘛，对吧？因为坦率讲，你这个账户现在主要的波动或者主要的出血点就是小灯，那我就像一个病人到医院一样，你有开放性窗口，有出血点，医生第一件事情把你补止血，是吧？止血先，止了血再说，否则血要流完。那止血怎么止？那就是小灯股这边你要动脑筋要处理一下，是吧？不能够任其开放式的窗口，那这样的话如果再波动，谁知道跌到什么地方。坦率讲，是吧？因为毕竟涨了5-6倍、7-8倍的股票也不是个别的，现在腰斩还有3倍、4倍、5倍，是吧？这个易中天啊等等这些票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大家要把自己手里的这个结构啊好好优化一下，整体上来讲还是以观望为主。
1: 好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带给我们的解读，谢谢钱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啊，就即将啊到这儿了啊。看到更多的朋友们啊，都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了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猫和鼠啊，玩转三千啊，还有豆妈2006啊，谢谢大家，都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为大家再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资讯啊。大家稍事休息，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
2: 与您不见不散。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
8: 新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9: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该产品的上市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战略地位。来听报道。
12: 本次推出的5年期国债期货主要以境内发行的5年期国债为标的，合约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采用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交易时间为上午9:30至下午4:30，每张合约交易费为5元。为鼓励市场参与，自产品推出之日起至2027年7月30日，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可享有交易费5折的优惠。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指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万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也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现货、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吴清强调，从长远看，这一重要品种的落地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更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在最新司长随笔中表示，

0: 此次国债期货的上市为国债提供了标准化、场内化、具流动性的离岸对冲工具。从债券通、互换通到国债期货的启动，建构了一条现货与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让境外投资者能更高效便捷地在离岸市场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而香港市场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角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致辞时宣布，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新举措聚焦五个协同，旨在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
2: 吴清指出，近年来证监会全力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支持企业赴港上市方面，2024年以来已有270余家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金额占比已分别达80%、90%。在深化两地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作为首座联通两地市场的资本桥，沪深港通已平稳运行超过10年，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均已超过90%。吴清特别透露，当前证监会正会同香港方面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促进两地机构与产品合作方面，吴清表示，中国证监会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目前已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范围稳步拓展，展现了独特的专业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随着 CA50 股指期货在港落地，内地与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跨境产品体系持续丰富。这些举措有力支持了香港国际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发挥。吴清强调，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两地资本市场的共同责任。为此，证监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的政策举措，一是聚焦功能协同，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证监会将一如既往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
1: 弱农贷款及小微企业贷款保持稳健增长态势，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活水正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精准滴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0: 作为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涉农贷款的投放质量与覆盖面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达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其中，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利率方面，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降至4.02%，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利率下行的背后有多重因素支撑。
3: 人民银行年初下调支农中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加上银行数字化转型，共同推动涉农贷款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以更好的开展生产经营。对于优化农村的金融环境、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普惠型涉农贷款中，农户经营性贷款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的贷款余额为10.11万亿元。其中，信用类贷款占比达到53.53%，较上年同期上升了3.37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在农村地区，基于农户信用记录的贷款模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抵押担保模式，成为主流。这一变化不仅降低了农户的融资门槛，也反映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授信能力与风控水平正在显著提升。在小微企业方面，截至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8万亿元，同比增长8.03%。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解读称，信贷资源正加速向实体经济核心领域倾斜，
4: 小微企业真实的融资意愿与需求在恢复，而近年来相关政策实实在在地引导着资金流向小微企业，比如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还有将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相结合，让信贷资金啊更精准地直达小微。信用贷款意义呢，在于打破缺资产难贷款的枷锁，尤其利好科创型轻资产的企业，推动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向心智生产力倾斜。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尽管七月是传统楼市淡季，但今年七月的房地产市场却呈现出淡季不淡的鲜明特征。根据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
5: 意大利游客马蒂娜。

0: 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1: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4: 意大利游客。
5: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4: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
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5: I love this time.
7: 我很喜欢这件的风格，质量也很好，很清爽。
5: Very fresh.
8: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9: 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据不完全统计，有近100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经从企业的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来听报道。
10: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七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七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八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市场正告别此前极致抱团的配置模式。
11: 对比七月，最直观变化是行业推荐集中度显著缓和，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极致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跃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以及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10: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2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12: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传统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1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10: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

0: 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请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1: 那底层选股标准，那高度呢是聚焦中报一级兑现，当前正值呢是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集中是在行业龙头当中，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0: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2: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是坚持理性操作，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3: 资讯闪送，
4: 资讯闪送，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八月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经提上日程。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我们来听报道。
5: 特朗普二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八月一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八月二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4: 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0: 和罗马尼亚五个国家受灾最为严重。最新统计显示，野火在这五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达到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有经济学家表示，野火在这五国造成的旅游业损失、保险费用支出等数据仍在统计中，最终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63亿欧元，约合490亿元人民币。近期持续干旱与热浪导致流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水位骤降。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罗马尼亚军方动用180公斤炸药实施可控爆破，炸开多瑙河下游巴拉河道附近的礁石，将水流引入多瑙河主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目的为了罗马尼亚一座核电站反应堆降温。目前这座核电站已关停一座反应堆，仅维持一半功率运行。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最新季度财报，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营收达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74亿元，同比增长9.5%。当季净利润达3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2亿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158亿日元。此前两个财年，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就不需要氧气，给你一瓶发药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

0: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这会儿最新是报在3816.96点，涨了0.19%，到目前为止的成交是达到6227亿6100万元。盘中上证指数曾经一度失守3800整数关口，最新是碰了一下3799.52点，随即回暖。那么最高呢是在3818.27，所以今天整个一个波动区间呢，就是在不到19点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3839.93点，涨了2.92%，到目前为止的成交7677亿9800万元。虽然今天深成只是一个上行的态势，但是从量能方面来讲，其实相比前段时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收窄。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最新呢是报在3470.02点，涨了5.07%，到目前为止的成交3863亿9000万元。科创综指1828.90点，涨了70.69点，涨幅4.08%。到目前的成交2034亿83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603.31点，涨了3.25%，到目前的成交744亿6900万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092.65点，涨了1.54%，到目前的成交92亿3300万元。再来了解一下黄金市场方面，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20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84.01，涨了1.06块，涨幅是达到0.12%。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100点整，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548。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是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0%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4.1摄氏度左右，有高温黄色预警，相对湿度达到了57%。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天利离能及实控人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了。天利离能主要从事的是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锂电池材料细分龙头。公司的核心产品包括了三元材料、碳酸铁锂和碳酸锂等。就在7月31号晚间，天利离能301152披露，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瑞庆于当天分别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天利离能并未在公告中明确提及导致此次立案的具体事项，但从公司2025年年报中能看出，其前期的财报进行过更正。事实也果然如此。2026年以来，公司已经对2024年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以及2025年三季度的财报进行了追溯调整，其中2024年的年报更是更正了2次。事实上，这并非是公司首次因为信披与内控问题进入监管视线。根据此前的公告，2024年的时候，河南证监局曾对公司采取过责令整改的行政监管措施，并且对王瑞庆等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涉及的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投资事项未及时披露，以及部分销售收入核算不准确、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不规范等多项问题， 发生时间较近的一次在今年的四月，天利离能披露，因为2024年年度财报中并没有充分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到。

0: 致了2024年年度的财务报表存在着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由此，公司也对2024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具体调整为其他应收款调增2352万元，预付款调减1152万元。而在一系列的违规操作之后，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天利离能的实控人层面质押、流拍等流动性承压的信号也频频出现。而业绩方面，天利离能近年来是持续亏损，25年的时候营收为22亿，虽然同比增长了25%，但是归母净利润却为-2亿，公司仍在持续亏损。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食品饮料行业里面东鹏饮料的半年报。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上周有听众朋友这个切换了日子来打，没用啊，这个估价热线只在周二开通。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价格的话，记得在20分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下午好，海军。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最近好像是半年报密集发布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那今天我们来聊这个东鹏饮料，我就很好奇，海军，你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在东鹏饮料上呢？说一下你的理由。
3: 因为我前两天看到可口可乐创历史新高了
2: 啊。但是我们这边的消费股好像并没有这么亮眼的表现啊。
3: 对，所以说我看到可口可乐创历史新高以后，我简单的翻了一下那只股票的话呢，是1911年上市的。
2: 嗯，
3: 1911年上市，差不多有百年老店了吧？
2: 对，100多年。
3: 应该说可口可啊100多年了。然后可口可乐的话呢，从1911年到现在的话，如果你当时还持有可口可乐的话，光可口可乐这个股价就涨了50000倍。
2: 哇哦，
3: 50000倍！
2: 哎，但是这个就传代了，你一个人拿不住啊。
3: 这个咱们不多说哈，因为这只是数字，因为看上去挺羡慕的，但是咱们活不到100多岁以上的这个日子啊。
2: 对。
3: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市场当中很多人都在找相类似的个股，比如说，哎，中国的可口可乐，或者是中国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品牌啊等等一些情况，从消费股的角度来看。然后呢，我前两天或者是上周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东鹏饮料的一个半年报。
2: 嗯，
3: 我觉得东鹏饮料的话呢，这个半年报是不错的。当然了，股价它是跌的哈。我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咱们在行业和分析，不是说单论这只股票今天会不会涨的问题哈，我们只是单论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好不好的问题。
2: 嗯，
3: 所以说呢，我看了一下东鹏饮料的一个半年报，其实我还是挺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两年大家都知道整个消费股都不是很好，
2: 对，
3: 但是从白酒啊、啤酒啊到饮料啊到猪肉啊，这个不说了，基本上都挺差的哈。所以说呢，东鹏饮料这个半年报其实它还是不错的。我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哈，主营业务收入124.4亿，同比增长15.89%，规模净利润28.67亿，同比增长20.72%。
2: 嗯，
3: 您说这个 业绩增长20%以上，您说

0: 增长吗？增长了。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您说增长20%是挺了不起的这样一个数字，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归结于老登。我认为它把它归结于什么呢？中登也许是更好一些哈，它和那些半导体啊那个涨幅那个增幅没法比，成长性没法比。但是从整个消费股的角度来看，就是20%、15%、30%左右的一个增长，都属于是快速的增长。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很奉行就是国外的一些消费股的一个增长哈，比如说沃尔玛，大家都知道沃尔玛是一个典型的消费股，像百货商店一样，
1: 会员制，
0: 那它一年的增长也就是15%左右。哎，所以说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每个行业它的增长的速度不太一样。您说您要求一个做食品饮料的业绩增长3倍、4倍、5倍，那除非今年您天天都是40%，对吧？但是咱们有春夏秋冬啊，咱们国家那么大，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东鹏饮料。我觉得这个个股这家公司做的还是真的不错。这家公司的话呢，是一个家族企业，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
2: 全是家里
0: 一家的亲兄弟、亲姐妹那种哈。当然就不管他，只要他把上市公司做得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哪怕你们全家都在这里面当董事长，我都觉得没有问题。这家公司好，那东鹏饮料的话呢，它是以什么起家的呢？就是功能性饮料。它对标的是谁呢？说白了就是红牛。饿了渴了累了喝罐红牛。
1: 喝红牛，
0: 这个、
1: 对，这个
0: 广告。
1: 嗯，
0: 东鹏饮料的话呢，它最大的受众点是谁呢？是打工者，比如说仓库司机。比如说你连续加班，比如说你重体力劳动者，当他们在需要一些功能性饮料的时候，大部分的普通的消费者都会选择东鹏。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红牛那一罐6块，东鹏那一瓶4块。那就是这是一个性价比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么多年以后的话呢，我们发现东鹏饮料的市占率的话呢，在逐步的提高。给个数字哈，2021年它在功能性饮料当中占26%，2022年36%，2023年43%，2024年47%，到了今年半年51%。它已经成为中国功能性饮料的龙头老大。它和红牛之间加在一块儿，已经占到了全市场的75%以上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几乎就是占到全市场的所有份额，几乎就是它和红牛两个人进行占领。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投资者就会怀疑一件事情，我也知道你会怀疑什么事情，就是它功能性饮料已经趟顶了，按照上海人的说法就涨停了，或者是顶在杠头上了，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增长了。它和红牛两个人是一人一半。那在这种情况下，它未来的成长点在哪里？其实今年的半年报的话呢，当中已经说了很清楚。红牛，东鹏饮料的话呢，应该说在去年和前年的话呢，它是纷纷的布局什么呢？一个叫电解质饮料。其实说白了就是打
2: 就是运动饮料嘛，电解质就是运动饮料，
0: 电解质饮料。那它这个。

0: 哦，真的是。
1: 但是呢，它因为是97平的三房，所以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凑，
0: 对。
1: 而且它是一南两北的，可能
0: 嗯。
1: 就要略略逊色于两南一北
0: 还
1: 那
0: 有，
1: 种
0: 它
1: 户
0: 只
1: 型
0: 有
1: 了。
0: 一卫生，也会有点缺憾。
1: 对，因为它紧凑嘛，它只有
0: 对。
1: 90多。

0: 两房朝南，一房朝北。
1: 嗯，好，两房朝南，一房啊，这个是非极户型。好的，那个，钱爵，我们来给他估个价格吧。
2: 嗯，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就是您送的这个18个平方是由于您家位置比较独特所以送的，还是小区里面基本上
1: 都送
2: 了，类似户型都是有送的？
0: 他房型都是这样，一栋楼都是这样的，他是这么说买二送二。
1: 那个钱爵，我有点知道，我有点知道，因为当时呢90平米是一个卡点。就90平米以下，当时的契税是1%，所以呢，有很多开发商他在做小户型的时候，他就卡了90平米来做的，有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应该是楼上楼下都送了，因为他的楼层既不是顶也不是底，那么我觉得应该上下都一样的。
0: 对，整栋楼都是这样的。
1: 好吧。
2: 这样的话，
1: 但是我们按照你的价格，只能按照90平米来算哦。我们不能按照108来算哦，不可以的哦，好吧，因为最后的成交是按照你的产证面积来成交的，好吧。
0: 嗯，好的。
1: 嗯，来，钱爵。
2: 嗯，这个18个平方呢，只是作为您这个房价里面的一个考虑
1: 增值
2: 因素。
1: 对的。
2: 但是房价呢，还是按照90平的带
1: 的
2: 那个面积来算。
1: 嗯。
2: 那么这样看下来，这个总价初步评估下来是在480万左右。
1: 480万左右，好吧。
0: 这么低啊。
1: 是的，因为地段不好。最近你可以去看，其实地段决定了房屋的价格的浮动，好吗？
0: 好，
1: 就这样啊，再见。而且因为江桥那一块大部分是动迁房，所以那一块的整体的品质相对来说可能也会偏弱一点，好吗？
0: 对，我们小区一部分是动迁房，一部分商品房。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啦，就这样啊，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不好意思，久等了，王先生您好。喂，王先生吗？我们再呼唤一次，如果不在的话，我把电话挂掉了啊。王先生您好，再呼唤最后一遍，王先生您好。很抱歉，挂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喂，刘女士。喂，哎，什么情况？怎么都？
3: 喂。
1: 哎，刘女士，你好。
3: 哎。
1: 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3: 是静安区，新静安。
1: 新静安，什么路？靠近什么？
3: 延长中路。
1: 嗯，延长中路。
3: 中路大宁瑞士花园
1: 啊，也是大宁那块儿的是吧？
3: 瑞士花园，
1: 大宁瑞士花园是吧？
3: 花园，
1: 哪一年的房子？
3: 在2009年，一几年的，我也忘记了。
1: 这个有点区别的哦。20多少？10几吗？10吗？我算你10好吧？喂？
3: 喂？
1: 哎，你能听到我说话？
3: 2017年的，
1: 2017年的房子面积多大？
3: 69.51
1: 啊，那么小的动迁房啊？
3: 哎，
1: 是动迁房吗？
3: 商品房
1: ，一房一厅啊？
3: 哎，
1: 几楼的几楼？
3: 23楼的23楼，
1: 顶楼啊？
3: 哎，
1: 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3: 2梯4户。
1: 你这是商品房吗？
3: 商品房，
1: 2017年出2梯4户的面积这么小的商品房，是你从别人手里买的二手房，还是你开发商手里？
3: 二手房
1: 。那么它原始是什么？你知道吗？
3: 是全装修的房。
1: 不，原始的，就最早它是动迁还是商品？你可能不太清楚，
3: 是
1: 吧？也是商品房。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新静安延长路，延长中路的大宁。好，
3: 大宁瑞士花园。
1: 行，我来说给我们的嘉宾听，可以吗？因为您这边说他可能不是很清楚，好吧？如果我有错，您再来纠正我，可以吗？
3: 好
1: 吧，
3: 好。
1: 延长中路的大宁瑞士花园，2017年的商品房，69.51平米的一房一厅，23楼的23楼，2梯4户。来，钱爵。
2: 哦，您这个房子的话。2梯4户这个配置好像
1: 不太像商品房。
2: 2017年的房子来说，好像
1: 我也觉得
2: 有点低啊。但是楼层呢，顶楼，
1: 也不是很好。
2: 对对，22楼、21楼相对来说我觉得会好一点。那这样。

0: 看下来，您这个房子的总价的话，差不多初步是在690万这样。
1: 哦，但也不低哦，每平米也要10万一平米哦。
0: 毕竟小户型的话，单价会高一点。
1: 这倒是，有可能地段好，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好的，
0: 这个
1: 靠
0: 小
1: 近
0: 区
1: 那
0: 品
1: 个
0: 质还是
1: 六
0: 可
1: 百
0: 以的。
1: 九十万，好吧？嗯，好，就这样啊，再
0: 谢谢
1: 见。
0: 啊。
1: 哎，他有这么几个痛点，他还能拿到这么高，我觉得真不容易的。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因为最近我们都知道房价其实是有回落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房价不低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1: 哎，您好，您的房子
2: 你
1: 哪
2: 好，
1: 个区？
2: 青浦区，
1: 青浦也说一下什么镇，好吧？
2: 朱家角镇，
1: 哦，好地方，朱家角镇，什么路啊？
2: 淀山湖大道，靠近了复兴路，
1: 淀山湖大道复兴
2: 靠近
1: 路，
2: 府，对，海上湾路区，
1: 海上湾路区，
2: 路区，对。
1: 路区，那你这是什么房
2: 二零
1: 型？
2: 二呃，2020年的新房，
1: 2020年的商品还
2: 商
1: 是
2: 品
1: 动迁？
2: 对，商品房
1: 商
2: 对，
1: 品是别墅还是公寓？
2: 公寓，
1: 公寓89个平方，也是卡90吗？
2: 对，没错，
1: 几房几厅几卫生？
2: 3房2厅2卫。
1: 到后来2年哦，这个面积哦，这个卡的真的是3房2厅2卫，几楼的几楼？
2: 6楼到2楼。
1: 这个有点啊，没有电梯的对吧？
2: 有电梯，有电梯，
1: 哦，可
2: 一
1: 以
2: 梯
1: 哦，
2: 两户。
1: 有电梯的。
2: 对对对，
1: 哦，
2: 6楼到2楼，一
1: 有
2: 梯两
1: 电
2: 户，
1: 梯的多层，但是你地段不好，我不敢
2: 对，
1: 说这个价格很高哦。虽然朱家角也是上海的一个景点啊，但是呢，
2: 对
1: 从
2: 对，
1: 日常的生活来讲，从这个上班的通勤来讲，可能
2: 要
1: 就不
2: 偏
1: 属于
2: 嘛，
1: 好
2: 对，
1: 地段了。对的，那
2: 是的。
1: 养老挺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朱家角镇淀山湖大道的复兴路的海上湾路区。2020年的商品房，89平米的3房2厅2卫生，6楼到2楼1梯2户带电梯。
0: 您这个房子，因为也是属于比较紧凑的，
1: 超级紧凑，
0: 比
1: 人家
0: 较紧，
1: 两
0: 很
1: 位，
0: 紧凑，对，
1: 他两位。
0: 这样看下来，总价差不多196万，200万不到点吧。
1: 200万不到一点，196万，好吧？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1: 2万多一点，好吧？就这样啊，
2: 好
1: 再
2: 的，
1: 见。不客
2: 好，再
1: 气，
2: 见。
1: 拜拜。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1号线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1: 哎，您说，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3: 我的房子是在松江区四泾镇。
1: 松江区四泾
3: 四
1: 镇，
3: 泾，
1: 什
3: 是
1: 么路？靠近什么路啊？
3: 鼓楼路，古代的鼓。
1: 我知道鼓楼路动迁房
3: 鼓
1: 小区
3: 楼，
1: 还是商品房，
3: 商品房，
1: 小区名称，
3: 小镇名称是华山，那个华润九，蛇山九里，
1: 华润蛇山九里啊，
3: 九
1: 就
3: 里，
1: 蛇山九里，是公寓吗？
3: 在公寓，对，
1: 商品房对吧？面积
3: 商
1: 多
3: 品房，
1: 大？
3: 对，面积147，
1: 哇，3房2厅啊，还四
3: 两
1: 房？
3: 房两厅。
1: 啊？哇，这可以哦，2房2厅2卫了，这肯定两
3: 两
1: 卫
3: 位
1: 了
3: 的，
1: 了，对不啦？
3: 两位，对，
1: 几楼的几楼？
3: 14楼的2楼，
1: 楼层稍微欠缺了一点，但是有电
3: 是的，
1: 梯，其实也无所谓，对吧？1梯2户，这个应该不用
3: 两，
1: 问了，2梯2户，
3: 2梯的股，
1: 可以的，那这个配置就上去了。2梯2户呢，其实会影响一些

0: 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2: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金石。我们先来看下午两点的盘面，上海市场指数是3831.72点，涨0.58%，成交金额是8079.6亿。深圳市场是13921.62点，涨3.52%啊。今天呢是涨了400多点。深圳市场成交金额是9765.4亿，尽管大幅反弹，但成交量呢还是这个表现的比较谨慎一些啊。两地市场的现在成交量是1.7万亿，不足1.8万亿的水平。中小100涨2.87%，沪深300回弹1.49%，创业板涨了6.03%啊，北证50涨1.63%。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呢，引领市场的 CPO 概念出现大涨，涨8.49%。光通信模块、元件、CRO、光刻机、纳米银、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电子化学品、复合集流体，等等啊，都出现了7%以上的大幅回弹。银行今天是领跌大盘，跌2.56%。乘用车、保险，还有这个红利破净及低碳冶金啊。合力发电啊，汽车整车等等，包括这个白酒回弹幅度超过了1.5%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的表现。今天科创综指大幅回弹5.45%，报1853.34点。科创50涨5%左右，报1630.19点。AU49金报价每克是884.5元，涨0.17%，每克涨了1.46元。好，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政策框架和抗通胀线路上继续保持沉默，美国债券市场在过去的一周里正在陷入一场史上罕见的信任危机。包括布兰迪万全球投资在内的债券机构投资者都表示，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官员们将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三缄其口，美债市场进一步暴跌的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在上周政策制定者维持利率不变时，沃什拒绝阐述其遏制通胀压力的具体计划，这使得他在抗通胀方面的公信力正在削弱，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美国当地媒体上周五的报道，沃什正在考虑缩减美联储例行政策会议的举办频率。由于缺乏关于官员们将如何应对本周月度就业指标等关键数据的官方指引，市场眼下正在对长期限债务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交易员们纷纷涌入期权市场，压住长期国债收益率将持续大幅攀升。而这一局面也直接导致政府、住房按揭贷款人以及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抬升，对通胀焦虑最为敏感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1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出于对通胀的担忧，德国的国债收益率目前也已经触及到了15年的高点，而日本的长债收益率也同样走高。美债收益率曲线的剧烈波动，其实已经深刻地折射出了投资者眼中的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流失。在6月美联储会议，也就是沃什就任主席后的首次会议之后，沃什曾传达出了极为清晰的信号，就是将通胀拉回到2%的长期目标是首要任务，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率的利差随即迅速收窄。收益率曲线的平坦化正是市场对于央行长期控通胀能力保有信任的体现。然而到了上周，投资者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正疯狂地抛售长端债券，导致了收益率曲线急剧陡峭化。这既是对美联储缺乏明确

0: 政策框架的沮丧，也是对通胀焦虑急剧升级的直接信号。在期权市场上，近年来出现了大量针对十年期美债的合约押注，目标直指在8月21号前将收益率推升至4.9%左右。如果成真，这将创下自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略高于4.7%，而其他押注则看高30年期的收益率突破5.4%，接近2007年的中期峰值。在上周，这一超长期的国债收益率最高已经触及了5.28%。不少债市投资者目前正在密切的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8月至10月美债标售规模。尽管预期美联储财政部将保持发行量稳定，但策略师表示，财政部官员们可能会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预测的那样，放弃对发债规模前瞻性的指引，而这一可能性也正在持续压迫长期收益率持续走高。此外，本周还将公布一系列的重磅数据，以7月非农就业报告为高潮，而这将在缺乏官方指引的真空期内，对市场重塑美联储政策预期发起一场严峻的考验。那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考验，市场又将如何来应对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债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债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3: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二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一崇，曾一崇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创业板的指数呢，居然是这个反弹了，涨了6%啊。光一个这个指数都出现了一个上窜下跳的这样一个情况，整体的一个市场今天还是这个回到了之前的一个风格转换，半导体芯片这边还是涨得不错，说一下你的观察吧。
4: 嗯，好的，实际上这周我对这个科技一直还是偏看好的，还是偏看好。那么到了7月底8月初的话，我们认为很多的事情都已经落地了，包括美国的这个4个科技巨头财务报表的话都落地了，资本开支继续上扬。最关键的是，他们这一次的话，云服务的需求特别明显，增速特别大，所以呢，这种的话又带来了这个 AI 的一个集体的反攻。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要去看，像美联储说，这个会不会加息？那么在7月底也落地了。并不加息，如果下一次还要加息的话，最快要到9月份再议息。另外的话，这个中东局势也在8月初7月底也开始有一些减缓了，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一些不利的消息的话，在7月份结束之后感觉都过去了，所以我们对于8月份的话还非常看好。另外一点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聊过，整个7月份股票型 ETF 的介入速度是特别快的，那么整个7月份股票型 ETF 介入了超过了5000亿，那么这在历史上的话是单月净流入是最高的一个。那么再第二高的话是在去年关税博弈4月份的话，一个月也只进入了1800亿，所以这次5000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是需要大家重视的。另外的话，这5000亿的资金进来的话，流向了2个方向，就是说ETF 净流入最多的话，一个是这个中证1000和中证1000和中证2000，就是以小微盘股为主的 ETF， 还有的话是以半导体和科创板为主的科技方向，也就是说大头都是往这两个弹性的方向去走的。所以我们认为8月份的机会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要看，一个是小微盘股的机会，一个的话还是科技的大反攻。因为按照我们以往这个 A 股的一些规律啊，大家知道两个规律，第一个规律，如果短时间之内出现明显的大幅下滑的话，那么 V 型反攻的概率是特别大的。 都在历史上经常出现，所以这一轮我们看是八月份可以先优。

0: 先看科技的大幅反攻。
1: 嗯，
0: 那第二点的话说，在历史上如果有一些极致的抱团出现了一些，
1: 喂，喂，
0: 听得见吗？
1: 啊，信号刚才又断了一下，好，继续，嗯。
0: 现在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就说如果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极致的抱团，然后出现明显下跌之后，那么后面一段时间按照历史规律来说，中小这个小微盘股，它的超额收益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历史上的两个规律。所以呢，我们去看到，一方面科技大跌，可以优先看好科技反攻，所以呢，看到 ETF 里面买的最多的就是半导体和科创指数。然后呢，按照历史的规律，抱团好之后，那么小微盘股表现会比较优异。所以说这次在 ETF 里面买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什么中证1000、中证2000。所以我们说整个7月份能够 ETF 净流入5000亿，那么这个历史上是没有碰到过。所以我们对于八月份的行情会比较看好。另外的话，觉得八月份弹性越好的东西可能会表现越好。好，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再从今天市场当中呢，看到了这个银行股是领跌这个大盘的啊。之前结合之前这一个月的银行股在市场中的这个表现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风格转换，在八月份，在市场当中可能会呈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还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短暂的这种风格转换啊，在八月份又表现出它的一些不确定性，包括一些红利的啊这个板块啊，包括一些消费板块啊，那么八月份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对吧？
0: 那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理解的话，就前面聊的，就是一个小微盘股，一个是科技反攻。因为在这个5000亿这个 ETF 进来的话，是实打实的真实资金。在这个5000亿资金流进来的同时，红利板块包括就是银行板块，它的 ETF 是净赎回的。所以我认为这一轮进来的资金，它感觉不像是说，我觉得市场还有风险啊，我是不是进来维稳的啊，我是不是要买一些波动小的东西啊？它并没有。他买的都是一些波动特别大的，就是前面说的小微盘股 ETF 和科技科创这些 ETF。所以我们认为，随着这个科技的回归，可能红利板块啊，包括一些感觉比较平稳的板块的话，可能会短期之内会偏走弱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说这么多资金进来都买的小微盘股，那么这个资金的目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认为。
1: 在前期的这个包括芯片啊，还是科技股的一个大幅回调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很多压在里面的这个大笔的资金啊，近期呢可能多了一些市场的观望，观望之后，他们更多的这个走向也像你刚才所分析的这样，可能八月份还是在整个的这个科技科创板道这个板块当中呢进行轮回，是吗？
0: 我认为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次的科技的话，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利空，并不看到实质性的利空，因为都是什么情绪上的影响。
1: 情绪上的
0: 因为
1: 影响。
0: 最近可以看到，像什么电子布又在涨价啊，对不对？那个 MLCC 又在涨价啊，然后磷化铟又在涨，这个给出的一些业绩也非常好啊，所以这个基本面的话，并没有任何改变。然后这一波下跌的话，可能有一些过度，有过度的话，一般性优先是修复。然后的话，然后看弹性的个股比较好一点。
1: 好的，我们再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来看，并没有有效放大，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过2万亿啊。成交量上，在今天市场中还是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观望水平，对吧？
0: 那么我想，第一波反攻的话，一般性最好不要有太多的量，因为首先放量的话就代表市场的分歧。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科技就直接开始大幅反攻了，说明可能第一波反攻的话，市场的分歧还比较小。如果反攻到一定程度，成交量明显放大的话，那么要看是不是市场又会有所分歧。所以我们第一波优先去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分歧会比较小，毕竟我们要去看。这个 ETF 一个月流进来了5000亿，这个历史上没有碰到过，还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个5000亿的 ETF 的话，只要它不赎回，那么这些筹码的话是始终是锁仓的，所以就有可能真的反攻起来的话，那么市场的筹码可能没有之前市场波动的时候那么多。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我们优先看这个5000亿进来之后，只要它这个 ETF 的份额不再下来，那么还是优先看这波反攻。然后呢，第一波反攻是最好不要有量。那么等到有量的时候，那就说明第一波反攻之后，已经部分抄底资金开始有一些分歧了。那么有了这个量之后，我们再看它进一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再判断。

0: 后期的方向。
1: 接下来宽基指数的表现啊，包括前期这个热门的这些主赛道的这个宽基指数啊，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办？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随着这个市场啊，他们尽管也是这个回调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呢比起这个个股来说啊，还是表现了比较好的一个稳定性，是吗？
0: 啊，对，我认为的话，如果这一轮科技的一些这个 ETF 啊，包括这些产品，如果有明显回落的话，我们认为先等一波反攻。先等一波反攻，先看一下，因为这一波我们认为，因为这一轮 ETF 它进的就是科技啊，大方向进的还是科技啊，它并没有觉得这一轮跌下来的话是如果是一个风险释放还是怎么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轮ETF 进来的话，它可能是会偏保守一点。但是呢，我个人看到的数据的话，它都是往中这个小微盘股冲，然后呢往科技和科创这个方向冲。所以我认为这一波ETF 进来的话，可能是冲着这一波急速下滑之后，可能再博取一个牛回头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话，还是优先看好科技继续反攻的。因为之前跟大家聊过，哪怕是当年我们去看到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它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经历了四波大的指数回调，就是说指数调整超过15%的这样的程度的话，经历了四次，它才到了最终的高点。所以我们 AI 到现在的话，实际上就去年的和今年分别有了两次，幅度还不够。另外的话，我们去看到很多这个研究员分析下来的话，我们现在像光模块。这些比较核心的，那么2027年的这个估值的话，大概也就在10倍 PE 左右。然后呢，像一些比较活跃的，哪怕像电子部、磷化这种，哪怕活跃的一些弹性的个股的话，2027年的业绩，折算下来的话 ，PE 的话也就在30倍以内，所以整体的估值也不贵。然后呢，现在基本面也蛮好，经历了这一波明显的调整之后。因为现在很多研究员也在说什么，就说整个二季度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它在涨价，然后呢三季度现在看也还在涨价，但是呢我们这一波股价的话已经跌到了一季度，就是说整个二季度三季度的涨价的话并没有在股价上面有所体现，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可以优先博取牛回头的机会。
1: 接下来跟这个韩国股市这边的一些这个情绪性的影响和这个表现出的这个联动效应，会不会在八月份以后啊弱一些？
0: 对，因为他那边的话，我看到他们这边监管层的话也一直在发话，要稳定，所以相信他后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然后呢，在他一个明显的下跌过后，实际上再往后的话，他这个就是说情绪影响会越来越薄弱。就不会像之前那么亢奋了。另外，从这个整个存储的情况来看的话，现在的话存储基本上他们的话已经签了很多，都是签了5年长协议订单。现在有这个调研显示，整个2027年大的一些存储的产能基本上都已经订完了，所以而且都是要求什么先付定金的那种形式，所以再往后的话。那么存储的这个价格上涨会偏缓，不像之前那么急，不那么大，但是呢它的业绩可能会后面是更加清晰的，因为它都是很多都是签了一个中长这个协议，价格的话也比较稳定，所以呢后面的话应该不会像之前再这么大涨大跌了。
1: 好的，感谢曾一崇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谢谢。拜拜。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好，现在上海市场指数是3822.30点，涨了0.33%，成交金额是8639.1亿。深圳市场呢涨3.13%，成交金额是10383.9亿。比刚才的这个反弹的幅度呢，两地市场还是有所收窄的。我们来连线的是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的这些反弹啊，包括这个板块的这个轮动有哪些迹象？
3: 今天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市场又回归到了一个反弹，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如果是定义反弹的话，无非就是前期回落最多的、回撤最多的一些科技品种，那如果出现反弹的话，其实市场的一些体感确实是会相对不错啊，因为其实在那个板块的一个调整的幅度和对于投资者账户的一个

0: 或者说半导体、那封测、那这种那个科技板块，它的一个反弹可能会给投资者的一个就是说那个体感会来得好一些，对吧？像其实从那个就是昨天也是，昨天其实上证加速有4000家的，那但大部分的一些科技的品种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那趋势是比较大的，甚至于的话一些存储类的个股的话继续是往跌停蹦，那所以说的话。对于那个市场的一些那交易的一个活跃的提升，虽然说个股涨的家数比较多，但是大家的体感并不是特别好。那今天的话，很明显隔夜美股的一些那科技板块的一些上涨的一些提振，包括那个就是韩国市场的话，它其实在昨天下跌之后，今天还是价格回踩5日线之后的话，还是继续是有一个反弹修复，有一个走稳的一个迹象的话。也让 A 股的相关的科技股和半导体个股的话，走出了一个，比较幅度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尤其是那个创业板指，那反弹的幅度是5个多点，那5个多点也是顺利的是踩实了5日均线，那包括科创板也是，科创板的话，那个相对，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几大指数最弱的，那今天是刚刚是那收盘价站上5日那均线，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反弹的一个比较领先的，可能都是一些和前期热点相关的一些品种，就是调整幅度也是这些，5、6月份最强的一个热点，比如说你，CPU 概念、光芯片，它的一个反弹幅度都在7个点以上，但指数的话，可能板块的话，还是有一个跷跷板效应啊，因为从那个风格上来说的话，小尾盘那开始，在连续反弹之后的话，它其实是有走弱的。只有走弱了，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微盘股的话，它延续反弹之后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反弹的势头，因为从指数角度上来说的话，它其实已经是顺利站上了30日线了，现在是在往60天再继续的一个延伸，对吧？因为确实市场能够成交量稳住，那刚刚稳在2万以上的话，微盘股前期的一个回调幅度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空间。先调整比较明显的话，可能还是 银行板块，那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跷跷板效应的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 A 股，从目前来看呢，更多的可能是在3800一线一带，那继续找一定的一个平衡。任何一个反弹，比如说你科技板块的反弹，它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说资金移动到其他的一些题材，像昨天的比较明显的什么机器人呢？那包括一些那个可控核聚变啦，那包括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宽幅概念啦，这些就是阶段性走强的品种，可能也不定是会非常的一些持续的。所以我觉得话，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是震荡的一个修复的话，我觉得可能那个在前期超跌的方向上有反弹之后，它也不定是特别能够一个持续的，特别能够一个强势的一个延续。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就是板块轮动的话，可能就形成了一定的一个就是震荡筑底的一种状态。
1: 所以说它这个板块的这个轮动啊，它可能会，后期的这个节奏就更难以把握了，对吧？
0: 对，确实，因为现在如果是并没有一个出现一个非常强势的板块，能够带领市场成交修复，或者带领市场封偏修复的话，那其实它这个阶段可能更像一种过渡啊，更像过渡。包括只能说吧，就是六月份、7月份的这种暴风疾风骤雨可能会告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的话呢，哪怕科技也会进入到一定的一个反弹尝试修复。或者说是市场也会资金会再次选择，看到底是把后续的一个就是说主要的一些资金的推动力留在一些有业绩的AI 硬件，还是把它一个扩散效应真正的专注于比如说云服务商啊，包括一些 AI 应用啊，那所以说我觉得就算在科技端的话，资金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那继续去随着行情或者随着整个消息和消息面的一些变化，那去重新去做一个定价，对吧？因为如果是继续硬件的话，它肯定对于业绩的确定性和后续的一些那个叙事的一些确定性更加要求会更高一些，或者说是在真正是转到所谓的一些下游的一些应用的一些那现金流的一些回流，那或者说是应用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出现。

0: 往下去转的话，他可能也会去做一定的一个筛选，或者说是去做一些跟踪，因为否则的话，你完全就像去年炒那个下游应用，或年初炒西亚应用的话，那就是突然间就去找一些内容类的、广告营销类的，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难堪大任的，对吧？因为在今年的年初，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去炒过那个，比如说互联网广告营销，或者说是短剧，对吧？其实也是一波当成题材来做的，对吧？题材来做的，或者说是只不过是短期是资金的风偏在这里聚集，那然后炒一波，然后又会回落的。所以我觉得话，如果是要吸纳一些机构资金，或者说机构出来的资金再去，在那个能够在那个 AI 应用端找出长期逻辑的话，那其实现在可能在板块之内或者题材之内还要去做一个筛选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银行今天呢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些压力啊。之前大家想风格转换当中，可能这个金融包括银行、保险、券商这块啊，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下半年的市场的寄望啊。这样来看，你怎么看这些红利板块啊？在下半年市场，那特别是八月份市场啊，资金主力资金会往这边有一定的流向吗？
0: 红利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啊。本身红利你适合追涨的是要在23年和24年，对吧？23年、24年红利板块，因为由于整体的市场环境是下行的，成的，或者说是美联储也是在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在市场极度的风偏是往一边倒时候的话，红利走出了一个单边行情啊。走入单边行情的话，你这时候你去追涨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上行空间。那有上行空间，它一定会奖励你那个看到红利趋势起来，你再去随机买入的一些投资者，对吧？我觉得是那个时候的话，你那个看到红利涨了去买，其实是合适的。随着那个银行板块，因为银行板块最大，红利板块最大权重肯定银行嘛。银行大金融它涨到一定相对合适的股息率之后的话，那个不管是机构的再配置，还是一些趋势的资金的一些那跟买，它其实都力量都会减弱，减弱之后的话，它其实是处于一种那个震荡消化阶段。所以说的话，到25年、26年，那虽然说没怎么跌，但是都是一个震荡消化阶段。包括今年，其实红利它在7月份的表现，主要原因就是在5、6月份，它也出现了近几年相对较大的一个回撤空间。那有这个回撤空间，那自然那就是给股价一定的一个修复向上、修复反弹的空间了。所以说的话，你来到一个修复反弹空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点的话，你再去追，那我觉得那其实是不合适的，是吧？是不合适。当然，红利如果是下半年要它能够是独立走强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大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变成第一个又回归到哑铃策略了。回归到哑铃策略，回归到哑铃策略的话，那势必就是变成什么？变成一种存量市场了。啊，真的是，因为一边可能是在炒小票、炒题材，因为，就是大市值的一些主线的一个板块可能已经是找不到了。那市场的话，在存量资金的一个活跃下的话，那无非继续围绕着哑铃策略来做一定的一个交易结构的一些那应对，对吧？一头可能就是红利，那还有一头那就是小票，对吧？当然，哑铃策略还有一种结构，可能是一头是小票，那还有一头可能不是红利，可能是一些也有业绩能够延续景气度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大票，那这也可能是一个场景。所以，如果你现在你如果你真的是红利能够持续走强的话，那无非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大家风偏下降，然后的话，资金面进入到存量格局，那然后市场的话，由于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些那个中长期的一些趋势，包括一些那个管理层的政策的呵护，那或者说国家队的一些托底，它并没有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行，在一个区间进行一个震荡，但是的话，市场找不到一个非常带领市场人气和提高市场风偏的一条大主线，那回归到哑铃策略，那这时候的话，那红利，那你加大配置，或者说是那个那个去积极布局红利，我觉得可能会在一个阶段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1: 好的，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的一些变化，美元指数呢还表现的啊，这个强势于昨天，现在是100点，100.03点，微涨0.07%，欧元对美元是1.1507，跌了0.02%，美元对日元157点。 6833，涨0.32%，美元对人民币是6.7917，涨了0.03%，美元对这个英镑是1.3428，跌0.04%。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维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解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方面，连线的是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来看一下黑色系的商品期货品种在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些变化。
10: 好，那我们看到黑色系今天呈现明显的涨跌互现。从成材的情况来看呢，成材走势依然偏弱，螺纹钢2610合约是下跌0.2%，目前收在2985元每吨附近，那在3000以下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在这个位置上面多空分歧非常的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天螺纹钢的盘面出现连续增仓的一个原因。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目前7-8月份处在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淡季，因为天气非常炎热，它一定会影响工地和工厂的制造业的一个施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表观需求，在持续的一个走弱。第二呢，是从这个库存情况来看，那目前整体库存仍然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上升，造成了贸易商这个库存压力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加。第三呢，就是市场预期就接下去如果说原油价格位于高位的话，可能会造成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可能性上升，那也对整个大宗商品价格是形成一定压力。所以呢，螺纹钢2610合约在3050左右压力可能还是存在。但是呢，这个随着价格进入到3000以下的话，多头的抵抗出现了逐步增加的一个这种现象。那多头考虑是以下几点啊。第一呢，是从绝对价格的估值来看，那2900到2950一线呢，是2020年以来的一个偏低的一个位置上面了。那最近几年，最近5-6年时间其实是没有有效击穿过2900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多头认为基于估值的考虑还是存在买入的这个空间的。第二呢，是从这个产量的情况来看，那随着价格的下降呢，部分工厂有一定的减产的这样一个动作，也造成了产量的一个下滑。那虽然说产量下降到库存的下滑呢，可能还要一定时间，但是产量下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先行性的指标，这也造成了价格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支撑。第三呢，是从这个90月份的情况来看，因为10合约是一个远期的合约，那90月份呢是每年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旺季。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多头认为在淡季进行一个低价格的一个抄底，在旺季兑现还是有性价比的。所以短期来看，多空可能会围绕着300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整理，那下方2900，上方3100可能是一个上下的一个区间的空间。从原料的情况来看，焦煤的2609合约上涨1.5%，焦炭2009合约上涨0.28%。目前从煤焦的情况来看呢，现货是比较疲弱的，但是期货有明显筑底的现象。首先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随着铁水的钢厂的这个减产，铁水下滑，对于原料的需求是出现一定下降的。那从焦炭情况来看，焦炭目前第二轮提价已经落地，市场普遍预期第三轮会很快的提，那现货的疲弱一定会对煤焦的价格，期货价格形成一个压制。但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第一呢，这个山西的产量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的话主要是靠海运煤和这个锰煤的一个进口的一补充，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现货可能还是会偏紧。从绝对价格而言，那焦煤的这个2701合约呢，目前也已经击穿了这个煤矿事故以前的一个低价，所以短期来看呢，多头认为抄底还是有空间的。而且01合约又是一个煤炭的一个旺季，因为进入这个10月份之后呢，北方的采暖开始逐步增加，必然会对需求形成支撑，所以短期来看煤焦可能往下的空间不会特别大，建议追空需要谨慎。相比来说，铁矿走势会最为疲弱，铁矿2609合约下跌0.7%，目前是697元每吨附近。掉期的这08合约是在94美金附近。铁矿的一方面受钢材的下行的影响，第二方面呢，今年是一个这个铁矿的投产季，所以短期来看，铁矿可能仍然会维持下行的趋势支撑。
1: 好，我们简单来看股指期货的变化。
10: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IF 加权指数今天上涨1.15%，从均线指标方面呢，呈现50均线拐头向上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经过最近几天的一个震荡之后呢，我们看到价格走势是有明显的一个趋强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从区间震荡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到 IF 加权指数在4400一线的一个前低附近的支撑可能还是存在的，因为今年的这个3月份的一个底部也就是在4300点左右，所以短期来看4400的这个支撑还是存在。从长期均线指标来看，我们看到长期的60以上的均线还是呈现震荡上行走势，所以短期的回调可能很难去扭转这个震荡上行整个一个大的方向。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0: 再见。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外汇市场的变化。其实今天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的价格报在6.7532啊，是这个跌了0.07%啊。最近近日的这个离岸的美元兑换情况的变化波动也是比较大的。欧元对人民币呢，现在是7.7986，跌了0.11%。100日元对人民币是4.3015，涨了0.27%。好，周二的时间，连线的是上海维替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外汇市场的变化。
11: 好的，那么随着就是说这个上周啊，公布的美联储的利率声明，以及呢就是说周四，美日有可能就是说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干预，导致呢就是说美元兑日元大幅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啊，带动了美元指数的一个下跌。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这种局面已经啊有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从上周公布的美联储的利率声明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有点鸽派的，因为的话市场实际上想得到啊美联储更多九月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但是没有。因此的话就说在美联储利率声明公布以及呢美联储主席沃斯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市场对九月加息的概率呢从接近100%回落至大概是70%的以下。当然了就是说 随着这个美国你接下来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会持续的这个改

0: 样的一个就是说市场的一个概率。再于呢，就是说美联储的一些官员们的一些讲话也会啊继续。那么从目前这个美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啊，昨日的话就是说盘中一度接近啊155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啊，因为155.03是前期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的话此位置如果不破，那么美元兑利率啊还是在155到大概是160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从美元指数来看的话，昨天最低跌到了99.40附近，那么这里呢刚好就是说由最低点95.56和次低点97.61连接起来的上升趋势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的走势的话，在本周五啊美国非农七月非农公布之前，美元指数应该是在99.40到100.35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啊震荡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怡彩家居乐。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八快庄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4: 四八快庄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公司创立于2016年啊，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直营门店。来到咱们上海呢已经八年的时间了。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旧房翻新的花，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来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新房整装的花，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两年实际消费是降级的，装修行业实际是更卷的。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今天，那么公司四八快装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听咱们节目的前30位听友啊，全国各地的听友都可以。一会儿你如果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哎，薄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4: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4: 四八快装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4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是您家里住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四八快装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四八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啊、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鼓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四八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会为。

0: 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信心，你家里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四八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啊装修，这是有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四八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乡村别墅，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老房子，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1: 对，
0: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
1: 对
0: 吧？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四八快装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的。
1: 对，
0: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带装带院子带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注意，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的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一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给你把这个活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一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0: 是的，
1: 这个，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0: 哎，对的。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0: 对，
1: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0: 是的，
1: 也有一些，
0: 对的，
1: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年轻人创业想搞民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0: 是的，
1: 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0: 是的，我们
1: 怎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0: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造翻新啊，实际它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1: 对，
0: 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上门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你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的方案看的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去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 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四八共同集团我们旗下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以暂时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四八快装，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啊，来到咱们上海也第8年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地级市我们只要招一户啊，乡村别墅的样板间。如果说你有需要，或者你在上海周边郊区，你有自己这个别墅的，想改造、想翻新的，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消费者怎么能够直接和您联系呢？
0: 这样可以的，我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加了我微信。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我们来看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上海市多云到阴啊，这个今天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明天转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3822.28点，全天涨0.33%。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深证成指是13885.71点，全天涨3.25%。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啊，黄金 AU4 九金每克是883.9元，盘中涨幅0.10%。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目前是4117.40，盘中涨幅0.6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表示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日也证实了日美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他还表示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日在大臣空军1号返回华盛顿途中对随行的媒体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这既是有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当被问及美国缘何出手支持日元时，特朗普回应称，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据悉，为了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上周联合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达到的这一水平。此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因日元急剧升值而实施的联合干预以来，时隔15年

0: 之后再次进行的联合干预，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的再次实施。业内人士称，此次联合干预无疑是意义重大的，短期内确实可能在清除日元空头仓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美日汇率如果要实现更持久的下跌，基本面可能仍需要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包括日本实际利率仍然偏低，以及市场对于政策财政支出路径的担忧等。在这一方面，预计日本央行的加息步伐将快于市场目前的定价，这也是机构预测美元对日元将逐步走低的重要依据之一。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啊整体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这个表现情况还是一个科技股的反包啊。创业板指数飙升 5.64%， 科创板指数综合指数啊这个涨 4.77%， 全年成交量也是放量的啊，今天三市加起来成交金额是22287亿，比昨天放量了2174亿元啊。这种反包的行情，我们基本看到像 CPU 啊出现了这个震荡的反弹， PCB 走强，对吧？然后 AI 应用端也是反复的活跃，半导体设备也是震荡拉升啊。怎么来看待这种科技股的超跌反弹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科创板尤为明显啊，昨天还是创了新低，今天就出现了反包阳线。哎，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反包阳线代表着这轮科创的止跌企稳，包括反弹就是非常快速的进行吗？
3: 我觉得现在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了，因为这个下跌的过程其实是持续了蛮长时间了，半个多月，应该是2个多礼拜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下跌趋势。你不能说某一天就去把这个趋势给进行一个扭转，或者是就彻底看好了，这个其实挺困难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投资者其实你很难去做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其实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在某一个点你就马上停住了，要止住了，那这个其实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于什么？我们是要看它趋势能不能走稳，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情况下啊，做了一个突破，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关注，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对操作上的指引。那么目前来看，今天的这个行情，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个点去做判断的话，那更多的可能是做一种博眼球，就假如说，哎，我抓到最低点了，那用这种方式去做。但是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把控。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是，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它的一个最低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今天的科创五零看上去好像，这个走的是一个反包，但是其实最强的还是来自于创业板啊。那么因为创业板是这个光通信为代表的这些硬件，应该是一个比较占权重比较大，所以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也确实可以看到，应该在所有的泛 AI 的这个方向里面，还是跟光相关的，它应该是涨得最多的。所以这一块也是值得我们继续进行一个挖掘。如果接下来这一段行情会真的有所起来以后，我们最核心应该关注的还是来自

0: 去看待它。然后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最好的就是最关键的一点，这个跟很多卖方机构不一样的，就是卖方机构只管去选筹，只管去选择标的，但在这个定期报告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幺蛾子啊，那尽量去寻找一些没有那么多幺蛾子的一些方向啊，那可能会对自己来得更好一些。当然，如果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非常非常强，就是我说我对看这家公司看得非常准，我觉得市场上别人都看错了，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那这块的话，我觉得就跟着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吧。
1: 嗯，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呢，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呢今天汇证大咖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啊， AI 硬件及半导体产业链呢，无疑是全场最耀眼的明星。受益于全球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的持续喷紧，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产业链迎来量价齐升的黄金期，业绩兑现能力极强。在细分领域来看呢，存储板块表现堪称惊艳，受下游需求增加及全球存储晶圆产能整体增长有限的影响呢，存储价格大幅上涨，相关龙头企业利润实现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爆发式增长。同时 AI 服务器对多高层 PCB 板的需求激增，带动了 PCB 板块的量力双升。在光通信交换机等数据通信设备领域，企业同样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半导体行业整体盈利规模也大幅提升，平均净利润增幅呢领跑各个大行业，验证了科技红利正在加速释放。尽管 AI 硬件赛道整体高增，但内部分化正在加剧。随着全球市场围绕 AI 的交易步入考察盈利能力的阶段，纯概念炒作将被舍弃，资金正在加速切换至业绩确定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方向。对于部分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标的呢，市场正在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展望呢，金九银十 AI 科技啊，仍将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只要 AI 大模型进步的卡点依然存在，光通信、存储芯片及上游产业链在下半年就依然是持续向好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从涨价到扩产的过渡啊，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投资者呢，可以沿着这条逻辑密切关注主要云厂商资本开支等前沿指标，把握 AI 基本面高景气延期带来的超额收益。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外汇市场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晓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嗯，今晨美元指数重回100关口，简单分析一下美元走势。
4: 好的，昨日美元指数在开盘后短暂逼近99.40低位关口，并在今晨重回100关口附近。一方面是因为美联储终身跳尾，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绝对不会因为市场预期而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信誉问题的担忧，美债收益率全面回落。另一方面，在美日双方对日元汇率协调干预中，联储通过商业银行来代替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资产，并同时买入日元，减少释放美元全面走弱的信号，所以预期短期内美元指数继续保持在100关口上下波动，美指周一收报99.897，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1: 嗯，
4: 好的。
1: 好，昨天英镑下滑至一路下滑到1.3130附近，分析一下核心影响因素。
4: 英镑汇率方面，昨日未能站稳连续7周的1.35上方的高位，一路下滑至1.343附近。昨日公布的英国7月制造业 PMI 预期成为核心拖累，由初值的52.8下修至51.9，创4个月新低，

0: 虽然指数连续九个月扩张，但增长力度明显降温。由于经济动能放缓，加上英国央行行长贝利上周淡化英镑加息的紧迫性，未能为英镑在近期维持高位提供支撑。短期市场对英镑持谨慎态度，英镑对美元周一收报 1.3433，
1: 与上一交易日下跌0.4%，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再见。嗯，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收盘点评的一部分内容啊。其实大家更多的关心的就是科技股的反弹，这个虽然是一触即发了，那关键问题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可以反弹多久，高度是多少，对吧？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 CPU 啊 PCB 的品种啊，这是大家关心的。另外，随着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反弹啊，今天我们还看到了像这个创新药也是出现了这个反弹，很明显啊，还有这个 AI 应用端的一些品种啊，今天这个也是热情很高涨。那么是不是大家又会讨论了，说哎，站在光里这句话又可以拿出来说了呢？啊，各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因为海外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啊，说到了就是最近有一个这个英伟达的消息啊，说这个 CPU 啊，就供封装光学嘛，进入量产阶段啊，说这个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向客户交付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之后 啊，对于市场规模，对于基本面的支撑逻辑这块，哎，是不是又会拿到台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了？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跟各位来分享眼下这种市场盘面的一种波动情况，对于接下来大家更为关心的一个方向选择应该在哪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6: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12: 嗯，怎么分析今天的这个科技股的超跌反弹？你觉得这个昨天新低之后的这个反弹力度怎么样？我们怎么判断啊？这种反弹的情况是不是大家又对于一些基本面的海外的支撑共振有一些更多的期待？
13: 好的，当然了，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会去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科技股原本是7月份开始下跌的主赛道的，比如说光通信啊，比如说 PCB 啊，这一块儿今天也是反弹了，到底怎么样？尤其是 CPU， 也就是光通信光模块这块是今天反弹最核心的发动机啊，也相信是绝大部分投资者最关注的后续的逻辑。但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呢，我先给一个我个人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特别乐观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对于深套，尤其是在这个高位啊买入 PCB 或者买入 CPU 的那个光模块这一块来说，我觉得今天的反弹它真的就是一个反弹啊。对于深套投资来说，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反弹之后减少亏损的窗口时机啊，记住是反弹之后减少高位被套，就是减亏啊，减少亏损比例的这么一个窗口时期。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直接解套的行情，或者说就是在比较 八月份或者九月份这个赛道能够再去创出历史新高，让高位被套的人解套，这个解套的行情我觉得很难。所以第一个想强调的就是，不管 CPU 还是 PCB 这个赛道，这些芯片赛道在前期啊，这个高位是积累了巨量，这个幅度不是非常的小的资金啊，巨量的套牢的筹码，这部分的筹码啊，仅靠今天这个级别的反弹，还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它是要去解套的，所以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情绪上的一个回暖，但它绝对不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反转。当然了，也有人会说这个赛道它的未来就不看好吗？或者说它的业绩就不好吗？我这里面也想强调一点啊，就是 CPU 的量产的逻辑确确实实是这个是确定的，而且今天上涨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赛道里面在云计算、云开支的云资本的硬件。

0: 开支上面确确实实也是大幅度的上修，因此带动了海外市场这个赛道就开始去启动，所以本身赛道的中期中长期的确定性的的确确是增强的，但是它仍然仅仅是啊资本开支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修正，而不是继续去大幅度的扩张资本开支，这个性质还是有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有增量资金进场，也有明显的这个大资金入场，那么借助这一波啊反弹，我觉得前期高位被套的朋友可以适度的降低啊，找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适度的降低啊这个深套的这个亏损。但是这个高点在哪，是本周还是在下周，可能还需要我们在市场中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主持人。
1: 嗯，好，那么这个观察的点啊，就是大家现在也就觉得哎反弹我要放量啊，今天放量的确放了2000多亿啊，那么这种放量第一是不是可持续的，有就是说明市场当中会有一些增量的活跃资金进入到市场当中，另外就是说科技股的这个行情要不要全面的铺开啊，比如从科技端可能比如说今天 CRO 也来了对吧，科技和 CRO 共振了，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现象啊，你觉得这种是不是这个修复反弹需要多个板块一起多点开花？
0: 好，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赛道和方向。当然了，就是说光伏性赛道的上涨跟那个 CRO 也就创新药赛道的同步的上涨，它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是之前公募基金漂移的那部分资金终于回到了原本的赛道，也就是说之前在光通信在科技股赛道涨得比较好的时候，有部分原本应该做医药的公募基金，原本应该做其他赛道的公募基金，他把他的仓位挪过去，赛道拥挤都集中到了这个科技股的赛道中来。那当时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是只有科技股单边在那上涨，其他很多优秀的明明该涨的赛道它不涨。所以当时的现象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到这个六月份的这段时间，当时的市场的这个赛道拥挤度很高，那个赛道当时的状况反而不健康。今天除了光通信以外，尤其是啊本身跟科技股相关度不是啊指硬科技啊，或者说是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个科技赛道啊，完全不相关的啊这个创新药赛道开始在上涨，房子药赛道在上涨，那这一块的上涨我觉得反而代表着这个资金各回各位啊，就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行业，只要有优秀的方向有优秀的公司，它的股价就应该得到资金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赛道啊同步的上涨，反而说明市场的走势开始健康了。
1: 嗯，说明市场走势健康啊。那你觉得对应的就是红利板块的调整，是不是从本周开始大家也是谨防这块因为之前反弹也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调整的风险？
0: 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只能去判断两点是容易容易判断出来的，一个是集中做多的方向，也就是市场参与度非常高的方向，第二呢市场参与度非常高的方向跟当下的市场的环境和背景是否匹配，也就是说上涨的逻辑是不是从这个是能够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是不管是行情的判断还是这个价值的判断都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对于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预期，或者说这个持续性啊这些，我觉得今天仅仅是第一天，还不能做出直接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还需要继续的去观望。但是有一点想强调的，就是正确的方向和健康的赛道，我觉得是值得大家用一个更好的时间去等待结果的，是。
1: 嗯，好，那对于市场的一些这个题材啊，比如说这两天大家都在说电网设备啦，认为有很多的一些基本面支撑啊，有很多的一些消息的催化，这种热门的题材的板块包括 AI 应用端端测这块，你觉得这些细分方向是我们值得去把握的吗？要注意点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啊，就是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题材也是 OK 没问题的，无非就是把握一个交易上的一个节奏问题啊，就是交易的节奏呢，它往往不是说一蹴而就啊，就是第一不要用一个短线和连涨的这么一个这个预判来去对行情有所期待，我就觉得行情呢分一个启动啊，只要方向正确分一个启动点。第二呢就是去看一下在演绎的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这个支撑，如果支撑的位置或者说是关键的这个支撑位都有能得到有效的支撑的话，那么也就是行情就开始去健康的启动，所以今天是一个起点，

0: 那么健康的赛道后面都可以去耐心的等待一下，拿去拿这个结果，要有要给行情演绎啊，给一定的时间。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讲的这个大家也都是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啊，今天这个热点当中的关于电力系统的一个建设的15规划啊，这两天比如说看中电网设备的啊，很多公司非常多，对于这个新型电力系统讨论的也很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电网的制造，我们未来会投入啊，就是预期的金额很高，多少多少万亿啊，然后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规划啊，电网设备这块有各个细分项啊，新能源项啊，传统的电网端的一些更改啊，还有对于电力设备这块的一些需求的增加啊，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啊这个15规划？来，请出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0: 你好。
1: 哎，信号好像有一点这个模糊啊，我们再试试看，一会儿这个来连线嘉宾跟我们讲讲看，对于今天这个电网设备这块的一些这个关注的焦点。那么一开始呢，大家肯定也对于算电协同啊，我们一直听到就是对于算电协同这块是我们整个大的一个方向啊，因为算网的一体化融合呀，还有绿电的直连呀，整个电源的一些复合协同，这些都是核心的领域啊，我们也在前沿技术这块在落地在推进啊，然后电力包括这个系统的一些这个配套的发展，比如说有新能源端的，有光伏的，有风电的，对吧，还有储能的啊，包括海缆的，还有一些电源设备的，另外呢还要具备一些绿电的配套啊等等，这些电源的一些企业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我们来联系的是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0: 你好。
1: 嗯，我们如何来判断啊就是十五规划新型电力设备的这个机会？
0: 好的，其实从整个电力板块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从一个大的产业周期来说，它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划，就包括像一些投资的20万亿的一个这个总盘子，包括像5万亿的一些电网投资，这些金额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些金额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电力板块整体的涨幅其实还是这个比较可观的。只是说今天这个市场，我们大家看的还是。这个比较清楚的还是科技板块的一些超跌反弹，但是如果说我们展望一些中长线，比如说偏长期的一个视角，或者说这个未来几年规划的一个视角来说，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电力板块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点。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几个关键的一些数据，就比如说这次规划讲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一个问题啊，就是到2030年我们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占比要达到50%。什么叫非化石能源？就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些煤电啊，一些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能源，像和煤电相关的一些化石能源。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力系统正在从煤电为主向新能源为主的加速切换。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数据显示啊，我们2026年上半年我们煤电的发电量已经首次低于50%了，只是说后面可能在一些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这一块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一些加强。这块说的更多的还是我们电量主体的一些转换。那么从长期来看，就是从未来5年来看的话，我们国家对于一些新能源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投入，或者说原先化石能源转向一些新能源方面的一些投入，可能还会在不断的加大。
1: 嗯，
0: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在整个的这个“十五五”的一些规划里面，还有一个叫系统形态的一个重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还是以煤电发电为主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去快速转型到一些新能源，或者快速从煤电为主转型到新能源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切换的话，那么在电网这块的领域里面有几个关键的窗口，一个就是电网的形态， 一个就是调节的能力，还有像这个算电协同，还有一些市场机制。如果说从市场机制这个视角来看，其实目前的新能源就包括像风电、光伏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这个清洁能源，目前其实总体的成本相对于火力发电、煤电来说的话，成本还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高，这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一些补贴的一些问题。那么但是你往后面来看，我们说未来五年的一个视角来看，那可能市场机制调节会 占比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的这个目标，其实我们在这个电网的这次规划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从这些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划里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几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比如说，之前国家能源局也是预测，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能源的这个重点项目和新业态的投资规模可能会超过20万亿，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投资范围，当然这也是一个总纲，可能指明了整个赛道的这个广阔空间。就我们以后可以说，整个这个电力或者电网或者说新能源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能源重点的产业链，它可能是一个20万亿的一个赛道。那如果说从增量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就是目前的包括像，这个一些官方的这个媒体统计啊，国网， 包括像南网目前规划，就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全国的这个电网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总额预计会超过这个5万亿元。这个5万亿元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量。那相较于“十四五”期间，其实是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些增长的。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这几个，包括像电网的一些转型，就是这个传统电力的转型，包括像新能源的一些落地、新能源为主的一些电力的一些切换， 那可能这块是接下来投资的重点。而且这次的规划里面，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字就是3亿千瓦新型的储能，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无论是我们现在用光伏也好，还是说是用风电也好，就我们不可能说，因为风电和光伏，大家一定要理解，风电和光伏它并不是这个持续发电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用光伏，那天上 突然飘了一片云，那你可能这个光伏它的这个光电的一些传输可能就会有所波动，那可能就有几秒钟的时间就没电了。那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在无论是在工业用电还是说是在居民用电。那么对应来说的话，本身的新能源它就是需要用到一些储能。那这次其实这个能源局也是提到了这个3亿千瓦的一些新型的储能，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整体的 这个新能源的发电，它作为一个整体的配套，所以说这也是说明我们在未来5年里面，我们的这个新型储能，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增量，它的发力的空间其实也会非常的大。那么从2026年上半年来看，我们新型的这个储能投资的这个同比已经是增长了74%以上，这块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里面，其实 这个70%以上的一个数字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说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力这个赛道，我们投资的重点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说基于此的话，我们来给大家提示这个四个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偏中线的这个投资的主线和电力相关的。第一个的话就是主网的建设，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基地大部分的基地是在西部，但是负荷呢是在东部，我们东部用电非常大，所以远距离的输电 明确的是刚需的。那么我们到2030年的话，西电东输的规模可能会非常大。之前规划也是提到，是超过4亿千瓦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一定是会需要这个大量去建设，包括像特高压，包括像这个柔值啊，仍然是我们的一些核心的赛道。那么相关能够有建设的啊，就包括像一些换硫阀、一些电器、一些变压器主流的设备商，可能它未来几年的业绩确定性 还会相对比较靠前。而另外承接这个基建工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些工程放量的订单的确定性可能也会比较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去关注配网升级。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来看，火力发电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很多就已经是这个超临界，就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设备。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一些火力发电和 这个智能电表的一些相融合和智能化设备相这个相升级的一些方向，接下来也是可以去关注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可以关注储能了，就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1.6亿千瓦的一些储能。

0: 能其实是我们认为确定性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新型的储能相关的一些方向，可能是接下来这个关注的一些重点。就包括像一些虚拟电厂，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大储能多元调节的这个电力调节里面，它会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生态。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些算电协同了。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历了过去两年，大家都知道的是服务器或者说这个智算中心，它是耗电大户，这也是高价值的负荷，因为智算中心都比较有钱。那么如果想要去这个涨电力的一个价格的话，那制电中心其实是这个一个大户。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5年的一个市场里面，我们能够关注到的就是跨界融合的一些新空间，就哪些传统的一些电力公司，他们能够和这个智算中心相合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或者说能够有一体化调节的一些相关公司，那我们认为可能是接下来这个关注的一些重点，主要是这个四个大的一些方向。
1: 好，那么对于现在这个电网设备，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估值。经过前期的一波调整啊，现在这个估值是不是跌到一个位置了？就是我们从这未来业绩预期是很好的，那么就估值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跟它匹配起来？
0: 其实从目前来看，我们知道，今年除了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22.28点，全天上涨12.62点，涨幅0.33%，成交1.0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885.71点，今天上涨437.42点，涨幅3.25%，成交1.2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3.49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7.42点，涨幅1.62%，成交150.7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27%，创业板指上涨5.64%。科创综指最后涨4.77%，上证五。

0: 收盘下跌0.2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817.99点，全天下跌191.41点，跌幅0.74%，成交2495.4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4.2元，今天涨了1.18元，涨幅0.13%。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4号星期二，收盘一看啊，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是涨多跌少，对吧？涨幅最大的啊，创成长8.37%，然后像什么创业板50啊，科创200涨幅都超过6%以上。涨幅超过5%的，除了刚刚报过的创业板指以外，还有双创50、科创100啊，这些都非常之多。那下跌的呢？今天下跌的指数最大的跌幅是中证红利1.62%，还有上证红利指数1.54%。还有一个我没想明白，就是这个节目里面也提过，推送上面也写过，万德和这个有一段时间了出过一个叫财富总指数。那个指数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把所有的 A 股等权重的搁在一起来看啊，这个事儿。财富总指数今天居然是下跌的，跌0.72%啊，所以上证50其实跌幅还并不算大。但不管怎么说啊，今天好像科技股回来了，是吧？上一次说这句话是在1个星期前还是2个星期前？又行了，又可以了，对吧？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整体指数以及个股的相关表现情况都蛮不错，好像，而且成交量比昨天有所放大。各位怎么辨别？各位盘中怎么做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9: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8: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9: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8: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9: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8: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9: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8: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
1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跑过来了，打招呼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听听蒋先生的头一个电话。下午好，
12: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你好。
12: 4.5成仓位不变，今天因为这个状态很难做一些变化。其实今天是红。

0: 红利的资金被科技吸过来了，整体上是微微放量的，但是科技放量是明显的。科技的放量呢，就主要集中在一些明星股，就类似于中天这种明星股。就看后面能不能持续在某一个板块能够发力，目前还看不清楚。我认为发力的概率不会特别高，所以不敢追。因为这些明星股的成交量其实已经占到科技的很大一部分了。这些是事实存在的，今天有资金进去的。那上证其实上午是缩量的，下午其实量是上来的，整体上今天的量我觉得是符合这个底部。如果说我认为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我们说中短期的这个底部，只要它不下跌，缩量也没问题，或者说微微放量也没问题。要么就是放量，下跌也行，上涨也行。如果说是缩量的时候，千万是不能下跌，就是我基本的判断是这样子。所以整体上仓位4.5成，明天再看一天，看是不是这些板块能够持续。今天通信板块是跳空高开的，就这个缺口后期是不是不补，然后由这些明星股带动其他的类似于题材股科技类的东西慢慢的延伸，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我觉得还得看外围，还得看外围。
1: 外围你指的是隔壁头还是马路对面？
0: 就是美股，就是看美股。因为这段时间你看整个美股的软件股涨得好，其实今天其实有一些好的信号，就是我们科技是起来了，但软科技今天也没跌，也是涨的。一些消费包括化学制药也是没跌，也是涨的。跌的只有红利，我觉得这是好的信号。
1: 对，明白。
0: 因为本身那些红利的板块的股票，它创造业绩的能力是在下降的。我认为它在过程整个这个牛市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有一些结构性的3周2周，我觉得是合适的。长期上涨它是没有基础的。
1: 否则反而大家对于基本面的这种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对吧？会，
0: 对对。
1: 嗯，
0: 因为你没有预期，特别我说一些最近它涨得不错的像银行啊，其实他们的盈利能力其实都是在减弱的。你从贷款的这个差额就能看得出来，基本上他们现在给企业的这些差额也就1%几的利润。还很难带得出去。
1: 息差有限。
0: 对，息差有限。所以说整体上科技是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要有一波反弹，如果不反弹再来一波二阶往下跌，再跌下去，我觉得就是机会了。
1: 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因为我印象当中您做的投资还比如说，就我估计你肯定有长持的，但是你一般跟我们沟通交流的还是波段的那些，所以如果有机会，
0: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在元件这个板块，就是 PCB 当中，我上次一直提到的这个，他接下来能拿到一中天的这些大票子的订单，之前他是没有的，突然性他有了，那他就有可能是个爆发性的增长。对于一个中型的企业来说，拿到这些大客户的订单，对他来说就是可能是3倍利润的增长。从这个波段，就这一段时间科技的大幅下跌来看，今天其实我这个元件也接近这段时间的高点，所以它是没有怎么跌的。资金是比较吸售的，就是前面有一天可能下跌跌停，第二天就可能涨停给你看。资金是不愿意出来的，今天是接近前面的82的高点的，今天最高涨了80多一点。那我觉得，这个票子，这个科技的下跌我是躲过的，因为这段时间整个科技我就只做这一个票子的波段。
1: 你觉得
0: 其他的就是软件，今天所有票都 OK， 就是复合肥今天是下跌，它也代表着类似于跟红利那个板块差不多嘛。所以它就跌幅今天还不小，有2%。
1: 明白这个我想问您觉得前一段时间科技这样的下跌，一个是因为涨得多，另外当时就那个时间节点大家在关心，哎呀这个中报会不会有业绩啊，或者那现在到了8月份怎么着业绩会不会得出来了，就出来以后或者说出的这个中报期的这个时间段，对于科技来讲您觉得是您的这个考量范围之内吗？还是你要错过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你告诉我一下。
0: 对于这个波段来说，我认为最好的就不要谈起来，就是可以在这里再横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整体的这个中报，不管是元件还是通信设备，只能说它是符合预期的。有些芯片类的可能它是超预期的。那符合预期，你需要资金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些腾挪，有一些换手，再有可能有动力才往上冲。否则，原来那些资金在里面，这些位置也在高高在上，它没有更适合的位置，其他的资金是不敢进去的。我认为这个位置啊，即使是上去，它还是要往下走一走，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贵，整体上还是贵。那也不一定说它就将来就一定会给你很好的位置，那要看整体这个市场对未来这个科技的预期怎么样。如果哎那边走得很好，韩国这边、日本这边也走得很好，也许就不会给你特别好的位置。如果那边有一些不太好的因素，我觉得我们科技再有一波下跌，还是能够横住或者是往上慢慢走的。因为其实我们有些科技是不贵的，特别是这些大的市值的公司，其实你看它的市盈率，或者你根据它的盈利跟市盈率，它不是特别高。
1: OK，好的，您的观点我这边也留下，好吧？
0: 好的，
1: 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
0: 好的，
1: 谢谢
0: 好，
1: 您。
0: 好，拜拜。
1: 哎，再见，再见。对，在其实蒋师傅，我觉得前面讲到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先不急于下判断，对，毕竟也只是今天这一天，后面再观察一天，再观察2天，然后再看看它有没有机会或者有没有继续延续的趋势啊？那各位怎么想？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啊，基米的平台上面有小伙伴在问我啊，说哪里能够查到这个全球各个指数啊，不是市场的成交金额？我这会儿也查一查，各位也查查看，好吧？啊，如果看到的话，可以在网上交流一下啊，告诉一下在哪边？在哪边？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天利锂能及实控人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了。天利锂能主要从事的是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锂电池材料细分龙头。公司的核心产品包括了三元材料、碳酸铁锂和碳酸锂等。就在7月31号晚间，天利锂能301152披露，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瑞庆于当天分别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天利锂能并未在公告中明确提及导致此次立案的具体事项，但从公司2025年年报中能看出，其前期的财报进行过更正。事实也果然如此。2026年以来，公司已经对2024年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以及2025年三季度的财报进行了追溯调整，其中2024年的年报更是更正了2次。事实上，这并非是公司首次因为信披与内控问题进入监管时限。根据此前的公告，2024年的时候，河南证监局曾对公司采取过责令整改的行政监管措施，并且对王瑞庆等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涉及的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投资事项未及时披露，以及部分销售收入核算不准确、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不规范等多项问题。发生时间较近的一次在今年的4月，天利锂能披露因为2024年年度财报中并没有充分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导致了2024年年度的财务报表存在着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由此，公司也对2024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具体调整为其他应收款调增2352万元，预付款调减1152万元。而在一系列的违规操作之后，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天利锂能的实控人层面质押、流拍等流动性承压的信号也频频出现。而业绩方面，天利锂能近年来是持续亏损，25年的时候营收为22亿，虽然同比增长了25%。但是归母净利润却为-2亿，公司仍在持续亏损。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Q 彩彩。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维权，或者点击下方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包括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最后再提醒一下，看到手机来了别忘了接一下好吧，因为维权的过程当中的确有蛮多的一些信息啊，或者互通啊，这个跟进啊，这个对齐的一些相关信息要不停的去联系。刚刚那个小伙伴问的，我还真查一下，我面前我自己的交易软件啊，这个好像面前的这个看盘软件是好像看不到成交量这个数据。万德的数据好像也是如此，就大概当天没有啊，我目前只能查到隔天的，比如说日经二五指数啊，隔天的成交金额是10万亿日元。那这样算啊，这两天因为涨上来一点了，应该多少20是吧，那10万就5000亿人民币了，是这个概念吧。然后韩国 COSPAY 综合指数今天还没有，昨天的成交金额是26兆韩元，现在应该多少210吧，好像汇率那也就1000亿人民币是吧，这样一个大概的规模好吧。是有些数据我们在没知道之前会好奇对吧，这个但知道了以后我们去通过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做一个比较，对它多大多小就会有了解。那以前有小伙伴跟我说我要去哪个国家旅行，我那个国家多大多小你知道，一查哦，江苏省加浙江省那么大，嗯，那你想你在浙江加江苏的这个范围之内花半个月时间你能跑完多少个城市，然后你就可以想你在那个国度又能跑完多少的城市对吧，用自己一些熟悉的东西去丈量一些不熟悉的啊，这种了解会多很多。02-1627-80977啊，三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听他来说。下午好。
1: 鲍老师好。
0: 你好。哎。
1: 我是。
0: 我知道陈先生怎么样。
1: 我这只股票我跟你说我补仓。
0: 你还是盯着一只股票啊。
1: 我不是我补仓的这个补仓股票，现在赚钱了，赚了一年的退休工资，我现在出来了，全部出来了。
0: 哦，又全部出来了。
1: 我是这样子啊。
0: 嗯。
1: 做股票，要做熟悉的股票。
0: 嗯。
1: 熟悉股票，我来回做，做了10次也有了。
0: 哦，
1: 我这只股票赚了也不少钱了，反正只要脑子清爽，做股票跟这象棋一样的，有路子呀，有线路的呀，反正你照自己的。照自己的路线走嘛。熟悉的路线走，反正中国可以赚钱也不难的。
0: 哦。
1: 反正我一直股票做了好长时间了，我昨天刚刚就抛掉，全部抛光了。
0: 嗯。那最近就不做别的了，是吧？
1: 我可以。一只股票可以有机会你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呀。
0: 哦。
1: 他等他能够回下去嘛，我也可能也会做也会不做的，反正要灵活点的。
0: 要灵活点，有数了，有数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啊，谢谢你。再见再见。
1: 对。
0: 其实还真的谢谢陈先生啊。双修还看过一篇推送，那篇推送讲的其实就是关于在 AI 的环境里面下象棋更难还是下围棋更难。那其中有一个数据，因为陈先生刚刚提到象棋，那个数据就讲说象棋的这个棋谱实在不够大啊，9×10对吧，所以落子点只有90个，这种计算。而围棋的计算一共多少，361吧，19的平方啊，所以这个在 AI 的世界里面的运算方式不同，被棋谱也不同，得出的

0: 结果会不会不同？0216278097，一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包老师
0: 哎呦哎呦，王师傅，您说说。
1: 今天第二啊，我昨天给你打电话，
0: 嗯
1: 说昨天涨了2%，今天呢跌了1.5%，啊，很正常啊，涨涨跌跌啊，也不能报喜不报忧吧，
0: 是，心态平和，我感觉到您，
1: 今天主要说的呢，上个星期五我给你打电话说，我女儿打电话来，啊，说她做基金亏了。我给了他一个，股票，我给他保底。我说你这个股票，你只能买500股，我保你1块钱的盈利。啊，上礼拜五之前他就打电话给我，就说我把这个股票卖了，赢了1块钱。我说好啊，我再给你一个股票，你去买，我这个股票保你2块钱。
0: 哦，
1: 啊，你如果能放半年，可能会涨5块。啊，但我只给他2块钱的保底，啊，因为年轻人嘛，我们老人嘛，年轻人嘛，要他们敢闯敢干的，啊，路要他们自己走的，就这么简单，啊，随他去的，啊，如果我第一个给他的股票，放到昨天刨的话，可能能赢3块多，今天跌下来了还有2块钱，啊。我第二次给他的股票，我给他2块钱，今天已经到了。啊，我自己呢做的股票都是比较保守的，但给他的股票呢比较活络一点了，有的有点涨跌的，否则他们年轻人的话，一天涨个1毛5分的话，今天涨1毛，明天跌5分的话，他们比较，可能比较不满足吧，所以我想。这个股票呢，他还没打电话给我，抛没抛你没给我说，如果抛掉呢，可能我还会给他个股票，哈，反正股票呢，现在有5000多个股票，机会呢多多，今天呢反正强势股涨了，那也很正常，跌了这么多时间嘛，对吧？我手上的那点股票呢跌了，也无所谓，是吧？已经涨了10%几了，你叫它天天涨，不可能的事情。没这么好的事情。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吧？我散户，如果做股票，只能在随钱的地方，啊，随钱的地方，做，那就像我插队入户的时候在海边一样吧。海边你看几千米一个网，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挑是2个担子出去的，我们去在后面跟着歇歇，
0: 就捡一些，
1: 那是叫歇歇加险吧，
0: 我理解，
1: 就捡点小鱼小虾吧。后面他们不要的话，我们捡一捡。
0: 王先生，其实您刚刚那个话题我觉得挺有兴趣的，我还真的想问您这件事情，就在你的，就我能感觉到你这样做的想法，我觉得你能，就我能感觉到你这样做的想法，你说引导也好，或者说有甜头也好，或者怎么样，但在您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就是要让他们欲望再高一点好，还是让他们欲望再低一点好？我这样问。
1: 这个生活当中的路由他们自己走，年轻一代的人啊，每个人的父母都无法选择，路必须自己走。欲望这个东西很难说的。欲望这个东西啊，
0: 那怎么讲说，在您面前，就比如说股票是一样，那肯定，我相信这之前肯定有类似于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余额宝，还是存款，这您会怎么样跟晚辈来沟通这里面的区别，或者说？你首选给他推什么？我问清
1: 了。做股票的话，我一向给他们说要谨慎再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股票里要赢点钱，
0: 不容易，
1: 也很难的。大家都为各自利益，大资金有大资金的利益，他们也要保本的嘛，也要盈利的嘛。
0: 对，是。
1: 啊，我们小散户的话也想，赚一点。虽然像我这样的无所谓的人比较少了，因为我们老了了，对吧？所以

0: 他们要做股票，我是不管的。你们要买，你们买什么股票，就买什么股票，我不管的。但我给你们做的话，我要保底的啦。儿子，那个前几天，上星期还是前星期跌下来的时候，我一下子给了他买了10000股股票。我给他说了很清楚的。如果你做，我买了；你做，我不管了。如果要我做，对不起，3毛钱一股。啊，已经给他抛掉了，赢了3000块嘛，好了，
1: 王师傅，
0: 赢了之后，现在又涨上去2毛，
1: 嗯，
0: 那不管了，我，这个，
1: 所以我说，王师傅
0: 谁也说不清楚的，
1: 向您学习，真的，
0: 谁说的？
1: 不不不，我觉得
0: 谁说的？
1: 同样是为人父的这个视角向您学习，既要让他们有开阔的视野，引导他们原来有这样的东西，但同时。他们有没有兴趣或者怎么样维持他们的兴趣，也包括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让他们去尝尝味道，这个事情其实还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吧，
0: 每个年轻人的路都有他们自己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1: 您谦虚，您谦虚。
0: 是啊，老人啊都完成历史使命了。
1: 但是您一直在做的是陪伴者，这点我觉得也非常棒，真的非常棒。谢谢您，谢谢您，王先生，我们先聊这些。
0: 好
1: 啊，好
0: 好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这话题我觉得我们节目里面肯定不是头一次聊，对吧？当今天手机在那么普及的情况下，有太多事情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年轻的一辈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其实他们都知道，其实他们都了解。你会跟他们沟通这件事吗？很多年之前，我们当时在这个浦东图书馆还做过少儿财商的相关活动啊。那些年轻人们带着父母一起过来参与游戏活动的，非常兴奋，非常主动。他们对于钱这件事情的认知了解，其实是有一点点超出我们这些家长的想象的。那么今天呢，当我们碰到刚刚上班的，甚至于初为人父人母的孩子们、年轻人这一辈。我们会跟他们讨论钱这件事吗？股票、投资、基金的功能，还有银行存款有没有风险？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02162780977，02162780977。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

0: 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看到蜻蜓平台上面刚刚阿健睡懒觉写的两三段内容还是蛮有意思的。他说前面那位陈先生觉得，他说公司如果在政策面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走一个箱体，这个的确可以反复做。这话我也想起可能刚刚上班吧，10年之前那时候关心比如港股大奔向是吧，好像就45-60 45-6。但是今天你会觉得这不单单是这家企业的阿尔法没有改变，甚至是不是连全市场连整个宏观环境的贝塔也没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否则稍稍有些变化就不一定这个规律还能够适用或者完全照搬，对吧？前面阿健睡懒觉也说，他说这波科技我认为不可能持续啊，因为成交量不够啊，还有这段资金不推动的情况下比较难啊。然后呢就是外围啊，看一下包括8月的中报啊，看一下这个涨的这些公司有没有比较强的盈利能力。它这个所谓的外围的8月的中报，这还不单单是 A 股的市场，是不是还有各个市场，对吧？不管是马路对面还是隔壁头的行情的一些情况，你怎么看？02162780977啊，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下午好，宝宝。
7: 哎，黄师傅好，您说说。
8: 今天反正大盘走成这个样子，都很开心，整个账户的浮盈还是蛮多的，对吧？这是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手上还真没有一个20厘米的票，最好的是那个转债，12.02，这个是我涨得最好的，对吧？然后反过来呢，全市场有140个涨停板的票，那我手上也摊了几个吧，应该是这么说。这个主要是我个人的盘面的感觉，大概说一下。第二个我想说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老是在说海外的科技跟我们国内的科技有一种好像他们跌我们也跌，他们涨我们未必涨的一个问题。我突然之间想起来，是不是有人在进行跨市场的套利？这是我自己想的啊，没有任何依据。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是等于说是跟海外的那种联动，就是有意义的。
7: 那您
8: 如果说
7: 您先把这个事情先想想，就是怎么套法？
8: 就是啊，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套法。
7: 那就没有办法说这句。
8: 我个人的
7: 这个就像回家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又要吃饭？最好能够来个药丸，我吃下去以后再喝口水，饱了。但如果这个世界上目前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刚刚那句话要么就只是一个科幻故事， 甚至于就是一个阴谋故事，只有这两条。
8: 对对对，
7: 他说出来的过程当中既起不到任何的正向的思考交流的意义，甚至于还可能被以讹传讹。
8: 哦，这后面那句我不赞同，因为为什么呢？我就是在就是上一周吧，在那个半导体，因为我有一个个股半导体吧，我就是一路下跌一路买买入啊，因为为什么？我就是认为我不信这个邪，那么今天应该是得到很好的回报，对吧？而且我这个股票我查了一下，在我的总仓位里面占10%了，不小了，对吧？我共同在6.6%的仓位，对吧？占10%应该不小。其实就是想说的这个意思，你说的跨市场套利有没有，我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个认知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之间的那种传递效应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就像你说的，没有这件事，那你就是一个阴谋论，或者说人家拿海外市场的暴跌来讲鬼故事，为了获取我们那种廉价的而且是带血的筹码。
7: 这句话也蛮主观的。
8: 这可能是我，哎，这可能就是我的胡说八道，只是说一下，让大家听听乐一下而已，好吧？
7: 好的，谢谢黄师傅。哎，
8: 嗯，再见。
7: 再见。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星星、天地人和、名扬、丰盛喜乐啊，收盘之后都跑过来了啊。有些小伙伴还在讨论，这会儿还没有下班呢。所以打电话会比较麻烦，听个节目都需要都藏起来，也没错，是如此。一路下跌一路买啊，这个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尾号7966啊跑过来跟我讨论，是的啊，在这个过程中，本身这个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相信今天其实很多投资人都逐渐在思考这些事情，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任何一个行为体现出来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对吧？这是对于你而言的话，你看见的或者你了解的，但你把这个行为再去加上一部分的定义啊、目的啊，我们说初衷啊，我们说动机，对不起，那事儿就开始变成主观的了，对吧？一路下跌一路买，本身这个行为貌似正反都可以，如果你足够相信它，它的确非常好，或者我只是通过非常规整的网眼来去做这样的相关交易啊。上个星期在这个哈尔滨的活动现场，交易所的嘉宾也提到了网格交易这件事情。下周我们去沈阳，我估计仍然会提这个。

0: 当然现在气候嘛，那个海平面可能上升啊，然后一旦有什么某些风啊、台风来，就怕那个倒过来灌进来这个东西。
1: 哦哦，
0: 然后还有什么渗透膜这个概念，
1: 嗯，
0: 哎，
1: 啊，
0: 反
1: 这
0: 正
1: 个都是你熟的感觉是，
0: 啊，
1: 我觉得都是你熟悉的，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非
1: 对
0: 常熟
1: 吧？
0: 悉啊。然后反正按照溯源来吧，对吧？然后就是你能做量化，我也能做数量，对吧？这个东西反正赚了一点嘛，也不靠这个什么东西，就赚了一点就跑，对吧？所以，我总会感觉到这个美债这个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
1: 哦，怎么忽然
0: 保
1: 想
0: 不
1: 到这
0: 齐，
1: 个？嗯。
0: 对对对，因为我前阵子不是跟鲍老师说的那个造纸嘛，造纸就对标那个美债嘛东西嘛，对
1: 嗯，
0: 吧？
1: 这句
0: 造
1: 我，
0: 就是美元汇率嘛，对吧？有些汇率啊，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美债存在，就是说因为。每个10年嘛，一个98年，一个08年嘛，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系统的问题嘛。然后现在马上要27、28了嘛，然后我们旁边嘛，韩国股市嘛，不是暴涨就是暴跌。然后呢，亚洲另外一个市场，印尼盾的对美元的汇率比也是急剧攀高。反正我不知道导火线是不是有一些苗子或者什么东西了，反正。美债这个史诗级别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反
1: 对，
0: 正大家仓位尽量稍微能少就少一点。
1: 就这个事情，就从你的视角来讲的话，你虽然买的是 A 股股票，但是你一定会去关心这一块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就像昨天去看到这个什么又联手干预汇市啊，或者什么的，就怎么着都会去关心两眼，对吧？是这种，
0: 是的，是的，有些市场呢，你过度关心就是干预呢，不是一定是好事情。首先让它爆发，但是爆发呢有一个节点，就是说要收得住，如果收不住，就是大量系统性问题，对吧？咱们就是个小省，反正就是在这里能减掉一些残羹剩饭，我们就减掉一些吧。
1: 这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最
0: 别的
1: 近
0: 没
1: 除
0: 啥。
1: 了做这个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什么吗？或者
0: 我
1: 有
0: 那
1: 没有
0: 个
1: 什么
0: 在那
1: 尝
0: 个
1: 试？
0: 水里面混来混去，就是海水淡化、渗透膜啊、粮食啊。这个基本上都差不多，然后我最近还准备看看那个罗浮的石油，
1: 哦，石油哦，是
0: 对，
1: 啊，
0: 石油不是罗浮不是 T 加零的吗？
1: 我啊，对，没错，那，
0: 对啊，到时候再跑量呀。
1: 哎，这个可以看看吧？它现在场外还是200块钱吗？
0: 场内，
1: 不，我说的是场外，我先
0: 啊。
1: 就是说，首先我好奇，这个场内场外有价差吧？因为上一次我做这个事儿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0: 好像也差不多了。反正他天天就是天天听他的口号，他要怎么样怎么来，反正一天一个变样子。今天明天的话能把今天推翻，这里面就
1: 不是，
0: 是说
1: 我就是
0: 有
1: 说，
0: 多重。
1: 就是我们讨论的其实是投资这件事情本身嘛。那如果是关于原油的一些公募产品，尤其是 LOF 啊这样的相关的产品，那真的，要不谁帮我也看看，它场内场外目前有没有价差？然后场外原本的限购，甚至于我记得在今年过年前，大概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还。既限购，甚至是还暂停，但最后真的是，谁都这个没法提前猜到2月28号。然后那样的话，因为场外其实是限购了，所以场内的那个份额的溢价非常之高，啊，所以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曾经发生过的。
0: 哦，好像套购对吧？套利。
1: 对，没有错，是的，是
0: 但
1: 的。
0: 是我曾经就是说，在若干一个月之前，我曾经打过工某行的那个电话，因为不是那个石油可以 PK 链码嘛，就
1: 哦，
0: 是那日
1: 那
0: 同
1: 是另外一样东西，
0: 他是说现在这个品种没有了。
1: 那个是在银行体系买的类似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另外一个东西。
0: 好
1: 而且
0: 像
1: 我，
0: 也就像类似指黄金啊、指石油
1: 对，
0: 那种东西，
1: 我
0: 但
1: 说
0: 是
1: 了，
0: 他说现在这个品种是没有的。
1: 我说了，就这个东西是银行出的产品，这个东西是没有了。上次有那一回我买过。当然，
0: 是
1: 这
0: 吧？
1: 都是在银行的 APP 端的这个正规的渠道的，人家是可以量化，就标准化的产品。我买过类似于3桶油
0: 有
1: 的这个，
0: 有。

0: 但是我刚刚讲的，或者你刚刚讲的那个是 LOF，它是公募基金公司出的公募基金产品，是 LOF 产品。而这个 LOF 产品，因为它有场外产品，有场内产品，场内就是像 ETF 一样，像你说的是可以直接，这个输6位代码在手机交易软件上面去操作的，这 T0 的每天可以买卖。但是既然你关心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也是从去年3、4季度开始，就有小伙伴来过电话。那时候关于白银也好，关于油气也好，这些相关的东西，要不要去关心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我们慢慢再聊，
1: 好
0: 好
1: 的，
0: 吧？
1: 我
0: 好
1: 现
0: 吧？
1: 在
0: 好
1: 正
0: 吧？
1: 在看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谢谢鲍老师，
0: 哎，
1: 好，
0: 不，有空聊，有空聊，好吧？谢谢
1: 那
0: 谢
1: 就
0: 谢
1: 这
0: 小
1: 样，
0: 象，谢谢小象。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关于这个事情，哎，其实科普，倒是有一些意义的啊，就很多朋友，买了很长时间的公募基金，其实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买的到底是场内产品还是场外产品。节目里面一直提过这个场，就是我们讲的市场，就是 exchange，或者这就是交易所，对吧？所有的股票都是场内的，因为都在这个交易所里面挂单、撮合、买卖、交易。但是很大量的公募基金产品都不在场内，只有场外份额。那这个场外份额是怎么来的呢？很像你到一家快餐店，给了他现在应该多少钱？20块钱，他帮你拼出来一份套餐摆到你面前。你没付这20块钱之前，他也没有这样一份菜单，哦，不是，没有这样一份套餐。所以这些场外产品的公募基金的份额是创设出来的。当有投资人一份一份的买了，那么这个规模才逐渐的累加出来。而场外产品有很多种途径可以去，这个所谓叫申购或者创设，对吧？包括，大家非常最熟悉的就是所有的网端的第三方销售平台，某宝啊，这个某信啊，某是，甚至于这个什么什么天某天啊，这个就这些，这个什么基金网之类的，这些都是三方的销售平台，他们的很多都是场外产品，第二，包括各家银行的 APP，甚至还有一些可能这个上岁数的人跑到这个银行的柜面去购买的，这也是那些公募基金的场外产品。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一定说，就是我们在手上手机端的券商 APP 不单单可以买股票，通常有一个理财那个框，那个框里面进去的话，也是公募基金的场外产品啊。所以场外跟场内这个事情，我觉得虽然跟的确买卖股票啊、买卖 ETF 来讲的话，这个很多小伙伴来说不熟悉啊，但是了解一下也没什么坏处，也没什么坏处。是啊，投资这件事情或者理财这件事情，在大多数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账户里，它也可能都是小钱。但那些莫以小钱而不挣啊，对吧？莫以钱小而不挣啊，这种心态啊，也是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尝试，这个打理，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结果的。02162780977啊，4号线，我们听一位杨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下午好，节目主
0: 哎，
1: 持人。
0: 你好，您说说。
1: 下午好，还有各位股友啊。那么也，今天的大盘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也，对啊，那个特别是创业板，整体好像整个上涨了6%，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应该是对以前的一些科技股啊，反弹的是相当的不错。但是呢，我个人是有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从这几方面这样说。第一个呢，这个大盘在今天的科技股大反弹呢，它并不是我们自己主动就是出现这么一个上涨，实际上还是受美股昨晚影响那个半导体指数啊，昨天来了一个升 V，从晚上也。跌了好像6点几，到收盘涨了好像7点几还是8点几，这个我记不住。反正也主要还是受外界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最近世界局势呢相对来说比较安稳，这也是第二方面。

0: 是呢，我看了一下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啊，今天他们早上呢，他们是高开低走的。当我们开盘9:15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是早上冲高到，我说整个月冲高1个多点，然后是跌了好像2个多点，对啊，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美元指数还是在相对低位，因为一个我们的外围啊，国际外围指数。
1: 好的啊，这个杨先生的关注点还特别多，汇市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话题，不过这个怎么讲，时间关系啊，我们也就先聊这些。然后要不今天嘉宾的时间估计也来不及了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蜻蜓平台上面啊，丰盛喜乐、桂圆八宝粥、发育老鲁班都跑过来。都在聊啥啊？还有尾号136，2740跑过来，是的啊。今天收盘之后，是的。如果单单你来看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啊，今天什么涨什么跌，对吧？但从另外一个视角而言的话，就像很多小伙伴来听我们节目一样，有些小伙伴不一定完全关心的是我今天赚多少还是明天赚多少，我是不是更加多的是希望我能够逐渐持续的把自己的收益稍微有所扩大，或者想办法把自己的风险，这个开支能够逐渐控制好。没错啊，跟钱打交道这件事情，如果你发现每一天都要干，以后多少天仍然都要干，那我们对于待这件事儿的态度会不会不太一样？不会完全像我们曾几何时想到的啊，就像啊，因为有世界杯啊，所以去看一下彩票，对吧？这不完全相同，不完全相同。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像很多听众朋友一直来电话时候提到的一样啊，投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也为其难啊。所以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不停的学习，甚至需要。

0: 你也可以搜索。我们一会儿回来。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22.28点，全天涨0.33%，深成指收报13885.71点，今天上涨3.25%。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93.49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6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852.92点，今天下跌156.48点，跌幅0.60%，成交录得2578.1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4.2元，今天涨了1.18元，涨幅0.13%。
2: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在继续啊！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

0: 点，2个小时啊，我们送出的节目，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上一个小时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今天收盘一看啊，指数涨了，对吧？个股仍然涨多跌少，而且成交量是放大，其欣喜为何如啊？是这样吗？但另外一方面，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提到了，就科技这样的发力追不追，持续性有没有啊？这个赚钱效应会不会出来？那今天看本身好像更加明显一些，跟权重股的成交量、权重股对于市场的带领，那直接说吧，比如易中天在这个创业板里面的相关表现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但科创那边到底又是哪些相关股票？后面的这个持续力度又会如何？各位怎么想怎么做的，可以来讲讲看。上一个小时还有一部分的投资人跑过来是跟我们讲到了一些老灯股，对吧？啊，尤其提到是没错，前一段时间其实整个的七月份红利股的上涨已经10%，甚至于15%、20%都有啊，都有。那接下来呢？接下来除了红利，当然红利不单单是银行，对吧？那些消费呀、医药呀等等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个股，最近大家的关注度又如何？以及大家的这个仓位会不会又有一些相关的调整配置？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啊，这个各位可以直接来打招呼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会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过来，02162780977啊，这个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何雷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5: 那个上周那个就说那个指数在这个位置的话不要去搏那个科技的那个反弹嘛，然后确实上周后来又跌了几天，那科技股今天在那个对岸的一些科技啊，包括一些 AI 类的一些大数据类的一些服务器类的反弹带动下嘛，就有一种止跌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反弹的力度都不强，因为感觉大家都很犹豫嘛，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还是没有去参加科技的反弹
0: 啊，
5: 因为为什么呢？我跟我朋友是这样讲的，就是看隔壁韩国的那个 K 线图，从2000点到9000点，那么涨上去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去吃火锅。那么去从点菜到上菜到吃到后面很饱了，相当于在9000点了。那么9000点现在往下跌到5000点，那么就相当于你吃撑了，吃撑了就开始肚子不舒服了，那就把下面的所有的大均线看成一条一条的生命线。那么我们的科技股也跟它类似，那么都是这样涨了20倍涨了10倍的，那么开始涨不动了。我记得我在6月份的时候我就说了，科技股已经不创新高了，那么不创新高的时候就一定要当心了。那么它也是一根一根的大均线，120天均线、250天均线、500天均线，这一路一路往下再走。那么每一根线就代表每一根线的意义，但是确实科技股在7月份有很多人是爆仓的，也有包括一些巨亏的也有。那么为什么不去参与这一波反弹呢？就是我觉得，我承认他们业绩现在兑现了，因为中报马上就要出来了嘛，那么业绩都有预告预增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好的时候，你为什么之前不去买呢？就是业绩兑现了就跟当年的中药股是一个逻辑，包括那个时候世纪合也是这个逻辑， 等它业绩兑现了，你再去买它的时候，你也相信它的成长了，你也看到它的业绩了。那么将来之前是涨了10倍20倍的时候，那么现在再往上给估值的话，那如果说它明年的业绩再大增，比如说它今年赚了20个亿，明年它能赚40个亿，那么也就是只能翻一倍了。从估值体系逻辑来说的话，它再业绩再翻一倍的情况下，股价是不是再能翻一倍？那个时候的估值就是相当于从1000亿，本来是从30亿变成了900亿，那么900亿再变1800亿，这估值体量就这么大呀，就很难体现出来这个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收益率。就是这个位置，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反弹是不强的，就是意愿也不强，因为毕竟已经深度套牢了。就像我有一个朋友100多块的股票跌到现在就40块钱，
0: 嗯
5: 嗯，怎么问我给他建议，我说我不能给出建议，因为我跟你说过了，我说那个时候叫你不要贪心了，现在再去想办法我也没办法，就是神医都难救了。
0: 哦
5: 所以今天那个老登调整，哎，我一看跌幅榜，哎呀，都是明星企业嘛，都是我们的那个相当于护国神山一样的好企业，怎么调整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毕竟有一些个股从7月头上开始反弹，到现在为止有的是站上了60天均线，有的是准备站上60天均线，那么到了这个位置确实是反弹幅度达到了20%左右，
0: 嗯，
5: 在这个位置也是存在一个超买的情况，到这个地方也需要调整，要换口气，
0: 嗯，
5: 那么再加上下个星期又有一个科技股要上市嘛，那么市场最近这段时间预热还是蛮成功的，
0: 嗯，
5: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后期的话，因为中报要密集披露了嘛，那么业绩好的和业绩不好的，那基本上也都要见真章了，在这个位置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过多的去在里面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博弈，因为我觉得投资在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稳定住，因为毕竟不能说我今天买进明天就肯定会赚很多钱，涨10%涨20%，但是你要考虑到跌下来也是10%和20%，
0: 嗯，
5: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建议就是不要去做杠杆，因为做杠杆的话确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账户，如果你没有这个承受能力的话就千万不要去做杠杆。
0: 不，这个事情由券商的身份说比较好，对吧，比较
5: 对，我个人虽然我比较喜欢杠杆嘛，但是我还是劝我身边的朋友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0: 就是
5: 哪怕你
0: 大家
5: 你喜欢，
0: 大家对于熟悉使用的某些工具的理解不同，风险的这个怎么说承受能力也不相同，对吧，
5: 对的，
0: 但是这个业务是在那里的，就换句话说就是券商能够开这个业务就代表这个业务肯定是合理合规合法的，但是一直推送里面也写这个业务又是你必须要临柜才能够办理的，就代表这个业务的风险的确更大，你要到现场来签这个字，不能在手机上戳一戳就可以，对不对，
5: 对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哎，这个甘蜜，那你最近手上调过仓吗？尤其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5: 有，我上个星期就一直在调仓
0: 啊。怎么样调的？
5: 然后我是记得我是周五的时候，上周五我买了光伏，
0: 嗯，
5: 然后我昨天出掉了，
0: 嗯，
5: 然后昨天我看了很多就是新闻铺垫都出来了，我觉得啊，光伏都处理好了，那再看看连那个多晶硅又涨停了，就相当于我说 ETF 只要涨停我是肯定是担心的，就相当于上周我记得有一天也是科技的那个芯片 ETF 又涨停了，然后我就说了完蛋了，这个东西不能老是涨停的，这个涨停和跌停就变成赌场了，那肯定不行了，后来确实周三周四周五都去下来了，
0: 嗯，
5: 那么我看到多晶硅涨停的时候，那我基本上把手上的光伏就出掉了，
0: 嗯，
5: 那么出掉之后呢，我就继续做我的防御品种的那个路线，就是买成了那个医药品种，
0: 哦，医药，
5: 就医药疫苗类型的，那我就去布局这种类型的，因为同样都是超跌的情况下，那么对于做超跌这个账户，那我就配置的是那个疫苗行业，
0: 嗯，
5: 对吧，再叠加有些新闻啊，说什么那个口罩的那个毛病又有反复了，
0: 你看到的是新闻还是传言？这件事
5: 没有新闻呀，我特地去搜了一下，对证了一下新闻
0: 啊，
5: 然后我就去找，哎，这个东西
0: 哪家你告诉我，对吧，这个对你也有好处，信源在哪里，
5: 就是，那个新闻就是还是蛮正规的新闻，
0: 我就是问你啊，谁家的，这样有人说啊，那是那一家的， 那你
5: 啊，这个后我过两天再打电话的时候，我把那个新闻原版的那个推送，
0: 把新源告诉我们，好吧？
5: 对，
0: 这个事情蛮重要。

0: 要的啊，谁主
1: 嗯，
0: 张谁举证，对吧？就这个是很
1: 对
0: 正
1: 对
0: 常的事情。
1: 对对对，因为我是看到这个新闻了嘛，就
0: 啊，
1: 是那个比较公开的，
0: 所
1: 然
0: 以
1: 后
0: 你
1: 我。
0: 开始关心医药的相关的股票，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我就
0: 啊，
1: 回过头去看，哎，2020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哎，那什么东西得到验证过的东西，哎，我再回过头看看现在的价格跟当初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0: 啊，你刚刚这两句话其实都要有信源啊，
1: 对
0: 还
1: 的
0: 有什
1: 对
0: 么？
1: 的对的，
0: 还做了啥？还做了啥？
1: 因为我是那个特地去验证过的，因为我不能说什么看到小作文我再去找，我是要看到新闻之后，我在百度再搜一遍。再确认一遍，因为我自己看一些推送、看一些新闻的话，我也会反复去看，因为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就看到一个短短的小新闻弹窗啊，或者我就去买这个东西，不会，我要反复去甄别，因为现在互联网太发达了嘛，就是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新闻，但是包括确认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有官媒它有背书的。
0: 对，当然是这样，没有错。所
1: 那么，
0: 以，
1: 然后呢，我就对自己的一个仓位就是进行了一个评估，因为3个账户现在都是今年是走盈利的嘛，那走盈利的情况下，我对我下半年的一个方向还是定于就是说，老增账户还是放在那个地方，配置在那个地方，那么它是有高股息，有一个护城河在那个地方的，包括 PE 和市净率都比较低，那么对于一个那个救死扶伤账户里面，那么就看 Q3 和 Q4 将来。从 Q2 的一个验证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底部的业绩反转？那么，毕竟这一类型的板块的个股，我是定标于在那个2638点之下的，那么对应的那个标尺，我是会去量的。那么，对于那个敢死队账户，我就是看就是最近的热点，我就是这样配置的。因为这样的话，对我来说的话，我3个大的仓位的话，我就可以很核心的，就是有一个我可以是躺平睡觉的。有一个是可以实时的去把握住这个一个底部的一个反转，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一个短线的博弈。
0: 就像很多年以前，这个有听众来电话时候讨论的一样，就没有股票市场的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是有一部分钱是要藏到银行里面去，有一部分钱是放到抽屉里的，还有一部分是在每天的皮夹子里面的，对吧？
1: 对，就是3个钱包嘛。
0: 对啊，对，一个道理在里面。是的，好，
1: 好的，
0: 那我
1: 好
0: 们
1: 的。
0: 先聊这些，你这些这个关注的细节或者我们也听听大家伙儿，他们会参与这些吗？或者他们会有不同意的、同意的吗？好不好？
1: 好的，不好意思。
0: 谢谢蔡先生，谢谢你，
1: 嗯，
0: 再
1: 不
0: 见，
1: 好意
0: 再
1: 思，再
0: 见，
1: 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呢，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呢今天汇正大咖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啊，AI 硬件及半导体产业链呢，无疑是全场最耀眼的明星。受益于全球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的持续喷井，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产业链迎来量价齐升的黄金期，业绩兑现能力极强。在细分领域来看呢，存储板块表现堪称惊艳，受下游需求增加及全球存储晶圆产能整体增长有限的影响呢，存储价格大幅上涨，相关龙头企业利润实现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爆发式增长。同时，AI 服务器对多高层 PCB 板的需求激增，带动了 PCB 板块的量丽双升。在光通信交换机等数据通信设备领域，企业同样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半导体行业整体盈利规模也大幅提升，平均净利润增幅呢领跑各个大行业，验证了科技红利正在加速释放。尽管 AI 硬件赛道整体高增，但内部分化正在加剧。随着全球市场围绕 AI 的交易步入考察盈利能力的阶段，纯概念炒作将被舍弃，资金正在加速切换至业绩确定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方向。对于部分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标的呢，市场正在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展望呢，金九银十，AI 科技啊，仍将是 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只要 AI 大模型进步的卡点依然存在，光通信、存储芯片及上游产业链

0: 在下半年就依然是持续向好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从涨价到扩产的过渡啊，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投资者呢，可以沿着这条逻辑密切关注主要云厂商资本开支等前沿指标，把握 AI 基本面高景气延期带来的超额收益。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泰信的新锐债券发起式，一周收益2.27%。第二位工银平衡回报，一周收益1.77%。第三位是交银稳月回报，一周收益1.74%。第四位博时富顺纯债，一周收益1.70%。第五位是新源的新城天翼，一周收益1.51%。后五位看到啊，第一位国泰可转债负9.7%，第二位精英元丰债券负8.38%，第三位华夏可转债增强负8.23%，第四位南方昌源可转债负6.95%，第五位民生增强收益负6.67%。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8分3厘，跌0.23%，期权成交面额1,456,2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2,530万，合约总成交只有476,679张啊，比上个交易日还减少21.14%，总持仓1,493,48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65分1厘，涨1.13%，期权成交面额282亿4630万元，期限成交比0.04%，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5060万，合约总成交591,35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对不起，减少10.91%，总持仓1,191,79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8%。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7.61厘，涨2.44%，期权成交面额985亿28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2%，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2200万，合约总成交125万55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0.00%，总持仓1,495,43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7%。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6厘，涨4.28%，期权成交面额378亿9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28%，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0580万，合约总成交213万32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99%，总持仓272万642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11%。来，02-1627-8097，1号线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4: 喂，
2: 喂，
4: 包总你好，
2: Hello， 你说说。
4: 今天算是我认为是科技股，这算是第二只脚了吧，左侧这个结构走出来，主要是创业板为主的这个吧，因为科创昨天创新低，所以今天科创这个反弹还是稍微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今天踏空科技也不用着急啊，所以说我认为后面还是一个。然后震荡往上的，所以说后面还是有大把低吸机会。
2: 嗯
4: 啊，那就是这个这行情节奏应该有点差别啊，可能因为这个科创这波调整最晚了，所以说它这波可能是见底最晚的吧。啊，可以看创业板这个平台结构今天已经走到40日线了啊，但是科创将将到50日线，不排除明天再破一下。啊，所以说这波节奏如果说想做好反弹的话，就是在科创和创业板有个节奏轮动，这个节奏把握好的话，我觉得收益可能会大大超过预期。
2: 嗯，
4: 啊，其他的我觉得就不用重复了。就科技股，我还那话就是，这不下来是对场外，因为今年很多看好科技股还不敢追高的资金，是非常好的进场机会。
2: 哦，
4: 啊，前面那都说100掉40， 啊，我第三回来看是100掉41斩了，但对行业资金来看的话，适时的。

0: 涨143一比半。
1: 嗯。
0: 啊，就算做双投的话，长线资金这个直播率和这个博弈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而且还有的话就是很多科技股，它上面套的不是散户啊，它套的是机构。啊，这个科创板这个用户，这不也统计过了嘛？一共是2亿股民的5%左右，1000多万，1000万多一点，
1: 啊。
0: 对吧？参与的人口都很少，而且很多什么400-500块钱的科技股，散户根本就没有持仓啊，所以这玩意儿不要说一团黑组成什么套牢盘重重，没有散户有什么套牢盘的重重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而且也说半年报公布，半年报公布谁业绩好呢？白酒吗？对吧？医药那就是那个今天的龙头是表现挺好，但是大部分还是表现肯定是差强人意的，啊，消费嘛也不行，地产也不行，对吧？你再看我们今天这个涨幅排行榜啊，那不跌幅排行榜啊，这个几大行对吧？银行也涨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科技股的空间不错，而且今天我还才知道一条啊，原来，跟科技股唱反调的不光是医药和银行和这个消费啊，现在整个上最大的和 AI 唱反调是恒生指数，我才反应过来，啊，最大的老东西和港股，
1: 不，这个怎么讲这句话没听明白。
0: 就你做港股这么现在成熟，比如说美团、什么腾讯，这
1: 恒
0: 些什
1: 生
0: 么。
1: 科技嘛，对啊，这我
0: 对，
1: 对没。
0: 就是恒生现在的指数成分股大部分是这是大盘老牌科技股，对吧？现在
1: 老
0: 是不是已
1: 牌
0: 经
1: 互
0: 轮流
1: 联网股或者叫，对吧？其实还不是，因为他做的都不是硬件的东西嘛，
0: 最主要
1: 对
0: 还
1: 吧？
0: 是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就这些所谓科技股，他们的收入来源是来源于消费，
1: 哎，对，是
0: 对
1: 的，
0: 吧？这是最主要，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创新能力和创新这个动力了，尤其是以这个企鹅为主的这些公司，就躺在这些已经下打好了 RP 工具上，吃这些无尽的资源，他也不创新，
1: 有
0: 对
1: 人已
0: 吧？
1: 经说那个其实应该改名叫快递指数，啊，可以这么说，
0: 差不多就是
1: 对
0: 基本
1: 吧？
0: 说
1: 你
0: 就
1: 是这个意
0: 是，
1: 思。
0: 我今天反正一看，今天都在跌，都在涨，你看不光是那些老东西在跌，主要这个，而且你看一下恒生指数这波起来的时间大概就是6月30号、7月1号那个区间。啊，这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参考对象，因为以前我不是很注意啊，这波盘我才注意，那么以后加上参考对象，如果下次恒生指数再出现这种见底迹象，那科技股我也得小心小心。哎，这也是给我们散户一个，没办法，我们这个散户只能跟随市场，对吧？这波也杀得很厉害，咱也都看到了很多，啊，什么这个亏钱的这些案例啊，或者爆仓案例都有，那也是一个警示。啊，但我也是找一个新的指标啊，就是恒生指数，也是一个。可以说，老东阵营中又加一个语言大将吧，
1: 哎，这个我刚刚你这些我都听明白了，那我就问你，你现在的做法是？因为你刚刚说了，现在这样的反弹也有可能调的时候，科技就创业板先调，科创是后调的，所以现在好像先到位的是创业板。从形态啊，这个 K 线图来讲的话，创业板也比科创稍微好一些。那你现在持仓是不是创业板还稍微多一点，科创还等着有机会？
0: 都有，现在我反正就
1: 你
0: 是一部
1: 对，
0: 分是持仓，一部分是滚动。像今天这个滚动，这就
1: 哦，还有
0: 是
1: 滚
0: 做短
1: 动
0: 线，
1: 啊。
0: 必须滚动。这好像其实是就滚动选手做 T 选手的最好的机会，因为已经肯定不是单边行情了。对大部分资金来说，他们都认为上面套牢盘重重，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的确是这个上面阻力重重，什么20线、30线在往下发散，对吧？看过程肯定有个过程。它肯定不是像4、5、6月份那样，就是一股脑往上冲了。但对我们这种会做 T 的老股民，是个好的一个，这我认识好的这种迹象吧，或者说好的时段。因为你只要卖飞，高位把卖出去，你绝对不用怕踏空。因为你可以看这波就是什么创历史新高指数也是慢慢企稳，而且很多科技股像再次新高，它会有一个过程。你在这过程中做好第一个号的话，我们收益会远远大于这个是拿一个这个股票，因为这边很多股票它肯定不会这么就是，像5、6月份那样就一下一股脑往上冲。
1: 刚刚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还问了一个问题，我也正好就他不说我都没看到，说创业板指数今天早上开盘有个缺口，你会在意这个吗？或者说，
0: 我看一下啊，我还
1: 对，
0: 真是
1: 就
0: 没
1: 今
0: 注
1: 天
0: 意
1: 三
0: 啊。
1: 三四二。其实都是一点以内，0.24个点的缺口，
0: 3320，334，昨天是
1: 就是
0: 3342
1: 今天早
0: 啊，
1: 上，你看，
0: 0.02几哈，
1: 啊，对，
0: 那也我觉得就今天这个阳线的这个幅度和这个，应该是破不了， 这是破，我觉得无所谓。现在就破的话，它也是在做一个平台一个区间内，破的话就是不就补到个缺口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也是先到年限回采，然后确认再
0: 这就无所谓，
1: 是这意思。
0: 就做平，你就看这段 K 线，现在你就开始在脑海里画一个平台图，就是平就上下就是平台，对吧？那这你画一个图的话，如果这真能补到缺口的话，我认为好事。你就可以给我，加仓，就像昨天那就很好，就是让加仓一样，我认为就是好事。你这个庄绝对不用怕踏空，你像今天很多人，我估计就是一看科技股20CM 又忍不住追进去了，但是这个庄它肯定就立刻上不去了。你看20线、30线在向下发散，60线也拐头了，对吧？对于空头来说，它可以找出一万条，比如说现在是熊市，现在是大空头上，不要参与，对吧？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认为只要下来了，又是机会，只要追进去，后面又会有很好的机会。总体上就是科技主线，我认为是没有变化、没有改变的。还是需要我们有信仰、有信心。
1: 好的，我都收到了，都收到了，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再见再见。来，怎么样？各位，那这个网上其实一下子聊天的朋友们就开始多起来了，对吧？有些朋友在关心，说问题不大啊，不还是你们在关心哪句口头禅叫问题不大啊？这跳得特别快，有点来不及看。也有些朋友在觉得说，明天科技股会不会继续涨啊？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第27集，随缘。
6: 其实我们不排除啊，我们不排除这个世界上是有天才的，他确实是干这个投资这门，就是喜欢干投资这门事儿，而且天生与生俱来有这种市场的这种嗅觉，他知道什么时候是低点，什么时候是高点，什么时候是熊市，什么时候牛市，他可以吃到整个一个大的波段，然后在大的波段里边还可以吃到每一个小的波段。不可否认，肯定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就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的话，很多事情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投资是自己的事情，
7: 嗯哼，
6: 你是屏蔽掉周围那些噪音，获取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做好自己。然后你不一定是一个很牛的人，但是有可能时势造就了你将来会成在周围人看是个很牛的人。所以归根到底是什么呢，控制好自己的节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的模型，按照自己的纪律，在这个市场上进行投资。那我就觉得后面的话是不是很牛，将来能赚多少钱，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叫运气吧，
7: 随缘了。
6: 对的，所以我很喜欢那个一句话叫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我只要在因上，我就慢慢就是努力过了，后面的结果顺其自然，有可能结果跟我的努力有可能不一定有正相关，但是居然做了，那个果基本上大概率还是会出来的，只不过有可能是出现的叫什么呢，出现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发生变化，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时间周期有可能有长短，但是我就觉得只要因上努力了，果这个东西随缘了。
5: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

0: 厅。一号线有位陆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请讲。
1: 我只是分享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啊。我做股票呢，其实我是喜欢很认真的做好每一笔交易。但是呢，我是会看，这个股票，每个股票它的股价整体处在什么水平。然后我选股的逻辑是什么呢？我基本上从来不看日线的，我是看月线的。月线我的在 APP 里我的指标月线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我就是只设定了两根线。然后我选股的逻辑是基本上选那些就是整体是慢慢的在往上走的股票，但是呢它会有波动嘛。我是喜欢在每一次波动的下轨处我就买入了，但是我会一直等到它掉到下轨处。就像打个比方，我前两个月我基本上买的都是电力啊、煤炭啊这些资源类的，因为它其实已经跌了快一年了嘛，但是一直没等到我想要的价位。它到了这个价位我就开始建仓了，我是这样子做的。然后我最近又开始逐步的已经跑一个电力股，我差不多老登电力我差不多已经快跑完了，因为我感觉这个月它涨得有点快，然后我就在等另外一个股票，等它到位了我也就慢慢的跑了。
0: 陆先生，
1: 我的自选股里一般我都会有十来个自选，就是都是这种形态的，我慢慢的掉到位的我就慢慢的建仓，然后涨我没有什么长期持股短期持股的概念，我就是感觉它涨得太快了我就会开始往上走，我就减一点一点的减仓了，然后掉到我心目当中到的位置，我感觉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已经跌得差不多了，我就会仓位加大的去建仓之类。我是基本上这样看的，所以我炒股炒到现在，日线好像我从来不看，因为我感觉日线好像这个波动，你根本是无法判断的。但是我只能判断这个股票它的那个方向是什么。我认为，你只要方向选对了，那么你怎么做都是对的。你如果方向选错了，你去选一个在下降趋势的股票，你怎么做都很难做的，我基本上是这个逻辑。
0: 您刚刚这个有很多内容，我其实好奇，您是看月线，就是月 K 线，是这意思吗？
1: 对，我只看月 K 线，从来
0: 不看。那么您看月 K 线的话，电力股涨了一个月，其实也就涨了一根 K 线，您就
1: 对，但是这里面有个窍门的，因为我的 K 线图跟别人不一样，我只设了两根，一根是五，一根是三十嘛。我只看三十那一根，打个比方说，你随便打开一个老登电力股，它
0: 也不用随便的。这个很多老登电力股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哦，不止，大概从2005年，如果您看的是月 K 线的话，
1: 对，
0: 到现在都一直涨的，就从来没有到过低位。咱们看的是同一个，
1: 有可能你不知道，就打个
0: 是啊，有可能您不知道，
1: 某某电力其实已经跌了快一年了，但是它在2022年到2025，
0: 所以我有点没吃准您这个，就您看月 K 线，但是您又只要它涨一个月，就是涨了一根 K 线，您又觉得它涨太快了，这点我
1: 没
0: 有想到。
1: 其实对这个我感觉它涨得快了，我已经有10%几的利润了嘛，我就出掉以后不代表我不买回来了，我是涨得太快以后它还会回下来，但是它再回下来我就看另外一根 K 线了，就是我的五月线，它掉到五月线位置附近我就会再次买入的。
0: 陆先生，您的那个所谓的12个自选股是大概最早什么时候选的？
1: 我是通过什么选的啊？我是通过每个 APP 不是它有个条件选股嘛，对吧？我输入一个条件，然后我会选一部分，但是我
0: 选到输入了什么条件？
1: 回落到三四月线附近的股票，然后市盈率小于什么30倍啊？反正我会设两个条件，然后一般我是这样的，我选到10个自选股的时候，差不多我就不选了。我因为为啥？我是打个方，我选出来30个股票，我就只挑10个我觉得行业啊比较稳定可靠的，我一般都选央企国企多一点，因为我感觉这种股票不会退市嘛，虽然它波动也不像科创那么大， 然后我就会再筛选筛选，筛选到十个之前的时候，我就会找三个股票来操作，然后还有一部分在线上比较离开远的，我就等着它回落，然后等这批做完，等回落的那批到了，我再去买那批回落的。我是这样，反正我每一笔交易，我感觉我的成功率还是能达到80%-90%吧，反正蛮稳定的。
0: 嗯嗯 嗯，羡慕羡慕。
1: 我因为我感觉我的水平，你让我去看基本面啥的，我觉得水平不像他们专业的分析的那么透彻，但是打个比方说，我去选这种电力煤炭，我认为这种电力煤炭资源股，打个不也不说煤炭啊，就是资源类的股票，将来还是会慢慢慢慢往上的，只是它的股价会有波动，你不要买在它的股价的上方嘛，买在它的下轨，一般是这样的。然后我不会选那种什么刚涨了一倍两倍的回落下来，这个股票我一般也不去炒反弹的，我是选这种。就是每一次的涨幅在30%-40%啊，15%不能超过50%，它回落以后，它还会慢慢的往上涨。如果你短期打个方，去年已经涨了一倍两倍，它回到下轨我也不会买。为什么？我感觉它有可能在下面做个底，要做好几年，做2-3年、3-4年这样子。所以这种股票一般我就抛弃了，我不买。
0: OK，
1: 我就选这种长期慢慢走牛的，但是呢，它涨了两年会跌一年，然后哎这一年跌到低谷的时候，我正好给它买进来。然后慢慢的它往上走的时候，我会就像我说我抛完了，其实我是会留一点点底仓，以防万一它暴涨。
0: 这个其实照这样讲的话，那真就是说，既然您是看月 K 线，同时又会与股票拿两年，那真说明电力股那一个月涨得实在太快了，否则您一个月都
1: 这个月涨了，我个人判断是认为它短期会回落，但是长期趋势它还能涨个20%-30%。
0: 好的啊，好的，谢谢陆先生，谢谢您的分享。
1: 我只是这么一个经验判断，因为我每做一笔交易我还是很谨慎，但是我感觉我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做了这么多年。
0: 好的，下次继续分享，谢谢您，谢谢您，哎，
1: 谢谢，拜拜，
0: 02-1627-80977四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好的。
2: 哎，下午好，
0: 哎，你说说，
2: 那么昨天还在等方向，今天基本上看清楚了。短期是继续延续四浪反弹，时间拉长。但是这周是反弹第三周，最多到下周我估计就差不多了啊。那么目前来看，就是创业板跟科创这种反弹，虽然你看涨得比较多，但还比较弱的。但主要的反弹在于什么？就是在1000跟2000指数上面，就这一段的反弹它没有结束。
0: 哦，1000和2000指数的反弹，对吧？
2: 因为1000、2000指数这几两周时间都在反弹，所以这两周时间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时间不管指数涨跌，个股总是涨多跌少，就因为大多数的小盘股在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呢，我估计是什么呢？估计这周就差不多了。就上面压的还是比较凶的。那么今天最大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是老灯又不行了。老灯反弹到位，有些老灯就卡在60天线这个地方就上不去了。包括银行反弹也差不多了。银行就反弹到年线跟那个一年半线这个交叉的位置这个地方。银行的走法实际上什么？它跟恒生是一个概念。接近于趋同的，所以这个地方恒生如果你看反弹差不多的话，银行这里反弹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地方老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怎么讲，短期来说要等等。而现在的反弹结构是什么？处于什么？就是可能超跌的东西先有一部分的小反弹，反弹好了再去杀最后一波。好吧，这大概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今天说一下啊，今天有一个商品期货纳入重点关注名单了。这个名字叫纯碱。叫纯碱。纯碱今天9月合约主力合约最低跌到912块钱。这什么概念？就是纯碱来说有三种方法，质检的方法有联检、安检，这些已经成本全部都跌掉了，已经跌破现金成本，就现金成本大概要1000多块钱，它已经比现金成本还要低100多块钱，就你越生产越亏钱。那么 就只有什么，只有天然碱这种，这种质检法，它可能哎，它的一个平均成本大概还在800多，还在800多，已经非常接近800多的一个现金成本这个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整个纯碱这个价格是全行业差不多都要亏损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又一段主跌浪下来，后面有没有机会？我认为这个价格后面你等它杀的差不多了是有机会了，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纳入大概8月9月是要重点做一波反弹的这种状态。
0: 你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你到时候会直接开的是期货仓还是去买股票还是怎么样？
2: 不买股票、哦、有天然碱在里面，在股票股只有一个股
0: 啊、
2: 哦、只有一个股，这个股现在我认为也是有点高，没有必要，只有对期货来说，
0: 还是对商品本身，对吧？还是对
2: 商品本身，对股票还不能碰。
0: 嗯，那这个手上的期指仓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今天有什么动作吗？
2: 没有动作，
0: 没有，
2: 我还继续等它反弹。是等反弹上来，重点要空的就是1000指数。
0: 啊、OK，
2: 好吧。但现在我认为1000指数从现货价格来说，它还有往上提的这样一个空间在里面。但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就开仓时候关注就是，还是现货价格涨了，贴水开始扩大，期货不涨了，那这个地方有可能就要掉头了。那这个的时候去开一些空单或者就比较合适，好吧？
0: 嗯 ，OK， 好。好的，谢谢浩亮。嗯，我们先聊这些，
2: 谢
0: 谢
2: 你，
0: 再见，再见，再见。网上大家聊得很开心啊，这个发言量很多。红米酒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也在讨论。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摸火鼠倒不同意前面谁的观点是吧？他说，科技股，尤其是高位的科技股，我觉得可能有诱人上当的嫌疑啊，要当心一点点。就他楼下有位豆豆。豆豆说科技股接下来大幅震荡，出货出货出货、哦、那看来你是不会去买的，是这意思吧？还有这个不是亚瑟也跟我说，他说这个他的意思就是韩国股市接下来要横半年，所以呢你的前提是韩股跟 A 股有关联，所以看韩国股市然后想 A 股的科技股，也或者是你直接通过 QD 再买韩国的半导体芯片或者什么的 ETF 产品，然后这个何出此言啊？这个能告诉我一下吗？啊，0216278097777。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啊，徐先生好。
3: 哎，你好，包龙好。
0: 哎，你好。怎么样？今天收盘？我记得大概在一两个星期之前，曾经有一天我提过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涨完了以后，科技股又行了？又今天是不是这个话又可以拿出来说？
3: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对科技股已经没信心了。
0: 也不是啊，有人信心满足啊，我听着对啊。
3: 就个别嘛，但基本上还是觉得这里要开始，逢反弹要开始出货了。我是这么来看的，因为我是从6月中旬的时候就不看好这个科技，然后呢，这一路下行以后呢，这个我倒是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技啊，今天这个科技板块啊，已经出现了一点点主力这个试探性建仓的这样一个信号，但是呢，还没有见到一个新低啊。是今年如果说大家手里面有 K 线图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就如果我以这个半导体为例啊。半导体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这一个

0: 3个月前 V4 Pro 预览版。此外 Kimi K3 完整模型全重也已经开源。如今伴随着 Qwen 3.8
1: 的正式发布，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2: 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3: 此外，今天记者还从中国和物流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呢，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了10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2026年，全国共新开120三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航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 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3: 昨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对外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部署了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
4: 规划把握先例后破节奏，在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作用，推动源网和储协同发力，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确保电力供应保持合理充裕度。中国电气联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5: 中午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700万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到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达到13.5万千瓦时左右。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十五五”期间，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进程6个以上户际工程。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
4: 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煤气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发展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 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

0: 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1: 此次投产发电的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2: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1: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六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0: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对全国流通领域的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显示，七月下旬和七月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出现了上涨，27种下降，3种持平。生猪外销价格为每千克10.4元，环比下跌了5.5%。最近抗生素牛蛙引发热议，媒体调查发现的部分牛蛙的产销链条抗生素检测可谓是形同虚设。多个样品检出禁用兽药，部分呢甚至流入到了学校的食堂和电商平台当中。
3: 调查发现，福建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问题牛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公司负责人直言，高密度养殖是主因。
0: 东山县奇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某：
4: 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了。
3: 在广东汕头，水产公司将牛蛙分为出口、无抗、常规三类，价格依次递减。
0: 汕头市顺联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
5: 常规多呀，肯定啊，出口最多就还不到1层。有一些客户他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一下政府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店啊，其实常规就可以卖给他了。
3: 明明是问题牛蛙，却拥有合格的出厂报告。部分送检的样品甚至检出了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及禁用兽药夫南唑酮，恩诺沙星最高超标5倍多。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6: 养殖转运过程都追求高密度，抗生素就不是拿来治病的，是拿来防病的。恩诺沙星容易催生耐药菌，还影响胎儿童的软骨发育。氟苯尼考存在胚胎毒性，呼南唑酮它是国家明令禁用的药物，只要你用了你就违法了，它的那个致癌致畸风险是很明确了的。
3: 这些问题牛蛙不仅卖给了部分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食堂，还有一些流入了线上电商平台。记者还发现，部分冻蛙存放2-3年，包装上却仍然贴着18个月保质期。据统计，全国牛蛙养殖约60万吨，相关的餐饮店超过4万家，高密度养殖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问题曝光后，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潮州饶平县等地市监局通报，已对涉事企业全面核查，封存产品并抽样送检。江苏无锡也已展开调查，部分电商平台已下架涉事商品或自行退店。实际上，2025年公益组织抽检51批次的牛蛙，超标率达40%以上，抗生素牛蛙屡禁不止。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
6: 监管部门要加大随机抽查，不能只管养殖端，还要全链条严查转运途中私自给药，对违规的要狠狠处罚，对合规经营的要扶持鼓励。电商平台餐饮商家要守住最后一道关口，优质优价机制的落实才是治本之策。
0: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最近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线上的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8月3号到9号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的招聘专场，1700多位用人单位将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达到了21.5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

0: 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平台进行参与。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不到50天，上海昨天举行了主题活动，通过一个主场加16个分会场全程联动格局，点燃了全民的迎赛热情。在活动主会场，口腔修复、光电技术、戒指花制作等20种贴近人们生活的技能挑战项目吸引了很多市民踊跃参与。一校一队青春技能画廊同步揭幕，62所结对院校和全球的68个参赛成员国地区代表队紧密结对，240幅世界主题绘画作品线上线下联动展出。同时呢，全市的16个区在商圈、社区开展了人工智能、咖啡制作等体验活动，融合了技能文化、海派美学等120余款官方特许商品，也正式在其中亮相。眼下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从赛里木湖昨天宣布的调整自驾车收费，到目前甘孜州的终身门票，全国多地景区在门票管理和收费模式上频频出新。那么这些举措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景区又该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8月3号，知名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报成为舆论焦点。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所在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同步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方案为，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日零时起正式执行，而自8月4日零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景区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问题也引发网友争议。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游客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禁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面对景区收费的频繁调整，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给出了深度解读。他指出，
2: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 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

0: 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
2: 太庙遗址、南宋御街等重要片区。新增的区域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城遗址紧密连接，此次划入西湖风景名胜景区范围，将有效地解决资源保护碎片化问题，实现统一的整体性保护，进一步补齐西湖文化遗产的保护链条。在我国水上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2亿，这个暑期多地积极培育水上运动赛事场景，拓展亲水新业态，从桨板赛事到大众体验，为夏日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但与此同时呢，水上运动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在宁夏银川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桨板爱好者在塞上湖城踏浪竞速，上演水上体育盛宴。
6: 这边当地的这个气候也非常凉爽，特别是这个水质也比较好。比完赛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景点。
1: 围绕这场夏日桨板赛事，当地还打造多元化体验场景，参赛选手白天在水上竞速，傍晚参与落日桨板体验，夜间则逛起特色市集。丰富的活动让不少外地选手和游客流连忘返。
7: 这次正好赶上暑期，我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从上海来到我们银川。其实我们对这里的风景很期待的，包括这边的沙漠，包括这边的一些饮食、羊肉啊等等，我们都很喜欢。
1: 如今在宁夏银川，水上运动的场景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周京，
8: 近年来我们立足得天独厚的水上资源，积极引进了这个桨板、路亚、摩托艇等各类国家级的赛事，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水上体验活动。
1: 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银川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体验基地，桨板瑜伽、水上露营、落日泛舟等潮流玩法层出不穷，深受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青睐。周边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也随之升温。今年夏天，不少城市也持续在公园、城市水岸空间等公共水域探索打造亲水新业态。水上运动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在上海的苏州河上，暑期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7: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9: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1: 在北京市朝阳公园的湖面上，入夏以来桨板活动同样十分火热。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负责人陈贺龙，
10: 你可以站着滑、坐着滑、躺着滑，所以它的灵活性很大，很受就是年轻人啊和小朋友的喜欢。我们叫净水，因为它没有什么流速，是就是公园内的一个湖面。
1: 水上运动在带动滨水经济发展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业内人士提醒体验者，在下水前需进行简单的培训，全程穿戴救生衣，俱乐部配备安全员和救援设施。而在桨板运动中，除了救生衣，脚绳是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安全绳。如果落水，这根绳子能将人和桨板紧紧连在一起，让水中的人获得稳定的漂浮支撑，否则很容易出现人板分离。人在离岸边很远的水域中，一旦追不上板，是十分危险的情形。某户外水上运动俱乐部

0: 部桨板教练李伟奇指出，
1: 突然然后刮风打雷了，然后有侧浪，然后你刚好你的脚绳也脱落了，然后这个风它会把你的桨板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没有系脚绳情况下，即使你是冠军选手，你也会感到疲惫劳累的。
0: 除了显而易见的个人安全隐患外，随意进行的水上活动还可能侵占主航道，危害航行安全。如何科学安全地开展水上运动也成为各地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上海，从去年开始，普陀区便选取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实行分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即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两公里长的专属行道。上海苏州河水上运动中心负责人陈山介绍，
2: 在我们的运营期间，是两端是设计了这个风航船，普通的这个船只是不可以在运营期间进入的，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给他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其实我们有两艘安全救援艇。
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进一步指出，
3: 其实我们的水域分很多类型，一种是明令禁止不可以去下水游泳或者玩桨板这些水上运动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大型的港口码头，还有我们一些生态涵养区水源地，但是其他的大量的水域都是开放的。那我们未来其实要考虑怎么样去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开发这样一些空间啊，不能说因为一些情况的出现我们就一刀切，通过持续不断的优化，让这样一个水域的治理臻于完善。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882.28点，深成指报13885.7点，创业板指收报3488.97点。另外呢，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4.09%，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2228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174亿。今天上涨个股数也达到了3600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5: 今天 A 股市场延续反弹，从市场结构来看，仍然是一个深强互弱的格局。值得关注的是，今天两市的成交量比昨天放量了2162亿，是属于放量反弹，说明资金在经过了前期市场充分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已经开始回补进场。当然今天市场延续反弹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中东局势发生了明显的缓和，并且呢昨天晚间隔夜美股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比较大，对于今天 A 股的硬科技板块以及 AI 应用板块都构成了比较大的利好提振。当然隔夜纳指的大涨和中东地缘的缓和只对今天 A 股的开盘呢有一定的催化，今天市场反弹的核心还是经过了前期连续杀跌调整之后， AI 算力硬件板块本身具备较强的超跌反弹动能，加上资金的风险偏好开始上升，普遍从防御型的电力、贵金属等板块向科技成长进行回流。这个呢，从今天大金融板块以及科技板块之间走势的差异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那么从仓位上来说呢，投资者目前还不宜过快的推高，配置上仍然注重科技和高端制造双头哑铃型的配置策略为主。
4: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在了25817.99点，下挫0.74%。国企指数今天收报在8561.57点，下跌0.05%。国内期指方面，今天硅铁涨超3.6%，以二醇、多晶硅涨超2.1%。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3.3%，上海原油跌超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83元，小幅上涨了0.12%。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9个基点，报在6.7917元，在人民币在下午16:30左右收在了6.7533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65亿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呢有5590亿的资金净回笼。六国化工今天公告称，公司 于7月30号终止决定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相关文件。公司和保荐人国泰海通证券分别提交了撤回申请和撤回了保荐工作的申请。最近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决定，根据相关规定，上交所决定终止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今天百联股份在互动平台表示，免税品经营资质的申请由公司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正式提出，获批存在不确定性。好，中国财经6:10转换视线，以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美国25个州昨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且予以废止。同时呢，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这些州还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根据此前媒体报道，美国新关税覆盖到该国99.4%的进口产品。另外，根据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目前下跌到了35%。另外，路透社解读说，这可能影响共和党11月的中期选举前景。美国媒体昨天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双方拟实行分航道的通行，并且向过往船只只收取服务费，费用由两国平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随后进行了强硬表态，称美方绝对不允许伊朗对过往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是由他们来进行收取。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当欧洲向本土创新者投入资源，便是在投资欧洲的未来，这正是欧洲规模化企业基金设立的目标。自即日起，该基金将保障本土成长型企业能够在欧洲本土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成为全球领军企业。根据福布斯统计，马斯克在7月单月的财富缩水达到了3630亿美元，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一缩水幅度呢，甚至超过了全球2到10大富豪当中任何一人的全部身家。美国苹果公司上一财年在印度市场的年度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截至到今年的3月，过去的一整年当中，苹果在印度实现2位数的营收，对苹果开拓全新增长市场来说是重大利好。南亚大国正逐渐成为美国和中国之外苹果最重要的销售区域。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最新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戴克斯指数的涨幅是1.45%，英国富时一百指数目前下跌了0.1%，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涨幅是1.22%。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向上，日经25指数最终收报在了63957.53点，目前收涨0.32%。韩国首尔综指收涨了1.6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指数涨幅是0.14%。油价方面，目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向上走高，美油报在了每桶81.02美元，涨幅0.85%。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85.43美元，涨幅是1.96%。金价方面，国际黄金价格目前是上攻，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119.4美元的附近。外汇方面，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0.01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上翻红，非美货币多数则是悉数下跌的。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同步收听。稍后您将继续收听本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中国财经60分节目 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

0: 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六十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房企一年一度的年终成绩单正式出炉。一组 1.8 万亿的销售数据，把当下楼市的冷暖分化彻底摆到了明面。从数据来看，今年1到7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突破 1.8 万亿元，整体降幅持续收窄，行业整体在慢慢筑底企稳。但季节性淡季的影响十分明显，7月单月销售额环比大幅下滑超三成，市场热度阶段性回落。热闹与冷清同时上演，行业洗牌持续深化，千亿房企阵营扩容至五家，央国企头部优势愈发稳固，而中小规模房企持续缩减，腰部房企加速出清。与此同时，楼市呈现出极致的结构性行情，刚需盘冷热不均，去化分化明显，核心城市顶豪项目却逆势热销，开盘即庆。本期我们就结合前七月房企完整成绩单，拆解当下楼市的真实底色、分化格局，以及高层定调背后下半年楼市的政策机会与市场走势。百强房企七月销售出现季节性回落。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18042亿元，同比降幅较前六月收窄0.6个百分点。但环比看，七月单月房企销售额为2179亿元，较六月下降超三成。该机构称，今年七月新房市场处于传统销售淡季，房企月度成交环比回落。从宏观政策看，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房地产纳入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框架，将稳市场提升到更高的安全维度，预计短期政策或进一步发力，因城施策力度有望加大。据中指研究院数据，今年上半年地产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总额为15863.6亿元，到七月末该数据增至18042亿元，这意味着七月单月百强房企销售额为2179亿元。若对比六月单月的3570亿元，五月单月的3288亿元，房企七月销售出现明显回落。具体来看，上半年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有保利发展、中国海外发展、华润置地。到七月末，千亿阵营新增了招商蛇口、绿城中国。五家房企销售业绩分别为1500亿元、1494亿元、1306亿元、1098亿元、1070亿元。保利发展和中海地产的销售竞争依然呈焦灼之势。今年前六个月，保利发展全口径销售超过中海地产8亿元，而到了前七月，保利发展的销售优势缩小至仅6亿元。从全亿销售金额看，中海地产位于行业第一，前七月销售金额为1374亿元。而保利发展以1182亿元的金额位于第二位，全亿销售业绩被中海地产拉开192亿元的差距。在前述五家房企之后，建发房产、中国金茂、越秀地产、滨江集团、万科 A 位居行业销售前十。前七月的全口径销售金额分别为733亿元、667亿元、556亿元、512亿元、416亿元。对比去年同期，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中国金茂等房企前七月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一方面，这些企业近年或值高度集中于核心城市，抓住了核心城市的修复红利；另一方面，企业持续迭代升级产品，助力项目实现较好去化。中指研究院表示，今年一至七月，行业千亿房企共五家，同比持平；百亿房企39家，同比减少10家。这一头部坚守、腰部塌缩的变化，是行业洗牌进入深水区的直接表现。该机构认为，千亿阵营持平，说明头部央国企凭借核心城市或值规模、好房子溢价、信用和交付优势，稳住了市场地位；而百亿房企大幅减少，则反映在新货不足、旧货难去化的双重夹击下，规模企业数量收缩。 随着各地市场持续分化，企业销售表现分化

0: 或将加剧。普瑞数智研究中心也称，房企销售业绩正深度分化。从权益销售额看，央企抗跌性最强，跌幅大于 30% 的仅占 18.2%。 国企内部分化突出， 26.1% 的企业降幅超 30%， 混合所有制房企中半数跌幅超 30%， 几无高增案例。民营房企近八成企业负增长，但仍有 15.2% 的企业逆势高增，区域深耕韧性凸显。与房企销售趋势一致，七月新房市场整体成交出现季节性回落。克尔瑞地产研究表示，七月新房市场进入季节性淡季。 全国重点50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环比回落 25.6%至10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8%，较上月扩大2.6个百分点。前七月累计成交面积约8299万平方米，累计同比下跌 10.9%。 从各能级城市看，一线城市七月成交约150万平方米，环比下降约 32.8%， 同比微降 5.7%。 23个二线城市七月成交约642万平方米，环比回落 25.1%， 同比下降 4.8%。 23个三四线城市成交约277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22.2%， 同比下降 4.1%。 细看季节性转淡的新房市场，部分城市的顶级豪宅高端改善盘依然实现热销。譬如在顶级豪宅领域，位于杭州的望天记项目，七月16日首开 66套江景房源。 三小时售罄，总销售额约 33.6亿元，最高单套总价突破 1.52亿元。普瑞数智研究中心表示，这类顶豪的热销逻辑高度一致，地段不可再生性叠加极致产品力，受大势波动影响较小。刚需盘市场则明显冷热不均，精准卡位低总价加现成配套加新规产品的项目能实现走量，部分远郊或产品力偏弱的项目则面临去化压力。整体来看， 今年前七月，各类楼市支持政策依然在祭出。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7月29日，今年全国各地出台房地产相关政策已超680条，频次高于去年同期。市场运行则呈现总量筑底、结构分化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中指研究院称， 与去年7月底政治局会议未明确提及房地产相比，今年以来两次研究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均提及稳定房地产市场，并将房地产纳入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框架，更具主动色彩，将稳市场提升到更高的安全维度，房地产的定位进一步升级。在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要求下，该机构预计各地因城施策力度或进一步加大，核心城市限制性政策仍有优化空间。 更多城市或通过发放购房补贴、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推动住房以旧换新、增加好房子供给等方式，促进住房需求释放。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近两年政策总基调一贯清晰，即房地产市场需要保持稳定。从今年实际情况看，二手房及新房市场总体保持相对积极的态势，但也要看到市场复苏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对未来走势的预期尚需进一步巩固。严跃进认为，各地应继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作为重点工作，并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加快打通卖旧买新链条，激活二手房置换需求，继而带动新房市场；二是推进房企债务风险化解，扎实做好保交房工作；三是积极探索新发展模式，推进现房销售改革等。整体来看，行业总量持续筑底，政策托底的信号明确且坚定， 各地因城施策的空间还在持续打开，购房补贴、公积金优化、住房以旧换新、现房销售改革等利好政策，后续还会持续落地释放需求。但市场不会全面回暖，核心城市优质地段、高品质产品才是穿越周期的核心底气。对购房者来说，刚需置业可以紧盯政策红利，把握窗口期，优先选择配套成熟、产品合规的高性价比楼盘，改善和高端置业、 核心城市优质资产的抗波动，保值属性依旧突出。对行业而言，房企靠规模取胜的时代彻底落幕，稳健经营、产品迭代、深耕核心市场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各位听友们，你们最近观察到房地产的哪些变化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的故事 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投资路上，你

0: 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整点的时候呢，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到晴，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会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政策框架和抗通胀线路上继续保持沉默，美国债券市场在过去的一周里正在陷入一场史上罕见的信任危机。包括布兰迪万全球投资在内的债券机构投资者都表示，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官员们将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三缄其口，美债市场进一步暴跌的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在上周政策制定者维持利率不变时，沃什拒绝阐述其遏制通胀压力的具体计划，这使得他在抗通胀方面的公信力正在削弱，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美国当地媒体上周五的报道，沃什正在考虑缩减美联储例行政策会议的举办频率。由于缺乏关于官员们将如何应对本周月度就业指标等关键数据的官方指引，市场眼下正在对长期限债务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交易员们纷纷涌入期权市场，压住长期国债收益率将持续大幅攀升。而这一局面也直接导致政府、住房按揭贷款人以及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抬升。对通胀焦虑最为敏感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1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出于对通胀的担忧，德国的国债收益率目前也已经触及到了15年的高点，而日本的长债收益率也同样走高。美债收益率曲线的剧烈波动，其实已经深刻地折射出了投资者眼中的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流失。在6月美联储会议，也就是沃什就任主席后的首次会议之后，沃什曾传达出了极为清晰的信号，就是将通胀拉回到2%的长期目标是首要任务，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率的利差随即迅速收窄。收益率曲线的平坦化正是市场对于央行长期控通胀能力保有信任的体现。然而到了上周，投资者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正疯狂地抛售长端债券，导致了收益率曲线急剧陡峭化。这既是对美联储缺乏明确政策框架的沮丧，也是对通胀焦虑急剧升级的直接信号。在期权市场上，近年来出现了大量针对10年期美债的合约押注，目标直指在8月21号前将收益率推升至4.9%左右。如果成真，这将创下自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略高于4.7%，而其他押注则看高30年期的收益率突破5.4%，接近2007年的中期峰值。在上周，这一超长期的国债收

0: 收益率最高已经触及了5.28%。不少债市投资者目前正在密切的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8月至10月美债标售规模。尽管预期美联储财政部将保持发行量稳定，但策略师表示，财政部官员们可能会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预测的那样，放弃对发债规模前瞻性的指引，而这一可能性也正在持续压迫长期收益率持续走高。此外，本周还将公布一系列的重磅数据，以7月非农就业报告为高潮，而这将在缺乏官方指引的真空期内，对市场重塑美联储政策预期发起一场严峻的考验。那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考验，市场又将如何来应对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债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美债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家用医疗器械板块。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9连板的爱立家居，6.5亿跨界半导体能否逆天改命。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8543天弘材料新机遇优选混合发起式 A。 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3: 好的，那么天弘基金呢，它是在这个非货币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规模上面是快速扩张的。那么截止到了2026年末6月末，那么天弘基金的这个非货币的基金规模呢是达到了4824亿元，较2020年的一季度末是增长了11%，在行业里也是排在了第15位。那么在权益类的这个业务方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去强化。那么权益类基金这整体的一个规模呢是达到了2624亿元，较一季度末也是增长了7.36%，位居行业的这个第11位。那么主要的天弘基金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布局指数型产品的时间呢是整体较早的，在2015年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被动加指增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也是构建了这个覆盖这个宽基行业还有这个主题跨境等等全维度的这个指数产品的一个矩阵。那么同时呢，它也依托这个蚂蚁等等这些平台积累了这个庞大的用户基础。那么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权益类的 ETF还连接的这个 ETF 的整体的一个持有人的户数呢是达到了1407万户，那么是位居全行业的这个首位那么同时呢，天弘也是通过连接基金打通场内外的这个投资也降低了这个普通投资者的一个参与门槛。那么这支基金呢是新材料的这个新材料类的这个基金，那么整体表现的呢就是行业整体分化是比较明显的部分产品短期爆发力强比如像这个国泰中证新材料的这个主题在2026年的上半年是整体的一个净值呢是增长了99.7%那么主要也是受益于了这个 AI 材料需求的一个爆发，以及这个锂电景气度的一个修复。那么但是呢，这个波动率呢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这个2026年的一个7月份整体市场出现了这个风格切换，那么新材料型的这个主动型的基金呢回撤的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么基本上平均回撤是在30%到35%，甚至是有一些回撤较大的呢是在47%。那么这个也与这个半导体还有包括像光通信等等这些个股的一个暴跌，这些个股包括这个板块的一个暴跌相关，因为新材料是他们的这个上游。那么所以在这个长期的收益呢是整体上是缺乏一定的这个稳定性的。那么新材料主题的基金业绩分化是比较大的。那 那么也。

0: 没有形成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超额收益。那么在2026年以来呢，整体的一个收益是在这个负的15个点，那么也是低于这个沪深300还有这个宽基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特征呢，是基本上是高波动，而且这个新材料也是受到了这个技术迭代，还有包括政策导向等等这一些因素影响，也需要去紧密的去跟踪产业趋势。那么普通投资者呢，需要去自己去做一定的这个配置。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于然，他的那个整体的一个背景呢是金融学的一个硕士，然后曾任九泰基金的研究员，那么2022年1月份加入了这个天弘基金，任职高级行业研究员，那么在2026年7月31号首次担任这个基金经理，管理天弘材料新机遇优选混合，那么基于他之前没有这个独立管理管理的这个经验，那么所以他的这个选股和风控能力呢，是需要这个市场去验证的。那么核心的一个特色呢，首先就是聚焦这个材料主题。那么作为这个材料主题的一个主题类的一个基金，那么在股票仓位上是在60%到95%。那么相关的一个标的占比呢，在新材料方面呢，也是不低于80%。那么整体覆盖了这个半导体材料、锂电材料，还有这个高端制造材料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同时呢，也是允许投资这个港股通的一个标的，不超过股票资产的50%，也拓展了这个新材料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布局。那么这支基金呢，也是属于这个中高风险类的一个混合型的一个基金，预期风险收益呢是高于这个债券和这个货币基金的，但是低于这个股票型的一个基金。
1: 那么您个人啊，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那么首先呢，这支基金潜在的优势呢，就是赛道布局契合这个整体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新材料呢，也是15规划的一个重点方向，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国产替代，还有这个新能源技术迭代的这个背景之下，长期具备一定的这个成长性的逻辑，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同时呢，天弘基金基于这个天弘基金的这个运作的一个经验，那么公司近年在这个 AI 和芯片等等这一些主题产品上面也积累了一定的这个投研能力，旗下多支相关的基金近一年净值也是做到了这个翻倍，但是需要注意的这个风险点呢，首先就是新的基金经理可能整体的一个经验不是非常足，那也缺乏这个历史业绩和这个行业波动中能否有效控制回撤的这一点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疑问同时呢，这个行业也是具也是也是。属于这个高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新材料的这个主题型基金呢，也是容易受到技术路线的变化，包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那么需要去警惕基金的剧烈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么投资建议这边呢，这一块就是主要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而且看好新材料长期发展，并且能够接受短期波动那么这一类的客户呢，可以去进行这个一定的配置。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这是一支 ETF 啊，028247华夏国证航天航空行业 ETF 连接 A，介绍一下这家老牌的基金公司啊，华夏基金的情况。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0: 那么华夏基金呢是在管理规模上是稳居这个行业头部的，截止到2026年的6月30号，华夏基金的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个管理资产规模呢是达到了2.9万亿元，那么在这个2026年上半年呢也是实现了这个57亿元的营收，净利润是在14.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0%、34%和25%，那么在 ETF 的这个领域呢也是属于绝对领先的一个地位，在权益类的这个 ETF 的整体规模呢是达到了5900亿元，连续21年是位居行业第一，那么核心特色呢就是它的一个指数型的产品，旗下覆盖了这个130只的这个 ETF，覆盖宽基、行业、主题、商品、跨境、策略、指数等等这个5大类别，也是形成了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体系，也可以精准的去对接细分行业的这个需求，同时在这个投研平台上也是拥有了200人的这个研究团队，那么基金经理平均的从业年限也超过12年。

0: 通过这个系统性的这个输出，也并非依赖这个个别明星基金经理实现超额收益。那么军工类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基金近期的表现也是分化比较明显指数长期是具备这个成长性的。那么像这个国政航天航空指数呢，它是显著跑赢了这个沪深300等等这些宽基类的一个指数但是在2026年也受到了这个市场的风格切换的一个影响，近一年的这个涨跌幅呢是在-18个点，那么同类的这个产品的收益差异化也比较大。那么2026年的一个上半年，部分的军工主题基金因为压住像商业航天，还有包括 C919 的一个量产等等这些热点呢，是实现了较高的一个收益但是多数产品还是受到这个地缘政治波动的一个影响包括这个其他方面，就目前的这个普遍出现了这个普遍下跌的这个走势。年内的整体的一个回撤呢，也是超过了15%，所以这个军工类的基金呢，也是呈现出了高波动的一个属性。那么在板块的贝塔较板或军工板块的这个贝塔值整体值贝塔值呢，是处于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2023年到2026年整体行业的这个最大回撤呢，也是超过了30%，也是显著高于这个全市场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主要呢是受到了这个政策驱动性的一个影响。包括像这个国防算力包还有这个装备采购周期，还有这个居民融合政策等等这些影响对于板块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那么短期也会容易受到这个外部事件的一个冲突，所以需要去长期去通过长期的一个视角去进行配置。
1: 那么来介绍一下这支即将新发的 ETF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单宽之，那么他是从业年限在10年，在2024年的2月份加入了华夏基金现也任任现现在也担任这个20多只ETF 以及连接基金的一个基金经理覆盖了这个半导体、新能源以及这个航天航空多个主题那么基金整体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精准聚焦这个空天产业链，那么90%的以上的这个权重呢。是集中于国防军工行业，那么也是属于这个申万一级行业。那么其中在航空装备和这个航天装备中占比呢，也是超过了60%，显著高于了这个同类军工的一个指数，那么更加契合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那么前十大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成分股呢，集中度呢也超过了50%，包括像这个航天电子、航发动力等等这些细分的龙头。那么它也会有效的去捕捉核心资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那么整体上它的一个战略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也是紧密对接15规划中的这个航中中的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产业支持的一个政策。那么同时受益于这个C919 的一个量产，那么目前是在2029年产能目标是在200架每年。那么包括还有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千帆星座的一个计划，以及这个低空经济等等这一些需求的共振，所以整体的一个战略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这个风险和挑战呢，也是需要去提示一下大家。首先，这个行业的波动性也是比较高的航空航天对于板块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也是比较强的，在2026年的上半年也是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包括海外的一些因素影响，那么指数回撤也较大，所以短期持有的体验的可能性呢会较差，所以建议这个投资者呢，如果是看好军工类的话，可以去长期配置，那么建议是持有1年以上，避免这个短期的博弈，那么也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军机换代，还有这个零基突破，加上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持续的一个验证。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支 QDII 基金啊，027755。华宝医药精选混合 A，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 QDII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
0: 那么这是一支这个华宝医药的这个 QD 的一个产品。那么华宝基金呢，它目前是在这个非货币的这个规模中呢是居中游水平那么在这个160家基金里面排名是在第35位。但是这个华宝在这个跨境投资经验上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 QD 产品呢，它也覆盖了这个港股、全球指数等等这一些方向。那么包括管理的这个华宝标普油气。

0: 器，还有这个港股通的这个碧波红利等等多只跨境的基金，所以在国际业务团队上面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杨洋呢，也是作为这个国际投资的一个助理总监主导了这个华宝主导了这个管理华宝港股通的一个恒生中国三十指数等等60只 QB 产品。那么它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主题的一个布局上面呢，在华宝基金在这个医药、消费、科技等等细分领域呢，也都形成了这个系列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它也是注重这个产业周期和政策导向的一个结合。那么这个 QD 医药类的一个基金呢，整体近期的一个业绩分化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么2025年的这个阶段性，2025年是处于阶段性的一个回暖。那么部分的这个医药主题型基金呢，因为创新药的政策利好啊，比如说像这个华宝医药生物混合 A，那么2025年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净值呢是增幅达到44%啊。那么2026年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还有包括像估值调整的一个影响，那么2026年在7月31号那个整体的医药板块是全面杀跌，那么恒生创新药的 ETF 还有包括像这个港股通的这种创新药的 ETF 普遍跌幅超过了1.2%，那么整体上的一个行业平均水平呢表现的是相对疲软。但是近期可以看到，像创新药主题的一些基金的部分也会也出现了这个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
1: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只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有两位第一位是这个张金涛他是硕士学历，也是十余年的这个证券从业经验，那么历任华泰联合证券还有这个海通基金等等机构的研究员，那么在2021年的5月份也是担任了这个华宝医药生物混合 A 等等这些产品的基金经理，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杨洋16年的这个从业经验，也曾经任职这个法兴银行还有这个东北证券的这个研究员，那么在2014年的这个6月份加入了华宝基金，也是现在担任这个国际投资助理总监以及这个跨境公募基金权益的这个投学会成员，那么在 QD 的这个领域方面呢，他也是专家在管了十只基金，9只是 QD 产品覆盖了这个港股、美股以及全球指数，那么整体的管理规模呢也超过了100亿。那么投资整体的一个风格特点呢，首先是这个指数化的一个投资为主，那么擅长被动管理，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低波红利的一些 ETF 上面的，也是可以跑，也是在1年的回报中呢，也是有23.221%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回报。那么这次的这个华宝特色基金呢，首先是在行业框架是以这个周期性为核心的一个框架，那么强调的是全球市场的一个份额的一个争夺，同时呢替代国内的这个医保扩容的整体的一个逻辑。那么它会这个基金呢会侧重这个小市值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企业去这个早去进行早期的一个布局，那么同时呢在跨境医药的上面呢也是进行60%到95%的一个仓位投资，那么其中医药主题相关的一些股票占比呢不低于现金的80%，那么港股通的标的呢也可以配置在50%，那么主要聚焦在这个创新药还有包括这个生物科技等等高成长的一个领域去规避这个传统像仿制药等等依赖医保政策的一个风险，那么双基金经理的这个管理呢也是具备了这个协同管理的一个能力，那么像张金涛呢主要负责 A 股的一个医药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挖掘，那么杨洋呢主导是这个港股以及海外医药的一个标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培少给大家做的分析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今天行业纵横的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了解行业方面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家用医疗器械板块。 最近呢，讯飞医疗有一款血压计是亮相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款产品搭载了星火医疗的大模型，号称是测得准、能对话、会分析，也突破了传统的血压计只测不解读的功能的局限。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越来越多搭载 AI 的家用医疗设备也走进了千家万户。以动态血糖监测设备为代表， AI 家用医疗器械呢，也正在从过去的可选消费转变为千万慢病患者家庭的刚需的配置。胡涛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 AI 是否正在改写家用医疗器械的产品形态、产业逻辑和商业模式呢？
3: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就是当前的话， AI 其实已经是深入参与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的一个变革当中。那我们先从这个产品形态说起啊，就是产品形态的话，其实AI 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附加功能了，就是已经是深度融入了这个家庭医疗器械的一个设计和功能逻辑上面。一方面呢，像这个多模态的 AI 模型可以整合像这个医疗记录啊、居家成像、日常体征这样的一些多维度的数据，可以支撑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家用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体验，去适配不同用户的一个健康管理需求。那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 AI 大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比较强，加上这个多模态的数据分析能力比较强，可以大幅优化大家使用这个医疗器械的一个体验。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就是你如果让他去学一下许多医疗器械怎么用，他可能是学不会的，但你让他用自然语言去沟通的话，他一下子就能够使用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从产品形态上。那从这个产业逻辑上呢，其实整个一个医疗器械的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被这个 AI 进行着逐步的一个重构。比如说像这个研发端啊， AI 就可以大幅缩短这个医疗器械的一个研发迭代的周期，还能够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去模拟不同的使用场景，那对于产品设计来说它也是可以优化的。那另一个呢，是在这个生产端，那生产端的话，通过这个 AI 智能化，它的这个质量控制可以大幅的降低整个一个医疗器械设备的一个批次的一个良品率。那还有呢，就是在监管整个一个 AI 赋能市场的时候，其实通过 AI 啊，也可以更好的去监管整个一个医疗器械市场，并且呢，像这个跨行业的这个 AI 技术呢，也是整个像互联网行业啊，包括像医疗行业啊，它可以把这些行业去进行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模式层面。那商业模式呢， AI 其实也为这个医疗器械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更多的一个可参考性。比如说它可以推动整个商业模式从原来的这个叫卖硬件，我们说就是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对于产业链上的一个赋能，对，都是硬件端。
1: 好，稍后时间请胡涛先生为大家继续讲解，也请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在节目当中呢，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家用医疗器械板块。刚刚呢，胡涛先生介绍到了 AI 目前是正在改写家用医疗器械的产品形态、产业逻辑和商业模式。那么智能产品的哪些功能啊，将会显著提升家用医疗器械的便捷性和产品的使用体验呢？
8: 好的，主持人。那从一个比较这个初期的阶段呢，其实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功能补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把这个 AI 算法就是作为传统硬件的一个附加功能模块，然后给这个我们家用医疗器械去做补全。比如说像这个早期的 AI 心电算法，它通过这个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让给用户提出一定的这个健康上的一些指导上的建议。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一个比较进阶的阶段，就是 AI 已经开始从一个单点的功能啊，进入到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体系。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机啊，它通过这个机器的这样的一个识别每个用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来针对性的提供一些比较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演变方向呢，已经是就是不像刚刚说到的就是单一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附加属性，而是贯穿着整个一个医疗器械的从研发制造到后续服务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像研发端的话，刚刚已经说到了，像这个建模这个仿真建模啊、虚拟验证啊，这些它都可以大幅的降低这样的一个研发周期。那整个模式呢，也从原来的这个硬件的一个标准化，那现在逐渐向这个硬件标准化再加上软件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服务。好的，主持人。
7: 那么目前啊，这一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8: 结合当前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就是整体的一个出海其实还是保持着一个高增速的。像2020年的话，整体的一个出海的话，我们去看不少的头部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经是达到了差不多是50%。那一些赛道呢，其实一些龙头公司啊，整个的一个海外收入甚至达到了80%以上。那当中像一些高端的这种创新品类，其实出海是比较超预期的。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手术机器人啊，这样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些医疗器械，像今年上半年的话，在像欧洲啊、拉美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整个的一个出货、已经是在100套系统以上了。 那全球范围内啊，上半年其实一共也就装了差不多100多套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空间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微创医疗机器人，也是医疗器械当中的一个，整个订单已经是达到了300个，那当中有240多个其实也是来自于海外的。那全年的话，我们认为像加起来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300套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强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本土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啊，其实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比如说一些医疗企业在这个马来西亚啊投入的这样的一些生产基地啊，当前已经是进入到一个投入使用的状态，而且整个产能也已经是上到了50%以上啊这样的一个产能。好的，主持人。
7: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啊，在国内 AI 算法如何对数据进行趋势的分析和风险的预警，推动家用医疗器械从硬件的一次性销售向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这种长期价值模式去演进呢？
8: 嗯，好的，那它主要其实是在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优化体验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它在这个降低医疗门槛上，可以把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啊，可以变成一个五感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以前的话，其实作为尤其是一些老年人用起来，它其实是比较麻烦的。那它现在通过这个医疗器械啊，可以去解读它的数值啊，并且可以像医生一样给出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健康性的指引，那给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作用。那再有呢，就是当前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闭环服务赋能，其实也是比较好的。随着这个算法的一个成熟，那 AI 呢已经从这个单点功能啊进化到了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体系。那通过这个机器算法，它可以识别每个用户的对于医疗器械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需求，并且呢针对每一个用户，就是它可以给出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建议，搭建一个这个从原来的一个监测系统啊，慢慢进入到不仅是从监测，然后还能够给出一个这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它是进入到了一个全流程全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7: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应该说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行业是比较细分的一个赛道了啊，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投资者需要注意的风险在哪里呢？
8: 目前从这个投资策略上来说啊，可以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那首先第一个是可以抓住这个出海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到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其实在海外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上的产能的布局，一些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医疗器械团队，它其实在海外当前的一个进度包括投产产能的上来的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通过这种国际化的布局呢，其实一方面就是可以绕开就是海外一些地缘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些政策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业反而是一个竞争力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再有呢，就是一些耗材，因为当前其实还是比较依靠海外进口的，那这样的一些公司在海外布局产能呢，在成本上它就可以降低很多，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就是卡位这个 AI 医疗商业化落地赛道的这么一些企业，因为我们去看啊，2026年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题材内的话，单看医疗这个大品类，涨幅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个医疗器械和 AI 方向，就是叠加的这么一些上市公司，那当中比如说像这个 AI 辅助手术导航，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有增。

0: 这样的一个方向。那第三点呢，就是可以布局一些和政策红利有关的这么一些赛道。那比如说像这个RDN 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赛道，因为目前的话，海外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去看最新的进展，其实已经开始陆续的获批了，也就是说即将可能就迎来一个商业化，所以 RDN 是一个方向。那另一个呢，就是脑机接口。脑机接口其实前两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就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了，国内的许多省市其实已经落地了，就是相应的一些医保的收费标准。那为后续的，就很多人可能觉得脑机接口是一个要花很多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有这一块补贴在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可以商业化的一个路径。像当中的这个包括啊，就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支持，还有一些细分的赛道，比如说像人工心脏、 人工耳蜗啊，这些受到政策利好的赛道都是可以去关注的。那风险点是主要是在于几方面，一方面是地缘扰动啊，就是可能引发就是海外出海的一个业务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呢，就是国内需求压力当前其实是存在的。我们看今年上半年的话，国内的医疗设备的招标的需求其实是比较疲软的，那这一点是要引起警惕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今天一起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爱立家居。近期啊 ，A 股的家居板块呢走出了一只妖股，以 PVC、聚氯乙烯弹性地板为主要的爱立家居，截至到7月31日，是一口气拿下了9连板。在这波大涨的背后，是公司抛出的跨界资本运作方案。7月20号晚间，爱立家居呢是发布公告称，计划以现金收购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企业欧康诺不低于77.08%的股权，正式布局火热的半导体赛道。乘着半导体国产替代、 AI 算力产业爆发的东风，传统地板企业跨界切入到半导体的故事也迅速点燃了市场情绪，各路资金蜂拥进场，推动股价走出了连续的涨停。不过在资本狂欢过后，公司也开始紧急提示风险。7月31号晚间，爱立家居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及停牌核查公告。公告显示，公司股票自7月21日至7月31日期间，多次触及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连续9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到135.77%。公告称，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股票于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披露核查公告之后再行复牌。那作为 A 股 PVC 弹性地板行业的第一股，爱立家居呢，多年来是深耕民用、商用的 PVC 地板领域，产品的结构相对单一，营业收入高度依赖海外的建材市场。随着海外需求走弱，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公司经营压力明显增长。历年的财报数据也能够清晰勾勒出公司的下滑轨迹。2025年，爱立家居盈利能力大幅跳水，规模净利润为1717.17万元，同比下跌了87.55%。进入到2026年之后，爱立家居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一季度公司规模净利润亏损1482.77万元，而在此前发布的中报预告当中，公司预计上半年亏损3450万元至4050万元。在此背景之下，寻找全新的增长曲线，跳出家居行业的增长天花板，也就成为了爱立家居的自救出路。根据企业此前发布的公告，本次的收购标的呢，欧康诺深耕半导体存

处测试设备领域十多年，主打的是 SSD 固态硬盘 DDR，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倍数据率内存，还有存储颗粒测试设备与配套服务，是半导体产业链细分领域的服务商。与此同时，本次交易设定了深度绑定的利益机制，爱立家居的控股股东已向欧康诺实际控制人赵明及其一致行动人转让上市公司股份。欧康诺相关股东承诺标的公司四年累计扣费净利润不低于2.3亿元，这样的一个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市场对跨界并购讲故事的顾虑。于是在多重利好叠加之下，资金呢开始疯狂抢筹，推动股价走出了9连板。但是啊，如果说褪去炒作的滤镜，公司的现实短板也是非常突出的。截至今年的一季报，公司账面的货币资金大约是2.59亿元，短期的有息负债达到了2.77亿元。而本次交易当中，欧康诺100%的股权估值上限为6.5亿元，上市公司拟收购不低于77.08%的股权，还是存在不小的资金缺口。事实上呢，爱立家居这场因跨界预期催生的题材炒作行情，只是地产家居产业链企业转型焦虑题材炒作现象的一个缩影。最近这几年，地产的上下游企业普遍陷入到主业增长停滞、利润缩水的困境，为了寻找新增长的想象空间，提振市场估值，有不少建材家居装饰企业尝试跨界布局半导体、 AI、 商业航天这些热门的赛道，也有部分标的呢被资金贴上了科技概念进行炒作。今年以来，包括像金螳螂、蒙娜丽莎在内的企业都曾经上演过类似的跨界题材大涨的行情。比如瓷砖龙头蒙娜丽莎的经历和如今的爱立家居就高度的类似。今年5月份，蒙娜丽莎因市场炒作参股企业布局半导体陶瓷基板概念，是收获到6连板。当时的市场传言，这家传统的瓷砖企业成功跨界半导体封装领域，切入高端科技赛道，有望实现估值的升级。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蒙娜丽莎主业依然是传统建筑陶瓷，上市公司自身并没有半导体的相关业务。业内人士分析称，科技产业是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而地产链的企业呢，原有的高杠杆、快周转的模式和它存在根本的差异。此外，不少企业跨界时面临着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专业团队、没有稳定的订单、也没有实质营收的这种窘境，这也是地产链的公司跨界科技产业所面临到的普遍的难题。

0: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资深的分析师啊，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分析。钱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之前啊九连板的，应该说七月份的一只妖股了，爱立家居。但是呢，看一下它的业绩情况，发现一边是长期一直比较弱的家居主业由盈转亏的业绩的颓势，一边呢正是风口之上的半导体赛道，短期业绩亮眼的并购标的。那这场跨度非常大的并购，究竟是公司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去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战略布局，还是在主业增长失速的情况下，无奈抛出的一根短期救命稻草呢？
1: 我觉得这两个选项好像区别不是太大了，主要还是公司建筑啊地板这一块，那么受到这个房价相对这个行业整体影响是吧，相对比较低迷。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建筑业的 PMI 只有40啊出头啊，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数据了，所以受到房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吧，所以家居啊、装潢啊的装修啊，这样这个行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回撤。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主业的业绩实际上也是不。

断的在缩水啊，生而至于由正转负。那么对于上市公司来讲，确实它也需要有一个转型吧，有个突围吧，因为现在看起来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到这个行业的转机，是吧？这个调整的尽头在哪里？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个主营业务在不断的收缩，那然后利润这个出现亏损，那对企业来说，当然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转型发展吧，有一个第二赛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既可以说它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一个选择啊，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寻找到这个第二的增长曲线，那使得公司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那当然，这件事情出现在现在，那我个人感觉有点是蹭热点的意思，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看好这个半导体啊、存储啊，那你应该是在，我们讲你这个并购应该是在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而不是现在炒得这么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再去追这个热点，那么这个就和蹭热点之间就有这个区别，就很难判断了，是吧？到底你是不是蹭一个短线热点把股价拉拉高，那还怎么样？不过呢，这个股价拉拉高，如果他这个在控人啊，他这个不减持嘛，他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是吧？他在二级市场当中也没有差价可以做。那如果说是减持，那么他有这个利益的获得。那所以这里面蹭热点也要看怎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利益的诉求，或者说在这个蹭热点过程当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那某种程度是，侵犯了其他股东、小股东的这个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这个这个权益的损害，是吧？如果说他没有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获得，只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实际上，只能把它界定为是一种市场的行为因为这个风险自担嘛，是吧？买卖自由，风险自担，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通常的一个道理。所以，是不是蹭热点呢？就当然一个就看它的利益，第二呢，就是从目前的这么热的这个存储，你去参与，那么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个蹭热点的。这些表征啦，所以如果说你要找一个成长赛道，我们实事求。

0: 它在过程整个这个牛市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有一些结构性的3周2周，我觉得是合适的。长期上涨它是没有基础的。
1: 否则反而大家对于。

0: 其实还真的，谢谢陈先生啊。双修还看过一篇推送，那篇推送讲的其实就是关于在 AI 的环境里面下象棋更难还是下围棋更难。那其中有一个数据，因为陈先生刚刚提到象棋，那个数据就讲说，象棋的这个棋谱实在不够大啊，9×10，对吧？所以落子点只有90个这种计算，而围棋的计算一共多少？361吧，19的平方啊。所以，这个在 AI 的世界里面的运算方式不同，背棋谱也不同，得出的结果会不会不同？02162780977，1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鲍老师啊，
0: 哎呦，哎呀，王师傅，您说说，
1: 听见你啊，我昨天给你打电话，
0: 嗯，
1: 说昨天涨了2%，
0: 哎，
1: 今天呢跌了1.5%，啊，很正常，啊，涨涨跌跌，啊，也不能报喜不报忧吧，
0: 是，心态平和，我感觉到您，
1: 今天主要说的呢，上个星期五我给你打电话说，我女儿打电话来，啊，说她做基金亏了。我给了他一个，股票，我给他保底。我说你这个股票，你只能买500股，我保你1块钱的盈利。啊，上礼拜五之前他就打电话给我，就说我把这个股票卖了，赢了1块钱。我说好啊，我再给你一个股票，你去买，我这个股票保你2块钱。你如果能放半年，可能会涨5块。啊，但我只给他2块钱的保底，因为年轻人嘛，我们老人嘛，年轻人嘛要他们敢闯敢干的，啊，路要他们自己走的，就这么简单，随他去的，啊，如果我第一个给他的股票，放到昨天刨的话，可能能赢3块多，今天跌下来了还有2块钱，啊。我第二次给他的股票，我给他2块钱，今天已经到了。啊，我自己呢做的股票都是比较保守的。但给他的股票呢比较活络一点了。有的有点涨跌的，否则他们年轻人的话，一天涨个1毛5分的话，今天涨1毛，明天跌5分的话，他们比较，可能比较不满足吧。所以我想。这个股票呢，他还没打电话给我，抛没抛你没给我说，如果抛掉呢，可能我还会给他个股票，反正股票呢，现在有5000多个股票，机会呢多多，今天呢，反正强势股涨了，那也很正常，跌了这么多时间嘛，对吧？我手上的那点股票呢跌了，也无所谓。是吧？已经涨了10%几了，你叫它天天涨，不可能的事情。没什么好的事情，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吧？我散户，如果做股票，只能在随钱的地方，随钱的地方，做。就像我插队入户的时候在海边一样吧，海边你看几千米一个网，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挑是2个担子出去的，我们去在后面跟着歇歇，
0: 就捡一些，
1: 叫歇歇加险吧，
0: 我理解，
1: 就捡点小鱼小虾吧。
0: 哎，
1: 后面他们不要的话，我们捡一捡。
0: 王先生，其实您刚刚那个话题，我觉得挺有兴趣的，我还真的想问您这件事情。就在你的，就我能感觉到你这样做的想法，我觉得你能，就我能感觉到你这样做的想法。你说引导也好，或者说有甜头也好，或者怎么样，但在您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就是要让他们欲望再高一点好，还是让他们欲望再低一点好？我
1: 哦，
0: 这样
1: 这
0: 问。
1: 个生活当中的路。由他们自己走，年轻一代的人啊，每个人的父母都无法选择，路必须自己走。欲望这个东西很难说的。欲望这个东西啊，
0: 那，怎么讲说，在您面前，就比如说股票是一样，那肯定我相信，这之前肯定有类似于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余额宝，还是存款这，您会怎么样跟晚辈来沟通这里面的区别，或者说？你首选给他推什么？

0: 我问
1: 做股票的话，我一向给他们说要谨慎再谨慎，
0: 嗯，
1: 谨慎再谨慎啊，股票里要赢点钱
0: 不容易，
1: 也很难的，
0: 嗯
1: 啊，大家都为各自利益，大资金有大资金的利益，他们也要保本的嘛，也要盈利的嘛，
0: 对，是
1: 啊，我们小散户的话也想赚一点，虽然像我这样的无所谓的人比较少了，因为我们老了了，对吧？嗯，所以他们要做股票啊，我是不管的，你们可要买，你们买什么股票就买什么股票，我不管的。
0: 嗯，
1: 但我给你们做的话，我要保底的啦。啊，儿子，那个前几天，上星期还是前星期跌下来的时候，我一下子给了他买了10000股股票。哎，我给他说的是很清楚的。
0: 嗯，
1: 如果你做，我买了；你做，我不管了。
0: 嗯，
1: 如果要我做，
0: 嗯，
1: 对不起，3毛钱一股。啊，已经给他抛掉了，赢了3000块嘛，好了，啊，
0: 王师傅，
1: 赢了之后，现在又涨上去2毛，
0: 嗯，
1: 那不管了，我，这个，
0: 所以我说，王师傅
1: 谁也说不清楚的，
0: 向您学习，真的，
1: 谁说的？
0: 不，我觉得，
1: 谁说的？
0: 同样是为人父的这个视角，向您学习，既要让他们有开阔的视野，引导他们原来有这样的东西，但同时。他们有没有兴趣，或者怎么样维持他们的兴趣，也包括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让他们去尝尝味道，这个事情其实还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吧，
1: 每个年轻人的路都有他们自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0: 您谦虚，您谦虚。
1: 是啊，老人啊都完成历史使命了。
0: 但是您一直在做的是陪伴者，这点我觉得也非常棒，真的非常棒。谢谢您，谢谢您，王先生，我们先聊这些。
1: 好
0: 啊，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这话题我觉得我们节目里面肯定不是头一次聊，对吧？当今天手机在那么普及的情况下，有太多事情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年轻的一辈有很多东西是我是不知道的，其实他们都知道，其实他们都了解。你会跟他们沟通这件事吗？很多年之前，我们当时在这个浦东图书馆还做过少儿财商的相关活动啊。那些年轻人们带着父母一起过来参与游戏活动的，非常兴奋，非常主动。他们对于钱这件事情的认知了解，其实是有一点点超出我们这些家长的想象的。那么今天呢，当我们碰到刚刚上班的，甚至于初为人父人母的孩子们、年轻人这一辈。我们会跟他们讨论钱这件事吗？股票、投资、基金的功能，还有银行存款有没有风险？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02162780977，02162780977。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

0: 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看到蜻蜓平台上面刚刚阿基爱睡懒觉写的两三段内容还是蛮有意思的。他说前面那位陈先生觉得，他说公司如果在政策面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走一个箱体，这个的确可以反复做。这话我也想起，可能刚刚上班吧，十年之前那时候关心比如港股大奔向，是吧，好像就45-60 45-6。但是今天你会觉得，这不单单是这家企业的阿尔法没有改变，甚至是不是连全市场连整个宏观环境的贝塔也没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否则稍稍有些变化就不一定这个规律还能够适用或者完全照搬，对吧。前面阿基爱睡懒觉也说，他说这波科技我认为不可能持续啊，因为成交量不够啊，还有这段资金不推动的情况下比较难啊。然后呢就是外围啊，看一下包括八月的中报啊，看一下这个涨的这些公司有没有比较强的盈利能力，他这个所谓的外围的八月的中报，这还不单单是 A 股的市场，是不是还有各个市场，对吧，不管是马路对面还是隔壁头的行情的一些情况，你怎么看？02162780977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2: 下午好，宝宝。
11: 哎，黄师傅好，您说说。
12: 今天反正大盘走成这个样子都很开心，整个账户的浮盈还是蛮多的，对吧，这是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手上还真没有一个20厘米的票，最好的是那个转债，12.02，这个是我涨得最好的，对吧？然后反过来嘛，全市场有140个涨停板的票，那我手上也摊了几个吧，应该是这么说。这个主要是我个人的盘面的感觉，大概说一下。第二个我想说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老是在说海外的科技跟我们国内的科技有一种他们跌我们也跌，他们涨我们未必涨的一个问题。我突然之间想起来， 不是有人在进行跨市场的套利？这是我自己想的啊，没有任何依据。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是等于说是跟海外的那种联动就是有意义的。
11: 那
12: 如果说
11: 您先把这个事情先想想，就是怎么套法？
12: 就是啊，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套法。
11: 那就没有办法说这句。
12: 哎，我个人
11: 的这个就像回家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又要吃饭？最好能够来个药丸，我吃下去以后再喝口水，饱了。但如果这个世界上目前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刚刚那句话，要么就只是一个科幻故事，甚至于就是一个阴谋故事，只有这两条。
12: 对，
11: 他说出来的过程当中，既起不到任何的正向的思考交流的意义，甚至于还可能被以讹传讹。
12: 哦，这后面那句我不赞同，因为为什么呢？我就是在，就是上一周吧，在那个半导体，因为我有一个个股半导体吧，我就是一路下跌一路买入啊，因为为什么？我就是认为我不信这个邪。那么今天应该是得到很好的回报，对吧？而且我这个股票我查了一下，在我的总仓位里面占10%了，不小了，对吧？我共同在6.6%的仓位，对吧？占10%应该不小。其实就是想说的这个意思。你说的跨市场套利有没有？我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个认知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之间的那种传递效应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就像你说的，没有这件事，那你就是一个阴谋论，或者说人家拿海外市场的暴跌来讲鬼故事，为了获取我们那种廉价的而且是带血的筹码。
11: 这句话也蛮主观的。
12: 这可能就是我的胡说八道，只是说一下，让大家听听乐一下而已，好吧？
11: 好的，谢谢黄师傅。哎，
12: 再见。
11: 再见。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星星、天地人和、名扬、丰盛喜乐啊，收盘之后都跑过来了啊。有些小伙伴还在讨论，这会儿还没有下班呢啊，所以打电话会比较麻烦，听个节目都需要都藏起来。也没错，是如此，一路下跌一路买啊！这个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尾号7966啊跑过来跟我讨论。是的啊，在这个过程中，

0: 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

0: 天涨1.6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上个交易日增加，对不起，减少10.91%，总持仓191,79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8%。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7.61块，涨2.44%，期权成交面额985亿28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2%，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2200万，合约总成交125,5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0.00%，总持仓1,495,43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7%。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6块，涨4.28%，期权成交面额378亿9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28%，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0580万，合约总成交213,3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99%，总持仓276,42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11%。来02-1627-8097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1: 喂，
0: 喂，
1: 包主任你好。
0: Hello， 你说说。
1: 今天算是我认为是科技股，这算是第二只脚了，把左侧这个结构走出来，主要是创业板为主的这个吧，因为科创昨天创新低，所以今天科创这个反弹还是稍微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今天踏空科技也不用着急啊，所以说我认为后面还是一个反复震荡往上的，所以说后面还是有大把低吸机会。
0: 嗯
1: 啊，那就是这个这行情节奏应该有点差别啊，可能因为这个科创这波调整最晚了，所以说它这波可能是见底最晚的吧。啊，可以看创业板这个平台结构今天已经走到40线了啊，但是科创将将到50线，不排除明天再破一下啊。所以说这波节奏如果说想做好反弹的话，就是在科创和创业板有个节奏轮动，这个节奏把握好的话，我觉得收益可能会大大超过预期。
0: 嗯
1: 啊，其他的我觉得就不用重复了。就科技股，我还那话就是，这波下来是对场外，因为今年很多看好科技股还不敢追高的资金的非常好的进场机会。
0: 哦
1: 啊，前面的都说100掉40，
0: 嗯
1: 啊，我第三步来看是100掉41腰斩了，但是对场外资金来看的话，40再涨100是翻1.5倍。
0: 嗯
1: 啊，就算做双投的话，场外资金这个直播率和这个博弈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啊，而且还那话就是很多科技股它上面套的不是散户。啊，他套的是机构，啊，这个科创板这个用户这不也统计过了嘛？一共是2亿股民的5%左右，1000多万，1000万多一点，
0: 啊，
1: 对吧？参与人口都很少，而且很多什么4-500块钱的科技股，散户根本就没有持仓啊，所以这玩意儿不要说一团科技股它那么套牢盘重重，没有散户有什么套牢盘的重重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而且也是半年报公布谁业绩好呢？白酒吗？对吧？医药那就是那个今天的龙头是表现挺好，但是大部分还是表现肯定是差强人意的，啊，消费嘛也不行，地产也不行，对吧？你再看我们今天这个涨幅排行榜啊，不跌幅排行榜啊，这个几大行对吧？银行也涨差不多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科技股有空间不错，而且今天我还才知道一条啊，原来跟科技股唱反调了，不光是医药和银行和这个消费啊。
0: 嗯，
1: 现在整个上最大的和 AI 唱反调是恒生指数，我才反应过来
0: 啊，
1: 最大的老东西和港股，
0: 不是这个怎么讲这句话没听明白，
1: 就你做港股是不是现在成分股，比如说美团什么腾讯，
0: 嗯，
1: 恒
0: 生科技嘛，对啊，这我
1: 对就是恒生现在指数成分股大部分是这大盘老牌科技股，对吧？
0: 老牌互联网股或者叫，对吧？其实还不是，因为他做的都不是硬件的东西嘛。
1: 最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是，就这些所谓科技股，他们的收入来源是来源于消费。
0: 哎，对对，
1: 是吧？这是最主要，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创新能力和创新这个动力了。
0: 嗯，
1: 尤其是以这个企鹅为主的这些公司，就躺在这些已经下打好了 IP 工具上，吃这些无尽的资源，他也不创新。
0: 有人已经说那个其实应该改名叫快递指数。可以这么说，
1: 差不多就是
0: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1: 我今天反正一看，今天都在跌，都在涨。你看，不光是那些劳动们在跌，是吧？这个，而且你看一下恒生指数这波起来的时间，大概就是6月30号、7月1号那个区间。
0: 哦。
1: 啊，这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参考对象，因为以前我不是很注意啊，这边参考才注意，没有加上参考对象，如果下次可能是说。

0: 再出现这种见底迹象，那科技股我也得小心小心。哎，这也是给我们散户一个，我没办法，我们有个散户只能跟随市场，对吧？这不也杀得很厉害，咱也都看到了很多，啊，什么这个亏钱的这些案例啊，或者爆仓案例都有，那也是一个警示。啊，但我也是找一个新的指标啊，就是恒生指数，也是一个可以说，老中阵容中又加一个一员大将吧。
1: 这个我刚刚你这些我都听明白了，那我就问你，你现在的做法是，因为你刚刚说了，现在这样的反弹也有可能调的时候，科技就创业板先调，科创是后调的，所以现在好像先到位的是创业板，从形态啊这个 K 线图来讲的话，创业板也比科创稍微好一些，那你现在持仓是不是创业板还稍微多一点，科创还等着有机会？
0: 现在我反正
1: 你
0: 就是一部
1: 对。
0: 分是持仓，一部分是滚动。像今天这个滚动，这就
1: 哦，还有
0: 是
1: 滚
0: 做短
1: 动，
0: 线，必须滚动。这好像其实是就滚动选手、做题选手的最好的机会，因为已经肯定不是单边行情了。对大部分资金来说，他们都认为上面套牢盘重重，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的确是这个上面阻力重重，什么20线、30线在往下发散，对吧？看过去了，肯定有个过程。它肯定不是像4、5、6月份那样，就是一股脑往上冲了。但对我们这种会做题的老股民，是个好的一个，这我认为好的这种迹象吧，或者说好的时段，因为你只要卖飞高位把卖出去，你绝对不用怕踏空。因为你可以看这波就是什么创历史新高指数也是慢慢企稳，而且很多科技股像再次新高，它会有一个过程。你在这过程中做好第一个号的话，我们收益会远远大于这个是拿一个这个股票，因为这边很多股票它肯定不会这么就是，像5、6月份那样就一下一股脑往上冲。
1: 刚刚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还问了一个问题，我也正好就他不说我都没看到，说创业板指数今天早上开盘有个缺口，你会在意这个吗？或者说，
0: 我看一下啊，我还真
1: 对，
0: 是
1: 就
0: 没
1: 今
0: 注意。
1: 天3342，其实都是1点以内，0.24个点的缺口，
0: 320、334，我看昨天是
1: 就是
0: 342，
1: 今天早上，你
0: 零点
1: 看，
0: 零点二几哈。
1: 对。
0: 那也我觉得，就今天这个阳线的这个幅度和这个，应该是破不了。真是破，我觉得无所谓。这就破的话，它也是在做一个平台一个区间内。破的话，就是不就补补掉这个缺口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也是先到年线回踩，然后确认再，
0: 这就无所谓，
1: 是这意思。
0: 就做平，你就看这段 K 线，现在你就开始在脑海里画一个平台图，就是平，就上上下下就是平台，对吧？
1: OK，OK。
0: 那这你就画一个图的话，如果这真能补掉缺口的话，我认为好事，你就可以给我，加仓，就像昨天那就很好，就是让加仓一样，我认为就是好事。你这个庄绝对不用怕踏空，你像今天很多人，我估计就是一看科技股20CM 又忍不住追进去了，但是这个庄它肯定就立刻上不去了。你看20线、30线在向下发散，60线拐头了，对吧？对于空头来说，它可以找出1万条，比如说现在是熊市，现在是大空头市场，不要参与，对吧？它对我来讲的话，我认为只要下来了，又是机会；只要
1: OK。
0: 跌进去，后面又会很好的机会。
1: 好，
0: 总体上就是科技主线，我认为是没有变化、没有改变的，还是需要我们有信仰、有信心。
1: 好的，我都收到了，都收到了，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
0: 拜拜。
1: 再见，来怎么样，各位，那这个网上其实一下子聊天的朋友们就开始多起来了，对吧？有些朋友在关心，说问题不大啊，不还是你们在关心哪句口头禅叫问题不大啊？这跳得特别快，有点来不及看，也有些朋友在觉得说，明天科技股会不会继续涨啊？红利会不会继续跌啊？蜻蜓平台上面的啊，哎呦，这有人讲说，这个月老邓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吃？这个月嘛，也就昨天和今天这两根 K 线了，他说，如果科技有必反的话，是不是老邓又要回调啊？这个回调会不会刚刚开始？大家怎么看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啊。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聊聊，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 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

0: 刻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6: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6: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
7: 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8: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1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3: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第27集，随缘。
14: 其实我们不排除啊，我们不排除这个世界上是有天才的，他确实是干这个投资这门，就是喜欢干投资这门事，而且天生与生俱来有这种市场的这种嗅觉，他知道什么时候是低点，什么时候是高点，什么时候是熊市，什么时候牛市，他可以吃到整个一个大的波段，然后在大的波段里边还可以吃到每一个小的波段。不可否认，肯定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就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的话，很多事情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投资是自己的事情，
15: 嗯哼，
14: 你是屏蔽掉周围那些噪音，获取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做好自己。然后你不一定是一个很牛的人，但是有可能时势造就了你将来会成在周围人看是个很牛的人。所以归根到底是什么呢，控制好自己的节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的模型，按照自己的纪律，在这个市场上进行投资，那我就觉得后面的话是不是很牛，将来能赚多少钱，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叫运气吧，
15: 随缘啊。
14: 对的，所以我很喜欢那个一句话叫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我只要在因上，我就慢慢就是其实努力过了，后面的结果顺其自然，有可能结果跟我的努力有可能不一定有正相关，但是

0: 居然做了，那个果基本上大概率还是会出来的，只不过有可能是出现的叫什么呢，出现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发生变化，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时间周期有可能有长短，但是我就觉得只要因上努力了，果这个东西随缘了。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嗯，一号线有位陆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请讲。
2: 我只是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啊。我做股票呢，其实我是喜欢很认真的做好每一笔交易。
1: 嗯。
2: 但是呢，我是会看，这个股票啊，每个股票它的股价整体处在什么水平，然后我选股的逻辑是什么呢？我基本上从来不看日线的，我是看月线的。
1: 嗯，
2: 月线我的在 APP 里我的指标月线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我就是只设定了两根线，然后我选股的逻辑是基本上选那些就是整体是慢慢的在往上走的股票，但是呢它会有波动嘛，我是喜欢在每一次波动的下轨处我就买入了，但是我会一直等到它掉到下轨处，就像打个比方，我前两个月我基本上买的都是电力啊煤炭啊这些资源类的，因为它其实已经跌了快一年了嘛，但是一直没等到我想要的价位，它到了这个价位我就开始减仓了，我是这样子做的。然后我最近又开始逐步的已经跑一个电力股，我差不多老登电力我差不多已经快跑完了，因为我感觉这个月它涨得有点快，然后我就在等另外一个股票，等它到位了我也就慢慢的跑了。
1: 陆先生，
2: 我的自选股里一般我都会有十来个自选股，就是都是这种形态的，我慢慢的掉到位的我就慢慢的建仓，然后涨我没有什么长期持股短期持股的概念，我就是感觉它涨得太快了，我就会开始往上走，我就减一点一点的减仓了，然后掉到我心目当中到的位置，我感觉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已经跌得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啊，黄金 AUC 九金每克是883.09元，盘中涨幅0.10%。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目前是4117.40元，盘中涨幅0.6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表示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也证实了日美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他还表示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途中对随行的媒体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这既是有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当被问及美国缘何出手支持日元时，特朗普回应称，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据悉，为了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上周联合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达到的这一水平。此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因日元急剧升值而实施的联合干预以来，时隔15年之后再次进行的联合干预。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的再次实施。业内人士称，此次联合干预无疑是意义重大的，短期内确实可能在清除日元空头仓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美日汇率如果要实现更持久的下跌，基本面可能仍需要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包括日本实际利率仍然偏低，以及市场对于政策财政支出路径的担忧等。在这一方面，预计日本央行的加息步伐将快于市场目前的定价，这也是机构预测美元对日元将逐步走低的重要依据之一。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啊整体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这个表现情况还是一个科技股的反包啊，创业板指数飙升5.64%，科创板指数综合指数啊这个涨4.77%，全天成交量也是放量的啊，今天三市加起来成交金额是22287亿，比昨天放量了2174亿元啊。这种反包的行情，我们基本看到像 CPU 啊出现了这个震荡的反弹， PCB 走强，对吧？然后 AI 应用端也是反复的活跃，半导体设备也是震荡拉升啊。怎么来看待这种科技股的超跌反弹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科创板尤为明显啊，昨天还是创了新低，今天就出现了反包阳线。哎，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反包阳线代表着这个这轮科创的止跌

0: 也企稳，包括反弹，就是非常快速的进行吗？
1: 我觉得现在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了，因为这个下跌的过程其实是持续了蛮长时间了，半个多月，应该是2个多礼拜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下跌趋势。你不能说某一天就去把这个趋势给进行一个扭转，或者是就彻底看好了，这个其实挺困难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投资者其实你很难去做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其实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在某一个点你就马上停住了，要止住了，那这个其实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于什么？我们是要看它趋势能不能走稳，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情况下啊，做了一个突破，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关注，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对操作上的指引。那么目前来看，今天的这个行情，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个点去做判断的话，那更多的可能是做一种博眼球，就假如说，哎，我抓到最低点了，那用这种方式去做。但是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把控。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是，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它的一个最低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今天的科创五零看上去好像，这个走的是一个反包，但是其实最强的还是来自于创业板啊。那么因为创业板是这个光通信为代表的这些硬件，应该是一个比较占权重比较大，所以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也确实可以看到，应该在所有的泛 AI 的这个方向里面，还是跟光相关的，它应该是涨得最多的。所以这一块也是值得我们继续进行一个挖掘。如果接下来这一段，行情会真的有所起来以后，我们最核心应该关注的还是来自于光这一块，光硬件、光模块这一块，尤其是这个光模块里面的这个最龙头的一些标的啊。我觉得它如果出现了一定的企稳的话，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还是反过来讲，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一块的话，其实想要等到它企稳，至少靠今天来说，这一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除非接下来有一个快速的这个拉升，然后那可能在这一周能对它有个判断。如果没有一个快速拉升，还是走一个震荡或者说小阳线这样的小步慢跑的话，我们觉得无论从宽基的角度来看，还是科创五零的角度，还是创业板指，就是这么多几个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都要到下周才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这样的一个企稳呢，可能说是每个板块它因为强弱还不太一样，那可能还有先有后，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像这个宽基的，像什么中证500啊等等这些，在这个大盘没有那么强势的情况下，下周都还不一定能够走出一个企稳的信号。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的，怎么说呢？叫做谨慎的一个态度吧。那么之前跟大家一直讲过啊，说当时说的是这个现在的科技方向和所谓的非 AI 的一些方向，两个方向它应该是走出，在这个上个月的这个，尤其是第一、第二周的时候，站在当时的角度来说，我记得跟大家讲的是都有必须要参与的理由啊，我们当时是给了这样的一个判断。那现在呢，还是用同样的思路，我们把它分成两块来看的话，第一个科技的板块，那现在该要做回避的还是要做回避，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科技，你站在一个相对月线或者更长一个周期来看的话，仍然是处在一个右侧的阶段。那既然是在右侧阶段，我们就追寻我们之前的一个思路，就在于在左侧阶段，那个我们去选择标的，一定是看基本面比较这个比较优质的，那比较有那种跌不太下去，就算是不小心跌下去了呢，也可能比较有这个信心可以拿得住的这些标的。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但是在右侧阶段呢，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基本面的变化，包括其实像近一段时间，对于 AI 的整个叙事逻辑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啊，那么这块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看情绪。那怎么来判断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它有没有企稳，有没有走出一个向上的趋势来。如果走上向上的趋势，我们就大步流星的就开始往里进行一个入场的动作。但没有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去猜它是不是已经走到最低点了，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始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些高波动的品种来说，反而来得更加的安全。虽然我们可能牺牲掉可能能抓到这个所谓的最低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的安全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高波动品种里面来说，是更应该去被照顾的啊。所以从这两块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分析。那么此外呢，我觉得在科技板块方向来讲的话，由于现在走的是这个光， 光可能走的比较多一点啊，
0: 嗯，
1: 其他的走的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未来如果出现了，就是它继续像之前一样，情绪回来了以后，向外进行一个扩散啊，无论是到存储啊、PCB 啊等等这些方向的话，那仍然可能是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如果真的是到了那样的时候的话，一方面，刚刚讲过的像这种光的这种核心的标的，我们仍然是有一个可以去参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啊，我们仍然可以去看

0: 当这个趋势出来了以后，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入场。那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是要看来自于这种科技方向的一些比较具备这种机构源的，那个它本身是比较有牌面的这种次新股啊，那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去进行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在这个次新股的这个上市不久的这一段过程当中，机构想要去快速的去进行一个上仓位，尤其当这个盘面不好的时候，想要去上仓位， 并不一定是一个这个很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很容易下决心的一个事情。那么到当这个情绪有好转了以后，他们肯定还会要把这个补掉的仓位，就不缺掉的仓位，可能要进行一个这个补回来啊。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有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次新股呢天然有一个相较于其他的板其他的这个非次新股的这个科技股有个优势，就在于非。 非次新股的这些科技股呢，它在向上拉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这个不断的去有那种密集成交区，或者说有套牢盘，它可能会把自己手上的筹码要向外扔，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抛压。但次新股呢，相对来说这方面的抛压会小一点。那最多的有一部分的这个获利止盈，但这部分的这个获利止盈的这个筹码呢，相对来说其实每一个板块它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从大面上来讲的话，应该次新股它向上的一个弹性啊，当情绪恢复了
1: 以后可能会来得更高一些，那么也就可能会更加的值得去关注。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希望可以帮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操作上的一个梳理。好的，主持人。好，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市场大家昨天也在困惑啊，说一旦科技股起来之后跷跷板效应就很明显，今天果然啊，这个随着科技股的大幅拉升，前期活跃的那些四大银行保险白酒就是以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比较中阴线或者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调整啊。
0: 那么这种跷跷板的效应的话，正式开启，如果科技股还继续反弹的话，那么这些红利品种接下来还会继续承压，对吧？这块我觉得应该大概率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说到红利，尤其是短线的这个红利的操作的话，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看中的一条就是来自于叫托举机构，它可能会对这个这些政策性资金吧，它可能在整个宽基或者说整个情绪会出现 很大幅度的这种倒退，大家就悲观情绪容易蔓延的时候，它可能会去做一个主动的托举，会有这个跟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对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直接的一个结果就在于这些机构这些资金他们在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往往都用的是宽基去作为它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这个300或者500的净申购，那么尤其是300它一般占比会更来的更大一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有一些包括像主持人您提到的四大行啊，包括像一些 这个消费里面的这个以前可能比较有机构源的这些标的啊，它现在处在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流通盘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小了，每天的成交量占它的总市值的占比是非常非常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宽基的一个申购以后，一定会 给它造成一定的净买盘，那这个净买盘在它边际上的影响就会来的比较大一些，那可能对它的一个股价推升作用就会比较大。那现在反过来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当情绪有反转，我们不说这个情绪的反转它到底能够冲多高，但至少不会往下掉。那只要不会往下掉呢，托举机构它的这样的一个 出手的意愿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强，往往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只有在当日或者说是在几个交易日的连续的这个情绪比较低迷的时候，托举机构它是有一个就是我在下面拖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说我会主动去推你。那既然你没有一个向下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情况下，那它拖的这个动作肯定就会来得更轻。那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部分，这个所谓的边际上的一些增量就看不到了，那可能对这些股价就会比较有影响。那 这个人同此心啊，那很多投资者也会这么想，那一方面他就会给他有一个这个卖出的动作，那另一方面呢，肯定有一部分资金他也肯定是希望去在这个情绪这个有所好转的过程当中，他不说他全仓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在部分他可能会有一个调仓的动作，他可能会去这些进攻性的品种里面看看能不能去有一个比较好的高弹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里面，所以 这块的话一定是会存在这样的所谓的跷跷板的效应，但是从大面上来说，我们还是保持前期的一个观点，就是两边现在都有必须要这个关注的理由，然后用不同的思路去看待它。然后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最好的就是最关键的一点，这个跟很多卖方机构不一样的，就是卖方机构只管去选筹，只管去选择标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讲的话， 很重要的一点是仓位一定要做好一个管理。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把这个手上的这个仓位一定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专门去看这些红利啊、老灯啊这些方向，一部分可能你要在科技上面有所这个关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在这个定期去做好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举个例子，原本可能我们的这个仓位占比是三七开的，但是这个根据行情走着走着，它突然一下变到六四了啊，或者是变到一个五五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再平衡，你要重新把它去变成一个三七。那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这个比较被动的，就是机制叫做这个逢低吸纳和逢高减仓。那这样的话，对整个你的账户的一个收益曲线会来得更平滑一些。那可以这个规避掉很多的一些波动。同时呢，在有些这个涨得太凶的行情里面啊，这个整个情绪非常高涨的时候，你也可以被动的用这种方法来规避掉一些这个过度聚集的一些风险啊。那么同时在有些反过来也是一样，有些过于悲观的一些行业当中啊，可能你作为主观来讲，你不一定会愿意去下主观判断，这个时候该是一个可以去介入的点。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你可以被动的让自己吃到一些很比较便宜的筹码啊，那可能对整个账户的收益也会来得更好。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这是大家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另外就是说，大家接下来还对于中报有所关注，因为进入到中报的密集披露期了嘛，马上就是。那现在中报的这些披露

0: 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怎么分析今天的这个科技股的超跌反弹？你觉得这个昨天新低之后的这个反弹力度怎么样？我们怎么判断啊，这种反弹的情况是不是大家又对于一些基本面的海外的支撑共振有一些更多的期待？
6: 好的。当然了，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会去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科技股原本是7月份开始下跌的主赛道的，比如说光通信啊，比如说 PCB 啊这一块儿，今天也是反弹了，到底怎么样？尤其是 CPU， 也就是光通信、光模块这块是今天反弹最核心的发动机啊，也相信是绝大部分投资者最关注的后续的逻辑。但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呢，我先给一个我个人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特别乐观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对于深套，尤其是在这个高位啊买入 PCB 或者买入 CPU 的那个光模块这一块来说，我觉得今天的反弹它真的就是一个反弹啊。对于深套投资来说，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反弹之后减少亏损的窗口时机啊，记住是反弹之后减少高位被套，就是减亏啊，减少亏损比例的这么一个窗口时期。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啊可以直接解套的行情，或者说就是在比较8月份或者9月份这个赛道能够再去创出历史新高，让高位被套能解套，这个解套的行情我觉得很难。所以第一个想强调的就是，不管 CPU 还是 PCB 这个赛道，这些芯片赛道在前期啊，这个高位是积累了巨量，这个幅度不是非常的小的资金啊，巨量的套牢的筹码，这部分的筹码啊，仅靠今天这个级别的反弹，还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它是要去解套的，所以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情绪上的一个回暖，但它绝对不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反转。当然了，也有人会说，这个赛道，它的未来就不看好吗？或者说它的业绩就不好吗？我这里面也想强调一点啊，就是 CPU 的量产的逻辑确确实实是这个是确定的，而且今天上涨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赛道里面在云啊，就云计算、云开支的云资本的硬件开支上面，确确实实也是大幅度的上修，因此带动了海外市场这个赛道就开始去启动，所以本身赛道的中长期的确定性的的确确是增强的，但是它仍然仅仅是 资本。

0: 开支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修正，而不是继续去大幅度的扩张资本开支，这个性质还是有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有增量资金进场，也有明显的这个大资金入场，那么借助这一波啊反弹，我觉得前期高位被套的朋友可以适度的降低啊，找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适度的降低啊这个深套的这个亏损。但是这个高点在哪，是本周还是在下周，可能还需要我们在市场中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主持人。
1: 嗯，好，那么这个观察的点啊，就是大家现在也就觉得，哎，反弹我要放量啊，今天放量的确放了2000多亿啊，那么这种放量第一是不是可持续的，有就是说明市场当中会有一些增量的活跃资金进入到市场当中，另外就是说科技股的这个行情要不要全面的铺开啊，比如从科技端可能比如说今天 CRO 也来了，对吧，科技和 CRO 共振了，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现象啊，你觉得这种是不是这个修复反弹需要多个板块一起多点开花？
0: 好，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赛道和方向。当然了，就是说光伏性赛道的上涨跟那个 CRO 也就创新药赛道的同步的上涨，它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是之前公募基金漂移的那部分资金终于回到了原本的赛道。也就是说，之前在光通信在科技股赛道涨得比较好的时候，有部分原本应该做医药的公募基金，原本应该做其他赛道的公募基金，他把他的仓位挪过去，赛道拥挤都集中到了这个科技股的赛道中来。那当时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是只有科技股单边在那上涨，其他很多优秀的明明该涨的赛道它不涨。所以当时的现象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到这个六月份的这段时间，当时的市场的这个赛道拥挤度很高，那个赛道当时的状况反而不健康。今天除了光通信以外，尤其是啊本身跟科技股相关度不是啊只硬科技啊或者说是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个科技赛道啊完全不相关的啊这个创新药赛道开始在上涨，仿制药赛道在上涨，那这一块的上涨我觉得反而代表着这个资金各归各位啊，就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行业，只要有优秀的方向，有优秀的公司，它的股价就应该得到资金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赛道啊同步的上涨，反而说明市场的走势开始健康了。
1: 嗯，说明市场走势健康啊。那你觉得对应的就是红利板块的调整，是不是从本周开始大家也是谨防这块，因为之前反弹也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调整的风险？
0: 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只能去判断两点是容易容易判断出来的。一个是集中做多的方向，也就是市场参与度非常高的方向。第二呢，市场参与度非常高的方向跟当下的市场的环境和背景是否匹配，也就是说上涨的逻辑是不是，从这个是能够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是不管是行情的判断还是这个价值的判断都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对于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预期，或者说这个持续性啊这些，我觉得今天仅仅是第一天，还不能做出直接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还需要继续的去观望。但是有一点想强调的，就是正确的方向和健康的赛道，我觉得是值得大家用一个更好的时间去等待结果的。是，
1: 嗯，好，那对于市场的一些这个题材啊，比如说这两天大家都在说电网设备啦，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基本面支撑啊，有很多的一些

0: 厄尔尼诺现象。而且之前官媒也是提到了，这可能是这个最近150年左右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一个超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对应来说，它就是会带来一些能源层面的一些不确定性。那么电力板块啊，如果说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用电紧张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不排除它的估值还有提升的空间。
1: 好的，谢谢秋雨啊，给我们带来关于电力的整个板块的一些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大家也其实啊，对于今天收盘之后科技股的这个超跌反弹有很多的一些关注和期待啊。我看到了这个，说到了这个位置上面啊，什么是接下来什么炒次新股是吧？然后说科技反弹看长兴科技啊，说长兴科技啊，反弹不反弹也好，长兴是压抑科技股的节奏，个人觉得啊。还有人说宇树科技要到下周一是打新啊，8月10号。还有谁啊，这个有人说下午减亏了啊，减亏了一点。然后有人说到了这个市场当中的观点啊，关于核电的这个机会是吧，关于核电这块的一个机会啊，说这个核电是不是因为这两天好像关于核电建设也会有新的一些装机的消息的刺激啊，说到了核电啊这方面一些规划啊。还有人说今天药也表现得不错，今天创新药嘛，创新药同样的也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它这个跟科技股的节奏好像也不是特别一样啊，就是各自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这种逻辑不一样。那个是因为海外的这个止跌企稳啊，因为韩国的这个半导体的杠杆降的比较多，然后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止跌，那么存储呢这方面又是有一些大消息，所以你看海外市场9:50之后，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都是转涨的 ，KOSPI 指数涨1%，然后后面又是跳水，之后呢，到这个中午之后呢，又看到哎又转涨了，最后是触发熔断啊，那么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后面的波动情况。好，那个这个时段的节目啊，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哈，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尾号7820还有张金红等等各位朋友们都来了啊，感谢大家啊，每天的这个时段啊都来到直播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节目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啊。在刚过去的7月份啊，三大股指呢都经历了一波啊非常幅度比较大的

0: 和看法，欢迎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到社区的直播帖来各位坦率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记得上次跟钱老师连线的时候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当时呢钱老师就说，感觉这个市场的情绪也是比较浓烈啊，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大幅的这个回撤啊，大家的这个情绪跌入谷底，然后再重新的梳理一番哈。那结果到了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就迎来了大幅的这个调整。整个七月份呢，上证指数是跌了6.4%，深圳成分指数呢是跌了16.21%，创业板指数呢跌幅达到23%啊。那个前期比较强势的一些科技的板块和个股啊，回撤的幅度更大啊，所以经过了一个月的这个调整之后，进入到八月份啊，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呢市场有企稳的这个迹象啊，那钱老师怎么看待啊这波的这个下挫和企稳？
2: 好的，这个下挫嘛，我相信啊，因为跌了已经有段时间了，大家应该是方方面面都了解到很多信息，是吧？那么这个一个呢，就是内外共振啊，海外市场也跌了，这个韩国股市多次熔断，然后我想这个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或者有感受，是吧？第二呢，就是因为赛道过于拥挤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从交易层面上来讲，是吧？你顶到了最大力度，就像你手臂伸得很直，你没有办法再往前推，推不动的，然后你要收回来才推得动，对吧？所以今年上半年啊，公募基金在电子方向的配置超过40%，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以往在抱团也就20%多一点啊，那这一次啊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两天大家看到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基金的一些明星经理，是吧？都是把医药啊、白酒啊、消费啊都抛了，都去追。那七月份这个回撤力度就比较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赛道太拥挤了啊，所以一旦出现松动，那么就它这个连锁反应，它的反应就会比较剧烈一点，大家都要卸杠杆，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行情的调整力度啊，这个视觉冲击力就比较厉害了，是吧？所以有些个股现在股价打对折啊，这个可能还不止。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这个调整的原因呢，就这两个。当然，你说深层次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大家觉得这个算力啊会不会过剩啊？然后你的商业化场景出得来吧，是吧？投了那么多钱，如果到最后收不回来或者效益不好，那怎么弄啊？这是这个市场的一种分歧啊。一开始大家对于觉得这个赛道肯定人工智能 AI 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吧？这个都比较一致预期，但走着走着开始这个那个，是吧？就出现一些分歧，那最终引发了这种共振效应啊。然后当然确实也涨得太多了了，是吧？这个好几倍有些个股，那么就出现这个调整啊。当然现在反正这两天调整倒也不是坏事情啊，就是更多的个股倒反而出现了回血了，是吧？所以个股涨跌比和前一阵子相比反而有所改观的啊。前一阵子就是少数票强者很强，多数票不行。那现在呢倒是有点倒过来啊，所以大家的体感和指数还不太一样啊。指数看上去有回撤，尤其双创回撤比较厉害，但对投资来讲呢，倒可能还稍微至少这个账户上的这个余额好像不少了，是吧？就不再减少了，是吧？不再减少了，是吧？那么当然这一票前阶段是上半年一路是边缘化了，一路是调整的，是吧？所以市场格局也有一些跷跷板的这个情况。那么至于说主持人问就是说是不是到底，是吧？是不是见底？我觉得见底就要分的了，就是双创指数的情况和主板可能还不太一样，尤其和上证指数还不太一样，是吧？那如果说是上证指数的话，我觉得有对冲的，就是所谓老灯股和小灯股的对冲，上证指数的跌幅应该不会太大，那因为有涨有跌，它是一个相互平衡的过程。但是呢，坦率说，现在也是一个防御啊。为什么？大家前两天看到银行，你看今天银行

0: 保险也不行了，对吧？
1: 对。
0: 前两天银行保险起来了，但是银行保险如果起来的话，就说明市场是防御的、保守的市场啊，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市场。那么往往在弱势行情当中呢，这个防御性的公司会好一点。那比较主动的、比较积极的行情当中呢，防御性的票就推到后面去了。不过今天又倒数了，所以热点是很不稳定了，就是切换非常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如果是沪深主板的话，我觉得下跌空间有限，但是涨不动啊，涨不动，因为有对冲啊，有调整的板块，而且权重也不小，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判断啊，说可以说是在接近底部，当然这个修复需要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我想从成交量能来看啊，这个底部成交量，我们讲地量地价，对吧？天量天价，底部成交量应该是前面头部成交量的1/2到1/3，那如果是1/3的话，应该是低于1.5万亿。那现在很明显量能还太大，量能
1: 还大，
0: 对，大，所以但指数的综合指数的下跌空间不大，但是量能太大，那所以还有一个缓慢探底的一个过程，对吧？这是主板的指数。那如果说是
1: 双
0: 创呢，我觉得没有到底了，那没有到底，
1: 因为没有到底。
0: 现在这个波动幅度很大，这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的，是吧？你前面拉得很紧，薄一松手，哗回上来，力度当然也很大，然后还会再掉下去，然后还会上来，它是个阻尼震荡，让我们学物理的知道，它是个阻尼震荡逐渐收敛。那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会儿暴涨，一会儿暴跌。你看今天这个 CPU 又是很厉害，是吧？这个一些龙头股都涨10%啊，是吧？所以这个还不消停，它还在剧烈波动当中。这个不是底部信号，那不是底部信号，最多就是超跌反弹，那最多就是。所以我觉得双创指数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的要求，真正要等到就是，真的叫波澜不兴了，是吧？这个心如止水了，这个时候可能股价也没啥弹性，然后量能也，就是没脾气，而持续段时间，可能才会有一个，这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底部的出现。但现在显然还是上蹿下跳，是吧？一碰就跳，一碰就跳，是吧？像跳鱼一样，你一碰啪叽啪叽啪叽在跳，那说明还没稳定下来，
1: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是吧？
0: 对，当然你如果能够做短线，是吧？你做一两天，这个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从表现上来讲，我觉得双创指数没有见底，那后面还会有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看海外市场，如果海外市场都见底了，那对我们的见底有好处啊。如果海外市场也是这个一会儿一脚高一脚低的，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对 A 股这个双创指数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至少在8月份吧，这个中报都在集中的披露，还需要用中报业绩来勾兑看看对标，那到底企业是不是值这个钱啊，估值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符合它的成长性的预期啊。虽然现在估值还很高，或者是因为很贵，那不要紧，那如果看看跟你原先的预期是不是匹配啊，如果说预期匹配那问题不大，预期不匹配可能跌起来还会比较厉害，是吧？这个实际上我们一季报就看到了，是吧？一些液冷的龙头啊，一些储能的龙头一季报不达标，股价噼里啪啦就跌。所以我想至少在中报期吧，市场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不确定还在一个震荡下探的这样的一个探底寻底的过程当中吧。
1: 所以这个现在8月份已经到来了啊，8月份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大事件，特别是上市公司这个半年报基本上要在8月底之前完全披露了。对于8月份整体的市场的趋势啊，还有这种风格呀，包括科技股呀、红利板块，他们会有怎么样的这个表现？您这边有怎样的观点？
0: 我觉得8月份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原先大起大落、大开大合，逐步走向收敛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前面这波涨力度、时间都比较长，力度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震荡收敛，它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转成防御性，就资金流出以后，寻找分散到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可能会有短线的

0: 线脉冲的行情，有一些回血，但是呢这个都是短线的。那我觉得第一就是前一阶段人工智能这个题材太大啊，你这个热点要叫下游来接，没人敢接啊，没有热点能够继续人工智能这个热点，这个热点实在太大了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接不了。那第二呢，就是故事赛道不长啊，你不管是消费啊、金融啊、红利啊、蓝筹啊，我觉得短线这个就像一大滴水从啊掉下来，掉在一个玻璃板上。我们以前看这个照片，一大滴水掉下来，掉在这玻璃板上，它会溅起小的水花。我觉得这些票就是小的水花，它故事讲不长啊，这个泡泡也很难吹大，所以相对来说它是一些短线的一些表现机会。就像你看大金融是吧，前两天好也好，今天跨季又到跌幅前面去了是吧。那么消费也差不多，今天白酒涨，明天白酒跌啊，涨来涨去看半天啊，也就这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八月份是热点比较散的啊，然后呢实际上可能抓眼球的还是科技啦，但是科技现在是仍然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行情。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中报，那中报呢理论上来讲啊，这个有些公司中期分红啊，估值优势啊，做蓝筹什么的，但是也不稳定。我还这句话就小涨涨啊，小周周是可能的，但是你要走得很长的赛道，走出很长的稳定的趋势，我觉得难度都比较大，可能也不会有持续性的资金流入啊。即便有资金来，也它也是这个做个超跌反弹啊，大家都是以超跌反弹的这种意愿做的话，都做不长的，那都是短的。所以整个八月份应该是一个比较混沌的一个市场啊，然后市场呢就是一个波动整理啊，逐渐的沉淀的一个过程啊，从比较浮躁的心态啊，逐渐向理性转换。但是八月份能不能全部过完这个就把这个消化过程就度过了啊，这个不确定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延长相当的时间啊，然后就是逐渐的收敛和企稳啊。八月份所以几个看点吧，一个就是中报，一个就是科技股的这种大开大合啊，红利板块和其他的一些原先非主流热点的超跌反弹有点小机会啊，但是故事都讲不大啊，所以都走不了太远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展望后市，您的观点还是说即便科技波动很大，即便科技还是一个筑底的过程，但是当这个过程全部结束之后，可能资金又会重新燃起对于科技的热情，是吗？就大家还是要把
0: 蛮遥远的一件事情，
1: 很遥远，所以现在还看不到是吧？
0: 搞得不好，因为下半年现在看起来盈利比上半年难。上半年就是看你赛道了，你只要站对了啊，就是你这个选边站 OK 了，你肯定是挣钱的，是吧？你被推着往前走的，你不想挣也不行。但是你上半年如果站错了，那你肯定是一路是吧应跌不止，因为上半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个股上涨，三分之二的个股是下跌的。下半年更难，难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赛道都不清晰了，那就是混沌性很强，然后都很短啊，走着走着就掉下来了，走着走着就掉下来，所以超跌反弹啊，这个节奏把握难度很大。那我为什么说刚才主持人讲是不是再重回科技赛道？我觉得比较难呢。坦率讲，就是实际上上半年的这种科技赛道的表现是一种非常节制的表现啊。这种节制就是资金啊过于拥挤了。我刚才讲，就是上半年公募在电子方向上的配置超过40%，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最高的也就20%+。那没有到过40%，那么换句话讲，就是如果科技再起来，还要回到前面那么热的话，还是要配到40%。你想现在现实吧，现在公募基金这一巴掌打回去是吧？左右耳光一打以后，他也很谨慎，那他也不敢再把这个电子仓位推到那么高，那么谁来买？那这个要走强肯定是钱堆进来，散户肯定也不敢嘛，是吧？这个噼里啪啦一跌，散户也嗷嗷叫，那谁来买？那如果没有资金，足够大量的资金堆，这科技股起得来了。好，我说涨一半好了，我不从最高点下来，反弹最高点我涨一半。但你要想，涨一半实际上还是一个超跌反弹。这个皮球3层楼5层楼掉下来，反弹到地面，反弹到2层楼，道理是一样一样。

0: 吧？他的心思不是一个稳定持股，他只不过就是做了超跌反弹。然后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中长期资金是不稳定的，更多的是短期资金。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科技股就走不远了，啊，这个只有起不来。所以呢，我觉得它这种小波动很频繁的出现，外盘一涨，我们跟涨，很正常。当然你说，哎，这些股票今天也涨10%的，我追吧，行了，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昨天要买的要敢买进，对吧？你明后天要敢抛出，这个节奏实际上某种程度它的运气成分可能会更高一点。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股之所以上半年这么走得这么厉害，主要是大量的这个资金啊扑上去，但是散开来以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这么集中的扑进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即便涨也是小涨啊，不能和上半年相提并论。那当然大家还会讲说，我这个基金规模如果足够大，然后我的配置也到20%，也同样能够有这样的绝对量。可以了，可以的，但你要等的。为什么现在基金的规模它的增加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所以而且科技股、人工智能还在不断上新股，它的盘子也在不断增大。那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是盐多了加水，水多了加盐，怎么样能够啊再现上半年这种比较极致的行情，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很难看到。那所以呢，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啊这种短线行情啊，真正到科技股稳定的趋势再现，就讲到底还是以选边，只要选对了你就被推着往前走，我觉得今年都很难再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我们关注一下港股啊，您觉得这个港股的这个科技怎么样？因为我关注到这个最近这个恒生科技也在缓慢的这个反弹之中啊，港股的一些相关的软件啊应用方面的一些个股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反弹。您觉得在 A 股科技股在震荡的这个过程中，港股的这个科技会表现怎么样？
0: 哎，当然这一说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些失望啊，就觉得这个，但是坦率讲真的底部是大家没有脾气的时候啊，没有脾气的时候才会有底部的出现，大家都是脖子伸得长的，说哎明天能买吧，后天能买吧，问的人越多实际上越是不能买，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要抛在人声鼎沸处，买在无人问津时，啊，买和卖实际上市场基本规律都一样的。人声鼎沸的时候，你抛出大错不错的，稍微差一点，可是差个5%-8%有可能的，啊，但大错原则上不犯错的，买在无人问津处，大家想想，现在是不是无人问津处，是吧？那坦率讲，这个主持人也不要生气啊，就是我们现在收听率越低，越安全，越高。越风险大，是吧？这个都是基本规律了。当然从做节目的角度来说，希望大家听的人越多越好，但是你都不像是一个让你满仓的指数，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了，结构你也是要看，就是前期的老灯股已经跌下来也没涨过，我相信，是吧？那么最近稍微有回旋的就留一留，他们的这下跌空间倒是有限的，因为都是干货了，是吧？但是小灯股还是要小心，上蹿下跳的，是吧？那如果你是大量持有小灯股的话，在反弹过程当中你要减磅，你至少好可以做高抛低吸嘛，对吧？因为坦率讲，你这个账户现在主要的波动或者主要的出血点就是小灯，那我就像一个病人到医院一样，你有开放性窗口，有出血点，医生第一件事情把你堵止血，是吧？止血先，止了血再说，否则血要流完。那止血怎么止？那就是小灯股这边你要动脑筋要处理一下，是吧？不能够任其开放式的窗口，那这样的话如果再波动谁知道跌到什么地方。坦率讲，是吧？因为毕竟涨了5-6倍、7-8倍的股票也不是个别的，现在腰斩还有3倍、4倍、5倍，是吧？这个易中天啊等等这些票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大家要把自己手里的这个结构啊好好优化一下，整体上来讲还是以观望为主。
1: 嗯，好的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理财研究部总监、首席分析师钱启敏钱老师带给我们的解读，谢谢钱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啊，就即将啊到这儿了啊。看到更多的朋友们啊，都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了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猫和鼠啊、婉转3000啊，还有豆妈2006啊，谢谢大家，都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啊。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

0: 我们会为大家再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资讯啊，大家稍事休息，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该产品的上市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战略地位。来听报道。
5: 本次推出的五年期国债期货主要以境内发行的五年期国债为标的，合约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采用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交易时间为上午9:30至下午4:30，每张合约交易费为5元。为鼓励市场参与，自产品推出之日起至2027年7月30日，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可享有交易费5折的优惠。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指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万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也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现货、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吴清强调，从长远看，这一重要品种的落地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更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在最新司长随笔中表示，此次国债期货的上市为国债提供了标准化、场内化、具流动性的离岸对冲工具。从债券通、互换通到国债期货的启动，建构了一条现货与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让境外投资者能更高效便捷地在离岸市场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而香港市场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角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致辞时宣布，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新举措聚焦五个协同，旨在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
6: 吴清指出，近年来证监会全力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支持企业赴港上市方面，2024年以来，已有270余家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金额占比已分别达80%、90%。在深化两地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作为首座连通两地市场的资本桥，沪深港通已平稳运行超过10年，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均已超过90%。吴清特别透露，当前证监会正会同香港方面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促进两地机构与产品合作方面，吴清表示，中国证监会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目前已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范围稳步拓展，展现了独特的专业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随着 CA50 股指期货在港落地，内地与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跨境产品体系持续丰富，这些举措有力支持了香港国际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发挥。吴清强调，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两地资本市场的共同责任。为此，证监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的政策举措，一是聚焦功能协同，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 证监会将一如既往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同时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二是聚焦产品协同，更加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动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同时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三是聚焦生态协同，为机构合作、人才互融提供更大空间，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基金公司在港展业兴业，走向世界，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同时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人才两地就业职业。四是聚焦监管协同，共同维护两地市场稳健运行，进一步加强监管协作，完善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资本跨境流动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防范系统性风险。五是聚焦治理协同，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可持续信息披露试点，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创新领域深化经验互鉴与政策协同，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我国普惠金融领域2026年上半年交出量增、面扩、价降的亮眼成绩单。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普惠型涉农贷款及小微企业贷款保持稳健增长态势，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活水正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精准滴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5: 作为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涉农贷款的投放质量与覆盖面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达 14.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5%，

0: 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1: 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四次出现溢价率突破 35% 的地块。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认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1: 与此同时，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 13.8%。 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更已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其中近期核心片区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房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一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项目营销负责人陈森表示，
3: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王，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0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1: 二手房市场上，深圳七月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 9.01%， 较2025年12月 11.17% 的高点，累计收窄 2.16 个百分点。深圳乐友家新德家园分行高级店长陈俊安观察到，
4: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 30% 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 5% 左右。
1: 此外，部分面积小、总价低的商务公寓因租赁流通性强，也受到购房者青睐。深圳绿景白石洲项目策划经理曹凤娇介绍，
5: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 32.7%。 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 3%， 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近6978套，同比增长 60.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我们来听报道。
7: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8: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9: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7: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0: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7: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11: 意大利游客
12: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11: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所以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7: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
13: 原来这里。

0: 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十几年、二十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2: I love this time.
3: 我很喜欢这件的风格，质量也很好，很清爽。
2: Very fresh.
4: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5: 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据不完全统计，有近100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经从企业的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来听报道。
6: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七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七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八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市场正告别此前极致抱团的配置模式。
7: 对比七月，最直观变化是行业推荐集中度显著缓和，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极致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预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以及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6: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2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8: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1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6: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7: 那底层选股标准那高度呢是聚焦中报一级兑现，当前正值呢是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集中是在行业龙头当中。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6: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3个要点。
9: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是坚持理性操作，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
10: 资讯闪送，
5: 关注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经提上日程。

0: 成，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我们来听报道。
1: 特朗普二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0: 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还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到1艘。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据英国金融时报3号报道，今年以来，野火在欧洲多国的过火面积累计已接近50万公顷，其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5个国家受灾最为严重。最新统计显示，野火在这5个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已达到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有经济学家表示，野火在这5国造成的旅游业损失、保险费用支出等数据仍在统计中，最终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63亿欧元，约合490亿元人民币。近期持续干旱与热浪导致流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水位骤降。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罗马尼亚军方动用180公斤炸药实施可控爆破，炸开多瑙河下游巴拉河道附近的礁石，将水流引入多瑙河主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目的为了罗马尼亚一座核电站反应堆降温。目前这座核电站已关停一座反应堆，仅维持一半功率运行。日产汽车公司3号发布最新季度财报，得益于降本增效举措以及美国、日本市场销量回暖，公司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实现扭亏为盈。财报显示，当季公司营收达 2.96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74亿元，同比增长 9.5%。 当季净利润达 37.6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62 亿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158亿日元。此前两个财年，日产连续出现巨额亏损。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整点的时候呢，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到晴，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

0: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六级，明天会转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政策框架和抗通胀线路上继续保持沉默，美国债券市场在过去的一周里正在陷入一场史上罕见的信任危机。包括布兰迪万全球投资在内的债券机构投资者都表示，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官员们将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三缄其口，美债市场进一步暴跌的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在上周政策制定者维持利率不变时，沃什拒绝阐述其遏制通胀压力的具体计划，这使得他在抗通胀方面的公信力正在削弱，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美国当地媒体上周五的报道，沃什正在考虑缩减美联储例行政策会议的举办频率。由于缺乏关于官员们将如何应对本周月度就业指标等关键数据的官方指引，市场眼下正在对长期限债务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交易员们纷纷涌入期权市场压住长期

0: 所以这个军工类的基金呢，也是呈现出了高波动的一个属性。那么在板块的军工板块的这个贝塔值呢是处于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2023年到2026年整体行业的这个最大回撤呢也是超过了30%，也是显著高于这个全市场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主要呢是受到了这个政策驱动性的一个影响包括像这个国防算力还有这个装备采购周期，还有这个居民融合政策等等这些影响对于板块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那么短期也会容易受到这个外部事件的一个冲突，所以需要去长期是通过长期的一个视角去进行配置。
1: 那么来介绍一下这支即将新发的 ETF 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单宽之，那么他是从业年限在10年，在2024年的2月份加入了华夏基金，现在也担任这个20多只ETF 以及连接基金的一个基金经理，覆盖了这个半导体、新能源以及这个航天航空多个主题，那么基金整体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精准聚焦这个空天产业链，那么90%的以上的这个权重呢，是集中于国防军工行业，那么也是属于这个申万一级行业，那么其中在航空装备和这个航天装备中占比呢，也是超过了60%。显著高于了这个同类军工的一个指数，那么更加契合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那么前十大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成分股呢，集中度呢也超过了50%，包括像这个航天电子、航发动力等等这些细分的龙头，那么它也会有效的去捕捉核心资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那么整体上它的一个战略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也是紧密对接15规划中的这个航中中的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产业支持的一个政策，那么同时受益于这个C919 的一个量产，那么目前是在2029年产能目标是在200架每年，那么包括还有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千帆星座的一个计划，以及这个低空经济等等这一些需求的共振，所以整体的一个战略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这个风险和挑战呢，也是需要去提示一下大家。首先，这个行业的波动性也是比较高的航空航天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也是比较强的。在2026年的上半年，也是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包括海外的一些因素影响，那么指数回撤也较大，所以短期持有的体验的可能性呢会较差。所以建议这个投资者呢，如果是看好军工类的话，可以去长期配置。那么建议是持有1年以上，避免这个短期的博弈，那么也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军机换代，还有这个民机突破，加上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逻辑持续的一个验证。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支 QDII 基金啊，027755华宝医药精选混合 A，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 QDII 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
0: 那么这是一支这个华宝医药的这个 QD 的一个产品。那么华宝基金呢，它目前是在这个非货币的这个规模中呢是居于中游水平那么在这个160家基金里面排名是在第35位但是这个华宝在这个跨境投资经验上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 QD 产品呢，它也覆盖了这个港股、全球指数等等这一些方向，那么包括管理的这个华宝标普油气，还有这个港股通的这个碧波红利等等多只跨境的基金，所以在国际业务团队上面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杨洋呢，也是作为这个国际投资的一个助理总监主导了这个华宝主导了这个管理华宝港股通的一个恒生中国30指数等等60只 QD 产品。那么它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主题的一个布局上面呢，在华宝基金在这个医药、消费、科技等等细分领域呢，也都形成了这个系列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它也是注重这个产业周期和政策导向的一个结合。那么这个 QD 医药类的一个基金呢，整体近期的一个业绩分化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么2025年的这个阶段性，2025年是处于阶段性的一个回暖。那么部分的这个医药主题型基金呢，因为创新药的政策利好比如说像这个华宝医药生物混合 A。那么2025年上半年的一个

0: 整体的净值呢是增幅达到了44%啊。那么但是二零二六年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还有包括像估值调整的一个影响，那么2026年在7月31号，那个整体的医药板块是全面杀跌，那么恒生创新药的 ETF 还有包括像这个港股通的这种创新药的 ETF 普遍跌幅超过了1.2%，那么整体上的一个行业平均水平呢表现呢是相对疲软啊，但是近期可以看到像创新药主题的一些基金的部分也会也出现了这个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
1: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只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基金经理呢是有两位啊，第一位是这个张金涛啊，他是硕士学历，也是10余年的这个证券从业经验。那么历任华泰联合证券，还有这个海通基金等等机构的研究员。那么在2021年的5月份，也是担任了这个华宝医药生物混合 A 等等这些产品的基金经理。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杨洋啊，16年的这个从业经验，也曾经任职这个法兴银行，还有这个东北证券，的这个研究员。那么在2014年的这个6月份加入了华宝基金，也是现在担任这个国际投资助理总监，以及这个跨境公募基金权益的这个投学会有成员。那么在 QD 的这个领域方面呢，他也是专家啊，在管了10只基金，9只是 QD 产品。啊，覆盖了这个港股、美股以及全球指数，那么整体的管理规模呢也超过了100亿。那么投资整体的一个风格特点呢，首先是这个指数化的一个投资为主，那么擅长被动管理，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低波红利的一些 ETF 上面的也是可以跑，也是在1年的回报中呢，也是有23.221%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回报。那么这次的这个华宝特色基金呢，首先是在行业框架是以这个周期性为核心的一个框架，那么强调的是全球市场的一个份额的一个争夺，同时呢替代国内的这个医保扩容的整体的一个逻辑。那么它会这个基金呢会侧重这个小市值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企业啊，去这个早去进行早期的一个布局。那么同时呢在跨境医药的上面呢也是进行60%到95%的一个仓位投资。那么其中医药主题相关的一些股票占比呢不低于现金的80%，那么港股通的标的呢也可以配置在50%，那么主要聚焦在这个创新药，还有包括这个生物科技等等高成长的一个领域去规避这个传统像仿制药等等依赖医保政策的一个风险。那么双基金经理的这个管理呢也是具备了这个协同管理的一个能力。那么像张金涛呢主要负责 A 股的一个医药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挖掘，那么杨洋呢主导是这个港股以及海外医药的一个标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培少给大家做的分析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今天行业纵横的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了解行业方面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2: 把握行业动态，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化的布局，其实在海外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上的产能的布局啊，一些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医疗器械团队，它其实在海外当前的一个进度，包括投产产能的上来这个速度，其实非常快的。那通过这种国际化的布局呢，其实一方面就是可以绕开就是海外一些地缘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些政策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业反而是一个竞争力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再有呢，就是一些耗材，一些耗材因为当前其实还是比较依靠海外进口的，那这样的一些公司在海外布局产能呢，在成本上它就可以降低很多，所以这是一个方向。 另一个呢，就是卡位这个 AI 医疗商业化落地赛道的这么一些企业，因为我们去看2026年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题材内的话，单看医疗这个大品类，涨幅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个医疗器械和 AI 方向，就是叠加的这么一些上市公司。那当中，比如说像这个 AI 辅助手术导航，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有增长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第三点呢，就是可以布局一些和政策红利有关的这么一些赛道。那比如说像这个RDN，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赛道，因为目前的话，海外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去看最新的进展，其实已经开始陆续的获批了，也就是说即将可能就迎来一个商业化，所以 RDN 是一个方向。那另一个呢，就是脑机接口。脑机接口其实前两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就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了，国内的许多省市其实已经落地了，就是相应的一些医保的收费标准。那为后续的就很多人可能觉得脑机接口是一个要花很多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有这一块补贴在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可以商业化的一个路径。像当中的这个包括啊，就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支持，还有一些细分的赛道，比如说像人工心脏、 人工耳蜗啊，这些受到政策利好的赛道都是可以去关注的。那风险点是主要是在于几方面，一方面是地缘扰动啊，就是可能引发就是海外出海的一个业务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呢，就是国内需求压力当前其实是存在的。我们看今年上半年的话，国内的医疗设备的招标的需求其实是比较疲软的，那这一点是要引起警惕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今天一起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爱立家居。近期啊 ，A 股的家居板块呢走出了一只妖股，以 PVC 聚氯乙烯弹性地板为主要的爱立家居，截至到7月31日是一口气拿下了9连板。 在这波大涨的背后，是公司抛出的跨界资本运作方案。7月20号晚间，爱立家居呢是发布公告称，计划以现金收购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企业欧康诺，不低于77.08%的股权，正式布局火热的半导体赛道。乘着半导体国产替代 AI 算力产业爆发的东风，传统地板企业跨界切入到半导体的故事，也迅速点燃了市场情绪。 各路资金蜂拥进场推动股价走出了连续的涨停。不过在资本狂欢过后，公司也开始紧急提示风险。7月31号晚间，爱立家居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及停牌核查公告。公告显示，公司股票自7月21日至7月31日期间多次触及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连续9个交易日涨停， 累计涨幅达到157%。公告称，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股票于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披露核查公告之后再行复牌。那作为 A 股 PVC 弹性地板行业的第一股，爱立家居呢，多年来是深耕民用商用的 PVC 地板领域，产品的结构。

相对单一，营业收入高度依赖海外的建材市场。随着海外需求走弱，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公司经营压力明显增长。历年的财报数据也能够清晰勾勒出公司的下滑轨迹。2025年，爱迪家居盈利能力大幅跳水，规模净利润为1717.17万元，同比下跌了87.55%。进入到2026年之后，爱迪家居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一季度公司规模净利润亏损1482.77万元，而在此前发布的中报预告当中，公司预计上半年亏损3450万元至4050万元。在此背景之下，寻找全新的增长曲线，跳出家居行业的增长天花板，也就成为了爱丽家居的自救出路。根据企业此前发布的公告，本次的收购标的呢，欧康诺深耕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领域10多年，主打的是 SSD 固态硬盘 DDR，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倍数据率内存，还有存储颗粒测试设备与配套服务，是半导体产业链细分领域的服务商。与此同时，本次交易设定了深度绑定的利益机制，爱丽家居的控股股东已向欧康诺实际控制人赵明及其一致行动人转让上市公司股份。欧康诺相关股东承诺标的公司4年累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2.3亿元，这样的一个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市场对跨界并购讲故事的顾虑。于是在多重利好叠加之下，资金呢开始疯狂抢筹，推动股价走出了9连板。但是啊，如果说褪去炒作的滤镜，公司的现实短板也是非常突出的。截至今年的一季报，公司账面的货币资金大约是2.59亿元，短期的有息负债达到了2.77亿元。而本次交易当中，欧康诺100%的股权估值上限为6.5亿元，上市公司拟收购不低于77.08%的股权，还是存在不小的资金缺口。事实上呢，爱丽家居这场因跨界预期催生的题材炒作行情，只是地产家居产业链企业转型焦虑题材炒作现象的一个缩影。最近这几年，地产的上下游企业普遍陷入到主业增长停滞、利润缩水的困境，为了寻找新增长的想象空间，提振市场估值，有不少建材家居装饰企业尝试跨界布局半导体、 AI、 商业航天这些热门的赛道，也有部分标的呢被资金贴上了科技概念进行炒作。今年以来，包括像金螳螂、蒙娜丽莎在内的企业都曾经上演过类似的跨界题材大涨的行情。比如瓷砖龙头蒙娜丽莎的经历和如今的爱丽家居就高度的类似。今年5月份，蒙娜丽莎因市场炒作参股企业布局半导体陶瓷基板概念，是收获到6连板。当时的市场传言，这家传统的瓷砖企业成功跨界半导体封装领域，切入高端科技赛道，有望实现估值的升级。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蒙娜丽莎主业依然是传统建筑陶瓷，上市公司自身并没有半导体的相关业务。业内人士分析称，科技产业是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而地产链的企业呢，原有的高杠杆、快周转的模式和它存在根本的差异。此外，不少企业跨界时面临着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专业团队、没有稳定的订单、也没有实质营收的这种窘境，这也是地产链的公司跨界科技产业所面临到的普遍的难题。

0: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资深的分析师啊，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分析。钱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之前啊九连板的，应该说七月份的一只妖股了，爱立家居。但是呢，看一下它的业绩情况，发现一边是长期一直比较弱的家居主业由盈转亏的业绩的颓势，一边呢正是风口之上的半导体赛道，短期业绩亮眼的并购标的。那这场跨度非常大的并购，究竟是公司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去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战略布局，还是在主业增长失速的情况下，无奈抛出的一根短期救命稻草呢？
1: 我觉得这两个选项好像区别不是太大了，主要还是公司建筑啊地板这一块，那么受到这个房价相对这个行业整体影响是吧，相对比较低迷。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建筑业的 PMI 只有40啊出头啊，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数据了，所以受到房产行业的深度调整吧，所以家居啊、装潢啊的装修啊，这样这个行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阶段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回撤。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主业的业绩实际上也是不断的在缩水啊，甚而至于由正转负。那么对于上市公司来讲，确实它也需要有一个转型吧，有个突围吧，因为现在看起来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到这个行业的转机是吧，这个调整的尽头在哪里，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个主营业务在不断的收缩，那然后利润这个出现亏损，那对企业来说当然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转型发展吧，有一个第二赛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既可以说它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一个选择啊，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寻找到这个第二的增长曲线，那使得公司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那当然这件事情出现在现在，那我个人感觉有点是蹭热点的意思，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看好这个半导体啊、存储啊，那你应该是在我们讲你这个并购应该是在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而不是现在炒得这么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再去追这个热点，那么这个就和蹭热点之间就这个区别就很难判断了是吧，到底你是不是蹭一个短线热点把股价拉拉高那还怎么样。不过呢这个股价拉拉高，如果他这个是控人啊，他这个不减持嘛，他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是吧，他在二级市场当中也没有差价可以做，那如果说是减持，那么他有这个利益的获得。那所以这里面蹭热点也要看怎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利益的诉求，或者说在这个蹭热点过程当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那某种程度是侵犯了其他股东小股东的这个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这个这个权益的损害是吧。如果说他没有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获得，那只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实际上只能把它界定为是一种市场的行为啊，因为这个风险自担嘛是吧，买卖自由风险自担，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通常的一个道理。所以是不是蹭热点呢，就当然一个就看它的利益，第二呢就是从目前的这么热的这个存储你去参与，那么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个蹭热点的这些表征啦。所以如果说你要找一个成长赛道，我们实事求是的讲，你现在这么热的存储，你想这个被收购方他也要想啊，我现在对吧这个情况那么好，我怎么肯便宜卖给你呢，我肯定也是要比较贵的卖给你了 是吧，我现在可能待价而沽了这个贵的卖给你的话，他愿意卖的这个方面，你买的这方面，两方面总有人吃亏吧，我想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这个判断就比较困难。当然股价的表现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股价连续涨停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炒作了是吧，短期的这种 炒作的行为了，这个风险提示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明就里追进去，我们这以往历史上看得多了，是吧？怎么涨上去，怎么跌下来，然后你就高高在上了，是吧？站岗放哨，什么时候猴年马月解套，真的是不好说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市场的二级市场表现确实是因为盘子比较小嘛，是吧？所以这个倒是很典型的这种炒作的这种走势。但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选择，当然未来到底成功不成功现在另说了，但是它现确实是可能自己的主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希望。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

0: 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的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22.28点，全天上涨12.62点，涨幅0.33%，成交1.0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885.71点。今天上涨437.42点，涨幅3.25%，成交1.2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3.49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7.42点，涨幅1.62%，成交150.7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27%，创业板指上涨5.64%。科创综指最后涨4.77%，上证50收盘下跌0.2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817.99点，全天下跌191.41点，跌幅0.74%，成交2495.4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4.2块，今天涨了1.18块，涨幅0.13%。
0: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八月。

0: 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把所有的 A 股等权重的搁在一起来看啊，这个事儿。财富总指数今天居然是下跌的，跌0.72%啊，所以上证五零其实跌幅还并不算大。但不管怎么说啊，今天好像科技股回来了，是吧？上一次说这句话是在一个星期前还是两个星期前？又行了，又可以了，对吧？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整体指数以及个股的相关表现情况都蛮不错，好像，而且成交量比昨天有所放大。各位怎么辨别？各位盘中怎么做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4: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3: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4: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4: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4: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跑过来了，打招呼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听听蒋先生的头一个电话。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你好。
5: 4.5成仓位不变，今天因为这个状态很难做一些变化。其实今天是红利的资金被科技吸过来了，整体上是微微放量的，但是科技放量是明显的。科技的放量呢，就主要集中在一些明星股，就类似于中天这种明星股，就看后面能不能持续在某一个板块能够发力，目前还看不清楚。我认为发力的概率不会特别高，所以不敢追。因为这些明星股的成交量其实已经占到科技的很大一部分了，这些是事实存在的，今天有资金进去的，那上证其实上午是缩量的，下午其实量是上来的，整体上今天的量我觉得是符合这个底部。如果说我认为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我们说中短期的这个底部，只要它不下跌。缩量也没问题，或者说微微放量也没问题，要么就是放量，下跌也行，上涨也行。如果说是缩量的时候，千万是不能下跌，就是我基本的判断是这样子。所以整体上仓位4.5成，明天再看一天，看是不是这些板块能够持续。今天通信板块是跳空高开的，就这个缺口后期是不是不补？然后由这些明星股带动其他的类似于题材股、科技类的东西慢慢的延伸，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我觉得还得看外围，还得看外围。
0: 外围你指的是隔壁头还是马路对面？
5: 就是美股，就是看美股。因为这段时间你看整个美股的软件股涨得好，其实今天其实有一些好的信号，就是我们科技是起来了，但软科技今天也没跌，也是涨的。一些消费。包括化学制药也是没跌啊，也是涨的。跌的只有红利，我觉得这是好的信号。
0: 对，明白。
5: 因为本身那些红利的板块的股票，它创造业绩的能力是在下降的。我认为它在过程整个这个牛市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有一些结构性的3周2周，我觉得是合适的。长期上涨它是没有基础的。

0: 否则反而大家对于基本面的这种就态度就不太一样了，对吧？会，
1: 对对，
0: 嗯。
1: 因为你没有预期，特别我说一些最近它涨得不错的，像银行啊，其实他们的盈利能力其实都是在减弱的。你从贷款成贷款的这个差额就能看得出来，基本上他们现在给企业的这些差额也就1%几的利润，
0: 细
1: 还很
0: 差
1: 难
0: 有
1: 贷得出
0: 限，
1: 去。
0: 细差有限，
1: 对，息差有限，所以说整体上科技是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要有一波反弹。如果不反弹，再来一波二阶往下跌，再跌下去，我觉得就是机会了。
0: 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因为我印象当中您做的投资还，比如说，就我估计你肯定有长持的，但是你一般跟我们沟通交流的还是波段的那些，所以如
1: 对，
0: 果有机
1: 长
0: 会，
1: 池的。对，有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在元件这个板块，就是 PCB 当中，我上次一直提到的这个，哎，他接下来能拿到一中天的这些大票子的订单，之前他是没有的，突然性他有了，那他就有可能是个爆发性的增长。对于一个中型的企业来说，拿到这些大客户的订单，对他来说就是可能是3倍利润的增长。从这个波段，就这一段时间科技的大幅下跌来看，今天其实我这个元件也接近这段时间的高点，所以它是没有怎么跌的，资金是比较吸售的，就是前面有一天可能下跌跌停，第二天就可能涨停给你看，资金是不愿意出来的。今天是接近前面的82的高点的，今天最高涨了80多一点，那我觉得哎，这个票子。这个科技的下跌，我是躲过的，因为这段时间整个科技我就只做这一个票子的波段，
0: 你觉
1: 其
0: 得，
1: 他的就是软件。今天所有票都 OK，就是复合肥今天是下跌，它也代表着类似于跟红利那个板块差不多嘛，所以它就跌幅今天还不小，有2%。
0: 明白这个，我想问您，您觉得，前一段时间科技这样的下跌，一个是因为涨得多，另外当时就那个时间节点，大家在关心，哎呀，这个中报会不会有业绩啊，或者。那现在到了8月份，怎么着业绩后面得出来了？就出来以后，或者说出的这个中报期的这个时间段，对于科技来讲，您觉得是您的这个考量范围之内吗？还是你要错过，要避开这个时间段？你告诉我一下。
1: 对于这个波段来说，我认为最好的就不要谈起来，就是可以在这里再横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整体的这个中报，不管是元件还是通信设备，只能说它是符合预期的。有些芯片类的可能它是超预期的。那符合预期，你需要资金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些腾挪，有一些换手，再有可能有动力再往上冲。否则，原来那些资金在里面，这些位置也在高高在上，它没有更适合的位置，其他的资金是不敢进去的。我认为这个位置啊，即使是上去，它还是要往下走一走，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贵，整体上还是贵。那也不一定说它就将来就一定会给你很好的位置，那要看整体这个市场对未来这个科技的预期怎么样。如果哎，那边走得很好，韩国这边、日本这边也走得很好，也许就不会给你特别好的位置。如果那边有一些不太好的因素，我觉得我们科技再有一波下跌，还是能够横住或者是往上慢慢走的。因为其实我们有些科技是不贵的，特别是这些大的市值的公司，其实你看它的市盈率，或者你根据它的盈利跟市盈率，它不是特别高。
0: OK，好的，您的观点我这边也留下，好吧？
1: 好的，
0: 谢谢蒋师傅今天头一个电话，
1: 好的，
0: 谢谢
1: 好，
0: 您，
1: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对，在其实蒋师傅，我觉得前面讲到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先不急于下判断，对，毕竟也只是今天这一天，后面再观察一天，再观察2天，然后再看看它有没有机会或者有没有继续延续的趋势啊。那各位怎么想？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啊，吉米的平台上面有小伙伴在问我啊，说哪里能够查到这个全球各个指数啊，不是市场的成交金额？我这会儿也查一查，各位也查查看，好吧？如果看到的话，可以在网上交流一下啊，告诉我一下在哪边。 在那边。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天利离能及时控人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了。天利离能主要从事的是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锂电池材料细分龙头。公司的核心产品包括了三元材料、碳酸铁锂和碳酸锂等。就在7月31号晚间，天利离能301152披露，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瑞庆于当天分别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天利离能并未在公告中明确提及导致此次立案的具体事项，但从公司2025年年报中能看出，其前期的财报进行过更正。事实也果然如此。2026年以来，公司已经对2024年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以及2025年三季度的财报进行了追溯调整，其中2024年的年报更是更正了两次。事实上，这并非是公司首次因为信披与内控问题进入监管时限。根据此前的公告，2024年的时候，河南证监局曾对公司采取过责令整改的行政监管措施，并且对王瑞庆等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涉及的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投资事项未及时披露，以及部分销售收入核算不准确、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不规范等多项问题。发生时间较近的一次在今年的4月，天利离能披露因为2024年年度财报中并没有充分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导致了2024年年度的财务报表存在着会计差错的更正事项。由此，公司也对2024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具体调整为其他应收款调增2352万元，预付款调减1152万元。而在一系列的违规操作之后，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天利离能的实控人层面质押、流拍等流动性承压的信号也频频出现。而业绩方面，天利离能近年来是持续亏损，25年的时候营收为22亿，虽然同比增长了25%。但是归母净利润却为负的2亿，公司仍在持续亏损。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维权，或者点击下方那个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击那个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包括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最后再提醒一下，看到手机来了别忘了接一下，好吧？因为维权的过程当中的确有蛮多的一些信息啊，或者互通啊，这个跟进啊，这个对齐的一些相关信息要不停的去联系。刚刚那个小伙伴问的，我还真查一下，我面前我自己的交易软件啊，这个好像面前的这个看盘软件是好像看不到成交量这个数据。万德的数据好像也是如此，就大概当天没有啊，我目前只能查到隔天的，比如说日经25指数啊，隔天的成交金额是10万亿日元，那这样算啊，这两天因为涨上来一点了，应该多少20是吧，那十万就5000亿人民币了，是这个概念吧。然后韩国 COSPAY 综合指数今天还没有，昨天的成交金额是26兆韩元，现在应该多少210吧，好像汇率那也就1000亿人民币是吧，这样一个大概的规模，好吧。是有些数据我们在没知道之前会好奇，对吧，这个但知道了以后我们去通过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做一个比较，对它多大多小就会有了解。那以前有小伙伴跟我说，我要去哪个国家旅行，我那个国家多大多小知道，一查哦，江苏省加浙江省那么大，嗯，那你想你在浙江加江苏的这个范围之内花半个月时间你能跑完多少个城市，然后你就可以想你在那个国度又能跑完多少的城市，对吧，用自己一些熟悉的东西去丈量一些不熟悉的啊，这种了解会多很多。 021-6278-0977啊，三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听他来说。下午好。
4: 鲍老师好。
0: 你好，哎。
4: 我是。
0: 我知道陈先生，怎么样？
4: 我这只股票，我跟你说，我补仓。
0: 你还是盯着一只股票啊？
4: 我不是，我补仓的，就刚补仓股票。现在赚钱了，赚了一年的退休工资，我现在出来了，全部出来了。
0: 哦，又全部出来了。
4: 我是这样子啊。
0: 嗯。
4: 做股票，要做熟悉的股票。
0: 嗯。
4: 熟悉股票，我来回做，来回做，做了十次也有了。
0: 哦。
4: 我。这个股票赚了也不少钱了，反正只要脑子清爽，做股票跟这象棋一样的，有路子呀，有线路的呀，反正你照自己的，照自己的路线走嘛，熟悉的路线走。反正中国可以赚钱也不难的。
0: 哦。
4: 反正我一直股票做了好长时间了，我今昨天刚刚就抛掉，全部抛光了。
0: 嗯。那最近就不做别的了，是吧？
4: 我可以，一只股票可以有机会你和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呀。
0: 哦，
4: 他等他那个回下去嘛，我也可能也会做，也会不做的，反正要灵活点的。
0: 要灵活点，有数了，有数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啊，谢谢你，再见，再见。
4: 这位，
0: 其实还真的谢谢陈先生啊。双修还看过一篇推送，那篇推送讲的其实就是关于。在 AI 的环境里面，下象棋更难还是下围棋更难？那其中有一个数据，因为陈先生刚刚提到象棋，那个数据就讲说，象棋的这个棋谱实在不够大啊，9×10，对吧？所以落子点只有90个这种计算，而围棋的计算一共多少？361吧，19的平方啊。法，我觉得你能，就我能感觉到你这样做的想法，你说引导也好，或者说有甜头也好，或者怎么样长，但在您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就是要让他们欲望再高一点好，还是让他们欲望再低一点好？
5: 哦，
0: 我这样问。
5: 这个生活当中的路由他们自己走，年轻一代的人啊，每个人的父母都无法想这路必须自己走。
0: 嗯。
5: 啊，欲望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0: 嗯。
5: 啊，欲望这个东西啊。
0: 那，怎么讲说在您面前，就比如说股票是一样，那肯定我相信这之前肯定有类似于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余额宝还是存款，这您会怎么样跟晚辈来沟通这里面的区别，或者说你首选给他推什么？我问清
5: 了。做股票的话，我一向给他们说要谨慎再谨慎。
0: 嗯，
5: 谨慎再谨慎啊，股票里要赢点钱
0: 不容
5: 易，也很难的。
0: 嗯
5: 啊，大家都为各自利益，大资金有大资金的利益，他们也要保本的嘛，也要盈利的嘛。
0: 对，是
5: 啊，我们小散户的话也想赚一点，虽然像我这样的无所谓的人比较少了，因为我们老了了，对吧？所以他们要做股票啊，我是不管的。你们要买，你们买什么股票，就买什么股票，我不管的。但我给你们做的话，我要保底的啦。儿子，那个前几天，上星期还是前星期跌下来的时候，我一下子给了他买了10000股股票。我给他说的很清楚的。如果你做，我买了；你做，我不管了。如果要我做，对不起，3毛钱一股。已经给他
0: 对于钱这件事情的认知了解，其实是有一点点超出我们这样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星星、天地人和、名扬、丰盛喜乐啊，收盘之后都跑过来了啊。有些小伙伴还在讨论，这会儿还没有下班呢啊， 所以打电话会比较麻烦，听个节目都需要都

0: 藏起来，也没错，是如此。一路下跌，一路买啊！这个刚刚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尾号7966啊，跑过来跟我讨论。是的啊，在这个过程中，本身这个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相信今天其实很多投资人都逐渐在思考这些事情：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任何一个行为体现出来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对吧？这是对于你而言的话，你看见的或者你了解的，但你把这个行为再去加上一部分的定义呀、目的呀，我们说初衷啊，我们说动机，对不起，那事儿，那事儿就开始变成主观的了，对吧？一路下跌一路买，本身这个行为貌似正反都可以，如果你足够相信它，它的确非常好，或者我只是通过非常规整的网眼来去做这样的相关交易啊。上个星期在这个哈尔滨的活动现场，交易所的嘉宾也提到了网格交易这件事情。那下周我们去沈阳，我估计仍然会提这个事儿。是的，就你可以去理解某些方法它的客观存在，但是你也一定会去了解任何一个客观方法的存在。它的好处是哪儿？它的坏处会在哪里？02162780977啊，1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听他来说。下午好。
1: 鲍老师好。
0: 哎，
1: 刚才上位有位老先生，他不是一直做那个某股票吗？
0: 嗯。
1: 我圈子里也是一群老先生，他们一直做那个叫啥爱某进股票啊，
0: 嗯。
1: 那个是几十年了，他们也是这样的，一年到头就做这个股票，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充满信心还是喜欢这个东西。
0: 也有可能就是，
1: 反正他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呢，无论这个股票涨或者跌，他们总共猛得出啥米多，我也不是搞不懂这是为什么。反正他们在这里，反正每年的信用开销我看也差不多，都靠这个股票。市场上不乏有这些对某个股票特别有癖好的一些老先生啊，或者老的股民这些，
0: 就是说，路径依赖这句话本身其实也不含褒义和贬义，对吧？
1: 对，
0: 这个做熟不做生嘛，这也是很多人一直讲的这个话，我觉得没有毛病。
1: 而且他们每次啊，不论是买或者卖啊，好像都是有点熟手的，都输不了。这个倒我是蛮佩服他们这个手法的。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在你熟悉的所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股票的名字还是这个名字，代码还是这个代码，但是大股东换掉了，主营业务或者换掉了，或者这个公司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被市场的这个炒作的上涨，跟上一回10年前或者多久之前是理由不一样，标签不同，这个事情后面会不会，有风险，对吧？会不会这个样子？不知
1: 但
0: 道。
1: 是呢，他们每年也就是他们也不贪的，就是每年的7%啊到10%啊，也就差不多就收手了。然后呢，明年腾飞的话，他们就是耗时间。
0: 你这
1: 就
0: 话也对啊，
1: 你跟他比他就是腾飞，每月多，所以能熬我签。不像这个靠科技，就是要么拔高，要么20、30，然后最好一夜暴富。反正我也挺佩服，从我个人观点上，我也挺佩服这些老先生、老爷子那个。以前嘛，要么拿个小板凳在那个证券所门口，要么就是谈这个东西，画来画去这个 K 线图的东西。而且就是刚才鲍老师说的那个，现在这个股票市场上真的，就是说没有改过名字，没有改过主页，然后主页，百分比很高的，那是凤毛麟角的，
0: 买
1: 也
0: 手，
1: 基本上
0: 对。
1: 大概最多20%了吧。有许多公司改名比改别的什么都重要，天天改一个名字，
0: 对，是的，是的，就
1: 然后主
0: 我
1: 页，
0: 们耳
1: 反
0: 熟能
1: 正。
0: 详的那些公司，就都你最后都会发现，哪怕它的主营业务还是这个，但是它大股东都已经变掉了，
1: 对，
0: 对吧？
1: 不行嘛，就是，反正套也套好了，定证也定证好了，然后不行嘛，再卖给下一个人，对吧？当然，现在可是 不值钱了，但是。

0: 些说故事的还是蛮值钱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星期呢，就是说我也蹭在脑洞里，对吧？继续在脑洞里在玩。
1: 嗯。
0: 那么，然后呢，这个主要是这个星期做了一下那个海水淡化那个概念。
1: 嗯。
0: 主要考虑到这个极端现在气候嘛，那个海平面可能上升啊，然后一旦有什么某些风啊、台风来，就怕那个倒过来灌进来这个东西。
1: 哦哦。
0: 然后还有什么渗透膜这个概念？
1: 嗯。
0: 哎，反正
1: 都是你熟的，感觉是。
0: 啊？
1: 我觉得都是你熟悉的。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非常熟悉啊。
1: 嗯、
0: 然后反正。嗯，按照数量来吧，对吧？然后就是你能做量化，我也能做数量，
1: 嗯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反正赚了一点嘛，也不靠这个什么东西，就赚了一点就跑，对吧？至于我总感觉到这个美债这个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
1: 哦，怎么忽然想到这个？嗯，
0: 对对对，因为我前阵子不是跟包老师说的那个造纸嘛，造纸就对标那个美债的东西嘛。
1: 嗯，这句
0: 造就是美元汇率嘛，对吧？有些汇率
1: 啊，
0: 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美债存在，就是说因为每个十年嘛，一个98年，一个08年嘛，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系统的问题嘛。
1: 嗯。
0: 然后现在马上要2027、2028了嘛，然后我们旁边嘛，韩国股市嘛，不是暴涨就是暴跌，然后呢，亚洲另外一个市场，印尼盾的对美元的汇率比也是急剧攀高。
1: 嗯，
0: 反正我不知道导火线是不是有一些苗子或者什么东西了。
1: 嗯，
0: 反正美债这个史诗级级别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反正大家仓位尽量稍微能少就少一点。
1: 就这个事情。就从你的视角来讲的话，你虽然买的是 A 股股票，但是你一定会去关心这一块的事儿，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昨天去看到这个什么又联手干预汇市啊，或者什么的，就怎么着都会去关心两眼，对吧？是这种。嗯、
0: 是的，是的。有些市场呢，你过度关心就是干预呢，不是一定是好事情。
1: 嗯。
0: 首先让它爆发，但是爆发呢，有一个节点就是说。要收得住，如果收不住，就是大量系统性问题。
1: 嗯嗯，
0: 对吧？咱们就是一个小散，反正就是在这里能减掉一些长根剩饭，我们就减掉一些吧。
1: 这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最近除了做这个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什么吗？或者
0: 我能够在那个水里面混来混去，就是海水淡化、渗透膜啊、粮食啊，这个基本上都差不多。然后我最近还准备看看那个罗浮的石油。
1: 哦，石油哦，是
0: 对，石油不是罗浮不是 T+0的吗？
1: 啊，对，没错，那
0: 对啊，到时候再跑量呀。
1: 哎，这个可以看看吧？它现在场外还是200块钱吗？
0: 场内
1: 不，我说的是场外。我先、
0: 啊、
1: 就是说，首先我好奇，这个场内场外有价差吧？因为上一次我做这个事儿，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0: 好像也差不多了，反正他天天就是天天听他的口号，他要怎么样怎么，反正一天一个变样子。
1: 嗯，
0: 今天明天的话能把今天推翻。
1: 嗯，
0: 那里面就
1: 是
0: 说，
1: 我就是说，就是我们讨论的其实是投资这件事情本身嘛。那如果是关于原油的一些公募产品，尤其是 LOF 啊这样的相关的产品，那真的，要不谁帮我也看看，他场内场外目前有没有价差？然后场外原本的限购，甚至于我记得在今年过年前大概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还既限购甚至是还暂停，但最后真的是谁都这个没法提前猜到2月28号。然后那样的话，因为场外其实是限购了，所以场内的那个份额的溢价非常之高。所以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曾经发生过的，
0: 好像套购对吧？套利，
1: 对，没有错，是的。
0: 但是我曾经就是说，在若干个月之前，我曾经打过公某行的那个电话，因为不是那个石油可以 PK 链码嘛，就是、
1: 哦、那是另外一样东西
0: 啊。他是说现在这个品种没有了、
1: 那个，那个是在银行体系买的类似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另外一个东西。
0: 好像就像类似指黄金啊、指石油那种。
1: 对，我说了，
0: 他说现在这个品种是没有的。
1: 我说了，就 这个东西是银行出的产品，
0: 嗯嗯。
1: 这个东西是没有了。上次有那一回我买过，那当然
0: 是
1: 这
0: 吧？
1: 都是在银行的 APP 端的这个正规的渠道的，人家是可以量化就标准化的产品。我买过类似于三桶油的这个，对，但是我刚刚讲的或者你刚刚讲的那个是 LOF，它是公募基金公司出的公募基金产品，是 LOF 产品。而这个 LOF 产品，因为它有场外产品，有场内产品，场内就是像 ETF 一样，像你说的是可以直接这个输6位代码在手机交易软件上面去操作的，这 T0 的每天可以买卖。但是，既然你关心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也是从去年3、4季度开始，就有小伙伴来过电话。那时候关于白银也好，关于油气也好，这些相关的东西，要不要去关心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我们慢慢再聊，
0: 好
1: 好
0: 的，
1: 吧，
0: 我
1: 好
0: 现
1: 吧，
0: 在
1: 好
0: 正
1: 吧。
0: 在看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谢谢鲍老师
1: 哎，
0: 哈。
1: 不，有空聊，有空聊，好吧？谢
0: 好，
1: 谢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小
0: 啊，
1: 象，谢谢小象。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关于这个事情，哎。其实科普，倒是有一些意义的啊。就很多朋友，买了很长时间的公募基金，其实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买的到底是场内产品还是场外产品。节目里面一直提过这个，这个场就是我们讲的市场，就是 exchange，或者这就是交易所，对吧？所有的股票都是场内的，因为都在这个交易所里面挂单、撮合、买卖、交易，但是。很大量的公募基金产品都不在场内，只有场外份额。那这个场外份额是怎么来的呢？很像你到一家快餐店，给了他现在应该多少钱？20块钱，他帮你拼出来一份套餐摆到你面前。你没付这20块钱之前，他也没有这样一份菜单，哦，不是，没有这样一份套餐。所以这些场外产品的公募基金的份额是创设出来的。当有投资人一份一份的买了，那么这个规模才逐渐的累加出来。而场外产品有很多种途径可以去，这个所谓叫申购或者创设，对吧？包括，大家非常最熟悉的就是所有的网端的第三方销售平台，某宝啊，这个某信啊，某是，甚至于。这个什么什么天某天啊，这个就这些，这个什么基金网说之类的，这些都是三方的销售平台，他们的很多都是场外产品，啊，第二包括各家银行的 APP，甚至还有一些可能这个上岁数的人跑到这个银行的柜面去购买的，这也是那些公募基金的场外产品。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一定说，就是。我们在手上手机端的券商 APP 不单单可以买股票，通常有一个理财那个框，那个框里面进去的话，也是公募基金的场外产品啊。所以场外跟场内这个事情，我觉得虽然跟的确买卖股票啊、买卖 ETF 来讲的话，这个很多小伙伴来说不熟悉啊，但是了解一下也没什么坏处，也没什么坏处。是啊，投资这件事情或者理财这件事情，在大多数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账户里，它也可能都是小钱。但那些莫以小钱而不挣啊，对吧？莫以钱小而不挣啊，这种心态啊，也是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尝试，这个打理，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结果的。02162780977啊，4号线，我们听一位杨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节目
1: 哎，
2: 主持人。
1: 你好，您说说。
2: 下午好，还有各位股友啊。那也，今天的大盘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也，对吧？那个特别是创业板，整体好像整个上涨了接近6%吧，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应该是对以前的一些科技股啊，反弹的是相当的不错。但是呢，我个人是有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从这几方面这样说。第一个呢，这个大盘在今天的科技股大反弹呢，它并不是我们自己主动就是出现这么一个上涨，实际上还是受美股昨晚影响那个半导体指数吧， 昨天来了一个胜利，

0: 从晚上也跌了，好像6点几到收盘涨了，好像7点几还是8点几，这个我记不住。反正也主要还是受外界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最近世界局势呢相对来说比较安稳，这也是第二方面。但是呢，我看了一下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啊，今天他们早上呢，他们是高开低走的。当我们开盘9点15分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是早上冲高到，我说整个月冲高1个多点，然后是跌了好像2个多点，对啊，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美元指数还是在相对低位，因为我们的外围啊，国际外围指数。
1: 好的啊，这个杨先生的关注点还特别多，汇市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话题，不过就怎么讲，时间关系啊，后面就先聊这些，然后要不今天嘉宾的时间估计也来不及了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蜻蜓平台上面啊，丰盛喜乐、桂圆八宝粥、发育的老鲁班都跑过来。都在聊事啊，还有尾号136，2740跑过来，是的啊。今天收盘之后，是的，如果单单你来看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啊，今天什么涨什么跌，对吧？但从另外一个视角而言的话，就像很多小伙伴来听我们节目一样，有些小伙伴不一定完全关心的是我今天赚多少还是明天赚多少，我是不是更加多的是希望我能够逐渐持续的把自己的收益稍微有所扩大，或者想办法把自己的风险，这个开支能够逐渐控制好。没错啊，跟钱打交道这件事情，如果你发现每一天都要干，以后多少天仍然都要干，那我们对于待这件事儿的态度会不会

时啊，我们送出的节目，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上一个小时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今天收盘一看啊，指数涨了，对吧？个股仍然涨多跌少，而且成交量是放大，其欣喜为何如啊？是这样吗？但另外一方面，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提到了，就科技这样的发力追不追，持续性有没有啊？这个赚钱效应会不会出来？那今天看本身好像更加明显一些啊，跟权重股的成交量、权重股对于市场的带领，那直接说吧，比如易中天在这个创业板里面的相关表现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但科创那边到底又是哪些相关股票？后面的这个持续力度又会如何？各位怎么想怎么做的，可以来讲讲看。上一个小时还有一部分的投资人跑过来是跟我们讲到了一些老灯股，对吧？啊，尤其提到是没错，前一段时间其实整个的七月份红利股的上涨已经10%甚至于15%、20%都有啊，都有。那接下来呢？接下来除了红利，当然红利不单单是银行，对吧？那些消费呀、医药呀等等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个股，最近大家的关注度又如何？以及大家的这个仓位会不会又有一些相关的调整？

0: 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侯淑培，
2: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1: 因为我每次过来

0: 都看看现在的价格跟当初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1: 哎，你刚刚这两句话其实都要有信源啊，嗯，
0: 对
1: 还
0: 的，
1: 有什
0: 对
1: 么？
0: 的，对的。
1: 还做了啥？还做了啥？
0: 因为我是那个特地去验证过的，因为我不能说什么看到小作文我再去找，我是要看到新闻之后我在百度再搜一遍，再确认一遍，因为我自己看一些推送，看一些新闻的话，我也会反复去看，因为
1: 对啊。
0: 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就看到一个短短的小新闻弹窗啊，或者我就去买这个东西，不会，我要反复去甄别，因为现在互联网太发达了嘛，就是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新闻，但是包括确认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有官媒它有背书的。
1: 对，当然是这样，没有错。所
0: 那么，
1: 以，
0: 然后呢，我就对自己的一个仓位就是进行了一个评估，因为三个账户现在都是今年是走盈利的嘛，那走盈利的情况下，我对我下半年的一个方向还是定于就是说，老登账户还是放在那个地方，配置在那个地方，那么它是有高股息，有一个护城河在那个地方的，包括 PE 和市净率都比较低。那么对于一个那个就是浮商账户里面，那么就看 Q3 和 Q4 将来。从 Q2 的一个验证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底部的业绩反转？那么，毕竟这一类型的板块的个股，我是定标于在那个2638点之下的，那么对应的那个标尺，我是会去量的。那么，对于那个敢死队账户，我就是看就是最近的热点，我就是这样配置的。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对我来说的话，我三个大的仓位的话，我就可以很核心的，就是有一个我可以是躺平睡觉的。有一个是可以实时的去把握住这个一个底部的一个反转，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一个短线的博弈。
1: 就像很多年以前，这个有听众来电话时候讨论的一样，就没有股票市场的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是有一部分钱是要藏到银行里面去，有一部分钱是放到抽屉里的，还有一部分是在每天的皮夹子里面的，对吧？
0: 对，就是三个钱包嘛。
1: 对啊，对，一个道理在里面。是的，好，
0: 好的，
1: 那我
0: 好
1: 们
0: 的。
1: 先聊这些，你这些这个关注的细节或者我们也听听大家伙儿，他们会参与这些吗？或者他们会有不同意的、同意的吗？好不好？
0: 好的，不好意思。
1: 谢谢蔡先生，谢谢你，哎，再见，
0: 不好意
1: 再
0: 思，再
1: 见，
0: 见。
1: 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呢，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呢今天汇正大咖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啊，AI 硬件及半导体产业链呢，无疑是全场最耀眼的明星。受益于全球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的持续喷井，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产业链迎来量价齐升的黄金期，业绩兑现能力极强。在细分领域来看呢，存储板块表现堪称惊艳，受下游需求增加及全球存储晶圆产能整体增长有限的影响呢，存储价格大幅上涨，相关龙头企业利润实现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爆发式增长。同时，AI 服务器对多高层 PCB 板的需求激增，带动了 PCB 板块的量丽双升。在光通信、交换机等数据通信设备领域，企业同样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半导体行业整体盈利规模也大幅提升，平均净利润增幅呢领跑各个大行业，验证了科技红利正在加速释放。尽管 AI 硬件赛道整体高增，但内部分化正在加剧。随着全球市场围绕 AI 的交易步入考察盈利能力的阶段，纯概念炒作将被舍弃，资金正在加速切换至业绩确定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方向。对于部分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标的呢，市场正在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展望呢，金九银十，AI 科技啊，仍将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只要 AI 大模型进步的卡点依然存在，光通信、存储芯片及上游产业链在下半年就依然是持续向好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从涨价到扩产的过渡啊，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投资者呢，可以沿着这条逻辑密切关注主要云厂商资本开支等前沿指标，把握 AI 基本面高景气延期带来的超额收益。 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

0: 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泰信的新锐债券发起式，一周收益2.27%；第二位工银平衡回报，一周收益1.77%；第三位是交银稳月回报，一周收益1.74%；第四位博时富顺纯债，一周收益1.70%；第五位是新源的新城天翼，一周收益1.51%。后五位看到啊，第一位国泰可转债负9.71%，第二位精英元丰债券负8.38%，第三位华夏可转债增强负8.23%，第四位南方昌源可转债负6.95%，第五位民生增强收益负6.67%。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8分3厘，跌0.23%，期权成交面额1,456,2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2,530万，合约总成交只有476,679张啊，比上个交易日还减少21.14%，总持仓1,493,48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65分1厘，涨1.13%，期权成交面额282亿4630万元，期限成交比0.04%，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5060万，合约总成交591,35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对不起，减少10.91%，总持仓1,191,79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8%。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7.61厘，涨2.44%，期权成交面额985亿28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2%，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2200万，合约总成交125万55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0.00%，总持仓1,495,43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7%。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6厘，涨4.28%，期权成交面额378亿9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28%，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0580万，合约总成交213万32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99%，总持仓27642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11%。来，02162780977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4: 喂，哎
2: 喂，
4: 哎，包总你好，
2: 哎，
4: 这个
2: 哎 ，hello， 你说说，
4: 今天算是我认为是科技股，这算是第二只脚了，把左侧这个结构走出来，主要是创业板为主的这个吧，因为科创昨天创新低，所以今天科创这个反弹还是稍微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今天踏空科技也不用着急啊，所以说我认为后面还是一个。然后震荡往上了，所以说后面还是有大把低吸机会。
2: 嗯，
4: 啊，那就是这个这行情节奏应该有点差别啊，可能因为这个科创这波调整最晚了，所以说它这波可能是见底最晚的吧。啊，你可以看创业板这个平台结构今天已经走到40线了啊，但是科创将将到50线，不排除明天再破一下。啊，所以说这波节奏如果说想做好反弹的话，就是在科创和创业板有个节奏轮动，这个节奏把握好的话，我觉得收益可能会大大超过预期。
2: 嗯，
4: 啊，其他的我觉得就不用重复了。就科技股，我还那话就是，这不下来是对场外，因为今年很多看好科技股还不敢追高的资金，是非常好的进场机会。
2: 哦，
4: 啊，前面那都说100掉40，
2: 嗯，
4: 啊，我第三步来看是100掉41斩了，但对场外资金来看的话，40再涨100是翻1.5倍。
2: 嗯，
4: 啊，就算做双图的话。行业资金这个直播率和这个博弈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2: 嗯，
4: 啊，而且还那话就是很多科技股它上面套的不是散户啊，它套的是机构，啊，这个 科创板这个用户这不也统计过了嘛，一共是

0: 2亿股民的5%左右，就1000多万，1000万多一点，
1: 啊，
0: 对吧？参与的人口都很少，而且很多什么4、500块钱的科技股，散户根本就没有持仓啊，所以这玩意儿也不要，不要说一谈科技股，它那么套牢盘重重，没有散户有什么套牢盘的重重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而且也是半年报公布，半年报公布谁业绩好呢？白酒吗？对吧？医药那就是那个今天的龙头是表现挺好，但是大部分还是表现肯定是差强人意的，啊，消费嘛也不行，地产也不行，对吧？你再看我们今天这个涨幅排行榜啊，不跌幅排行榜啊，这个几大行对吧？银行也涨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科技股已经空间不错，而且今天我还才知道一条啊，原来跟科技股唱反调了，不光是医药和银行和这个消费啊。现在整个上最大的和 AI 唱反调是恒生指数，我才反应过来，啊，最大的老东西和港股，
1: 不，这不是这个怎么讲这句话没听明白。
0: 就你说港股这么现在成分股，比如说美团、什么腾讯，这
1: 恒
0: 些什
1: 生
0: 么，
1: 科技嘛，对啊，这我
0: 对，
1: 没。
0: 就是恒生现在指数成分股大部分是大老牌科技股，对吧？现
1: 老
0: 在已
1: 牌
0: 经
1: 互
0: 沦
1: 联
0: 落，
1: 网股或者叫，对吧？其实还不是，因为他做的都不是硬件的东西嘛，
0: 这主要
1: 对
0: 还
1: 吧？
0: 是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就这些所谓科技股，他们的收入来源是来源于消费，
1: 哎，对，是
0: 对
1: 的，
0: 吧？这是比较，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创新能力和创新这个动力了，尤其是以这个企鹅为主的这些公司，就躺在这些已经下打好了 RP 工具上，吃这些无尽的资源，他也不创新，
1: 有
0: 对
1: 人已
0: 吧？
1: 经说那个其实应该改名叫快递指数，啊，可以这么说，
0: 差不多就是
1: 对
0: 基本
1: 吧？
0: 这
1: 你
0: 个意
1: 是
0: 思。
1: 这个意思。
0: 我今天反正一看，今天都在跌，都在涨。你看，不光是那些老东西在跌，是吧？这个，而且你看一下恒生指数这波起来的时间大概就是6月30号、7月1号那个区间，这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参考对象，因为以前我不是很注意啊，这波盘我才注意。那么以后加上参考对象，如果下次恒生指数再出现这种见底迹象，那科技股我也得小心小心。这也是给我们散户一个，没办法，我们有个散户。只能跟随市场，对吧？这波也杀得很厉害，咱也都看到了很多，什么这个亏钱的这些案例啊，或者爆仓案例都有，那也是一个警示啊。但我也是找一个新的指标啊，就是恒生指数，也是一个可以说老东阵营中又加一个语言大将吧。
1: 这个我刚刚你这些我都听明白了，那我就问你，你现在的做法是，因为你刚刚说了，现在这样的反弹也有可能调的时候科技就创业板先调，科创是后调的，所以现在好像先到位的是创业板，从形态啊这个 K 线图来讲的话，创业板也比科创稍微好一些，那你现在持仓是不是创业板还稍微多一点，科创还等着有机会，
0: 现在我反正
1: 你
0: 是一部
1: 对。
0: 分是持仓，一部分是滚动。像今天这个滚动，这
1: 哦，还有
0: 是
1: 滚
0: 做短
1: 动，
0: 线，必须滚动。这好像其实是就滚动选手做 T 选手的最好的机会，因为已经肯定不是单边行情了。对大部分资金来说，他们都认为上面套牢盘重重，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的确是这个上面阻力重重，什么20线、30线在往下发散，对吧？看过程肯定有个过程。它肯定不是像4、5、6月份那样，就是一股脑往上冲了。但对我们这种会做 T 的老股民，是个好的一个，这我认识好的这种迹象吧，或者说好的时段。因为你只要卖飞，高位把卖出去，你绝对不用怕踏空。因为你可以看这波就是什么创历史新高指数也是慢慢企稳，而且很多科技股像再去新高，它会有一个过程。你在这过程中做好第一高抛的话。我们收益会远远大于这个是拿一个这个股票，因为这边很多股票它肯定不会这么就是像5、6月份那样就一下一股脑往上冲。
1: 刚刚有一位朋友在网上还问了一个问题，我也正好就他不说我都没看到，说创业板指数今天早上开盘有个缺口，你会在意这个吗？或者说，
0: 我看一下啊，我还真是
1: 就
0: 没
1: 今
0: 注
1: 天
0: 意
1: 3342，其实都是1点以内，0.24个点的缺口，
0: 3320、334，昨天是
1: 就是
0: 3342
1: 今天早上，
0: 啊，
1: 你看，
0: 0.02级哈。
1: 啊，对。
0: 那也我觉得，就今天这个阳线的这个幅度和这个，应该是破不了。真是破，我觉得无所谓。现在就破的话，它也是在做一个平台一个区间内。破的话，就是不就补到这个缺口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也是先到年线回踩，然后确认再，
0: 这就无所谓，
1: 是这个意思。
0: 就说平，你就看这段 K 线，现在你就开始在脑海里画一个平台图，就是平。

0: 上下下上下就是平台，对吧
1: ？OK OK，
0: 那这你画一个图出来，如果这真能补掉缺口的话，我认为好事。
1: 嗯，
0: 你就可以给我，加上就像昨天讲的，昨天的就很好，就是让加仓一样，我认为就是好事。你这个单绝对不用怕踏空，你像今天很多人，我估计就是一看科技股二十 CM 又忍不住追进去了，但是这个单他肯定就立刻上不去了。你看二十线、三十线都向下爬散，六十线拐头了，对吧？
1: 嗯嗯。
0: 对于空头来说，他可以找出一万条，比如说现在是熊市，现在是大空头上，不要参与，对吧？他对我来讲的话，我认为只要下来了，又是机会，只要
1: 追
0: 进去。
1: Okay.
0: 后面又会有很好的机会。
1: 好，
0: 总体上就是科技主线，我认为是没有变化、没有改变的。还是需要我们有信仰、有信心。
1: 嗯。好的，我都收到了，都收到了。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来，怎么样？各位，那这个网上其实一下子聊天的朋友们就开始多起来了，对吧？有些朋友在关心，说问题不大。不，还是你们在关心哪句口头禅叫问题不大啊？这跳得特别快，有点来不及看。也有些朋友在觉得说，明天科技股会不会继续涨啊？红利会不会继续跌啊？蜻蜓平台上面的啊，哎呦，这有人讲说，这个月老登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吃？这个月嘛，也就昨天和今天这两根 K 线了啊。他说，如果科技有必反的话，是不是老登又要回调啊？这个回调会不会刚刚开始？大家怎么看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来啊。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聊聊，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看月线，
1: 嗯，
3: 月线我的在 APP 里，我的指标月线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我就是只设定了两根线。然后我选股的逻辑是基本上选那些。就是整体是慢慢的在往上走的股票，但是呢它会有波动嘛，我是喜欢在每一次波动的下轨处我就买入了，但是我会一直等到它掉到下轨处。就像打个比方，我前两个月我基本上买的都是电力啊、煤炭啊这些资源类的，因为它其实已经跌了快一年了嘛，但是一直没等到我想要的价位，它到了这个价位我就开始建仓了，我是这样子做的。然后我最近又开始逐步的已经跑一个电力股，我差不多老登电力我差不多已经快跑完了，因为我感觉这个月它涨得有点快了，然后我就在等另外一个股票，等它到位了我也就慢慢的跑了。
1: 陆先生，
3: 我的自选股里一般我都会有12个自选股，就是都是这种形态的，我慢慢的掉到位了我就慢慢的建仓，然后涨，我没有什么长期持股、短期持股的概念，我就是感觉它涨得太快了，我就会开始往上走，我就减一点一点的减仓了，然后掉到我心目当中到的位置，我感觉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已经跌得差不多了，我就会仓位加大的去建仓这类。我是基本上这样看的，所以我炒股炒到现在，日线好像我从来不看，因为我感觉日线好像这个波动你根本是无法判断的，但是我只能判断这个股票它的那个方向是什么。我认为你只要方向选对了，那么你怎么做都是对的。你如果方向选错了，你去选一个在下降趋势的股票，你怎么做都很难做的。我基本上是这个逻辑。
1: 您刚刚这个有很多内容，我其实好奇，您是看月线，就是月 K 线，是这意思吗？
3: 对，我只看月 K 线。
1: 那么您看月 K 线的话，电力股涨了一个月，其实也就涨了一根 K 线，您就
3: 对对

0: 但是这里面有个窍门的，因为我的 K 线图跟别人不一样，我只设了两根，一根是五，一根是三十嘛，我只看三十那根。打个比方说，你随便打开一个老灯电力股，它
1: 不用不用随便的，这个很多老灯电力股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哦不止，大概从2005年，如果您看的是月 K 线的话，
0: 对，
1: 到现在都一直涨的，就从来没有到过低位。咱们看的是同一个，
0: 有可能你不知道，就
1: 是啊，有可能您不知道，
0: 某某电力其实已经跌了快一年了，但是它在2022年到2025，
1: 所以我有点没吃准您这个，就您看月 K 线，但是您又。只要它涨一个月，就是涨了一根 K 线，你又觉得它涨太快了，这点我
0: 没
1: 有想到。
0: 其实，对，这个我感觉它涨得快了，我已经有10%的利润了嘛，我就出掉以后不代表我不买回来了，我是涨得太快以后它还会回下来，但是它再回下来我就看另外一根 K 线了，就是我的五月线，它掉到五月线位置附近，我就会再次买入的。
1: 陆先生，您的那个所谓的12个自选股是大概最早什么时候选的？
0: 我是通过什么选的啊？我是通过每个 APP 不是它有个条件选股嘛，对吧？我输入一个条件，然后我会选一部分，但是我选到
1: 您输入了什么条件？
0: 回落到三四月线附近的股票，然后市盈率小于什么30倍啊，反正我会设个条件，最多设两个条件，然后一般我是这样的，我选到10个自选股的时候差不多我就不选了，我因为为啥，我是打个方，我选出来30个股票，我就只挑10个我觉得行业啊比较稳定可靠的，我一般都选央企国企多一点，因为我感觉这种股票不会退市嘛，虽然它波动也不像科创那么大，然后我就会再筛选，筛选到10个之前的时候，我就会找3个股票来操作，然后还有一部分在线上比较离开远的，我就等着它回落，然后等这批做完，等回落的那批到了，我再去买那批回落的，我是这样。反正我每一笔交易，我感觉我的成功率还是能达到80-90%吧，反正蛮稳定的。
1: 羡慕羡慕。
0: 我因为我感觉我的水平，你让我去看基本面啥的，我觉得水平不像他们专业的分析的那么透彻。
1: 您谦虚谦虚。
0: 打个比方说，我去选这种电力煤炭，我认为这种电力煤炭资源股，打个也不说煤炭啊，就是资源类的股票，将来还是会慢慢往上的，只是它的股价会有波动，你不要买在它的股价的上方嘛，买在它的下轨，一般是这样的。然后我不会选那种什么刚涨了1倍2倍的回落下来，这种股票我一般也不去炒反弹的，我是选这种就是每一次的涨幅在30%-40%啊，15%不能超过50%，它回落以后它还会慢慢的往上涨。如果你短期打个方，去年已经涨了1倍2倍，它回到下轨我也不会买，为什么？我感觉它有可能在下面做个底，要做好几年，做2-3年、3-4年这样子，所以这种股票一般我就抛弃了，我不买。
1: OK，
0: 我就选这种长期慢慢走牛的，但是呢，它涨了2年会跌一年，然后这一年跌到低谷的时候，我正好给它买进来，然后慢慢的它往上走的时候，我会就像我说我抛完了，其实我是会留一点点底仓，以防万一它暴涨。
1: 这个其实照这样讲的话，那真就是说，既然您是看月 K 线，同时又会与股票拿两年，那真说明。电力股那一个月涨得实在太快了，否则您一个月都
0: 这个月涨了，我个人判断是认为它短期会回落，但是长期趋势它还能涨个20%-30%。
1: 好的啊，好的，谢谢陆先生，谢谢您的分享。
0: 我只是这么一个经验判断，因为我每做一笔交易我还很谨慎，但是我感觉我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做了这么多年。
1: 好的，下次继续分享，谢谢您，谢谢您，哎，
0: 谢谢，拜拜，
1: 02-1627-80977，4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好的。
2: 哎，向总，
1: 哎，你说说，
2: 那么昨天还在等方向，今天基本上看清楚了，短期是继续延续次浪反弹，时间拉长，但是这周是反弹第三周，最多到下周我估计就差不多了啊。那么目前来看，就是创业板跟科创这种反弹，虽然你看涨得比较多，但还比较弱的，但主要的反弹在于什么？就是在1000跟2000指数上面。就这一段的反弹，它没有结束。
1: 1000和2000指数的反弹，对吧？
2: 因为千两千指数这几两周时间都在反弹，所以这两周时间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时间不管指数涨跌，个股总是涨多跌少，就因为大多数的小盘股在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呢，我估计是什么呢？估计这周就差不多了。就上面压的还是比较凶的。那么今天最大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是老灯又不行了。老灯反弹到位，有些老灯就卡在六十天线这个地方就上不去了。包括银行反弹也差不多了。银行就反弹到年线跟那个一年半线这个交叉的位置这个地方。银行的走法实际上什么，它跟恒生是一个概念，接近于趋同的。所以这个地方恒生如果你看反弹差不多的话，银行这里反弹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地方老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怎么讲，短期来说要等等。而现在的反弹结构是什么，处于什么，就是可能超跌的东西先有一部分的小反弹，反弹好了再去杀最后一波，好吧，这大概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今天说一下啊，今天有一个商品期货纳入重点关注名单了。这个名字叫纯碱。叫纯碱。纯碱今天九月合约主力合约最低跌到900大概12块钱。这什么概念，就是纯碱来说有三种方法，质检的方法有联检安检，这些已经成本全部都跌掉了，已经跌破现金成本，就现金成本大概要1000多块钱，它已经比现金成本还要低100多块钱，就你越生产越亏钱。那么就只有什么，只有天然碱这种质检法，它可能它的一个平均成本大概还在800多，已经非常接近800多的一个现金成本这个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整个纯碱这个价格是全行业差不多都要亏损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又一段主跌浪下来，后面有没有机会，我认为这个价格后面你等它杀的差不多了是有机会了。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纳入大概8月9月是要重点做一波反弹的这种状态。
1: 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你到时候会直接开的是期货仓，还是去买股票，还是怎么样？
2: 不买股票，有天然碱在里面，在股票股只有一个股
1: 啊，
2: 只有一个股，这个股现在我认为也是有点高，没有必要。只有对期货来说，
1: 还是对商品本身对吧？还是对
2: 商品本身，对股票还不能碰。
1: 那这个手上的期指仓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今天有什么动作吗？
2: 没有动作，
1: 没有，
2: 我还继续等它反弹。是等反弹上来，重点要空的就是1000指数。
1: 啊 ，OK，
2: 好吧。但现在我认为1000指数从现货价格来说，它还有往上提的这样一个空间在里面。但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就开仓时候关注，就是还是现货价格涨了，贴水开始扩大，期货不涨了，那这个地方有可能就要掉头了。那这个的时候去开一些空单，或者就比较合适，好吧
1: ？OK， 好。好的，谢谢郝亮。我们先聊这些，
2: 谢
1: 谢你，
2: 再见。
1: 网上大家聊得很开心啊，这个发言量很多。红米酒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也在讨论。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猫和鼠倒不同意前面谁的观点是吧？他说，科技股，尤其是高位的科技股，我觉得可能有诱人上当的嫌疑啊，要当心一点点。就他楼下有位豆豆。豆豆说科技股接下来大幅震荡，出货、那看来你是不会去买的，是这意思吧？还有这个不是亚瑟也跟我说，他说这个他的意思就是韩国股市接下来要横半年，所以呢你的前提是韩股跟 A 股有关联，所以看韩国股市然后想 A 股的科技股，也或者是你直接通过 QD 再买韩国的半导体芯片或者什么的 ETF 产品，然后这个何出此言啊，这个

0: 能告诉我一下吗？0216278097。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啊，徐先生好。
1: 哎，你好，包总好。
0: 喂，你好。怎么样？今天收盘，我记得大概在一两个星期之前，曾经有一天我提过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涨完了以后，科技股又行了？又今天是不是这个话又可以拿出来说？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今天这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对科技股就没信心了。
0: 也不是
1: 因
0: 啊，
1: 为
0: 有人信心满足啊，我听着，对啊。
1: 就个别嘛，但基本上还是觉得这里要开始，逢反弹要开始出货了。我是这么来看的，因为我是从6月中旬的时候就不看好这个科技，然后呢，这一路下行以后呢，这个我倒是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技啊，今天这个科技板块啊，已经出现了一点点主力这个试探性建仓的这样一个信号，但是呢，还没有见到一个新低啊。是今年，如果说大家手里面有 K 线图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就，如果我以这个半导体为例啊。半导体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这一个运行的区间，半导体指数1月到4月这4个月的运行期间，就是现在半导体板块下面的这样一个支撑。因为4个月下面这个支撑相对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一波下来，其实这一波下来更多的是一些融资融券啊，或者是一些杠杆资金啊，个快速下达。其实很多的机构资金也是套在上面的。但我并没有完全是否定半导体，如果我觉得5、6月份它涨得太高了，到了7、8月份它有一个估值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目前这个主跌浪已经结束了，那后面就是那现在很多人还是看的就看法慢慢的开始一致了，就认为现在即便是半导体板块有这样一个上涨或者是反抽，它也是一个什么四浪，后面还有5浪。那么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参考半导体板块1月到4月的这个区间。这个底部，我觉得跟前面念到的，有很多人说3到6个月的横向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这是目前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目前已经涨起来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银行板块啊，像医药板块啊，包括我也看好的一个光伏板块啊，我觉得这些板块可能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一个震荡上扬过程，就今年下半年的主战场可能就是在这几个板块里面，当然还有其他啊，因为我是比较关注这3个。首先，我们说这个银行整个7月份一个月的月阳线包掉了前面7到8根月 K 线，我觉得这是银行板块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银行板块能在一个月把前面6、7个月全部包掉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大的一个政策，唯一一个政策就是6月底7月初这个5大部门对这个整个央企的这个就是股价大于等于净资产这个市值管理有了这样一个方案，对吧？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跟银行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它能够走出这一个，那很多人说这是因为护盘，我觉得护盘不至于护成这么大一根阳线。这是历年来我们也看到，就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银行板块的护盘要把这个前面半年的 K 线全部这样一个包掉。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个银行板块可能是有一个质的这样的飞跃，所以我觉得7月份它是一个这个起点。那么后面呢，因为涨得太大了以后，肯定是有回踩的，所以最近有个回踩，回踩以后，我觉得后面还是继续会有新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医药板块，医药板块我觉得倒是今年下半年可能它会走出一个主升浪。如果说大家对于整个半导体板块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很多的资金依旧还是会关注这个科技，但医药也属于科技里面的一种，对吧？那么前面医药板块有过上涨，然后呢，最近的一个礼拜都是一个震荡，横向震荡调整，那今天一下子又开始放量冲高了，那就说明这个医药板块后面还是继续有这个资金会慢慢做一个推动的。那么光伏设备板块最近还是在一个慢慢磨底的过程，因为光伏它没有业绩嘛，很多人对光伏不看好，就是因为它没有业绩嘛。那么现在8月份，等8月份整个8月份的这个半年报，半年报全部出完了以后啊，到9、10月份，可能光伏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啊，或消息又会传来的话，那么整个光伏设备它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继续上涨的或者反弹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整个大盘来看呢？最近这段时间是呈现出这个红肥绿瘦，就是成交量上涨的时候是放量的，下跌的时候是缩量的。但是这个上涨和下跌啊，全部都是十字星，

0: 大家看看最近一到两周时间里面，你所看到的 K 线，要么就是十字星，要么就是小阴小阳，它就是一个横盘，就是坚定的去把这个3800点稳住。那么在这个稳住的过程当中，出现出这个红肥绿成交量红肥绿瘦，那就说明机构资金在这里就慢慢的开始收集筹码了，就通过一天的阴线啊骗一点筹码，然后第二天再拉起来维护3800，然后第二天再阴一下再收集筹码，等到慢慢基本上抛压全部结束的话，那么后面就可以开始起来。那么关注前面两根阴线，一根好像7月28号，一个7月21号，上面3858号、3864这两个收盘价。如果说哪一天我们看到一根放量的阳线出来，并且把3858和3864这两个点位能够收掉啊，也就是说左边阳线、右边阳线开始出现一个这个 U 型底的话，那我觉得这一波大盘指数的一个上涨也就正式拉开了。所以我对后市依旧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OK， 好的啊，谢谢民众之声的徐生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嗯，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仍然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当然了，是的啊，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

0: 的加息步伐将快于市场目前的定价，这也是机构预测美元对日元将逐步走低的重要依据之一。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啊整体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这个表现情况还是一个科技股的反包啊。创业板指数飙升 5.64%， 科创板指数综合指数啊这个涨 4.77%， 全年成交量也是放量的啊。今天三市加起来成交金额是22287亿，比昨天放量了2174亿元啊。这种反包的行情，我们基本看到像 CPU 啊出现了这个震荡的反弹， PCB 走强，对吧？然后 AI 应用端也是反复的活跃，半导体设备也是震荡拉升啊。怎么来看待这种科技股的超跌反弹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科创板尤为明显啊，昨天还是创了新低，今天就出现了反包阳线。哎，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反包阳线代表着这个这轮科创的止跌企稳，包括反弹就是非常快速的进行吗？
3: 我觉得现在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了，因为这个下跌的过程其实是持续了蛮长时间了，半个多月，应该是两个多礼拜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下跌趋势。你不能说某一天就去把这个趋势给进行一个扭转，或者是就彻底看好了，这个其实挺困难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投资者其实你很难去做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其实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在某一个点你就马上停住了，要止住了，那这个其实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于什么？我们是要看它趋势能不能走稳，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情况下啊，做了一个突破，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关注，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对操作上的指引。那么目前来看，今天的这个行情，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个点去做判断的话，那更多的可能是做一种博眼球，就假如说，哎，我抓到最低点了，那用这种方式去做。但是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把控。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是，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它的一个最低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今天的科创50看上去好像，这个走的是一个反包，但是其实最强的还是来自于创业板啊。那么因为创业板是这个光通信为代表的这些硬件，应该是一个比较占权重比较大，所以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也确实可以看到，应该在所有的泛 AI 的这个方向里面，还是跟光相关的，它应该是涨得最多的。所以这一块也是值得我们继续进行一个挖掘。如果接下来这一段行情会真的有所起来以后，我们最核心应该关注的还是来自于光这一块，光硬件、光模块这一块，尤其是这个光模块里面的这个最龙头的一些标的啊，我觉得它如果出现了一定的企稳的话，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还是反过来讲，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一块的话，其实想要等到它企稳，至少靠今天来说，这一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除非接下来有一个快速的这个拉升，然后呢可能在这一周能对它有判断。如果没有一个快速拉升，还是走一个震荡或者说小阳线这样的小步慢跑的话，我们觉得无论从宽基的角度来看，还是科创50的角度，还是创业板指，就是这么多几个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都要到下周才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这样的一个企稳呢，可能说是每个板块它因为强弱还不太一样，那可能还有先有后，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像这个宽基的，像什么中证500啊等等这些，在这个大盘没有那么强势的情况下，下周都还不一定能够走出一个企稳的信号。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的，怎么说呢，叫做谨慎的一个态度吧。那么之前跟大家一直讲过啊，说当时说的是这个现在的 科技方向和所谓的非 AI 的一些方向，两个方向它应该是走出在这个上个月的这个尤其是第一第二周的时候，站在当时的角度来说，我记得跟大家讲的是都有必须要参与的理由啊。

0: 当时给了这样的一个判断。那现在呢，还是用同样的思路，我们把它分成两块来看的话，第一个科技的板块，那现在该要做回避的还是要做回避，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科技，你站在一个相对月线或者更长一个周期来看的话，仍然是处在一个右侧的阶段。那既然是在右侧阶段，我们就追寻我们之前的一个思路，就在于在左侧阶段，那个我们去选择标的，一定是看基本面比较。 这个比较优质的，那比较有那种跌不太下去，就算是不小心跌下去了呢，也可能比较有这个信心可以拿得住的这些标的。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但是在右侧阶段呢，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基本面的变化，包括其实像近一段时间对于 AI 的整个叙事逻辑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啊。那么这块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看情绪。那怎么来判断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它有没有企稳，有没有走出一个向上的趋势来。如果走上向上的趋势，我们就
1: 就大步流星的就开始往里进行一个入场的动作，但没有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去猜它是不是已经走到最低点了，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始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些高波动的品种来说，反而来的更加的安全。虽然我们可能牺牲掉，可能能抓到这个所谓的最低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的安全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高波动品种里面来说是更应该去被照顾的啊。所以从这两块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此外呢，我觉得在科技板块方向来讲的话，由于现在走的是这个光，光可能走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其他的走的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未来如果出现了，就是它继续像之前一样情绪回来了以后，向外进行一个扩散啊，无论是到存储啊、 PCB 啊等等这些方向的话，那仍然可能是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如果真的是到了那样的时候的话，一方面，刚刚讲过的像这种光的这种核心的标的啊，我们仍然是有一个可以去参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啊，我们仍然可以去看，如果当这个趋势出来了以后，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入场。那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是要看，来自于这种科技方向的一些。 比较具备这种机构源的那个，它本身是比较有盘面的这种次新股啊，那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去进行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在这个次新股的这个上市不久的这一段过程当中，机构想要去快速的去进行一个上仓位，尤其当这个盘面不好的时候，想要去上仓位，并不一定是一个这个很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很容易下决心的一个事情。那么到 当这个情绪有好转了以后，他们肯定还会要把这个补掉的仓位，就缺掉的仓位，可能要进行一个这个补回来啊。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有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次新股呢，天然有一个相较于其他的非次新股的这种科技股，有个优势就在于，非 非次新股的这些科技股呢，它在向上拉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这个不断的去有那种密集成交区，或者说有套牢盘，它可能会把自己手上的筹码要向外扔，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抛压。但次新股呢，相对来说这方面的抛压会小一点。那最多的有一部分的这个获利止盈，但这部分的这个获利止盈的这个筹码呢，相对来说其实每一个板块它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从大面上来讲的话，应该次新股它向上的一个弹性啊，当情绪恢复
2: 了以后，可能会来得更高一些，那么也就可能会更加的值得去关注。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希望可以帮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操作上的一个梳理。好的，主持人。好，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市场，大家昨天也在困惑啊，说一旦科技股起来之后，跷跷板效应就很明显。今天果然啊，这个随着科技股的大幅拉升，前期活跃的那些四大银行、 保险、白酒就是以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比较中阴线或者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调整啊。那么这种跷跷板的效应的话，正式开启。如果科技股还继续反弹的话，那么这些红利品种接下来还会继续承压，对吧？
0: 这块我觉得应该大概率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说到红利，尤其是短线的这个红利的去操作的话，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看中的一条就是来自于叫托举机构，它可能会对这个这些政策性资金吧，它可能在整个宽基或者说整个情绪会出现 很大幅度的这种倒退，大家就悲观情绪容易蔓延的时候，它可能会去做一个主动的托举，会有这个跟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对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直接的一个结果就在于这些机构、这些资金，他们在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往往都用的是宽基去作为它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这个300或者500的净申购。那么，尤其是300，它一般占比会更来的更大一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有一些包括像主持人您提到的四大行啊，包括像一些这个 这个消费里面的这个以前可能比较有机构源的这些标的啊，它现在处在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流通盘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小了，每天的成交量占它的总 总市值的占比是非常非常小的、
2: 嗯、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宽基的一个申购以后一定会给它造成一定的净买盘，那这个净买盘在它边际上的影响就会来的比较大一些，那可能对它的一个股价推升作用就会比较大。那现在反过来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当情绪有反转，我们不说这个情绪的反转它到底能够冲多高，但至少不会往下掉。那只要不会往下掉呢，托举机构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手的意愿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强，往往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只有在当日或者说是在几个交易日的连续的这个情绪比较低迷的时候，托举机构它是有一个就是我在下面拖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说我会主动去推你。那既然你没有一个向下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情况下，那它拖的这个动作肯定就会来得更轻，那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部分这个所谓的边际上的一些增量就看不到了，那可能对这些股价就会比较有影响。那这个人同此心啊，那很多投资者也会这么想，那一方面他就会给他有一个这个卖出动作，那另一方面呢肯定有一部分资金他也肯定是希望去在这个情绪这个有所好转的过程当中，他不说他全仓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在部分他可能会有一个调仓的动作，他可能会去这些进攻性的品种里面看看能不能去有一个比较好的高弹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里面。所以这块的话一定是会存在这样的所谓的跷跷板的效应。但是从大面上来说，我们还是保持前期的一个观点，就是两边现在都有必须要这个关注的理由，然后用不同的思路去看待它。然后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最好的就是最关键的一点，这个跟很多卖方机构不一样的，就是卖方机构只管去选筹，只管去选择标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讲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仓位一定要做好一个管理。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把这个手上的这个仓位一定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专门去看这些红利啊、老灯啊这些方向，一部分可能你要在科技上面有所这个关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在这个定期去做好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举个例子，原本可能我们的这个仓位占比是三七开的，但是这个根据行情走着走着，它突然一下变到六四了啊，或者是变到一个五五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再平衡，你要重新把它去变成一个三七，那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这个比较被动的，就是机制叫做这个逢低吸纳和逢高减仓，那这样的话对整个你的账户的一个收益曲线会来得更平滑一些，那可以这个规避掉很多的一些波动，同时呢在有些这个涨得太凶的行情里面啊，这个整个情绪非常高涨的时候，你也可以被动的用这种方法来规避掉一些这个过度聚集的一些风险啊。那么同时在有些反过来也是一样，有些过于悲观的一些行业当中啊，可能你作为主观来讲，你不一定会愿意去下主观判断，这个时候该是一个可以去介入的点，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你可以被动的让自己吃到一些很比较便宜的筹码啊，那可能对整个账户的收益也会来得更好。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这是大家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另外就是说大家接下来还对于中报有所关注，因为进入到中报的密集披露期了嘛，马上就是那现在中报的这些披露啊的信息啊，对于大家的影响是不是还重要，还是说情绪占据了更多的主导，对于业绩这方面大家其实也不是那么看重？
0: 这块的话我还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市场现在一定是分成两部分来看的。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中报它来的没那么重要啊，这个是我一贯的观点。那只有两种情况下中报可能会来的比较重要，那一种呢是超级的不及预期，那可能会直接导致就是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公司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你也就不用等它的情绪回暖了，它可能就起不太来了，甚至还可能在这个已经被打过一拳，就是已经腰斩的情况下，它可能再会继续往下走，继续去寻底，那我觉得会有这种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种对这个市场比较重要的。那第二种呢，就是反过来了，你特别的就是超预期，那可能市场给你的预期是涨个30%-50%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结果你突然来了一个10倍的增长啊，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你会优先于其他的这个行业去进行一个企稳啊，并且是做这样的一个这个逆势的动作，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以外呢，在这个预期范围内，就是没有大不如预期或者说是大超预期的情况下，只是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对现在来讲的话，就像主持人您讲的，是情绪来的更重要啊，这是对于科技板块整个是这个方向。但是对于非科技的红利方向来讲的话，这个中报一定是来的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由不同的思路、不同的位置决定的。当还处于左侧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定期报告是一个很好的去验证你对基本面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标的的一个核心 核心依据。那如果这个时候它稍微出现了一些不及预期，很有可能对整个筹码的这个松动影响会来得比较大，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及预期的情况出现，这个整个盘面。

0: 就会出现一个价格的很快速的后退。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当它如果超预期的情况，只要超出一点点，那可能对它的一个股价来说比较重要一些。所以这个还是根据相对位置来的。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些，就是可能像有色里面跟一些政策不太相关的，就假如说像有些小品种，它是根据海外的一些政策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稍微做一下回避。那往往它可能在这个定期报告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幺蛾子啊，那尽量去寻找一些没有那么多幺蛾子的一些方向啊，那可能会对自己来的更好一些。当然，如果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非常非常强，就是我说我对看这家公司看得非常准，我觉得市场上别人都看错了，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那这块的话，我觉得就跟着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吧。
1: 嗯，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一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呢，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呢今天汇证大咖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啊， AI 硬件及半导体产业链无疑是全场最耀眼的明星，受益于全球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的持续喷紧，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产业链迎来量价齐升的黄金期，业绩兑现能力极强。在细分领域来看呢，存储板块表现堪称惊艳，受下游需求增加及全球存储晶圆产能整体增长有限的影响呢，存储价格大幅上涨，相关龙头企业利润实现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爆发式增长。同时 AI 服务器对多高层 PCB 板的需求激增，带动了 PCB 板块的量力双升，在光通信交换机等数据通信设备领域，企业同样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半导体行业整体盈利规模也大幅提升，平均净利润增幅呢领跑各个大行业，验证了科技红利正在加速释放。尽管 AI 硬件赛道整体高增，但内部分化正在加剧。随着全球市场围绕 AI 的交易步入考察盈利能力的阶段，纯概念炒作将被舍弃，资金正在加速切换至业绩确定且产业趋势具有持续性的方向。对于部分估值偏高但业绩兑现不足的标的呢，市场正在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展望呢，金九银十 AI 科技啊，仍将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只要 AI 大模型进步的卡点依然存在，光通信、存储芯片及上游产业链在下半年就依然是持续向好的领域。随着时间推移，从涨价到扩产的过渡啊，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投资者呢，可以沿着这条逻辑密切关注主要云厂商资本开支等前沿指标，把握 AI 基本面高景气延期带来的超额收益。每个交易日下午一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我们一伙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外汇市场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晓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嗯，今晨美元指数重回100关口，简单分析一下美元走势。
4: 好的，昨日美元指数在开盘后短暂逼近99.40低位关口，并在今晨重回100关口附近。一方面是因为美联储终身票委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绝对不会因为市场预期而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信誉问题的担忧，美债收益率全面回落。另一方面，在美日双方对日元汇率协调干预中，联储通过商业银行来代替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资产并同时买入日元，减少释放美元全面走弱的信号，所以预期短期内美元指数继续保持在100关口上下波动，美指周一收报99.897，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1: 嗯，
4: 好的。
1: 好，昨天英镑下滑至一路下滑到1.3130附近，分析一下核心影响因素。

0: 英镑汇率方面，昨日未能站稳连续7周的1.35上方的高位，一路下滑至1.3434附近。 昨日公布的英国7月制造业 PMI 预期成为核心拖累，由初值的52.8下修至51.9，创4个月新低。虽然指数连续9个月扩张，但增长力度明显降温。由于经济动能放缓，加上英国央行行长贝利上周淡化英镑加息的紧迫性，未能为英镑在近期维持高位提供支撑。
1: 短期市场对英镑持谨慎态度，英镑对美元周一收报1.3433，与上一交易日下跌0.0.4%。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再见。
1: 嗯，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收盘点评的一部分内容啊。其实大家更多的关心的就是科技股的反弹，虽然是一触即发了，那关键问题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可以反弹多久，高度是多少，对吧？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 CPU 啊 PCB 的品种啊，这是大家关心的。另外随着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反弹啊，今天我们还看到了像这个创新药也是出现了这个反弹，很明显啊，还有这个 AI 应用端的一些品种啊，今天这个也是热情很高涨。那么是不是大家又会讨论了，说哎，站在光里这句话又可以拿出来说了呢？啊，各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因为海外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啊，说到了就是最近有一个这个英伟达的消息啊，说这个 CPU 啊，就供封装光学嘛，进入量产阶段啊，说这个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向客户交付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之后 对于市场规模，对于基本面的支撑逻辑这块，是不是又会拿到台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跟各位来分享眼下这种市场盘面的一种波动情况，对于接下来大家更为关心的一个方向选择应该在哪里。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怎么分析今天的这个科技股的超跌反弹？你觉得这个昨天新低之后的这个反弹力度怎么样？我们怎么判断啊？这种反弹的情况是不是大家又对于一些基本面的海外的支撑共振有一些更多的期待？
4: 好的，当然了。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会去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科技股原本是七月份开始下跌的主赛道的，比如说光通信啊，比如说 PCB 啊这一块儿，今天也是反弹了。到底怎么样？尤其是 CPU， 也就是光通信、光模块这块是今天反弹最核心的发动机啊，也相信是绝大部分投资者最关注的后续的逻辑。但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呢，我先给一个我个人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特别乐观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对于深套，尤其是在这个高位啊买入 PCB 或者买入 CPU 的那个光模块这一块来说，我觉得今天的反弹它真的就是一个反弹啊。对于深套投资来说，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反弹之后减少亏损的窗口时机啊，记住是反弹之后减少高位被套，就是减亏啊，减少亏损比例的这么一个窗口时期，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啊可以直接解套的行情，或者说就是在比较八月份或者九月份这个赛道能够再去创出历史新高，让高位被套能解套，这个解套的行情我觉得很难。所以第一个想强调的就是，不管 CPU 还是 PCB 这个赛道，这些芯片赛道在前期啊，这个高位是积累了巨量，这个幅度不是非常的小的资金啊，巨量的套牢的筹码，这部分的筹码啊，仅靠今天这个级别的反弹，还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它是要去解套的，所以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情绪上的一个回暖，但它绝对不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反转。当然了，也有人会说这个赛道，这个它的未来就不看好吗？或者说它的业绩就不好吗？我这里面也想强调一点啊，就是 CPU 的量产的逻辑确确实实是这个是确定的，而且今天上涨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赛道里面在云啊，就云计算、云开支的云资本的硬件开支上面，确确实实也是大幅度的上修，因此带动了海外市场这个赛道就开始去启动，所以本身赛道的中长期的确定性的确确是增强的，但是它仍然仅仅是啊资本开支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修正，而不是继续去大幅度的扩张资本开支，这个性质还是有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有增量资金进场，也有明显的这个大资金入场，那么借助这一波啊反弹，我觉得前期高位被套的朋友可以适度的降低啊，找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适度的降低啊这个深套的这个亏损，但是这个高点在哪，是本周还是在下周，可能还需要我们在市场中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主持人，
3: 嗯，好。那么这个观察的点啊，就是大家现在也就觉得，哎，反弹我要放量啊。今天放量的确放了，放了2000多亿啊。那么这种放量，第一是不是可持续的有，就是说明市场当中会有一些增量的活跃资金进入到市场当中。另外就是说，科技股的这个行情要不要全面的铺开啊？比如从科技端，可能比如说今天 CRO 也来了，对吧？科技和 CRO 共振了，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现象啊。你觉得这种是不是这个修复反弹需要多个板块一起多点开花？
4: 好，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赛道和方向。当然了，就是说光伏性赛道的上涨跟那个 CRO 也就创新药赛道的同步的上涨，它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是之前公募基金漂移的那部分资金终于回到了原本的赛道。也就是说，之前在光通信在科技股赛道涨得比较好的时候，有部分原本应该做医药的公募基金，原本应该做其他赛道的公募基金，他把他的仓位挪过去，赛道拥挤都集中到了这个科技股的赛道中来。那当时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是

0: 科技股单边在那上涨，其他很多优秀的明明该涨的赛道它不涨，所以当时的现象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到这个六月份的这段时间，当时的市场的这个赛道拥挤度很高，那个赛道当时的状况反而不健康。今天除了光通信以外，尤其是本身跟科技股相关度不是只硬科技或者说是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个科技赛道完全不相关的这个创新药赛道开始在上涨，仿制药赛道在上涨，那这一块的上涨我觉得反而代表着这个资金各归各位就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行业，只要有优秀的方向有优秀的公司，它的股价就应该得到资金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赛道同步的上涨反而说明市场的走势开始健康了。
1: 说明市场走势健康那你觉得对应的就是红利板块的调整，是不是从本周开始大家也是谨防这块因为之前反弹也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调整的风险？
0: 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只能去判断两点是容易比较判断比较明确容易判断出来的，一个是集中做多的方向，也就是市场参与度非常高的方向，第二呢市场参与度非常高的方向跟当下的市场的环境和背景是否匹配，也就是说上涨的逻辑是不是从这个是能够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是不管是行情的判断还是这个价值的判断都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对于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预期或者说这个持续性这些，我觉得今天仅仅是第一天还不能做出直接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还需要继续的去观望。但是有一点想强调的就是正确的方向和健康的赛道，我觉得是值得大家用一个更好的时间去等待结果的。
1: 好，对于市场的一些这个题材比如说这两天大家都在说电网设备啦，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基本面支撑有很多的一些消息的催化，这种热门的题材的板块包括 AI 应用端端测这一块，你觉得这些细分方向是我们值得去把握的吗？要注意点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就是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题材也是 OK 没问题的，无非就是把握一个交易上的一个节奏问题就是交易的节奏呢它往往不是就是一蹴而就就是第一不要用一个短线和连涨的这么一个这个预判来去对行情有所期待。我就觉得行情呢分一个启动只要方向正确分一个启动点，第二呢就是去看一下在演绎的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这个支撑，如果支撑的位置或者说是关键的这个支撑位都有能得到有效的支撑的话，那么也就是行情就开始去健康的启动。所以今天是一个起点，那么健康的赛道后面都可以去耐心的等待一下，拿这个结果要给行情演绎给一定的时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云南越牛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讲的这个大家也都是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今天 这个热点当中的关于电力系统的一个建设的十五五规划啊。这两天比如说看中电网设备的啊，很多公司非常多，对于这个新型电力系统讨论的也很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电网的制造，我们未来会投入啊，就是预期的金额很高，多少多少万亿啊。然后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规划啊，电网设备这块有各个细分项啊，新能源项啊，传统的电网端的一些更改啊，还有对于电力设备这块的一些需求的增加啊。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啊这个十五五规划？来请出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8: 你好。
1: 哎，信号好像有一点这个模糊啊，我们再试试看，一会儿这个来连线嘉宾跟我们讲讲看，对于今天这个

0: 比例还是很大的啊。那根据事后的申报文件呢，这部分股权在2026年3月的价值大约是20亿美元。
1: 一个家族同时握着美国的科技命脉和娱乐命脉，这个组合形态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埃里森父子是怎么样发家并且做到这一切的。我们把整个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 Larry Ellison， 他是怎么在互联网还不是很存在的年代，靠卖数据库这个产品赚到第一桶金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他的儿子 David 是怎么从好莱坞的外围一步步杀入核心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这对父子是怎么靠投资特朗普获得比技术和资本都更高效的确定性的。
0: 因为涉及到几家美国上市公司，所以这里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那就先说一下第一个阶段吧，就是父亲 Larry Ellison 他的这样一个创业过程。
1: Larry Ellison 的人生早期比较像一个标准的逆袭故事啊。他是1944年出生在纽约，然后九个月大的时候就是被姨父姨母收养了，后来搬到芝加哥。Larry 自己是读了两次大学，都是很好的学校。第一次是在伊利诺伊大学读的是医学预科，但是他读到第二年就放弃了。那第二次去了芝加哥大学，这次他在芝加哥大学是接触到当时很前沿的这个计算机编程技术，但是呢，芝大他其实也只读了一学期就退学了，然后自己开车去加州闯荡。
0: 这 Larry Ellison 我看他之前说过一句蛮好笑的话，就翻译过来叫做我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劣势，感觉就是
1: 有点类似于就是什么任何困难都能达到我那个

0: 股票质押这个行为呢，在全球市场都很常见。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你把手里的这个股票质押给银行，银行根据你这个股票现在价格，就是给你打个折，其实就是兑换成一个信贷额度，你就可以贷这么多钱出去。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股票并没有发生转移，那你股东暂时不会失去对于公司的控制权，还获得了很大的流动性。而且如果说这个公司的股价持续的上涨，那股东其实可以通过反复的重新质押，然后获得越来越大的这个额度。
1: 就是股票的质押比有那种比如说重资产或者不动产的那种质押，它的流动性灵活性会更高一些。
0: 是的。那根据甲骨文2025年披露的文件， Larry 在当时已经质押了 3.46 亿股甲骨文股票，这个价值大概是510亿美元。虽然说文件里面写这个质押股票是为了个人的商业冒险，但是业内普遍认为这些钱里面肯定还是有一部分是流向这个天武公司以及后面要做的其他的一些媒体事业。
1: 所以像这种上市公司这种大的股东，他质押一部分的股权拿到这个授信之后，他用在哪里一个地方，不是说完全要披露的。
0: 不需要完全披露。
1: OK。
0: 对。那除了说股票质押呢，还有一个资金来源是信托。信托呢是1986年甲骨文上市时候来做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当时把90,000股的甲骨文股票放在信托里面，然后这个信托受益人是他的两个孩子，一个是 David， 还有一个他女儿 Megan。那甲骨文这个上市发展几十年，这部分股票价值就不用说了，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那除了资本通道，第二层的这个支持就是决策层面的，就是帮他怎么去打理这个生意嘛。这个我觉得在天武这里不是体现得很明显，但是在天武收购派拉蒙的收购案里面就是很清楚了。
1: 天武收购派拉蒙就是在这个收购华纳探索之前的一个大收购。
0: 是的，这是发生在2024年，当时这个钱袋子越来越鼓 David 提出就是说想要收购原先的合作伙伴派拉蒙，然后合并出一个新的公司。当时提出交易的对价是80亿美元，整个交易也比较波折吧，花了大概一年多才做完。不过合并以后可以看到，就是最后的治理结构上面是在新的这个派拉蒙天武公司里面， David 是董事长加 CEO， 他拥有50%的投票权，这个投票权是超过所有的股东的。但是呢 Larry 是控制着比较大的股权以及经济决策权，就是你这个公司花钱是要过我的，而且Larry 还拥有这个新公司27.5%的投票权。
1: 简单来说，就是首先这两父子肯定是管着这个公司的，但是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权力结构呢，就是面上是儿子多一些，但实际上这个老爹还是掌控着最终的这个，可以说是最终的这个决策权在他这边是比较大的。
0: 对，或者说基于财务决定的决策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而且这里面就是也充分考虑到了一些顶级富豪才有的烦恼，就是税务的上面的考虑啊。有一位并购律师对于这个治理结构有一个解读，就是说因为 Larry 不是还有很多甲骨文的这个盈利分红每年会进来，那理论上这个部分是要有很高的一个税要收的。那你收购一个派拉蒙，派拉蒙就大家可能知道它不是说一个财务上面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就短时间内就是会有一些亏损和折旧问题。所以说对于 Larry 本人来说，他同时拥有这两块资产，就意味着他可以用派拉蒙的账面的亏损来抵这个盈利分红的这个降低自己的税基。那这个其实从避税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1: 不，首先我们要说，就是不是说这个富豪们为了这个避税就会去买一个亏损的公司，只是他们父子嘛本来就要买这个公司，这是一个附带的一个好处。
0: 是附带一个好处啊。
1: OK。
0: 但是对于 David 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好处是显而易见，就是收购派拉蒙以后意味着他在整个媒体行业的这个话语权就更重了。他现在管了一个超过1200部电影的内容库，2400多部电影的发行权，还管着 CBS 和 MTV。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刺激了他们俩这个胃口啊，就是直接导致了就是前年还在收购派拉蒙，后年就再收购华纳探索。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意外的。这其实你像天空之舞，虽然之前也算是个公司，但是肯定在好莱坞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公司。
0: 没听过就是。
1: 对，然后他在两年里边先后吞下了派拉蒙和华纳探索。
0: 关于华纳探索这个收购，由于交易实在太大，所以说整个媒体的跟踪报道也非常的多。最后的方案里面可以看到，1100亿美元里面有470亿美元是股权投资，其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于艾利森父子持有的这个派拉蒙天空之舞的老股，就是老股的换股。540亿美元是债务融资，然后 Larry 是为其中的404亿美元做了个人担保。
1: 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当时我看到很多媒体会讨论的，就是华纳探索会质疑说你 Larry 本人能不能做这么大规模的担保，对吧？因为这个相当于占你整个投资的这个1/2的这样一个数额了啊，风险是不是太大？但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相当于他这个人印出了大多数的钱。
0: 对，我觉得当时很多人是一方面质疑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立，一方面其实因为是这个个人担保有很多就是信用层面问题，他们可能对 Larry 这个人本身

0: 不是很喜欢也是一个原因啊。反正最后这个交易能够达成，我觉得肯定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强调，这里需要明确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是反垄断。
1: 对，
0: 那谁能搞定反垄断调查可能才是关键。而在这个方面，艾利森父子的优势确实要比当时的王菲要大很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

0: 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那讲到这一个收购呢，其实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了啊。前面我们讲了两代爱立信的发家史，简单而言呢，就是老爸创业搞科技，那儿子呢靠着老爸的钱搞电影，都获得了成功吧。从结果上面来说，第一代呢其实靠的是这个技术浪潮的这个杠杆，第二代呢是靠的就是父辈的财富杠杆，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父子联手投资的政治杠杆。
3: 前段时间华尔街日报披露，是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 Larry Ellison 是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政治非营利组织捐了大概$4,500万，而这笔钱是当时那个选举周期里面最大的单笔政治注资之一。这个报道最近才披露，是因为大家之前都没有发现，因为这个理论上不需要披露。
2: 为什么不需要披露？
3: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美国政治捐款机制啊，就是分两种，一种是公开的竞选捐款，这个其实是有额度限制，就是你不能捐太多，然后捐款人身份呢也是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披露的，而且这个谁都能查到的，这个是公开的一个捐款。另外一种呢就是迂回一点，就是捐给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政治非盈利组织，这种组织呢可以无限额的接受捐款，而且不需要披露这个捐款人是谁。那 Larry 其实就走了第二条路嘛，而且严格来说，这种政治捐款在美国至少不算是行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投资，只不过这个所谓的合法要打个引号，其实大家争议是相当之多的。而且我们都知道，这已经是特朗普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了，当然在这个阶段他一下子多了很多商界的盟友，但是如果要论投资特朗普， Larry 肯定是这些美国企业家当中比较早的一个。其实根据后来大家的讨论，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Larry 在甲骨文的副手就接触了特朗普，而这位副手呢后来就直接加入了特朗普的团队。那到2020年呢， Larry 在自己位于加州的庄园给特朗普举办过筹款的活动，而且在大选结束以后，他甚至参与了一个私密的电话会议，讨论如何推翻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
2: 啊，特朗普的这个老盟友了，对吧？
3: 是的，
2: 就是这个十年来一直在支持的。
3: 对，据说也是海湖庄园的贵客之一啊。那其实更有意思或者说变化性的是 David 这边。David 的这个人最开始跟他的父亲的政治主张不是很一致。在2024年2月的时候，他还向拜登和哈里斯这个竞选阵营捐了将近$100万。但是到了2025年，就是等派拉蒙合并需要联邦审批的时候，我们发现 David 就开始频繁出现在特朗普的身边。甚至特朗普有一次是好像是去迈阿密干个什么事情吧，然后在人群当中看到 David， 他就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就说了一句，就指着 David 说，你会超越你父亲，他会很高兴，因为他爱你。
2: 非常像特朗普说的话啊。感觉特朗普每天要输出10,000句话，每一句话都能对市场产生影响，就真的很随机。但到这个案例里边肯定不算是一个随机的事情，首先就是这个富二代的政治观点，我觉得显然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主要还是受父辈影响的。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艾利森父子都在特朗普身上做了不小的投资，那这个投资肯定还是会有回报的。
3: 我觉得这些打引号投资其实买到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政策环境，那长期来看所有的交易都会从这个环境的变化里面获利。那具体来说，特朗普回归白宫以后，艾利森家族其实是同时在三条线上获得了回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讲一下特朗普回归到白宫以后，艾利森家族到底是在哪些领域获得了相关的回报。具体来说有三条线。
2: 可以整理出三条线这么清晰的吗？
3: 有啊，就是第一条线就是最近比较火热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这个其实是在特朗普这个总统就职以后第二天，他就搞了一个声势很浩大的在白宫举办的一个项目，就叫做 Stargate。具体而言就是一个价值$5,000,000,000的这个美国 AI 基础设施规划。在这个规划里面，自然给甲骨文留了一个位置，甲骨文是整个这个设施的核心架构方。针对这个事情，媒体还爆出过一个细节，就是仪式当天 Larry 去白宫没有带任何证件，然后特勤局，你没有带证件我要拦下你，然后之后特朗普就亲自要求特勤局，你们所有人都要记住 Larry 这个人长什么样，以后不许拦他，然后就这样把他弄进去了
2: 啊，就是有刷脸权吧，白宫刷脸权，
3: 白宫刷脸权啊。那 Stargate 这个项目呢，其实也包括 OpenAI 的参与，所以说到了2025年9月，甲骨文和 OpenAI 还有一个数据中心的合作，据说这个数据中心计划的用电量规模是4.5吉瓦， 即使在如今这个 AI 数据中心大干快烧浪潮里面，也是一个很恐怖的数量级。如果折算成美国家庭的年用电量，可以

0: 共370万个家庭用一年。
1: 我们最近其实很多节目都讲到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问题，其实在美国这个语境里面，就是这个生意给到谁的话，其实都会是非常有前景，肯定可以赚的一个生意。
0: 是的，
1: 啊，就是美国大基建嘛。
0: 大基建啊，所以说协议公布那天，甲骨文的股价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莱尔本人的财富一天之内就增加了700亿美元，这个也是当时的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有记录以来单日增长最大的一个例子。虽然后面就是被马斯克这个通过 SpaceX 轻松的超越了。
1: 但不得不说，就是 AI 基础建设其实对于甲骨文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逻辑。因为它原有的这个数据库其实会受到 AI 的冲击，但是马上在 AI 基建上面给你补回来了。
0: 是的，
1: 那讲下第二条这个回报的线是什么吧？
0: 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这个 TikTok 美国的业务。
1: 是，
0: 大家可能都记得，就是特朗普是一直以来力促 TikTok 美国业务拆分重组的核心人物。就是没有他就没有整个事情啊。
1: 对。
0: 那在这个整个拆分过程当中呢，就可以预料到字节跳动只能保留一部分这个新公司股权，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核心要求，就你不能占太多。那字节跳动股东获得一部分新公司股权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剩下的股权交给谁，其实很值得大家期待或者说玩味吧。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讲过的 Polymark 上面这个事情的赔率啊，就变化非常的剧烈。
0: 到底是谁呢？哎，
1: 对。还有那个时候因为总之是大家觉得一定要是一个很正宗的美国公司，所以甚至传输过像沃尔玛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选项。
0: 对，沃尔玛好像当时跟甲骨文就是一起传的，我印象中就是讨论沃尔玛来接，就是因为沃尔玛手上当时有很多现金。但是就是说甲骨文为什么就是一直传他能去接这个盘呢，就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理由。结果就是他确实坚持到最后，他拿到了 TikTok 美国15%的股权，
1: 是，
0: 而且同时成为了他的数据托管方和算法监督方，对于既是股东又是基础设施供应商。
1: 就简而言之，就是美国这个业务实际上他管着，可以这么说。
0: 虽然就是说最后所谓的这个持股15%，大概价值20亿美元，还是一个所谓账面估值，因为非上市公司嘛。但是用特朗普的话来说，这肯定是一笔好的交易。
1: 是。
0: 那最后一条获利线肯定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华纳探索的这个收购审查了。那当然其实派拉蒙这个收购案也包括在内啊，就是整体可以看到就是跟他们父子相关的一些交易的审批尺度是会有一定的放松的。当时派拉蒙的收购案其实要通过美国通信委员会 FCC， 而 FCC 的主席呢就是特朗普任命的。
1: 但我觉得他任命实际上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只不过这个
0: 任命很多人的理论上，
1: 对，但是只不过就是他这两次反垄断审查通过确实是比一般的这个案例要轻松顺利很多。
0: 对，而且有一些 tricky 的点吧，就是比如说在派拉蒙这个交易里面，就派拉蒙是专门跟特朗普达成了一项诉讼和解，而且支付了1600万美元的费用。这个诉讼本身，这个诉讼本身就是特朗普指控派拉蒙旗下这个 CBS 不是有一档王牌节目，只是那个60分钟嘛。
1: 啊，对对对对，那个事情，
0: 对那个事情，就当时特朗普是说你们这个节目针对我们民主党人，同时也是美国前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这个采访里面有不公正的剪辑。
1: 就感觉这个事件是就是特朗普敲打和整治传统的美国电视网络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0: 对，可以看到后来 CBS 和这个60分钟都有过一轮管理层的换血，还有内容上面的很大的调整，其实可以视作是这个整个事件的后续影响。不过这个最后只付了1600万美元，其实是有点可能超预期的。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爆料，就是 David Ellison 直接给派拉蒙的一个董事打电话说，我听说只要花4950万美元就能跟特朗普和解。
1: 4950万和只要来联用确实还是太小众了、还有就是这么有零有整的数字到底是哪里来的也很奇怪啊。
0: 对，这个反正就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些细节啊。那包括这次华纳探索的交易案，它核心的反垄断审查方也是美国司法部，那美国司法部也放行了，这个就会造就一个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泛媒体集团或者说联盟组织，而且也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一些别的问题，就是大家讨论最多就是原本独立于政府和股东的新闻理念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1: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看到很多的讨论说，如果仅从业务的这个成分来探讨反垄断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 Netflix 收购华纳探索这个问题要小一些，因为派拉蒙和华纳探索这个业务实际上重叠度非常的高，尤其涉及到像媒体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部分，在过去其实反垄断审查会非常的严格。
0: 对，但结果就是往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了。
1: 是的。 OK，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特朗普重回白宫之后Ellison 父子所受到的这些回报三条线拢一拢，我觉得拼在一起是不是可以大致算出一个投入产出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案例。
0: 我觉得投入方面其实比较容易算，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艾利森家族被曝光这个政治捐款是4500

0: 500万美元，然后派拉蒙这个支付的和解金是1600万美元，就也把它算上吧。
1: 嗯，
0: 再加上可能说多年的这个关系维护成本，那如果说保守估计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1亿美元上下的一个投入。
1: 这我们都是纯保守，我们就是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的，好吗？
0: 对富豪的这个生活一无所知啊。
1: 对，
0: 嗯，但是在回报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好量化分析，因为它主要是一些地位上的变化，比如说像甲骨文拿到了美国 AI 基建这个核心供应商的席位，也拿到了 TikTok 美国的部分的股权。那天空之舞呢，是先吞下了派拉蒙，又吞下了华纳探索，这个两笔很容易触及繁荣端限制这个交易都获得了通过。我觉得这个至于个人财富增长这一层财务的回报，反而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个也不用再去分析具体的数字。
1: 是的，我觉得这三个回报，你要从纯这个交易本身来说，你也不能说它是不公平或者是非常的有问题的。但是这一些你说这个传票或者是这个交易的资格，实际上它本身是个稀缺品啊，但他们都获得了这样一个资格。
0: 对，嗯，当然也可以再说一下，就是甲骨文这个股价上涨肯定不完全是因为政治关系啊，就是 AI 大周期本身就是在推动整个行业都在上涨，但是呢政治关系肯定是让甲骨文具体拿到 Stargate 和 TikTok 这两个项目的关键变量，而这两个项目本身催化了股价的跳升。嗯，其实在跟特朗普产生明确关联之前，甲骨文在这个云计算市场上面曾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第三名的一个位置，就是他之前有亚马逊有微软。
1: 对，
0: 其实这个是导致了 Larry 在后面几年这个财富增长出现了结构性的瓶颈。
1: 是，
0: 而比如说甲骨文就发家这个数据库业务，其实大家都说它是一个过去式的，或者说有很明显的增长的天花板，所以说 AI 这波浪潮起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第一个想到甲骨文。
1: 结果呢，特朗普出现在这个关系里边，通过政策环境的倾斜，一次性就打开了很多个方向上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确定性，就是你不需要再去赌技术方向，也不需要再去赌哪部电影可以成功，或者交易设计如何才能通过审查，只要关系到位，就可以超越传统的市场竞争。
0: 今天这期节目的由头其实是非常意外的，或者说无心插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其实是在之前给华纳探索写那个节目查资料的时候呢，去看派拉蒙的这个维基百科，结果发现这个 CEO 的姓怎么这么眼熟，然后就顺藤摸瓜，慢慢就摸出来这个艾利森父子这三段的腾飞之路。 Larry Ellison 是在1970年代看到了 IBM 难以做好的一个机会，把数据库做成了大公司都得有的一个数字化基础。他的儿子 David Ellison 在父亲的资本和角色支持下，从一部亏钱的飞行员电影做起，用15年时间走到了好莱坞的中心。然后这对父子发现，当你的版图大到需要政府点头才能继续扩张的时候，最高效的投资就是政治关系，技术和内容都比不上这个关系了。那通过政治现金和长期的关系维护，他们最终换来了一整套政策环境的倾斜，从数据库到好莱坞到白宫，三代杠杆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离创造更远，离规则更近。
1: 但我们还是想多说一句啊，就是艾利森家族目前的情况，即使在美国当下也是一个很罕见的特例，因为他同时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基础设施，好莱坞最大的内容帝国，以及白宫的直接通道。其实历史上没有哪个美国家族是同时做到过这三件事的，或者说有可能非常非常少。但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于这个特例多么的极端，而是在于什么样的环境允许这样的特例生长出来。一个人可以用隐秘的资金和影响力介入一场选举，选举的赢家可以决定优质资源的归属，以及谁来管理核心机构，而这些机构呢，又决定了哪些交易得以通过，以及市场是否能够长期公平的发展。
0: 等于每一步都是合法的，但是串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美国政商关系的新格局，资本、政治和媒体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我们有很多期节目，其实都有一条引线，就是来聊 AI 背后不为人熟知的基础设施。那今天聊的内容呢，也是这条线索的一个延伸，我们来聊聊大模型背后的数据中心。
2: 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呢，数据中心更多是后台的设施，它就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然后支持用户访问网站，就是很多服务器。但是到了 AI 时代，数据中心就开始

0: 是承担一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无论是 ChatGPT 还是自动驾驶的大模型，或者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其实都需要数据中心里面的很多很多 GPU 来帮它做运算。
1: 是的，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说算力需求大爆发，算力短缺等等的，甚至有的说法说 AI 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算力的竞争，确实不为过啊，这样的说法。而算力的载体呢，其实就是数据中心。我们看到盖特纳的一个预测是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支出将突破788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 55.8%。 然后前不久呢，你像 Google 也表示它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这一家啊，在当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用来建设数据中心还有做 AI 的模型训练。
0: 嗯，其实中国的趋势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是说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是3180亿元了，2026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21亿元。
1: 嗯，
0: 不过今天是商业小样啊，我们就不展开宏观的竞争格局了，而是讲一个微观角度来理解数据中心的热潮。这个热潮而且是字面意思。
1: 没错，就今天的大型数据中心，它其实更像是一座持续运转的算力工厂，也就是说里面不仅仅是有服务器一个个堆在一起，它还有像供电啊、冷却啊、调度等等的复杂的系统。我们个人每一次比如说像 AI 来提问，然后生成一个海报，搜索一些资料等等的，其实背后就是算力工厂一直在运转。但是呢，随着这个 AI 的算力需求持续的增长，其实还带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热。
0: 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平时打游戏有可能就是你红温的时候电脑也在红温手机用久了也会发热，对吧？这数据中心肯定也是一样的。
1: 是的，只不过手机可能只是一块芯片发热，对吧？然后你吹吹冷风就行了。数据中心的机柜里面是成百上千块的 GPU 同时来工作，它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我们看到英伟达公布了下一代它这个 AI 系统的路线图，未来啊，它一个机柜就是机器的柜子功率密度可能达到惊人的600千瓦，换算一下呢，相当于它一个机柜运转的时候就相当于家里边300台电磁炉同时开到最大火力。
0: 一个数据中心又不可能只有一个机柜，
1: 好多个机柜密密麻麻排在一起，
0: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什么预制菜工厂。
1: 我觉得比预制菜里面这个什么火星喷射炉要厉害多了啊。
0: 但同时呢，数据中心又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它7x24小时稳定的运行。
1: 嗯，
0: 那你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的降温，设备轻则出现性能下降甚至停机，重则整个数据中心烧起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数据中心开始更加关注这些热量是否能被安全稳定高效的带走。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冷却。
1: 过去很多服务器或者是小型的数据中心，包括我们手机，对吧，它主要采用的都是风冷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空气的流动把这个热量带走。但随着我们讲的 AI 时代，服务器当中的 GPU 它的这个热设计功耗持续的攀升，传统的风冷散热已经接近极限了，所以数据中心未来的制冷的这个趋势呢，一般都是液冷这样一个模式。
0: 物理学上我们就学过，液体的比热容是远大于空气的，它导热能力比空气好很多，那换热系数也是高于空气，所以说一般来说液冷的效率是更加高的。
1: 这个就形成了数据中心庞大的一个水处理的一个需求。根据 Water Research 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研究啊，全球 AI 相关的用水量将在2027年达到42亿至66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些小型的国家的全年的所有的用水量。所以算力的竞争，大家现在都说是什么电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的竞争，尤其是水技术应用的一个竞争。关于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就请教了一家来自丹麦的公司，专注于水技术解决方案的格兰富。他们提供了很多案例和资料，让我们能够一窥数据中心、算力、冷却和水这些名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0: 这里也感谢格兰富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这次跟格兰富专家做过一些访谈，就感觉理解了很多整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
1: 嗯，
0: 我们就先说一下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那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服务器侧，一个是在冷源侧。我们先说服务器侧，这个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热源，冷却液呢就会在热源附近就运行，然后贴身带走每台服务器、每个机柜甚至说每块 GPU 产生的热量。
1: 嗯，
0: 把这些热量都吸收完了呢，这个冷却液就会继续流向冷源侧，可以把冷源侧理解为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总站，负责将所有带回来的热量通过热交换最终排放到室外环境，然后冷却液呢降温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在这个系统里面循环，再回到热源侧，然后继续去把服务器侧的这个热量带走。
1: 是的，这样一个循环理解之后，

0: 后呢，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数据中心要强调冷却系统的稳定和可靠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无论是冷源侧还是服务器侧，你要让冷却液在这个循环系统里边能够一直流转起来、跑起来的话，你其实要靠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就是水泵。
1: 人为的去加压，对吧？
0: 对对，其实水泵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大楼里边的中央空调、酒店里边的供暖，然后包括工业的生产线上面啊，包括我们家里边洗澡要有一个稳定的水压。背后都是要靠这样一个设备。
1: 看似很前沿的 AI 产业，最后也会落到一些很传统、很基础，但是不可替代的硬件上。
0: 只不过呢，在数据中心里边，水泵的要求要更多，需要它更加聪明、更加高效，因为数据中心的负载啊，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你当算力需求高，服务器的温度上升的时候，这就是需要输送更多的冷却液，这很好理解，对吧？那你负载下降了呢，冷却的需求要跟着变化。就需要你冷却系统中的水泵啊，还有水技术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根据服务器的温度啊、整个系统的压力、流量，自动的来调整运行的状态，实现所谓的按需供冷。
1: 就有点像家里那个变频空调，对吧？就是它的这个功率不是一直都是最大的，而是根据你实际需求去自动调节的。
0: 对的，而且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系统复杂？因为它每个服务器它的产热都很巨大，是吗？然后这个机柜的密度又越来越高。你冷却系统，你不能只在一个机房的外围这样给它热源散掉，必须要对每一排的服务器、每个机柜来做单独的冷却。等一下，这个毛细血管的深处密度更加高了，更加复杂了，这个就对水泵的性能还有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像格兰富之所以能够做这个解决方案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之前在工业生产啊，然后商业建筑啊，还有家用的建筑，包括市政供水这个领域都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不单单是提供一个单的水泵，而是要做整个水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它能够现在再来做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冷却方案。
1: 等于说它围绕数据中心的看起来挺独特的要求，其实它也很有很扎实的设计和制造经验。
0: 刚才呢，我们讲的是稳定这个点，除了稳定以外呢，数据中心对于冷却还有另一个要求，就是高效。其实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其实低碳啊、节能是各地对于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会消耗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个当中冷却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能耗的大户。我们看到个数据是说，冷却系统占整个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的38%，
1: 相当于不仅是机柜在耗能，就是
0: 对，
1: 冷却这件事情本身也在耗能。
0: 对，所以你改善冷却系统，本质就是在降低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也是能够减少运营成本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那么格兰富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优化冷却系统最高可以降低高达70%的能耗，就是说降低这个幅度啊。
1: 就我不太能理解，因为循环这个事情听上去已经很好了，对吧？还能再优化吗？
0: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循环系统，不是有两个侧嘛？那在冷源侧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做一些改进的。比如说，你可以提供搭载在制冷主机和蓄冷罐当中的高效的水泵和泵控系统，还有呢，你可以做预制化的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结合数字化的智能的监测平台，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冷量啊高效的、稳定的输送到整个数据中心。刚刚这一套不同的技术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整个就能节省大约10%到15%的能耗。然后在服务器侧呢，其实也可以做很多多样化的智能泵，还有智慧的调节系统，就是两边都做一些智慧的调节，它也能够提升整个输配系统的能效大约30%到50%。
1: 感受到了你跟专家访谈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更能听懂的实际的案例？
0: 刚才名词也太多了，对吧？反正
1: 对。
0: 就只记得后面能够节省两个比例啊。我们举一个格兰富为河南智能超算中心设计的一个方案。
1: 河南这两年一直在推所谓的算力之城建设，感觉也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考虑的话题方向。
0: 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
1: 是
0: 讲，
1: 的。
0: 对吧？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格兰富就是采用了前面提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这里边的这关键词呢，其实就是预制化。传统的数据中心，你要建冷却系统的话，是需要把大量的冷却设备运到现场，再安装调试的，像在建个工厂一样的。
1: 或者说你在里面建一套管网系统。
0: 是的，预制化集装箱式的集成冷站呢，就是你提前把这个水泵啊、智能变频控制系统啊等等设备都安装好、测试好，然后你运到现场就即插即用，马上就部署到这个数据中心里边去。这样操作下来呢，首先你可以提升施工的效率，对吧？整个项目的周期他们说只要40天。这个肯定是比较短的，
1: 这个其实对于现在数据中心的建设潮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事
0: 对
1: 情。
0: 对对对，
1: 你一边建你就一边扩容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加一块。
0: 其实你在这个需求爆发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快速的建设效率本身就是有价值。 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降低能耗，就提升这个效率是有帮助的。因为预制化还有个好处就是定制化。
1: 嗯，你一开始提的需求，我就按照你这个做。
0: 对，你就是根据单个这个数据中心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它的排布啊等等的，你就可以来为它设置冷站，最后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比你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
1: 或者你到现场再去调，那就是更好的。
0: 它这套方案配备的这个输配系统啊，就有点像一个调度员，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实时的调节泵组的运行的状态啊，预防水垢啊、污染物啊等等的，还能延长这个设备的寿命，它就有这样的一些功效。所以呢，就能够让整个冷却系统保持一个长期的高效且稳定的运行模式。
1: 那回过头来看，今天大家感受到的 AI 变化，可能是你用了很多聊天机器人，可能是你用上了 agent， 或者你用上了智能驾驶，甚至你看到了一个会做煎饼果子的机器人啊等等。但是当我们向 AI 提问的时候，其实很少会想到背后有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有冷却系统。这些变化其实都建立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上。这么来看的话， AI 发展不仅是所谓的算法的革命，也是基础设施的革命。
0: 很多时候运行越稳定的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反而越低，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系统支撑着整个数字世界的持续运转。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进化不息，词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哈、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

0: 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你好，劳教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劳教授肯定关注到了啊，因为公布他的这个具体的每一步的每个时间节点的方案，但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呢，这个豆包的 Apple Store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有三档的订阅价格了啊，有一个标准版就是每个月是68块钱，一年是688块钱，加强版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问到我们的劳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它即将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专注在哪些场景当中？就是我哪些是还可以免费的，哪些在使用就是要付费了呢？
1: 嗯，我们给大家做个小小科普的话呢，第一个不用太担忧，说是不是从此就说免费的就没有了，其实它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那听上去的时候呢是有点紧张的，说最低的话是68元，我们说其实一年变成600多，当然大家会记得更高的一个，说一年要5000多，有点吓人，但其实它的场景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是拿它的第一档来说，我们把它的场景比出来，就是有长文档的总结 PPT 大纲的生成，那么再到我们一些就是高清的无水印的图片的生成这一类。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用的人挺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就是说跟我们的办公啊创作有关。那么随后第二点呢，听上去就是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其实适用的场景呢也是有所不同，就相对是属于就是说专业的创作和一些深度的分析，就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一些高清的视频的生成，那么还有那些内容制作当中我们提出了批量的要求，甚至于还可以到一部分影视脚本的制作。那么最高档呢，我们也就说如果记那个最大数据说5000多要一年了，
0: 对啊，
1: 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企业和重度级客用户的，所以就是说它在专属的算力包括 API 的调用高峰期的优先响应这方面的就给到了我们专属的高级服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聚焦的是复杂任务和高阶的生产力的场景，那么目标呢就是通过收费为专业用户和重度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其他一些我们比如说平常会问一句豆包豆包我上哪里去应该怎么走啊等等这类，就基础的日常的聊天问答包括最简单的文案，其实它是保持着免费的。
0: 所以说还是要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多少的啊。就是在上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啊，字节跳动它也是发布了它的这个财报数据啊，就是2025年净利润确实是同比下滑

0: 但是消费者他也很理性说，我应该是为我获得的价值收费，我没有这个义务说要为你家公司的投入的成本去付费。
1: 对，
0: 他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他有依赖，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形，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1: 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
0: 对
1: 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0: 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什么样的场景化，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收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收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就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中，我会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那么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进一步就去想想就是说会不会还有些其他。那么刚刚我们会提到说如果说信任危机或者说其他，那一个你跟免费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去拉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担心完全流失，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怎么样让它的体验去更好，包括跟免费版之间有这个拉开。那么此外其实还有一块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同频的竞争，竞争对手在那边，对吧？大家都虎视眈眈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说你既然是第一个提出付费，那么你就是付费下头你要给到的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独特价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不可替代的这个价值，没有让大家对你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极度的依赖性，那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其实整个这块转型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更多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原本可能类似像纯流量广告，你今天想走到的是价值服务，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你得证明这个价值到底继续。
1: 刚刚老教授其实在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我付了费的，我是心里面是不太能够接受付了费之后他给到我的答案或者说是给我的方案是可能还会出错呀，可能还达不到我的预期，可能他不太够聪明，因为我们是付了钱的啊，所以你

0: 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豆包反而会带来更加多的差评，导致他的这个付费业务会适得其反？
1: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定会产生的。就是说你就想当你付费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本身是从一个宽容的体验者，我当一个玩具玩玩，今天那就不是了，我把你当一个一本正经的工具，这时候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宽容体验者，我可能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苛刻的有要求的消费者。
0: 对，
1: 你满足我消费者提出的要求了吧？那这个时候本来可能有一句调侃的话，怎么那么笨，现在这个笨就给你放大了，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都会大家把用放大镜帮你放大了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假如付费了但是付费后的体验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引发的问题就比你在免费时期大家对你宽容情况下带过来的这种负面连锁反应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点上确实是我们也在担心的，同时我相信就是说企业其实也在这个地方要去注意，那就是付费它是会帮你把体验的瑕疵给你放大，
0: 对，
1: 变成信任的违约。你收了费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处理不好或者说把控不好的话，那就可能我们平常用的话叫差评，我们叫做可能要求退款，这些问题通通都会出现。那么再包括就是说可能舆论的放大的效应，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用户流失的这种不可逆性。所以我们觉得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确确实实要担心的。那么根本点呢，其实还是回到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几年在接受 AI 技术的突飞猛进，但是其实技术本身发展当中呢并不是说十全十美，它有它自己的部分的这些局限性。那同时呢，我们又觉得是说你如果是免费情况下有瑕疵能忍，收费情况下你必须给我交付的是一个完美工具，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子就是说能够给到一个我们对它的技术本身的缺陷和局限和我完美工具的期待之间这个距离怎么去给它去缩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技术现实包括你给到的商业承诺之间的这个落差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对公司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必须要注意，它已经不仅仅是说希望不出错，而是说真的不要出错。
0: 确实啊，因为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你豆包字节在2025年的时候尤其是下半年投入了这么多的成本在里面，导致你的利润下降了70%。但如果说你收费了之后，可能你还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让你的这个算力更加的优秀，以至于减少你的这个出错的概率，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能够满足付费用户的这个心理预期。 是吧？
1: 对，
0: 就是你收费了，你可能是想要赚钱的，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个赚的钱还是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投入到你的这个算力当中去的啊。是，那也有人就说了，哎，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给豆包一次机会，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那我想看看收费它能到底能给我们用体验出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这个感受来呢？大家可能会一次付费了，那使用了之后我们就想问，其实它开通这个收费是想要持续的留住客户的，它想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些客户粘性存在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就想问老将，说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是 AI 的权益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么多的用户它持续的付费，而不是说啊我一锤子买卖一次尝鲜就结束了呢？
1: 我想假如依然用我刚刚那个小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上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那就说句实话，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这玩具玩玩可以，不收费的时候就跟着玩，如果收费那就拜拜，对吧？但如果说你是变成了一个你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时候或许就不是简单的拜拜了，因为你可能对它产生了依赖，你也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价值，那这时候你同样也赞到，就不仅仅是说消费者我 开玩笑说我们总归会贪一点便宜的，但是你跟自己讲，如果这家店这个厂是你开的，你也得考虑人家，那人家怎么活，人家还有那么多的员工、
0: 嗯、
1: 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收费好像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呢在一个东西推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回来去想当年共享单车或者其他一上来不也是这么一条路走过来吗、
0: 哎、
1: 我们是有一句话呢是不大舒服，就是说先免费然后收费。但如果你回来理解就是说他当时在给这个新品做推广，所谓的免费只是说用推广时候的这个特殊的阶段、
0: 嗯、
1: 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不可或缺，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我只是一次性踩个鞋，如果说我上来就算说68块我就付了，但是付下来我觉得不值得，
0: 嗯，
1: 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产品就是货真价实，让大家觉得说我心甘情愿掏这些钱，这是我们的重点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是说，其实最朴素的理解，就即便我们今天谈 AI 有时候觉得高高在上的，拿到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你既然是一个工具对吧，那第一帮我省时间吧，第二、
0: 嗯、
1: 帮我提升效率吧、
0: 嗯、
1: 如果再做的直白点能帮我赚钱吧，
0: 嗯，
1: 其实就你如果这几点你能做到的话，那觉得是说我付了点小钱最后赚的是大钱，那这本账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算得出来的。
0: 嗯，
1: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说可能当中就我们刚说的一部分呢，就是相对专业的用户，他本身对这工具的使用过程当中已经就是说高度嵌入在了某些刚性的，对他来说是一些高频的场景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他来说部分就是有依赖离不开，那这时候对他来讲、
0: 嗯嗯、
1: 你就是收费
0: 对
1: 他也得收，
0: 对，因为他目前来看的话、嗯、就是他收费了、嗯、你肯定是对他这个期望值很高
1: 的、啊、对
0: 的
1: 是的哎。那么就进一步的话呢，其实就回过头来我们刚刚在说期望值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你收，但是你应该让我看到收费之后期望值让我感觉更舒服更高、
0: 嗯、
1: 而不是说让我跌落下来。那么这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我刚刚在说那你跟免费之间你应该是有一定的或者叫做当中有一段距离，
0: 而且要很大的距离、
1: 啊、对吧，
0: 我感觉
1: 让能够都感受到 对吧，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你要留下它的，就我刚刚部分在表达，就是我们一部分不是那么容易就简单就说我可以迁移，你收费我就去隔壁人家的，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有一部分沉淀下来的、
0: 嗯、
1: 你自己感觉不到的数据资产。就假如我这么在说，如果说我前面一直在用豆包，我可能觉得我也在训练它、
0: 嗯、
1: 它跟我之间已经知根知底了，你突然换了个别的工具，我好又得重新教它一遍，因为这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就说是它帮忙，没有，我们自己体会一下我们在教它、
0: 嗯、
1: 教它咋干活，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当中你可能就有一些就是说沉淀下来的。那么包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在他的身后还有一部分是跟核心生态的绑定、
0: 嗯、
1: 事实上我们刚刚这句话就提到，我们待会也可以考虑他后边不是要跟本身的抖音生态和电商要去做绑定的嘛、
0: 嗯、
1: 所以在这当中就是需要的是我们去看到他不仅仅给我就是第一个收不收，第二个我只是藏个线，而是在这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能让我们真沉淀下来，愿意我们说付了一次费，下个月我会主动说我还想再付、
0: 嗯、
1: 那这时候就正常了，
0: 对，这才是一个良性
1: 的
0: 节奏哈、啊
1: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0: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5: 进化不息，词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哈，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

0: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雷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隔夜收盘全线上涨，其中道指、标普均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71%，标普500指数上涨1.7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59%。欧洲三大股指昨天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61%，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7%。国际油价昨天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5.20美元，收益每桶75.14美元，跌幅6.47%。可以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43.70美元，涨幅为1.07%，报每盎司4134.2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89美元，涨幅为3.27%，报每盎司59.7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8月4日或5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贝森特称，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有望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务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44左右，一架上海飞往东京的全日空航班在日本羽田机场附近降落时，险些与一架隶属于日本国土交通省的飞行检查机相撞。事发时，客机上载有197名机组人员和乘客。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机垂直高度差一度仅约20米。最终，航班安全降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偶没有受伤。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称，涉事检查飞机当时并未启动空中防撞系统。目前，日本官方正在调查更多细节，包括飞行轨迹、空中交通管制指令等，以尽快查明为何会出现如此危险的空中接近情况。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2: 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以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